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你好，我是和谐社区的网格员，我来给您宣传就业政策来了。
4: 一大早，乌海市海波湾区和谐社区的就业网格员拿着就业需求台账与岗位清单信息，逐户开展就业状况摸排，对有就业需求的居民工作人员逐一登记造册，建立动态服务台账，推动就业服务上门直达，居民足不出户即可获取专业化就业指导。市民赵印：
5: 今天正好网格员上门来给说是有介绍工作的政策，然后都离家比较近，时间也比较灵活，登记了这个个人的信息，这个还是比较贴心的。
4: 今年以来，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和谐社区已精准采集辖区近100名失业人员、求职人员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信息，累计为相关群体匹配适配岗位超30个。入户摸排，精准对接群众需求；专场招聘则搭建起供需双向对接的实体平台。近日，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海波湾区家门口就业专场招聘会在乌海万达广场举办，煤焦化、新能源、主物流等多个贴合本地产业发展的32家企业带来就业岗位989个，现场吸引了超300名求职者，最终61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求职者徐硕：
6: 我今天来到这个招聘会，有几家心仪的公司，然后也投了几份简历，希望这个心仪的企业能够尽快的给我这个答复。
4: 截至目前，乌海市共有60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累计提供政策咨询2078次，受理业务1499笔，推介岗位4096人次，促成就业近300人。全市组织开展家门口招聘、春风行动、就业援助季等系列招聘活动175场，3403家次企业提供就业岗位6.4万个次，达成初步意向6118人次。
7: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富强村，2000亩冷凉蔬菜种植基地田间采收工作如火如荼，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广东菜心等优质菜品，经过严格质检，6小时遇冷，全程低温冷链运输，新鲜蔬菜38小时便可直达上海等南方城市餐桌。福之口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负责人杨德荣：
8: 我们这个蔬菜经过从地里面采收到冷库平台，平台上质检过后达标的，就是进冷库把秤定好，进冷库预冷到6个小时之后才来发货。发货流程温度在0到3度之内，38个小时之内达到这个上海市场，达到消费者手上都是新鲜的。最近销售我们一天发2个柜出去，2个柜接近都是发了4000多件货，一般都是1天到1天半的全部销完了。
7: 标准化、规模化的种

0: 制模式，不仅擦亮了核桃冷凉蔬菜品牌，更有效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就近就业，实现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戴尔是临河区狼山镇富强村党支部书记王红军。
1: 对我们富强村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挺可观的，一个是带动村集体增收5万元，二一个是农民是从这个土地流转收益经上一亩一千三，再一个就是带动家门口就业，我们村里面80来名然后在这里面务工的，工资每天130，一年按6个月算，一年下来务工收入就是187万，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2: 盛夏的岱海碧波荡漾，尾浪摇曳，工作人员小心翼翼打开箱门，已达到放飞条件的红隼稍作适应便振翅高飞，消失在岱海湿地的绿意之中。凉城县岱海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子豪：
3: 刚带回来的时候发现这只红隼是一只出生20多天的幼崽，应该是与鸟妈妈走散了，我们先给它做了全面的体检，确认没有外伤后就开始详细了解它的习性以及喂养方式。
2: 红隼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属小型猛禽，广泛分布于山地、旷野、农田等区域，以鼠类、昆虫为主要食物，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控害作用。救助期间，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猛禽救助规范，从饮食调理到体能恢复，全程精细化管理。经过20多天的悉心照料，小红隼体重恢复正常，飞行能力良好，捕食本能达标，经评估完全具备野外生存条件。凉城县岱海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子豪：
3: 每一只救助的野生动物能够重返自然，都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但守护这片湿地的森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继续加大巡护力度，提升救助能力，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共同守护生物多样性。
4: 在雅克什凤凰山景区，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巨大雪包格外醒目。远看宛如黑色的山丘，即将惊艳亮相的6万立方米冬储雪，这些存雪得以跨越冬、春、夏三季不融化，关键在于其严密而成熟的包裹技术。作业团队在雪堆表面覆盖了防晒网、苜蓿草等多层功能性保护材料，相当于为雪堆穿上了一件厚厚的保温外套，将雪体与外界的高温空气流动彻底隔绝。凭借这一技术，雅克什的雪在长达数月的储存周期中依然保持雪质洁白松软，具备良好的可塑性，给人们在盛夏时节带来一场场冰雪奇缘。雅克什凤凰山景区将延续夏玩冬雪一季双享的特色模式，在场景营造与游玩体验上实现全面跃升，倾力打造夏日冲雪狂欢主题盛事。除了经典的夏日吸雪、雪地摩托体验、模特走秀等活动，景区还重磅推出全新亮相的凤凰湖水幕电影、围湖景观步道、露营大会等沉浸式新场景。游客沈女士：
5: 在炎炎夏日玩雪，雅克什真的是独一份。今年据说马上还有全新升级的玩雪活动，超级期待，到时候一定会和家人朋友来体验的。
4: 雅克什凤凰山景区是国家3A级景区，是全国最大的封闭式景区，这里有标准化的滑雪场，也有木克楞别墅群、现代化酒店、马术俱乐部、汽车营地等，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吸引了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游客傅女士：
6: 凤凰山这个景区特别的好，而且来了之后就感觉空气特别清新，觉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而且景色呀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4: 在雅克什市，盛夏吸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今年夏季，雅克什市将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等核心优势，持续开展亲雪狂欢季特色主题活动，打造反季滑雪季 IP 等夏日盛宴。临城凤凰旅游公司副总经理龚雪娇：
7: 我们依托先进的这个储雪技术，将冬天的这个冰雪景观完整的留存到咱们这个夏季，创新打造了夏玩冬雪一享双季的这么一个文旅场景，也真正实现了这个生态效益转换到这个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向同步提升。
0: 眼下正值下灌关键期，五原县龙兴昌镇西沙河渠节水灌溉科技农民专业合作社管辖的仁顺闸有序开闸放水，68.8万方下灌水滋养着沿线万亩良田。龙兴昌镇永乐村村民王立军今年种植了80多亩玉米，自从把生产用水交给了合作社管理后，村里实行按亩计费、分计收缴的透明化管理模式，彻底解决了以往灌溉用水无序、水费核算模糊的问题，让大家种地用水更省心、更安心。五原县龙兴昌镇永乐村村民王立军：
8: 我们水费方从秋两季收取，今年春季收了去年水费的70%，一亩地按照50元预收的，我交了6000多元。然后秋季即将上雨的30%水费就行，连续节水浇灌，不浪费水资源。
0: 西沙河渠节水灌溉科技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永乐村党支部牵头组建，从田间配水到水利设施的维护都由合作社来承担。合作社依托12.6公里西沙河渠水系资源，服务辐射周边3.3万亩农田，结合各村种植结构、农户耕地面积科学调配水量，让农业节水管理既有严格标准，又贴合农户实际需求。五原县龙兴昌镇永乐村党支部书记郭海晓：
9: 按照先下游后上游，上游服从下游，局部服从区域，这种用水原则充分发挥水量的最大效益。去年三种了，我们用了30万方，今年了集中连片种植，目测节省1/3，大概能节省10万方左右。
0: 在巴彦淖尔，像永乐村这样的用水合作社共有358个。巴彦淖尔市因地制宜推行一把锹、包浇组等措施，通过专业化、精细化管护服务，有效杜绝农业灌溉水资源浪费，降低农户用水成本。巴彦淖尔市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水情科科长辛翠晴：
10: 持续推进基层水务合作社的运营能力和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明确水权的分配制度，深化用水指标到户管理，强化水权交易与激励。我们要加强全国水费的收缴和使用的监管，确保水费收缴公平、透明和使用的规范，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沂蒙小棉袄的传承人，也是一名来自农村的基层党支部书记。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年货，就是这个红红火火、喜庆温暖的沂蒙小棉袄。这些年来，我们村里每年都有六七十位这些老奶奶和村里这些留守妇女跟着我一起做沂蒙小棉袄，每年也给他们带来了几千甚至是上万不等的收入。也正是因为沂蒙小棉袄这个机缘，我们村和周边村成了乡村振兴下第一个小袄大美、超过商性的乡村示范片区。通过这个片区的打造，给我们村安了路灯，铺了沥青路，村庄美了，老百姓的心也亮了。说起沂蒙小棉袄的故事呢，还是要从四年前我回老家的时候，遇到我们村里那些蹲墙根晒太阳的老人。
5: 赵金一大早就出发了，最近他特别忙，每天都要赶到村民家里回收之前定做的小棉袄。
4: 快封网了是吧？帮快，这边还得缝这个东西，还就在这个地方，估计这个活开了，就把它这么连起来。
5: 回收小棉袄，一经发现问题，吴兆金都是上手处理。这是因为每年冬季来临前，小棉袄的订单迎来了销售旺季。现在还有超过上千件的空缺急需填补，吴兆金忙了一个上午，仅收了几十件棉袄，而距离交货的时间只剩短短一个多星期了。
4: 那这都是你缝线的事儿，对的嘞。
5: 村里的一些老人年龄越来越大，有些已经不能缝制小棉袄了，这让吴兆金手中亟待交付的小棉袄订单面临着人手短缺的问题。吴家楼子村坐落在沂蒙山外腹地，由于村里没有产业支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务工，农村留守老人越来越多。
4: 2011年春节前后，我回老家的时候，看到我们村里这么一群老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就给他们打招呼聊天，结果他们说：“你说俺这是等死队。”
5: 吴兆金原本在临沂市一家企业上班，通过十几年打拼，已经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这次回乡，家乡老人的一句玩笑话却让他感到心痛。
4: 我说你们怎么还能把自己叫做等死队呢？是我们就除了这个晒太阳，别的又没事干，吃了耍耍了吃，不是等死队是什么啊？这句话对我这个触动非常大。
5: 2013年，吴兆金选择回乡创业，在村里建起了一座小棉袄加工基地，专门邀请村里的留守老人参与缝制。经过十多年发展，小棉袄成为了当地特色文化产业。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还在2021年11月将沂蒙小棉袄制作技艺批准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样在2021年，还有一份温暖的纪念被吴兆金留在了家里。
4: 2021年10月31号，咱们央视山东群英会这个栏目到我们村采访的那个日子，我就到青州花卉市场买了两盆花，这两盆花也就成了我对这个节目的一个记忆，每年都开得特别旺，我每年也都把它保存得特别好。
5: 那次采访也让我们的镜头跟着吴兆京记录下了更多老奶奶和小棉袄之间的故事。
3: 这就是娘家大了，娘
1: 老是能听风的这个哈。
5: 这位老奶奶表示，自己已经有2-3年没有缝制过棉袄。吴兆京耐心给老人讲解，并给他留下制作小棉袄的材料，请他试一试。这些曾经针线活做得不错的老人，因为上了年纪，现在也只能试着缝制棉袄。经过一天努力，吴兆京走了10多家，最后也不确定能有几位老人可以加入。眼看着家乡的老人逐渐老去，会缝制棉袄的人越来越少，吴兆京很担心这门曾经伴随自己成长的老手艺会有失传的可能。
1: 我小时候没到冬天，我老老早早的就给我把这个小棉袄缝好了。我记得这个地方当时是一个大炕，我姥姥就坐在这个炕前边。
5: 在吴兆京的记忆中，姥姥总会在每年冬季到来之前为他提前准备好一件特别的小棉袄。
1: 冬天的雪特别大，我的棉衣里边就有，我姥姥就那时候就给缝上一层这个薄膜纸，就是这一种薄膜纸，它这个呢就是说是下雪的时候棉袄还淋不透。现在想想那时候缝的这种小棉袄真的是特别的温暖。回家的第二年我姥姥去世了，当时这个事呢对我触动也很深，特别是看到我周围这些缝棉袄的老人，他们是多么的不容易，就想一定要把这个小棉袄这个事干好。
5: 手工小棉袄这门有百年历史的手艺，寄托着老人们对于子孙后辈的关爱，也凝聚着沂蒙老区人民的智慧。

0: 阿姨，
1: 那等于是说话算话，咱去看了合同的。你说什么时候交货，咱就得什么时候交货。
2: 是
1: 啊。那天气都冷了，到这时候了，你这太急了，咱没得儿。那咱拿回去，咱没饭呀，饭也不。

0: 俺了呢。
1: 对对对，
0: 俺在这边
1: 对
0: 可以面面的来，俺都不好意思了，就是了。
2: 经过协商，双方各让一步，客户愿意再宽限一周，吴兆金也答应一定按时交货。
0: 行，把你给备货啊，
3: 八个啊。
2: 吴兆金送走了客户，马上赶往高家楼子村。经过统计，一共有八位老奶奶可以帮助自己缝制小棉袄。商继英80岁，年轻的时候是吴家楼子村做小棉袄技术最好的，也是最早帮助吴兆金做小棉袄的人。吴兆金找到商奶奶，就是想让她帮自己做培训。商奶奶觉得自己上了年纪，担心讲不明白，教不好。吴兆金恳请商奶奶在现场给大家带个头，打个样。
3: 啊，到时候你话说说，
4: 有
3: 点辛苦。
4: 有
3: 点
4: 年龄也不轻。
0: 你今天是干啥？
4: 这一股吧，你就我们这个口牌怎么唱，就叫他怎么唱。
3: 玩玩还长得都跟不会了，
4: 不会了，就是。
3: 我现在呢，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缝小棉袄这些老人，年龄一年比年大了。肯定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
5: 又是变强。
3: 当他们缝不了小棉袄的时候，怎么去解决这个养老问题？
6: 你在家里做什么了？
3: 把那窗户钉钉的，
6: 都钉上吧。
4: 哎呦，你给这不钉的窗户咋钉？
2: 82岁的刘奶奶缝过5年小棉袄，现在因年龄太大，视力不好，就没再做。吴兆金知道他很多活自己都做不了，今天特意来为他订窗户。
3: 哎呀，那些老革命啊，那不看家边吗？
7: 看家边啊，啥时候能拼？
3: 给死的死的回去吧，大姐呢？
4: 干啥是吧？这今儿娘活发活，长了9点没问题。
3: 刚才9点，刚才4点了。
4: 是啊。
3: 不行啊，这不是一天能干完的。这些老人他听着我。接着客户催活的通知，他知道我心里很着急，别的做不了，只能多干点活，别叫客户催我，并不为了多加班挣了2毛钱的事。
4: 行
3: 了，哎，好了，
7: 行了，慢点查钱算是。
3: 哎，死的死的走吧，都一块死的死的走吧。
2: 在吴兆金的创业初期，由于大量小棉袄销售不出去，如何解决老人们的工资一度成为了难题。
3: 到了腊月24的时候，两个老奶奶下班走的时候就给我说，哎，你这个小孩哈，你别为难，俺这些老人吧，有这1000块钱也能过年，没这1000块钱也能过年。
2: 村里的老人们并没有因为拿不到工资而为难吴兆金，反而还和他一起共度难关。
3: 他们宁愿不要工资也愿意干，对我那个内心触动特别大，所以说那一刻就坚定了我要把这个事做好的一个信心。要说个事哈，小广场上今天下午有演出的，在家里的，在想着的，现在上这个小广场这边去看演出哈。
2: 经过大喇叭的广播，附近村庄的村民们陆陆续续的来到小广场，小棉袄时装秀也马上开始了。

0: 金利用表演的间歇，抓紧时间向村民们介绍起了小棉袄。
1: 当下这个农村啊，最大的这个困难之一啊，也就是这个老龄化现象严重。那个为什么不把这些老人带动起来呢？不光是我们村，还有这个周边其他村等，结合他们自身的特点和这个乡村发展的契机，下一步让他们真正成为这个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力量。

0: 这一次展示又扩大了缝制小棉袄的队伍。
1: 名字我都记下了，到明天上冯兴我那里一块也得叫你培训啊，嗯，行吧？
2: 行。
3: 这些老人最害怕的就是空虚和无聊，他们最需要一种尊重，需要一种自身价值的体现。
0: 半个月以后，在新加入老奶奶们的帮助下，吴兆金1000多件的订单基本得以完成。时间一年年过去，小棉袄带来的变化也一点一点积累起来。
3: 从拍摄到现在，我们这个小棉袄经历了好多好多的改变，硬件条件的改变是最大的一个改变。2023年10月份，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对车间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改造提升。我们现在的车间呢，是一个标准的2层楼的生产车间，一楼是一亩小苗的展厅，2楼是些老奶奶的工作室，脱胎换骨的改变，成了一个农文旅融合的项目。
0: 车间变了，产业大了，回看这一路，吴兆金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3: 我想对过去的自己说感谢，感谢自己回到了乡村，选择了这个产业。原本只是想帮这些老奶奶，让他们有一点收入，解决他们晚年生活的这种孤寂。没想到后来他们成全了我，所以说我就感谢我当初的选择。其实这些年来，我们每当经历过困难的时候，就在想，明天再看今天的事绝对是个小事，明年再看今年的事都是小事。我们想对未来说，就是自己要好好努力，要加油，要努力，因为任何人都会天天面临的困难，只要我们不放弃，有梦想，一切都有可能。祝福我们大家，脚下的路更宽，心中的梦更大，所行皆所愿。
0: 一件棉袄温暖了一个村庄。
4: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5: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6: 你咋？你到底想咋？
7: 咋的了？
4: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8: 日前，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村民张国立家庭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家庭。张国立家庭是一个满族、汉族、蒙古族结合的有11口人的四世同堂的16子之家。他们相互尊重各民族习俗，敬老爱亲，其乐融融，用最朴素的日常诠释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张国立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对93岁的老母亲，他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用行动诠释百善孝为先，与妻子赵国霞相濡以沫，把农家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对两个儿子，他言传身教，教导他们学会做事，先学会做人。 两个儿子。

0: 子在他的影响下光荣参军退伍，成为扎根社会的有用之才。在张国立的引领下，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友好的好家风代代相传。张国立和妻子主动担当起红色讲解员，把自家的团结故事、村里的和谐氛围讲给更多人听。多年来，他们累计接待各族干部群众20多万人次，单位团体2000多批次。他们用朴实的话语传递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真理。他们不仅守护着小家的和睦，更把个人幸福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大局紧紧连在一起。通过山葡萄种植和讲解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元，孩子们个个踏实肯干。更可贵的是，他们的示范效应如春风化雨，让马鞍山村形成了家家参与、人人行动的民族团结进步氛围。就让我们跟随张国立的讲述，一起走进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聆听他们用团结为笔、以奋斗为墨书写的幸福故事。
1: 在很多年前，您的家庭就被齐里评为最美家庭和美丽庭院示范户。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就是把家里打扫得特别干净，院子也打扫得特别干净，都种满了鲜花。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的和睦，您觉得重要性在哪儿呢？
2: 其实反正作为老百姓来讲，就是啥呢，你像那个家里干净了也好，这就是属于一个人的性格，我觉得是这个。就是特别往老伴来了，来到我们家他也认干净，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一个人的那个就是做法。你像有的那个他不干净，你督促他他都不干净，你一会儿就一忘。
1: 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如果能把这个家里边时时刻刻都特别干净，是家里边的所有的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
2: 对对对，你像王老伴儿，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搁这双鞋，他都有个位置，你搁那不对，你往那也得搁，那才看好看呢，看干净呢，但最后时间长了就形成习惯了，就是。
1: 您在一个家庭当中啊，您有三个身份，第一呢就是好儿子，第二个身份是好丈夫，第三个身份是好父亲，是吧？
2: 对对对。
1: 如果把这三个身份呢，就是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您觉得呢？
2: 我觉得这就是啥呢，实际这就是我们作为农民，首先第一个就是啥呢，特别跟孩子这面我得讲正的，就从我母亲那工地干什么工作，你不管干啥事儿，做人得正直，就是别耍小心眼了，我的这是首先是第一个做人这个。像邻里和睦了，也是那个从上代几代人往下传下来吧，对人和睦，但是我们也就形成习惯了。你说跟个邻里之间的有什么大事小情了，有什么哥们儿了，我的那就是做一做就跟亲哥兄弟，做一做哎，特别一个人那啥呢，在村里头一个人的威望，就是大家伙信任你，你说啥事儿人都信任你。我们给孩子也是那啥，你甭管干什么工作干啥的，别耍小心眼子，正正直直的，就是那个干工作，就是堂堂正正做人嘛，就是
1: 无论您是一个什么身份哈，首先这个人的底色就是要正直，
2: 做人正直，干工作要是本本分分的。
1: 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周围的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邻里之间也好，都得和睦相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对，这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农村，这个是最重要的。你邻里之间的和睦，有点大事小情了。你比如说你帮他了，他就能想啊，你帮我了，我也得帮你，来回就这么的就形成习惯了。他做老百姓当时也不考虑，但是就是把邻居之间的和睦搞好了。你像有些事儿，给你举个例子，就是那个邻居，因为我们那有个那个姓许的那个媳妇儿，他上那个丫头家去了，他带媳妇儿在家，岁数大了，那种就60多岁，那个长病， 好几天没吃饭，我们那个得病

0: 地，那就是大玉米吧。然后回去也挺累的，他或者那个捂着肚子去了。那个大侄女，你给我买点那个饭去，看哪有卖油条的。妈们刚进家，知道哪有卖油条的。他说你回去吧，回一会儿就给你做饭去。他说我好几天没吃饭，把我饿都那个啥了，我这长性感冒。最后妈们卸着车，往老伴儿就做着饭，就把那个小米面再做上。首先做熟了，都没让我们先吃，先让我们孩子去给你那个大奶奶拿去，先让她吃上。最后把他感动的，大侄女，你赶上我亲闺女了，你就这么来来回邻邻居居的，就像这种小事嘛，跟我们家就现在就说呢，这原先也没考虑这个，就是凭自己家庭后回来就回忆这些事，这都是做人一个底线，一个人道德。
1: 您的老母亲今年高寿了？
0: 93，
1: 93了。对于这样年纪的一个老人来讲，平时日常的照顾都得特别细心，是吧？
0: 就是他50多岁、60岁那会儿，那都不用别人照顾，他得照顾我们呀。就是最近这几年，那得用人照顾了。但是他，你像那个自理这个方面还不用我们，你看那不用你们，你就给我那个把饭端了就得了。到现在做饭有时候他还帮着干呢，你就别管到我们俩这家谁家，你像那个园子有草了，他没啥事还得去忙园薅草去呢，哎。
1: 哎，您看母亲哈，93岁了，不仅自己生活自理，还能力所能及的干点
0: 帮着
1: 事
0: 我们干
1: 情
0: 点事，
1: 啊。
0: 哎，干点事情，对对，
1: 这个
0: 那
1: 也
0: 是。
1: 是得益于一家人的这个特别团结，老奶奶就是心情好，身体好，是吧？
0: 对对对，他一瞅这些孙子孙女往一堆一站，本身就乐呵。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想法，你看我这两个孙子孙女往一堆一站，就他们要调皮都得要是乐的。
1: 还有呢，就是夫妻相处这一块儿哈，您和老伴儿结婚多少年了？
0: 我们是七八年结的婚，
1: 那就是快50年了，是吧？
0: 那是吧？要不这次上次去那个给咱们最美家庭颁奖，跟那个集体婚礼那个差1年了，不到那叫银婚吧？
1: 说到夫妻，有的夫妻呢，可能是性格比较相似，有的夫妻可能是性格比较互补，取长补短，是吧？
0: 对
1: 那不
0: 对
1: 知
0: 对。
1: 道您和您的老伴儿性格是属于就是比较相同的呢，还是互补的呢？就是快50年的这个夫妻生活当中，一般来讲遇到了一些小的矛盾呀、摩擦呀，都是怎么来化解的呢？
0: 我们俩这就是从年轻一直到现在，有些个毛病吧，这就是看谁说的对，谁说的对就按谁的来。特别有些个不是那个啥的那个小毛病，他就是说句话高了低了，就是互相一忍让，再就出去躲一会儿，一会儿回来就好了，把这事儿就过去了，就这么着。主要就还是互相理解吧，你谁说对，咱就照谁的办呗。
1: 虽然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哈，但是夫妻之间啊，真的是要做到遇到什么事情都讲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很多时候可能真的是不好讲道理啊。
0: 实际复习那个道理，他要正常理说是没有那个道理，但是就是啥呢？互相包容，互
1: 对。
0: 相理解，做到这个，这就啥都迎刃而解了，就。
1: 这个是您夫妻二人快50年的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
0: 最
1: 点，
0: 重
1: 是
0: 要
1: 吗？
0: 的，就是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你要较真儿，那你没头儿。
1: 那么还有就是教育子女，是吧？就是教导您的两个儿子，您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学会做事儿，先学会做人。
0: 你得会做人才能会做事儿，这就是也举个例子。你像那个做人，你像在我们村儿，你比如说是两个人互相之间有多大的矛盾，见面那就跟仇人似的。但是他入上事儿了，不能计较这些事儿，我上前就得帮忙去。做人把这个道理懂那个啥，就是矛盾跟矛盾，但是入上事儿了，你就必须得帮着解决，让那个邻里之间，你看啊，他俩你看那矛盾那么样，他还帮那啥呢？这人是能，在老百姓那个面前，就是这人能处能交。我就跟你说例子，就是网名有交流风的， 我们那打仗打的那叫生，最后他开的那咱们农村不有个叫三马的吗？前面一轱辘那个啥，他一拐弯翻山坡去了。

0: 我远的跟前，我第一个到那去先帮忙先走，那把人压着了，我得先去走，走不动我得先走，大家伙来了一起吧，等，那就是，当时就不行那毛的，一看俺压着人了，必须得给那啥去，不能想别的。
1: 这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
0: 对
1: 一定
0: 对。
1: 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才能做到这些事情，是吧？
0: 哎，这政治的前提就是这个。
1: 像您刚才说的刘峰，是吧？就是
0: 对
1: 他遇
0: 对。
1: 到了这个危险的时候，您把他从这个车底下给救出来了。
0: 那
1: 我想经过这件事儿之后，您二人的关系可能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0: 就这种情况下，就像这个在农村，就这事多了。你看我那功夫，我20几岁在汽修厂，就是大道过一个人，在那喝酒喝多了，就是冻着了那啥的。我们下边几个人把他抬到屋里，最后他让他们家又把我们告了，告了派出所，到那去一调查。这七几年那功夫，要有个手表跟自行车，那就不错了。你说丢了，呀，最后这天个他们一调查一查，他在哪喝酒了，丢在哪了，最后又找了，又给我赔不是。但是那行，这帮人说，那个有时候上夜班了，在线这样事咱不管，那不行，你敢碰着了，你一看他在那躺，到家躺着，你这冻死人家，这特别冬天，哎，也想把他那啥惊回来。
1: 所以说，您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儿，这您的两个儿子都是看在眼里的，是吧？
0: 对对
1: 所以
0: 是，
1: 说，不用您跟他们多说什么，他们看到您做这些事儿，他们也会向您学习，成为和您一样的人，是吧？
0: 对，要不那个我大儿子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啥，我向父亲学习，父亲的那个手本那个做政治的人。
1: 您的两个儿子以前都参过军，是吧？
0: 两个儿子都是那啥，大儿子是96年96届兵嘛，98年退的伍。二儿子是2000年，是02年退的伍。
1: 为什么会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参军呢？您觉得参军对于两个儿子来讲的意义在哪里呢？
0: 实际是两个儿子参军嘛，在我这啥呢？我就是看重那个军人，就是精神，特别在在农村，就是那个当过兵的，世界观好。他因为是全国的都到一堆儿，他南方有南方的想法，北方有北方的想法，他们就是互相交流，赶那个他退了伍回来，思想境界高。其实最后让他们当兵的是啥呢？我那功夫就是在23左右那功夫，就是71、72年那功夫就想当兵，没当上，因为那个别的都合格了，就是最后差个鼻炎，后来我必须让儿子去当兵去，就这么着让他。后边让问他们同意当兵吗？他们也觉得对当兵。那功夫，就这期间，那功夫说谁家有当兵的，那特羡慕，在农村特羡慕当兵的。
1: 在农村羡慕当兵的，而且您两个儿子
0: 这
1: 都
0: 都，
1: 当兵了，那就是
0: 嗯，
1: 双倍的羡慕了，是吧？
0: 对对，你最同意，这特别儿子，你最同意当兵去。我想什么事还要让你走，让你当个兵。
1: 然后呢，就是儿子们当兵回来都找到了工作，然
0: 哎，
1: 后
0: 都找
1: 都
0: 到工作。
1: 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是您是这个民族团结之家，家里边是三个民族，是吧？大儿媳是汉族，二儿媳是蒙
0: 是
1: 古
0: 蒙
1: 族，是
0: 族，
1: 吧？
0: 哎，我们是满族，嗯。
1: 在平时，就是如果说是一家11口人往来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饮食习惯上呀、生活习惯上呀、节日习惯上呀，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怎么能够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生活又非常的和睦协调？
0: 你像这个，特别这个什么逢年过节吧，我们老辈儿，你比如说这什么民族，你这民族你爱吃啥，他们想办法怎么做。那个汉族你乐意吃啥，征求你们的意见，然后那就是谁能做啥，谁就那个做。一家人，甭管啥民族，既然成了一家人了，就是乐乐呵呵的，别那个生气，把什么年节啊，什么那个。节假日了，都哎，过得个乐乐呵呵的。
1: 就是说，没有出现过，比如说二儿媳是蒙古族，她生活习惯上呀、饮食习惯上呀，包括文化方面，跟你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们会有点儿 不好融合呀，不适应啊，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是吧？
0: 这个情况没有，要么刚才不说嘛，马老伴儿就，你特别咱们在那个城主要就是在这饮食，你各种民族他有各种的习惯，就首先先问的你们要求那个啥，但是我不会做，咱们一起共同说什么东西，咱给你那个准备的，你能做你做，蒙族的做蒙族的，汉族让做汉族的，哎，你就都这么着，主要就先征集一下这些人的意见。这么着，它不就是融合就团结了吗？
1: 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孙子和孙女的教育方面，您会参与一些吗？
0: 咱这些个吧，主要就是那个年节了，放暑假回来，俺们老两口就是文化低，现在网上主要就倡导他，就不能学习跟他们那个陋习，比吃比穿比发呆，但是必须比学习，就是祖国上的。不能说考这个什么清华的、北大嘛，但是你得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学，你也必须考大学。就是教材上没有文化是吃不开的，
1: 对
0: 你
1: 对，
0: 干啥也干不成。哎，现在就这么教育他们。
1: 您家里边是四世同堂，有11口人，不可能一点矛盾都没有。我觉得啊，就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啊，如果出现了矛盾的时候，这个家里边是肯定有一个就是扛事儿的人，拿大主意的人，才能把家里的这个矛盾给化解掉。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家庭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人会是您吗？
0: 这个人不是还是王老伴儿陪着本儿？为啥说王老伴儿陪着本儿呢？你像孩子们之间闹矛盾，他都好跟他妈唠叨这些事儿，跟他妈唠叨这些事儿，就是王首先先说儿子，说咱们自己的那啥，然后再说媳妇，把这事儿调解完了的人，王老伴儿这就开始谁谁那个应该就是你的不对，把事情都调解好了，都没事了，你这东西就你应该做的不对，哎，一句话他都行啊，是这种事。你看，当时在闹矛盾这种，你要是跟那边当中把这个事儿一挑呢，他是越来越气，他就这么的，都压着先说儿子，后说媳妇儿，最后那个把矛盾都没有了，然后谁的理谁的一点。
1: 听您这样说啊，我觉得您的老伴儿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就是
0: 对对，
1: 两个人在气头上的时候，先得让这两个人消了气儿，恢复
0: 先，
1: 理智。是吧？然
0: 对
1: 后
0: 对，
1: 咱
0: 然
1: 们
0: 后
1: 再说
0: 再
1: 谁对
0: 说。
1: 谁错啊？
0: 那是的，先把气儿消了，才能那个啥呢？你要是当时那功夫，你就在气头，他都说他的理儿，但是你不管咋着，你就是正管谁的理儿，得先说儿子，儿子有理也得先说他，因为他是咱们自己亲生的媳妇儿，这就说谁跟亲闺女不一样，先说儿子，把这事平息完了，然后再谁的理谁的逼谁再说。
1: 先说自己的儿子是最有效的能这个消气儿的方法，是吧？
0: 那可呗，当时他就有时候就消气儿呢。
1: 那能不能说说您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儿，他们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您能说说吗？
0: 这俩儿子，我觉得就对我们孝敬，回来特别那个啥，输球，不都回来吧？你必须轮，他俩轮着，今天他回来，明天他回来帮输球。这俩儿媳妇，你像那个我们这几个生日啊。什么母亲节、父亲节，那都就这老远，他不回来也得那个啥，就是从蛋糕店给订蛋糕也得送的。像他们走了两单，没有意见，不照隔膜，这就不错了嘛，就是嘛就很满足。
1: 那来
0: 这
1: 说一
0: 是一
1: 说
0: 个
1: 这个
0: 思路。
1: 孙子孙女吧，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优良的品格呢？
0: 他们品格就主要就是听话，让他好好学习。你说你那个啥？玩一会儿该学习了，你就撂下那个手机就赶紧学习。我们就是从他们懂话，谁见面就是唠叨这些个，就是长期唠叨吧。你不能嫌那个说话多了，见面就得多唠叨几句，那就听了。特别这些话都主要是什么时候最多呢？就是过年放假，吃完年夜公饭，我是跟他们这些孩子坐一堆唠叨唠叨。大孩子，这些儿子，那个明年你怎么干？怎么想着干？特别你看，我这老大在那个沈阳理工大学，我说你到大学了，你得有一技之长了吧？行不行？你像那个6年级这个，3、4年级这个，你得有理想， 长大想干啥考啥，你有个专业。
1: 虽然两个儿子不在身边，不经常。

0: 见面，但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您是能够感觉得到他们的生活也会很幸福的，是吗？
1: 对对，是，特别现在他们就发那个微信，特别老大，第一个五六天就得那个啥，刷个微信看看，刷那句话，方便家里情况、跟他的情况、工作情况都得问着问着，唠叨唠叨，
0: 儿子们会主动的跟您汇报一下近期的情况，是吧？
1: 对对对，干哈来着？这都在哪呀？
0: 这些年您的这个家庭生活就越来越好，收
1: 是，
0: 入也
1: 对对。
0: 会越来越多，是吧？
1: 我这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我就不认输，就是人家那个富为啥富？为啥家里有钱？最根本的就是我这个孩子现在也是这样讲，你挣个啥？咱们作为老百姓，今天挣一块是自己的收入，明天挣10块也是自己收入，大小钱儿作为老百姓都得挣，不能那个啥呢？大钱儿挣不着，小钱儿再不想捡。那就过日子就不行了，你甭管干啥，你得实心老意。你今天一块钱我也能抓着手呢，那算我今天收入一块钱。我今天看想明天挣100块钱，我今天这一块钱不捡，我明天呢这100块钱也没挣着，这一块钱你也没捡着，那过日子挣着就不行
0: 您被评为了全国的最美家庭，就是你们家庭肯定在你们村子里边也是有很多的家庭故事，也影响了村子里边的很多村民。
1: 对对，
0: 您也会给村民们来说一说您的自己家的团结故事吧？
1: 但是在我们村吧，邻里之间能闲的时候，到一堆就是好老子闲嗑，就说点意见，就把这个什么像什么家风啊，你像都好说扯这个东家扯西家，西家怎么怎么着，东家怎么怎么着的，哎，就谈论，咱们就说是你别管咋着，你还是团结，你就谁家。他再不济，他过日子有他的过日子法，你过日子有你过日子法，这就是国家一个理政是谁有谁的一个理政法，跟他们就这么讲，但是必须讲团结，你就这多少人啊，你自己团结起来，你就像个人谁家有什么活，大家要团结起来，稀拉都去都一帮忙就干了，你要不团结，你去看这活得搁着，你没人去干去，他也干不了，但是。跟这个老百姓坐在一堆拉闲嗑，反正多数都是这些事
0: 那有没有像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村子里边的有的村民呢，家庭里出现了一些矛盾，然后您会去给调解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1: 像调解这些事吧，也多了。就像我们小队，凡是我们调解，主要还是那个啥呢？就是村民和土地纠纷，主要就是这个。你多种他的垄了，他多挤他的了。我这人天真真理嘛，就说你去看看去，反正我到那块我就把这两家，你给这两家有矛盾，就找着一堆儿，咱先别到地去量去，在家咱们先说好了，谁占谁的，我给你量出来了，这个东西你给他还是你让给他，你们俩都必须得给我说清楚了，就这么着，敢到地给你量出来，你比如说张三占李四的了，张三你说你是让给他是不让给他。李四说：“你能接受是不能接受？这个你们俩，就是找我的时间，我必须这样说好了。咱到那聊出来，我说这个东西究竟是怨谁，咱就点出来。你比如说，应该就是怨李四，李四占张三了吗？这事你们俩咋说吧？他俩一合计。”
2: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今天节目刚刚开始，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问候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平台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阔别了两天的时间哈，周二和周三这两天呢，因为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所以呢我们的快手直播没能够跟大家如约相见，所以阔别了两天的时间，我非常的想念大家。那么也希望大家伙儿能够尽快的齐聚到快手直播间，一起来留言互动，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在快手平台上能够亮起来。来，我们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请大家伙抓紧时间，每一位朋友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来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也希望大家伙呢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我们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节目刚刚开始，大家呢如果方便的情况下啊，可以广泛大量的来转发分享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找得到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通过我们大家伙一起的努力哈，为更多的普通群众带去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哈，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女士。
1: 啊，现在接进直播间了，可以说话了是吗？
0: 可以了，张女士，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有什么？

0: 什么问题？
1: 哦，那好的，那我现在就说了。
0: 您说。
1: 事情是这样的，我家有一块地是河滩地，是在2001年的时候由组长自行划分的，因为属于河滩地的性质吧，村委会没有参与划分。那么组长把这个地分给我之后呢，因为近些年树木老伐可亡，我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治理了。那么治理期间呢，隔壁组的一个人拿着林犬证来阻止我，说我把他的地放林树木给踩伐了，然后拿着证来阻止我的情况下呢，他又去把我先后告到派出所，又告到什么林业局，这种情况下，我当时就是一个挺懵的状态吧，因为我太突然了，这么多年的地分给我家的，怎么被他办个林犬证呢？他把派出所的调到现场之后，出示了林犬证，我从侧面看了一眼，是办了林犬证。但是我当时就是说被他们家人的恐吓，导致害怕，我又咨询了当地的很多人，也咨询了律师，说是以证为大，也咨询过一些就是这个有名的主播，他也说以证为大，我被逼无奈就是说妥协了，他们家跟我要了4000元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事情发生之后，我也找了我们地方邻站的这个负责人，找他之后，他没有及时的下来来勘察来，一直到6月23号的时候来下来勘察，用卫星定位的那种仪器检测吧，仪器，然后按照他的那个就是他家林犬证的那个四肢定位，卫星定位一查呢，我的林地大部分还没在他林犬证里，只有一个小的范围在他林犬证里，是这样一个事情。然后这件事情这样，那我就要求对方把4000元钱退给我吧，属于重大误解。然后他不退给我钱，还仍然在主张地是他的，没在证里也是他的。然后我就，他们也告诉我去法院告吧。然后我就去法院了，我起诉了。我起诉之后呢，我起诉之后是以重大误解起诉的。然后法官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呢，他又要求我，撤案了，把这个诉状撤销了，是这样的。然后，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勘查没有白纸黑字的证明。我这个地呢，因为组长划分嘛，组长也没有当初分地的记录。但是组长给我开了证明，因为亲自他划分的嘛，村民知道，村民给我开了证明。那么我要求村委会给我出示证明，村委会不出具，是这样情况。那么我就找到了那个司法行政复议部门，我找到之后呢，司法行政复议部门他没有直接受理，说按照司法行政复议受理，他给我指明了路线，意思是先去不动产调他林权证的档案信息，第二步呢要求政府去为你确权，是按照这个路线，那我就听从指挥，按照这个路线去走的。到不动产调出了档案呢，的确有一份承包合同，是村委会与这个对方签订的承包合同，还有一个申请表上有个必临签字，也是村委会主任的个人章代替我这个必临盖章签的字，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我就找村委会，我要求村委会为我也出具这样的承包合同。因为到法院之后，法院的那个法官就对我说，那问我有没有就是说权属性的证明，就哪怕是村委会与你签订的承包合同，因为那个地
0: 法官的这个思路是没有错的，我也会问你这个问题。来，这位张女士，
1: 哎，好
0: 不用
1: 的，
0: 再讲过程了。法官的这个思路是没错的，法治社会讲究的是证据，不是说谁主张这个东西是我的，它就是你的，对吧？
1: 对，
0: 因为对方是有林权证的，你没有任何权属证明。所以到目
1: 我
0: 前
1: 那
0: 为止，咱们简单点说吧，您经历了这个过程，我听了这个过程经历的这个没有问题，就包括法官给您的这个建议也好，告诉您的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好，然后围绕相关法律规定，其实他是进一步给您提出了建议的。这都没有问题。现在你是否搜集到了能够证明得了你主张的相关的一些证据？
1: 我屡次要求临站勘查人员给我出示证明，但是他们就拒绝出示证明，意思他们就说我没有属于勘查，我属于是帮着找了边界，我不属于勘查，他是这么说的。
0: 他这个主张也没错，他们是去确定了边界而已。但是我来跟你理一下，也跟大家理一下啊。我们因为你对这件事情有疑问，所以你打的电话。那么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帮助你来分析你这件事情，我们到底这个疑问是否成立？因为如果我们的质疑成立，那我们就应该大刀阔斧的去维权了，对吧？ 那如果我们不成立，那你在这件事情上可能要继续去投入时间和精力的话，就比较浪费。

0: 浪费了，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1: 嗯，
0: 是不是？那我来跟您说一下啊，土地发包方就是我们属于村集体的一员，对吧？我们属于村集体一员的基础之上，关于我们承包到的耕地、林地、草场这些生产资料，土地发它的发包方统一都是村委会，也就意味着林站林业部门它是来确认说这个卫星打点呀、定位呀、具体的面积、地块啊，但是它确认不了谁是哪一块具体林地啊、草场的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因为它不是土地发包方。土地不是经由他发包的，所以他无法确认这个。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您要求林站的工作人员给您出权属的一些证明，他出不了，这不在他的职能范围之内，他出了也无效。哎，所以这一点咱们先说完，您接着往下讲。
1: 好的，那我也听到林站这么说之后，我也就不再强烈要求他了，然后我就找政府的那个，找过县长，不是镇长。第一次找镇长说明情况的时候，然后就镇长给我联系的是副镇长，副镇长呢又给我推荐让我去找什么司法部门去，这司法行政复议又把我推向司法行政复议。然后我到那时候司法行政复议，我又按照他们的指示我又去了一趟，他们又是说还是按照这个之前的路线，就是要求他们又告诉我让我去法院告撤销那份，就是说那个承包合同，去告那个撤销承包合同，是这么说的。
0: 法院能给你立案吗？
1: 对呀，那首先说我没有权属证明，村委会当时没有三个划分，这个也是事实，因为它属于河滩地，河滩地就是也没属于不属于正式的个人的口粮田之类的，不是确权的地，所以说就是说村委会还没有三个划分。但是当初他们村民办理林权证的时候，村委会可是出具承包合同了，那个时候我们却完全不知道。
0: 我刚才问您，您不是又进行到然后这个行政复议，后来又建议您去法院起诉，法院给您立案了吗？
1: 我没有按撤销承包合同去走，因为我这会总是没有权属证明的，我那块上我也没有那个走，然后我又找政府之后，那个副镇长就让我去上窗口办理，哎，这么样情况下我又到窗口之后，这个林站来才下来核查的，然后我想再一次联系镇长就是说我马上进会议现场了，那没有时间，我说什么时间方便，我给您给我2分钟时间就可以。他就是把我电话就挂了，他说马上进会议室场了，现场了。然后他又觉得是好像是怎么样的呢？反正他又告诉了，就是政府的那个叫什么呢？叫信访的一个姓宋的一个人工作人员，他把电话给我打过来了。我又第二次，其实第一次的勘查时候就已经通过信访了。第二就是镇长又找了信访的人，信访又跟我联系，跟我联系之后也还是让我去法院去告。那么我都按照他们的路线指引，我去法院告了，去法院告了，诉状以重大不解，法官看了我的情况，既没有勘查去证明，我也没有权属证明，没这我法官让我撤诉了，没办法，没有权属证明，我找村委会吧。那么村委会都给他出具承包合同，为什么不可以给我出具承包合同呢？那么我们之间有邻里纠纷，那你们就要来解决这个纠纷呢，对吧？你们可以入户调查呀。
0: 张女士是这样的。张女士，你听我说一句话好吗？
1: 好的。
0: 站在你的角度呢，你现在情绪极为不平复，我特别能理解啊，因为关于这件事情呢，你已经牵扯了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了。但是最终呢，还没有一个这个结果，甚至或者是说呢，没有一个你满意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啊。但是呢，任何问题不是以个人意愿为转移的。
1: 是的。
0: 这是一定的。所以建立在这基础上，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你说这个林地是你的，咱们的证据是什么？
1: 我是因为这个组长是那么，组长给我出示证明，是这样的，村民也知道是申请我的，村民也给我签字证明，我只有这样的证明。
0: 组长他不是土地，他不能代表代替土地发包方，土地发包方是村委会，就是你要看，来你听我
1: 说
0: 完话。
1: 没有分地。
0: 张女士，你听我说完话。
1: 好的，好的。
0: 除非现在说组长的这个证明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可以生效，可以作为有效的证据呢？在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承认当时授权给组长让他去分包小组的这个林地来着。如果村委会能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也可以，组长给你出证据说这个林地是我发包给他的，那么组长的这个发包的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发包和承包的行为就可以得到法律保护和认可了。
1: 是的，
0: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逻辑呢？这个逻辑点是村委会是土地发包方，这是法律规定的。
1: 对呀。
0: 那么村委组长小组组长不是土地发包方，他没有权利发包。 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之下，组长给你发包这个林地可以被认可呢？就是村委会承认曾经授权过组长，让他去处置分包这些林地。
1: 是的。
0: 如果有这个，那你也就好说了；没有这个，那现在村委会人家不，很显然，通过你给我的叙述是村委会不认可组长的这个发包行为。村委会就说，我反正作为村委会，我是没有向你发包过，对吧？
1: 但是村委会一换届呀。那当时那2001年的，
0: 您不要但是，您不要但是，这个不在你主观判断的范围之内了。他是换届了，以前的上一任啊，或者说曾经授权给组长的那一任不再任了，不再任了。但他当时在任，我们说的是时任的事儿，不是现任的事儿。
1: 对对对。
0: 所以时任的那个村委会工作人员、班子成员能够承认这件事情，给你出具证明，我认为是有效的。现任的村委会工作人员，他也没有权利推翻以前的一些事情。
1: 那么您的意思是我现在去找当初的时任的那个主任去让他开一份证明也是有效的吗？
0: 对呀，以时任的村委会班子成员来开一份什么样的证明呢？证明当时村委会于哪年哪月哪一个阶段曾经把哪一个小组的这个哪一块林地啊还是草场的这个发包权，然后这个授权给过组长，让他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向自己小组村民进行过发包，出这样的证据未必就是可以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的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已经没有其他的可试的途径了，这是唯一一个可能当可以当做突破口的事儿。我只能这样跟您说。
1: 嗯，
0: 您能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0: 嗯，因为你太被动，你现在手里头一，这个林地不是土地发包方发包给你的；二，在这个基础之上，土地发包在你跟对方有跟其他方有争议纠纷的这个基础之上，你想要解决争议纠纷，那必须固定下来这个有争议纠纷的林地是谁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对吧？你想要固定下来这个时候，固定下来这个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一系列的麻烦，就是村委会他是唯一的土地发包方，他不承认，他说我没有给你发包过，所以我不可能给你出这个发包的手续证明，是不是卡在这儿了？
1: 嗯嗯，现任不出具，
0: 而现实情况是，村委会确实没有向你发包过，是小组组长向你发包的。但在法律规定当中，小组组长是没有发包土地的这个权利的，所以你现在就要补一个什么样的证明呢？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突破口去试了，只能是去试，就是当时的时任的那个村委会的班子成员承认他们曾经授权给小组组长，让他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然后可以处置和发包这个林地。你能理解了吗？
1: 我能理解，
0: 在这个能证明得了这件事的基础之上，你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就这个事你能做了的基础之上啊，再往前走的时候可能还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么乡镇政府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现任不认呐，现任村委会班子成员不认，时任的给你出了证明之后现任还不认，那你有可能还要找到乡镇政府。那么乡镇政府就有一个问题了，说小组组长他无权作为土地发包方，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即便是村委会向他授权了，是他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了，但是怎样能确认小组组长的这个发包的方案、发包的行为是完全合理合法合规的呢？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遇到你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基础之上，你就要事先做好一些准备。当时的这个小组组长除了给你发包过之外，还给谁发包过？同一时期给谁发包？在怎么样的基础之上为什么要给你们发包？发包的亩数为什么定成这个？你要事先做好一个准备，跟小组组长聊透了。当然了，这是建立在你能拿到时任村委会的那个证明的基础之上，你才可能会涉及到这一点。
1: 嗯，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为什么会涉及到这一点？为什么会这么复杂？就是因为土地发包方只是村委会，没有小组组长，这个事从根本上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的，所以你才会面临这么复杂的局面。能否解决我给您预测不了，我只能是尽我所能给您想一想，说这件事还有哪一个点可以作为突破口让你去试一试，好吗？
1: 你给我出的主意很好，我当时就是又去找政府，就希望政府安排人员。我也找过国土自然局，他也是推诿。我因为咨询了国土自然局负责这个自然地貌确权这个问题，他可以走乡入户啊，然后走访去来寻出证据啊。但是就是说他推诿到村委会，推诿到
0: 那
1: 找
0: 个
1: 当地。
0: 那不叫推诿，张女士，你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那不叫推诿。就是自然资源局也好，林草部门也好，包括你说的林业工作站也好，对吧？还有法院也好，他们都无法代替土地发包方去确认权属和确认这个发包行为的。 就这个在咱们司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有一个特殊性的，就不仅是你在面临这个问题，有很多关于土地权属争议的案子解决不了，起诉到法院的时候，法院基本上是不予立案的。为什么不予立案？因为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代替不了土地发包方，因为土地发包方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反复在强调，就是村委会，他代替任何一方都代替不了这个土地发包方，唯一的这个土地发包方村委会去确认我这个土地到底分给谁了，我应不应该分给谁，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在整个这个程序系统当中，唯一的土地发包方就是村委会村集体的，任何一方无法代替他，这不叫推诿。所以你的关键环节就在这儿呢。
1: 嗯，
0: 哦，好嘞，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然后这件事呢未必怎样，但是呢如果您还想要继续去努力去处理这个事儿的话，那就按照我刚才的这个思路再去试一试吧。
1: 好的，谢谢。
0: 剩下其他的弯路不要再走了，因为任何一方都无法代替土地发包方村委会去确认权属的问题，所以他们都不会直接受理你的事情的。哪能受理呢？信访是受理的，但是你信访指望信访的工作人员去按照刚才我的这个思路往这个思路上去想，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所以就需要你这个当事人自个儿为自个儿的事儿再去奔走一下。
1: 嗯，
0: 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张女士信任，有啥问题我们再随时保持联系吧。
1: 好的，谢谢。
0: 哎，再会，张女士。
1: 好的。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说了，李伟老师怎么联系你呢？9点到11点之间，咱们的节目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快手网端还有奔腾网端进行覆盖全区全网的直播帮忙服务。这两个小时的直播时段，您通过拨打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跟我取得联系。此时此刻可以选择拨打的这部空出来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郝先生。
2: 好，
0: 您好。
2: 李伟老师。
0: 哎，请讲。
2: 听到了。
0: 您说吧，郝先生，有啥事儿？
2: 我们事是原来的两地警方的问题。
0: 哦。
2: 我咨询一下李伟老师。你看，过去98年，二龙承包土地是，土地30年不变，两地是70年不变。我们这个事是各自把两地各自分开来，也通过也花过钱买过，个人都分开这个地了。到了个人放在个人名下来，到了这些时候，有的人家就两区块了，有的他们不上市的就聚在一块了。现在。目前出现那个是占点漏闹点其他，有的人地头就不占着，有的人地头就人家占的占完了，这个没占地的人又混房了，占了地的人又个人房了，这个就说了会开了6、7次会，说了不同。我只想问这个问题，他们这个两地以前有目的而且父母母的就把这个钱就给两位就卖了各花了，有真的好不专利谁是总数，他们可是这样卖了就把钱他们还了，现在我们的地的态度是出在一大大就火房，我实际上这个是又火以前因为上年们那卖那年们就年们木窗年们就稍微卖了。是数据卖的各花了，我们现在地的态度就火房，是我就只想怎么个事。
0: 没听懂，
2: 还没听懂是吧？
0: 来，我来复述一下吧，你看你大概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啊？我说的没听懂，不是我没有听懂你的话，是你这个逻辑我理解不了。啊，来，我说一下你的事儿，就是你们村的有一片，你们村的林地，就确权的时候有部分人确权了，有部分人没确权。
2: 哎，都确权了，就是以前98年就都那是花钱都个人，我们这个对头就个人都给个人到户房了，到确权时候又继续去了，就有的对头就量可是量去开了，我们对就去在一块了。
0: 哦，这不就是我表达的意思一样吗？
2: 啊，对，好的。
0: 我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是
0: 的吧？
2: 嗯，
0: 哦，有一些人家就确认到个人名下了，有一些还在村小组呢，对吧？
2: 啊，就我们这都现在，也许是放在个人名下到户了，确切还是还是以个人为主，就是确切的现在

0: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1: 听懂。
0: 无论是我说社还是村，我都是复述的你的原话。
1: 对，
0: 能听得懂吧？
1: 啊，
0: 所以不是
1: 这个社，
0: 你不能说你前面说村，我复述了村，你后面又纠正我。
1: 我是大来自社。
0: 郝先生，
1: 嗯，
0: 现在占地了，然后呢，因为是按社。按社的这个集体名义确了一个大权，没有确到这个个人名下，所以确认不了现在占的这部分地到底应该给谁分钱，是吧？
1: 嗯。
0: 但是你们有争议是为什么呢？你们认为说当时九八年分开了把这些领地，所以呢知道是哪一块是谁家的。
1: 知道。
0: 啊，然后现在占了一部分呢，就肯定是占了部分村民的，因为不是全占了。但是确权手续上呢，体现的是整个社的集体的一个权属手续，
1: 对，
0: 不是个人的。所以呢现在就是有了争议了，一方面呢可能是认为说大家应该平分，因为从确权手续上来看，这个确的是统一的一个大权，没有确认的个人权属。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就认为说你九八年的时候已经分包到户了，实际是由我们每个人实际使用哪一块都确认的，所以呢就应该占了谁的给谁分钱，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这个事儿我给您解决不了，请去当地的乡镇政府，让乡镇政府跟村委会再召开社，再组织社，再召开，再组织你们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吧。啊，
1: 对对，
0: 立
1: 了为了是危害上，我的，他这个以前是就是伙房，他们以前把这个墓就卖了，可是这各人家下就卖了他花了，这个他们那屋两地头在这住，他们卖的花了，他又是。伙房，他那为啥不伙房？我是还有这么一点。
0: 哦，这个我回答不了您呀。
1: 嗯。
0: 因为分钱的时候我也没有参与。
1: 他们承认这个事了吧？吴江，
0: 他
1: 一就是就这一打来，我就有房，我以前我就有花了，就这么事。
0: 郝先生，我明白你提供这个信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是不是可以以此为线索推翻他们现在认为大家应该平分，而不是说给某些个人这个来分这笔钱，是吧？推翻这样的一个决议。可以，我已经告诉你解决问题的途径了，就是找乡镇政府去反映，让乡镇政府组织村、组织社，再组织你们这些村民坐在一起共同商议，在商议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观点提出来，这作为一个有效的论据嘛。
1: 如果商量不到，再次打击这个。
0: 如果商量不下来，那么就证明说有纠纷、有争议，解决不了。争议纠纷解决不了的情况下，这笔钱是压住不发的。
1: 对，我现在也没发了，发不了。
0: 你
1: 还是
0: 做了
1: 六次回来，
0: 解释两个
1: 五年的关系都，其他又比那钱多了。那也小里头下来律师来。
0: 所以郝先生，接下来您要问我的问题是什么？不要唠嗑，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猜到了，我能想得到。
1: 嗯，我说这下一步如果是商量不通，这个就是多少钱放着。
0: 对，只要商量不通就在那儿放着，发不了。
1: 啊，如果物价上去比例有的地方再上去，又可以动这个七价时光，这个房价是五号债了，其他上不债，这个人如果这个人不需要就时光，这个是如何解释了？
0: 没听懂，你这是问了句啥话呀？
1: 假设现在物价是有的这些到位了，有的没开始就比例跟时光这个其他建了某人的五号了，其他人不站着，建着这个某人的五号，他跟没五号了，其他人呢不站着，这个事是咋接弄了？
0: 啥事该咋接弄？你也没问出来呀。
1: 我说啊。现在我们这个其他就是讲没开始施工来了，占的某个人的比例是把他的五号占完了，其他人不占着，其他人肯定是不管像那是吧，占了某个人那个五号把他占了放不成墓了，这个咋弄了？
0: 你是放不成墓该怎么解决，还是说钱怎么解决？
1: 啊，
0: 你问出来问题。
1: 放墓他一个伙房，他把这个地占完，他这一两年就没放墓地方了，他不影响其他人，这个不影响他的这个，谁该从这个问题了吗？
0: 我替你说吧。你的问题就是实际占用了你的五荒地了，比如说就拿你举例子，
1: 对啊，
0: 然后你没有地方放牧了，然后人家其他人的这个就是当年呢分包到户，但是没有给个人确权的这些草场呢还实际使用着呢，人家还有地方放牧，所以被实际占用了的人，没有地方放牧的人，放牧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是吗？
1: 啊，这他一说他不给补上，也不给补上是伙房，这个人有权利来这个在这个其他这个权利吗？
0: 哦，就是不是问放牧的问题怎么？

0: 姐就是问说这个人有没有权利拦这个铁塔施工方、
1: 啊、
0: 别去施工，
1: 对对对，
0: 是吗？
1: 啊，
0: 没有权利，不要去拦。
1: 没有权利。
0: 您要是问我，我一定是这样给您回答的。
1: 啊，对对，我是直上。
0: 嗯，我一定这样给您回答啊。
1: 那、
0: 哎，那您说您让我一个法制节目，然后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告诉你说，那公共设施在施工呢，你去拦去吧，因为要捍卫自己，你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嘛。我也肯定不会这样跟你说呀，这样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1: 嗯，我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是咱们所有的管理层上去，这解决不了这个房子，下一步是搭建什么弄了？
0: 可以走信访的，但是信访的程序就时间比较长了。而且信访呢，它要求必须得逐级访，首先从乡镇一级开始访起，一级信访要60个工作日给您做答复的。复杂情况、复杂程序可能还会延长、延时，所以走信访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些。我给您一个思路，您参考一下啊、哦。因为旁边是啥声音？我说话您还能听得到吗？我确认一下。
1: 哦，我客气，嗯，好。
0: 我确认一下，我说话您能听清楚，我就继续说。我来给您一个思路啊，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啊，不是咱们的原因，是村委会的管理呢太过于粗放了，基础太过于粗放了，对吧？你看98年的时候，又曾经指地块分包到户过，然后后来呢，等到权属确认的时候呢，又没有按各家各户的实际承包使用经营权人去确认权属，确了一个整设的大的集体的权属，所以导致现在占地的时候呢，它势必不是一次性把所有的地都占了，它是分阶段的，甚至都占完，甚至占地结束之后，也仍然可能会有一部分没有占，一大部分被占了。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如果说实际没有到户也好说，就大家一直都火着使用的，是吧？大伙一起集体使用，也不分这块是你的，那块是我的。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形的话，就是跟你们的那个整设的确权是相吻合的了，这样也好说，因为不会产生说我的地被占了，我没地方放牧了，我没有经济来源了，或者我经济来源受到了严重损失，而其他人呢没有这个损失，可是我被占地的钱还要平分，就不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是你们这个当地管理粗放，根本上出现了问题，才会导致今天这种局面。那么围绕这种情况，我想要给您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干脆趁着这一次事儿，因为只要有人不同意说权属还有争议，这个钱就发不下去，谁也别想拿到，对吧？那么你现在面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当年你主张的，你之所以有这个争议了，是当年你认为98年的时候给大家指认过，说哪一户应该占哪一块用，是吧？分包给你了。那么这个东西，咱们村委会有没有一个台账记录可以作为这个依据去查询呢？有吗？
1: 从这个现在可是从想想可以说，老土话说也背着他确认是去认可了。
0: 你不要跟我说土话，也不要跟我说谁都认可呢，谁要也都认可，现在你们就这笔钱就发下来了。现在很显然是那些一大部分村民是不认同这个了。
1: 他这次是确实有一起的，这个理由。
0: 来，你听不懂我的深意呀、
1: 啊？
0: 这不是最终我能决定的，我再给您出主意，所以有话你要说实话。
1: 嗯，
0: 懂吧？
1: 啊，
0: 村委会也好，社也好，社吧就是社，当时把这些地发包给你们了，有没有一个底部记录？有吗？
1: 底部记录，我们将于那花房房以后，他们将挨家以后，养的让政府送房子嘛，也是各自讲样各自的，这些以后还是各自讲样各自的。
0: 郝先生多大岁数了？
1: 60多了。
0: 我说话很耐心了，已经，也说得很清楚。
1: 嗯嗯，
0: 你是能听懂的，但是你有一个心理、就是老想向着你的观点说，其实你在我这儿大可不必，因为我不是决定这件事情的人，我相反是跟你站到一起，替你想办法怎么能把你的主张落实了。
1: 啊，对对，
0: 所以有啥你要跟我说实话，
1: 实话实话，
0: 懂吧？村委会有没有这个台账，或者社有没有这个台账，直接说有还是没有。
1: 那个台账我也不懂，是凡是他们是确切是确切这一块一个5个大房子吗？
0: 跟确权是两码事儿， 就是你因为
1: 开
0: 到
1: 以后啊，那五号那不帮忙让全部这个头天那帮忙，过去那好帮忙降一下还后雨了嘛，五号就降。
0: 好先生，现在就是只要能够找得出来。

0: 来证明当时把这些地发包过，分包到户过，然后哪块地分包给谁了，是吧？只要能找出来这个证据，这个事儿就好说了。您去问一问，看看有没有啊？
1: 对对对。
0: 这咋还掉线了呢？说着对对呢就掉线了，应该不是挂断吧？我们听到了盲音，所以这个事儿暂时告一段落啊。
2: 私人物品。

0: 快手直播间有一朋友的留言，我必须要读出来，说五荒就是集体的。其实在很多地方呢，五荒地可能没有给发包，然后但是当时呢属于大集体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就说暂时粗放的指认了一下，说你用哪块你用哪块你用哪块，然后因为这个长年累月的这样使用下来之后，大家就会发自内心的认为说它就应该是我个人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了。其实未必，其实未必。所以在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说占用了部分五荒地，然后这个进行补偿款发放的时候，到底是应该全社平分，还是应该说我认为这个就是因为我常年累月使用，就应该归我个人所有了承包使用经营权，然后我来独享这笔钱，这个真的要这个乡镇村委会共同去根据实际情况去决议了啊。这个没有什么可以直接对照的明确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可以直接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来，所有此时此刻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也希望老朋友带着大家呢一起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一点小红心。新朋友来到直播间正在驻足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伙去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在日常的直播过程当中可以随时充分的去交流互动。我们的节目呢是致力于帮助普通群众发声，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现场问政现场问计，帮助大家去有效地推进一些急难筹办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来，所有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边看节目边不断地轻轻地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集中冲一波小红心。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谢先生。
1: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有种的这个难吃。
0: 嗯，您说，
1: 咱们有个属地承包20多年了，年那个属地的合法合同，咱们从2月份就开始，从村子就开始想办那个林权证不动产嘛。
0: 嗯，
1: 一直到政府也好，咱各个的签字啊、材料啊都全了，都合户了吧，就是合法吧。那个同时我是2块地，我一个房号那个也是属地，那个也他俩一起办，到这那个到4月份就到政务大厅那个审核部门了。等我原这个就是说就是属地，这都我已经4月份把证都拿到手了。等这块属地是9亩地，就是说是那个办不动产的女的说，因为咱们这个属地说是三调也好，是啥时候给整成图班了，整成一半是草原。李伟老师啊，再说这个属地我们一共四家，我在当中全是属地，然后他是说这一半是草原，就导致咱们这个证办不了了，他得说你得上林草局找去，之前找吧也找不推咱们，后边这大人也没办法了，也不知道上哪找了，这些材料跑的还有10几趟，太难了这玩意儿也。然后那个往村往俩一起办的，往俩一起跑，他这个情况呢也是和我一样，人家27亩地也是00年栽的树，整个都是树，他也说是全是草原。然后这么一问林草的，说是啥呢，说咱们扎鲁特旗这种情况多了，给整错误了。
0: 嗯，
1: 我说那你得给纠正过来，不纠正过来往往也办不了证啊。
0: 嗯，
1: 老百姓太难了，办的事都办半年了。
0: 嗯，
1: 后边没办法了，我就打的12345就反映到让我找那个局长。
0: 嗯，
1: 林草局局长，找到他办公室，他让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跟我俩的材料都照我相，说是啥答应我们说给7月份什么系统恢复了，说能办再给你办。
0: 嗯，
1: 中午咱也相信他了，他就把这个12345这个就回访，就是说满意啥的也就行了。
0: 嗯，
1: 说那就等着吧。
0: 嗯，
1: 你这局长答应了。
0: 嗯，
1: 到7月份13号我一打电话一问，他说就这又赶上换届选举，这那的反正就支吧。
0: 嗯，
1: 这说7月末8月初吧。
0: 嗯，
1: 这8月份那3号几号我一打一问，他说那具体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还没研究呢，得8月末能差不多吧。
0: 嗯，
1: 他现在也没办法，他这不给咱们更正过来，咱也办不了证啊。
0: 嗯嗯，
1: 嗯，我现在就意思寻思你能帮我忙。
0: 扎鲁特旗什么
1: 地方的朋友？我天天看你节目。
0: 您是扎鲁特旗什么地方的朋友？
1: 扎鲁特旗鲁北镇中村普村谢永文。
0: 鲁北镇什么村？
1: 中村普，就是中国的中，村子的村，宝字搁土字那个普，宝吧，就是也
0: 中村普村。
1: 嗯，
0: 您现在这片林地上，就是中间也没有过说把树木采伐了，常年没再植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1: 没有，
0: 一直都是被林木覆盖着。
1: 对，
0: 您到这个当地扎鲁特旗的林草局提交的这个材料是什么？
1: 就是咱们从村子，不是你得从村子就开始嘛，拿着合同，然后有些书记签字啊，像会议记录啊，这些都得完善了，再到镇政府林工站再签字啥的，到林工那个什么叫主席那个镇政府的工会主席。
0: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都经历了谁签字
1: 啊，
0: 就说提交了什么样的材料都。
1: 就是咱们的树地合同。
0: 嗯。
1: 然后这些属于他们那个镇政府林工站人来上咱们实地测绘。
0: 嗯。
1: 测完他们给做这些手续，完了一直到签完字了，一直到政务大厅，咱不得办证吗？
0: 嗯。
1: 到审核那个部门，
0: 嗯，
1: 就卡住了，说你这树地有一半是。
0: 后来您拿着这些东西然后去了林草局，对不对？
1: 对对。
0: 去了林草局的时候都拿什么了？拿了这份林地发包合同，还有林工站为了给你办证实地测绘出的这个东西，以及现场
1: 的一些所有的材料，那个政务大厅都给咱返回来了。
0: 那么关于
1: 拿着让他们看
0: 了，在林地上面有没有树木的这些照片视频资料，你有没有采集在林草局的时候提供给过去？
1: 没有，那个没有，就是咱们。
0: 所以不要这么费事儿，你就告诉我，你到林草局去反映这件事的时候，都提交了哪些材料？现在我已知的是林地发包合同、实地测绘的东西，还有什么？
1: 就是那个政府，咱们给到政府大厅那些材料，那女的给返回来了，我就拿着那些东西去的。
0: 我能知道那些材料是哪些材料呀，兄弟？
1: 就是应该办什么那个林地邻居了，什么树地面积了。他那些测绘那些图啥的都是林工站啥给做的，然后现在就是现在意思那个不动产大厅那个女的呀，我也问她了，她说那就得找林采局，她说现在你是林草
0: 中。哎呀，你不要跟我说了，我知道该找哪儿，没人问你这个事儿，问你是能提交哪些证明材料，我要知道林草局都看到了哪些证明材料，能说明白不？
1: 哎呀，那些材料我现在都有，都在我手呢。
0: 你说往出念都有啥？
1: 那你给我拿来，来来，给我找出来，我给你念一下，给我找一下。
0: 问的我这个着急上火的，问了三四遍。嗯，
1: 这些材料都有。他要是没有出班的情况下，咱们也拿了，四月份就拿到证了。他说这种情况多了，扎鲁特旗给整错了，就是没纠正过来。
0: 嗯，这个话您刚才跟我说了。嗯、哦、
1: 啊，
0: 嗯，
1: 什么那个林草登记申请表，
0: 嗯，
1: 林前登记限地调查表，
0: 限地调查表叫林权限地调查表是吗？
1: 对对，
0: 现有的县是吧？
1: 嗯，
0: 这是哪儿出的？
1: 这就是政府啥的给出的，测绘那个林工站。
0: 盖了章了吗？你看最后一页还第一页，看盖的哪儿的章？
1: 最后那页。
0: 嗯，盖的哪儿的章？
1: 章，我眼镜，我看。
0: 也是难为您了哈。
1: 就看。
0: 这个林权限地调查表上看盖的是哪儿的章，然后上面写的是多少亩，把这个告诉我。
1: 嗯，那个啥，面积九亩，株数900棵，然后这个章是扎鲁特旗鲁北镇综合保障什么技术推广那个章。
0: 行，知道
1: 了。我有点看不眼睛看不太真。
0: 那谢先生，我来多问一下。您说的这个想要确认办林权证的这个林地也是九亩是吧？跟这个上面的面积是吻合的吧？
1: 对，都吻合。
0: 这九亩当
1: 他们都实际那个测绘的。
0: 这九亩当中，经过三调调查被航拍成认为是草原的有几亩啊？
1: 一半嘛，他说一半是草原啊。
0: 然后这上面写的是一共有900棵松树，是吧？
1: 有那个杨树。
0: 哎，那刚才怎么念松树嘞？
1: 杨树，杨树，咱们这地儿就做杨树，没有松树。
0: 然后有没有四枝啊？
1: 有啊，四枝都清楚。这有，这俺有一个是林地，集体林地所有权利益建议，这都有书记签字同意啥的，那个镇政府签字，还有这个。
0: 我问你啥？你说啥？没有说四枝，没有说签字儿。这个四枝在什么上面明确的呢？在林权限地调查表上明确了吗？
1: 啊，就在这行那啥呢？这行有比邻单位个人定界意见表，东边这都写的呢，东崔振峰，南道，就是书记签字，西五星峪，然后北是道，也是书记签字。
0: 好，那我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林权证不是这两年统一办啊，您怎么这两年才去办林权证呢？
1: 这个就是因为那个地靠核桃漏不太长，完小钱就没办，他们都老证人，他们提前办了。我这个住20多年，这不面临要采伐吗？这没证咱也卖不了，这才想去办。
0: 哦，好，自己疏忽大意了哈。
1: 对，就是大意导致的。过去他们就手写那种可好办了。
0: 嗯，您现在给我提供一下咱们扎鲁特旗林草局局长的电话。
1: 局长里面有，就他那个局长让他手下那个工作人员有他电话，他说让他给我办。
0: 你不是一直跟局长联系的吗？
1: 局长没有局长的号，就是那个他局长把那他手下那个也是工作的，叫他办公室让他给我办，让我俩这事记录下来的。
0: 那您给我提供一下他的电话号码。
1: 哎，130。
0: 嗯。
1: 0241。
0: 嗯。
1: 3118。
0: 姓什么？
1: 李海英。
0: 什么植物知道吗？
1: 他的植物啊，就没看到那当时那个牌啊，就说没注意啊。
0: 是林草局吧？
1: 就副局长事儿的吧，他个也能办这个事儿。他说局长说你就找他给你办。
0: 是不是林草局的工作人员？
1: 啊，对对，就是林草局的。
0: 稍等一下，我们先试着帮您联系啊。
1: 嗯。还有那林草局别人一个号也有，就打1234那个回访的也是林草局的，也有他号。
0: 嗯。

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1: 这个电话没接，您把另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跟我说一下吧。
2: 哎，152。
1: 嗯。
2: 4838。
1: 嗯。
2: 8685。
1: 姓啥？
2: 他我就没问他姓啥，就是12345，然后找他嘛，他给我打电话说的，怎么咋回事咋回事，完他给我解释过。
1: 那我们试试。
2: 我没问他，没好意思问人姓啥呀。
1: 那有啥不好意思，这是礼貌客气的问题。
2: 嘿嘿嘿，没问。
1: 哦，那咱们现在打电话试试啊。
2: 哎，嗯。

0: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咱们通辽市扎鲁特旗林草局的工作人员是吗？
0: 啊，是。
1: 同志，您贵姓啊？
0: 你说啥事？
1: 这样，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
0: 啊，您说，啊，免贵姓包。
1: 哦，鲍老师您好，咱们的节目呢，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咱们当地一位普通群众的来电，他是这样一件事儿，他大国一二三四五是您给他回的电话。所以这个事儿您
0: 啊，你说。
1: 应该是知道的，它属于鲁北镇中村普
0: 没
1: 村。
0: 关系，发文件。
1: 喂，
0: 啊，您说卢伟珍怎么的？
1: 鲁北镇中村普村，这位群
0: 啊，
1: 众呢是承包到了九亩的林地，然后已经承包到手大概20多年了。这九亩林地上面呢长了900棵杨树，他现在有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给他签订的这个承包使用合同为证，而且呢也有当地这个出具的林权限地
0: 我
1: 调
0: 没
1: 查
0: 听
1: 表。
0: 见啥？你麻烦您重新说一遍呗，
1: 您
0: 主
1: 好，
0: 要
1: 我
0: 在
1: 先来
0: 啥
1: 确
0: 了？
1: 认一下，我这个声音您能听到是吧？
0: 哦，听到了，听到
1: 听
0: 了
1: 到哈，我们现在向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呀，是位于鲁北镇中村普村一位村民反映上来的。此时反映问题的群众也正在线，他有九亩从这个土地发包方村委会那儿承包到的林地，然后已经使用了20多年了。以前呢，可能因为个人的疏忽没有办理林权证，在今年吧，办理林权证的过程当中呢，突然发现他九亩当中大概有一半的这个土地被三调调查航拍确认为草地了，导致他没有办法顺利办理林权证。这个事儿有没有群众跟我们扎鲁特旗林草局反映过？
0: 我这么跟你说吧，类似这种情况有很多，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处理，政府也出相关政策了，但是具体的那个示范案也出来了，具体的啥还没落实，因为它涉及到一地多证的事嘛，就是林地和草地有重叠的，林草
1: 对，
0: 根有重叠的。
1: 对。
0: 那个现在我们政府也出台相关的那个示范案了。
1: 哦哦哦。
0: 完了，具体落实还没落实到啥，只是相关啥刚出台。
1: 鲍
0: 完
1: 老
0: 了，明
1: 师，
0: 天我们可能要组织政府组织要到，赤峰那头要进行2天和3天的学习，看那头借鉴那个经验怎么做的。
1: 就关于这方面工作怎么做的，要去专门学习一下。
0: 对，专门去那儿培训学习完了，
1: 那看来
0: 他
1: 我
0: 们
1: 们
0: 那
1: 当
0: 部
1: 地
0: 队有。
1: 政府也很重视这项工作，是吧？
0: 啊，对对，那肯定是涉及老百姓个人利益的事，那肯定重视，因为
1: 那
0: 他
1: 您
0: 是
1: 刚
0: 这
1: 才
0: 块
1: 说
0: 东
1: 到
0: 西。
1: 的那个实施方案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
0: 实施方案应该我看9月份啊，有个9月份出台的。哎，我那天给你发的实施方案，看那几来，也今年6月份吧，是9月份。他
1: 6月份，
0: 那
1: 咱们
0: 方
1: 扎鲁
0: 案，
1: 特旗人民
0: 出那
1: 政
0: 个方
1: 府。
0: 案，对，那方案也没具体说怎么去做，只是各部门先把各部门的那个工作做好了，完具体的措施现在他那里也没体现出来。
1: 哦，鲍老师，可能我
0: 另
1: 现
0: 外
1: 在说话
0: 有一
1: 声
0: 个
1: 音
0: 档案
1: 高
0: 出
1: 一
0: 的。
1: 点啊，因为我担心您那儿听得不太清楚，所以我音量
0: 啊，
1: 比
0: 没
1: 较
0: 事，
1: 高，您多多包
0: 没事，
1: 涵。鲍老师，那
0: 啊，没
1: 可
0: 事。
1: 见就是刚才像您介绍的一样，咱们这一次扎鲁特旗三调结束之后，是有很多像我们现在这位群众反映的问题出现的，就是有一些呢，它可能是林地，但是航拍呢给确认成其他的一些地类了，是吗？鲍老师。哎呦，这个信号啊，确实是信号的问题。您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0: 我这都听到了啊。
1: 啊，鲍老师，现在好了，刚才我听不到您的声音。就是像他反映这个情况，在咱们扎鲁特旗三调之后，还是比较普遍的，是吧？
0: 对，因
1: 哦。
0: 为以前那个这个数据可能是，有点什么，完了导致整个内蒙，咱这整个内蒙都有存在这种情况。现在咱们内蒙整个内蒙都在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咱们扎鲁特旗接到群众的这样的反应，然后我们或者是主动去关注，然后统计下来的这个数据大概有多少这样的情况？
0: 我们现在掌握有个十几户吧，二十
1: 十
0: 几
1: 几
0: 户，
1: 户，就整
0: 因
1: 个
0: 为
1: 旗有十
0: 他
1: 几
0: 是
1: 户。
0: 有不少是咋的呢？他要是这个证件他不办证的话，他有时候自己体现不出来，他
1: 对。
0: 隐形的存在着很多就是重叠的问题。
1: 对。
0: 他只是一办证一体现出来了，哎呀，他这出的林草重叠了，完了办证可能就是这属于一地多证了，
1: 明白。
0: 什么了这样式吧才能体现出来的。要
1: 您，
0: 稽查的话，应该比这多很多，应该。
1: 我能听得出来，鲍老师非常的实在，做群众工作肯定也很实在哈。我再来了解一下鲍老师，就是我们是怎么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是航拍的时候出现了数据提供错误了，还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导致的这种情况？
0: 这咋说呢？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因为以前在最早的时候，它有。

1: 草原系统是在草原在农业局管，农业局草原有自己的草原救援系统，完了在林业有林业有林保系统，完了后来散掉，有散掉是自然灾局的嘛，他每年调查一个调查成果，这样形成不同的数据，导致有一个地方有好几种说法，现在都合到一起了，导致说的是就出现了一个地块有好几种又是林又草这。
0: 这种事儿啊，
1: 那我或者再问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的啊，这很专业，只能问您，就是散调，咱们航拍的时候那个数据都是准确的不？
0: 散调不能说完全准确，散调的数据它的调查成果就是所见即所得嘛。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现状上，长得是啥，它就给你调成啥。比如这个林地，它们及时更新，它种地了，
1: 嗯，
0: 但是种完地以后，它按照你现状的地类，
1: 嗯，
0: 长得这种的地，它就按照耕地给你找。
1: 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肯定变更不了。
0: 国家领导局这块，
1: 嗯，
0: 国家这块把这个散调作为那个，原先我们出台个23年出台个53号文，
1: 嗯，
0: 要全以散调为依据来做这相关东西。
1: 对呀，
0: 今年把这53号文也作废了，因为它要都以散调来做的话，
1: 嗯，
0: 有很多错误，所以说呢，导致下边做这些东西也相对比较乱的。完了，现在今年国家领导局把这53号文，
1: 嗯。 这53号文是国家领导局和治安干部联合出的，今年也作废了。要依据历史的原因，完了重新确认地类。就是我们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再来重新确认了，是吧？
0: 对对，不能是单看散调了。
1: 嗯，那鲍老师，我想跟您探讨一个具体问题了啊，咱们说完这个大方面的情况之后呢，来说一下反映问题人群众谢先生的事儿，他这九亩的林地上面一直长的就是这个杨树。
0: 那为啥这次航拍的时候能给它确认成草地的呢？它这个不一定说航拍里出现的草地，
1: 嗯，
0: 它肯定是在草原确认里显示是草地。
1: 草原确权的时候显示是草地。
0: 对，
1: 那这是什么时间？
0: 啊，
1: 这是什么时间？这是哪个时间阶段的事情？
0: 草原确权是在2014-15年做的草原确权，
1: 所以应该是那个时候出现了问题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把这块土地，然后有一半认为是草地了。
0: 草原数据库里的显示是草原，但是你散调现在显示肯定是林地。
1: 因为现状长的是林嘛，所以它一半正这个各系统以上就属于
0: 问题就体现出来了，你就多多多长一地多少了。
1: 对，那么谢先生这个问题，因为他打过123-45之后，是您这个代表林草局的工作人员给他回的电话，所以谢先生的这个事儿，我们到底有没有登录系统去查询？是三派散调航拍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还是说我们这个像您刚才说的14-15年全国统一确权这个草原的时候就给他确认成了一部分为草地了？是什么原因？
0: 确权时候是啥？因为散调它一般呢，就现状长的林地，它就按你林地来了。
1: 嗯，应该是散调，这个事儿应该散调是没啥，
0: 就是草原确权时候可能是出现那个，当时是怎么确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实验比较长嘛，不是我们啥的。
1: 但这也是您推断的，就是我们没有登录系统去看它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吧？
0: 这个啥，这个我们核实过，应该就是草原确权系统当时出的错误。
1: 您有印象吗？是您现在是推断还是核实过谢先生的问题？
0: 不是推断，是核实过。
1: 确实核实过。
0: 反正。
1: 嗯，
0: 反正他要是现在他没有树的话，咱这调不是林地啊。那九亩林地里面的一半确认成草原了，然后按照您说的14-15年给确认权属了，确认到谁的名下了？嗯，因为他这属于中牟农区嘛，中牟农区往草原确权啥呢？是当时是确权不确定，就是给确到，粮户承包经营了，粮户承包经营以后，他只是给发奖补，不按那个。
1: 不按那个其他属性给他啥？那也就意味着这九亩林地里面都有一半确认成草原的，不仅颁发了确权手续，还在享受这个草场补贴。
0: 对，草场补贴。嗯，
1: 那发给谁了？连户都有谁？连
0: 户这个我还真没细查过，嗯，他们底子的乡镇那边查，他们底子的乡镇那儿。
1: 咱们争取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好吧？ 您要哪能看到，或者能联系乡镇政府，哪几能查到，帮助群众沟通好，让给群众一个答复呗。
0: 行，
1: 因为涉及到他下一步这九亩林地得办证了呀，那要还在别人名下是一半的，在别人名下的这个草场权属，那是咋办呢？这个草场的补贴是怎么办呢？这涉及到的问题还比较复杂呢。
0: 哎，这个确实是，
1: 哦，
0: 这个确实很相对复杂的，为啥是非常我们现在非常棘手呢？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事儿面临很多这个类似这些事儿。
1: 就像我们现在治安专局，明天我们治安专局和我们临草的还有校还有一个相关部门，
0: 嗯，
1: 我们要说职工学习，现在因为遇到这里的涉及到很多问题嘛，
0: 嗯，
1: 看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们要借鉴借鉴啊。下
0: 去赤峰啥地方
1: 啊？
0: 去赤峰啥地方啊？
1: 赤峰，我看工资赤峰哪呢？那我
0: 就这个地方
1: 谁？嗯，
0: 这个地方这方面工作做的比较好，已经走在前面了是吗？
1: 对，已经走在我们全区的那个这个啥。
0: 嗯，啥地方？我也听一听。
1: 哎呀，我还没记住啊，赤峰那地方还没记住，刚接到通知啊。
0: 哦，您还没记住，去学习几天的时间？
1: 啊、
0: 两天的时间。
1: 对，两天的时间、啊。
0: 学完了回来以后，咱们再拿因地制宜的方案是吗？
1: 对，他就在具体落实这个具体措施啊。
0: 那咋办呀？人家谢先生，咱们就拿他举例子，因为只有他打我们的电话了啊。就拿他现在是想要采伐卖这个林木呀，那证办不下来，
1: 啊、
0: 他没法采伐呀。这得等到啥时候呢？您说？
1: 我们我看今天八月份末，我肯定能把这个事处理掉。
0: 确定吗？
1: 确定。不是，我们是跟你为了说的，为了你说你们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们是为了应付这个什么事，因为这个事不是一天两天行了，一天两天了，
0: 嗯，
1: 因为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也不算一个人在找，也有很多人在找，
0: 嗯，
1: 因为现在这个棘手的问题也是，
0: 嗯，
1: 我们也是积极的想办法沟通解决这个事儿啊，
0: 明白，
1: 因为它涉及到历史很多遗留问题，所以说解释起来相对难的。
0: 嗯，我为啥问您？
1: 我为啥
0: 要问您确定吗？因为您现在这个承诺是当着全区人民的面，当着全网网民的面在做，所以我追问了一下，您确定吗？
1: 是，
2: 李云老师啊。
0: 啊，来，我们让反映问题的谢先生说两句话，鲍老师多占用一下您时间啊，您稍等。谢先生，您讲。
2: 咱们诉求就是假设暂时办不了的，这咱们这个临签证。就之前这些材料一说到年末失效了，我就怕这个还重跑啊，那太不容易了。
1: 哎呀，那个啥，这个先生我们沟通过，
0: 嗯，
1: 那个当时他们，我能够直接跟你说话吗？
0: 能呢，他能听到你们俩直接对话。
1: 我知道，因为他来也来我们单位找过嘛，找过以后，
0: 嗯、
1: 当时我们也是想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嘛，领导也跟他谈过，我们主要领导也跟他谈过，因为现在涉及到，因为中间有段时间是。也七里换届和政府换届，导致于多少有点耽误了啊，因为领导们啥，我们这工作确实往前推着呢。就像你刚才提的那个，因为村里签字呢，签字我当时都已经答应他了，我说你放心吧，这个签字不能是因为领导换届了，签完字就不承认了，那这事不可能发生。我说这个事儿我能给他能担保，他这个签字所有签字的，不管这个在任的没在任的领导，他签完已经签完了，就已经生效了。生效以后到中午这不用了，大厅呢，我肯定协助他把这个工作做，不用他重新再签了啊。
0: 嗯，
1: 这个人你再放心啊。
0: 嗯，谢先生，您这个顾虑给您解决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跟我们小区的人沟通吗？
2: 就是那个，我问过那个不动产的女的，她说年末你这玩意就失效了，失效期过了。
1: 没事，
2: 不能跨年。
1: 这个
2: 她跟我这么说的。
1: 那个你不先不是办临权证吗？临权证不在临草局吗？我就是临草局的，临草局的。我既然跟你说这话了，我就能给你能打。你就是实在说不动产的时候等不了，我去给你跑行吗？
2: 哦，
1: 这行吗？啊，
0: 这鲍老师把话都说到家了，工作也做到家了，
2: 谢谢啊、
0: 您心里踏实了吗，谢先生？
2: 嗯，心里有些那踏实老了，这
0: 哎。
2: 4月份到8月份了，我这确实着急。
0: 咱们当地林草局也着急。您看，咱们当地林草局都已经沟通赤峰那边比较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好的齐先要去学习了，学习是专门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是要抱有希望，然后去期待着这件事尽快推进，好吗，谢先生？
2: 哎，好。
0: 哎，那鲍老师。
2: 谢谢谢谢鲍老师，谢谢立伟老师。
0: 鲍老师，今天占用您宝贵时间了。今天的沟通，我们只是想要跟您一起给群众吃一颗定心丸。具体的工作还要我们当地林草局的工作人员去落实，这个去辛苦了。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共同静候佳音了，好吧？
1: 好，
0: 谢谢
1: 啊，谢谢
0: 鲍老师，我们再会。
1: 哎，好，再见。
0: 来，谢先生。
2: 哎，
0: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后期是什么情况？如果还需要我们继续追踪的话，您要及时上线。然后如果有进展了、
2: 哎、
0: 或者解决了，您也要给我反馈一下啊、哦。
2: 哎，肯定的。
0: 哎，
2: 谢谢
0: 就说到这儿了，不客气，
2: 哎、
0: 感谢您信任。
2: 节目这难，不知道找谁了都。
0: 好，找我们就对了。我们也希望能实实在在给大家帮点忙嘛。啊、哦，
2: 哎，
0: 再见了，
2: 谢
0: 先生。
2: 谢谢。
0: 嗯，
2: 哎，好了。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 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欢迎各位，也希望新朋友能够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然后大家伙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同时啊把这个免费的小红心往上冲一冲。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问说，能连麦吗？有事儿想要求教，谈不上求教，我们一起去探讨，一起去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啊。那么在快手直播间里想要连麦的话呢，也非常的简单，点好关注，加入粉丝团，然后在每一场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功能，届时呢您可以免费申请上麦来咨询问题，获取帮助了。点关注，加入粉丝团，不断的双击手机屏幕，点点小红心就可以了。也欢迎各位，如果说真心的支持认可我们这档节目的话，大家伙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刻的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把咱们的直播间呀转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找得到咱们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省级官方媒体平台开办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

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外省的问题可以咨询吗？甘肃的问题可以咨询吗？成都的问题可以给你打电话吗？我们不限地域，我们会带着大家正在经历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准确的去结合政策法律法规，给您去出谋划策，帮助您去梳理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做这样解答的过程当中呢，都不限地域啊，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双击手机屏幕点点小红心。新朋友千万别忘了把您的关注点起来，把粉丝团加起来。九点到十一点之间这两个小时的节目行程当中，想要跟我取得联系的话，是需要拨打内蒙台的直播热线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请各位记好，分别是0471663031、6630352，还有6630353。

0: 快手直播间淑贤这位网友留言说了，老师我又没有加粉丝团呀，我自个儿看不出来啊。您已经成功加入到咱们的粉丝团了，欢迎您，也感谢您的支持。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吧。喂，你好。
1: 哎，那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霍先生，请讲。
1: 啊，我就是上次你给我来说那个现在李总那后。
0: 嗯。
1: 啊，我就从礼拜也咱们上过通的话，昨天礼拜四来，我给打电话不突然几步时间就不接，就得怎么办？
0: 您打电话一次都没有接通过吗？
1: 啊，我换好几部公司的手机号，还我个人的手机号。
0: 嗯，
1: 换了三四部手机不接，容易通话。
0: 嗯，
1: 又有通话。
0: 您把吕主任的电话跟我说一下，我现在试着拨打一下。
1: 他是上吧，0535493-0677。
0: 你确认一下。
1: 啊。
0: 153-5493-1677是吗？
1: 嗯。
0: 那我们再打啊，153-54。
1: 1673。
0: 哎呦，一还得重新拨，我这个四号键不好用，这个不断的按，然后导致我现在拨电话时间特别长。153-5493-1677。电话拨出，我们耐心等待。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0: 上次我打就在通话中，是把我们的采访电话拉黑了吗？
1: 嗯、
0: 你还给我提供过高副区长的电话是吧？
1: 我给你这个高副区长也是咱们接收过，你说要不输你给我消息，接下来上给我消息办法，这个他不是跟这个李总给这个咱们总干去接洽的接头个。
0: 你不要去左右我的想法，霍先生。
1: 嗯。
0: 来，把高副区长的电话再说一下。
1: 高副区长电话是吧？
0: 因为这件事情我全程在给您关注，所以我有我的思路。我要给谁打电话，请你不要去左右。你要想左右我的想法，你自个儿去做。
1: 对。150。150-4739。
0: 嗯。
1: 2707。2727。
0: 是高副区长是吧？
1: 对，高副区长。
0: 我理解不了了，一个村公务公开的要求，到底是村民的诉求有问题，还是这个村公务公开这个有难度？怎么就整个都失声的状态呢？
1: 嗯，也都是有些时候就给可能说想张亮想不出来，找尽良心你真的想不出来。
0: 我又要拨打高副区长的电话了。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150-4737-0727吗？
1: 150-4739-0727。
0: 4739
1: 是吧？150-4739-0727。
0: 150-4739-0727。
1: 你会

0: 也不接电话。您等一等吧，我们节目之外呢，然后再去跟进一下这个事情，看是什么情况啊。
1: 对，
0: 您等一等，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回话，或者我们的编辑老师会给您回电话，好吧？
1: 好。
0: 哎，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修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六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有事儿啊，想那求助一下。
0: 嗯，谈不上求助，您说，咱一起想办法。
1: 我是西安某的，我是一名，就是一个集团公司的一个员工吧，2008年入的职。入职的到现在是建筑公司，这个集团公司建筑物业也是都干过这个员工。完了，从2021年吧，领导就找我说，让做一个公司的股东，但我也没答应。后期让行政给我打，我也问这情况，就撂这儿了。后期我一查，做了股东了，现在跟他们领导也说协商是啥，赶紧给我换了，他也被也没给换，说好几次了，这个股东这个事儿。我就想问，就是这股东咋能给他更换一下呢？让他。
0: 您当时并不同意，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但是呢，找您跟您打招呼，说要把您设置成股东，您明确表示说不同意，但是依然被设置成股东了。
1: 我也没说明确，完了他就，我就只问了怎么回事儿，完就放撂那了。后期一查，真是股东了。
0: 您当时也没有明确拒绝。
1: 对。
0: 然后你现在不想当这个股东了。
1: 对呗，那你这。你就设计后期的事儿，这公司什么样状态？现在我也咨询到那市场监督管理局了，他说得完税，你这欠税，到时候你更换不了股东，要不你就你更换不了。完了，你现在要离职，我现在在职呢，我要离职的话呢，离职的话又，失业险还领不了。
0: 这样，这位朋友，我有一个问题，当时把您列为股东的时候是需要您本人签字确认的，而且需要你的身份有效证件的，这些东西您提供过吗？
1: 证件公司都有，公司都行政都有我的身份证件呢。
0: 那你本人签字确认了吗？
1: 哎呀，这个我忘了，这6年了，2021年开始的这个股东，当时签没签字我也不清楚了，我真忘了。
0: 分两种情形，
1: 我查去吧，上监督管理局，他又什么得那个什么法人去啊，这委托书啊，这那的，我去我要这玩意我也要不来呀。
0: 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如果你当时本人签字确认了啊，那你就协商去解决吧，协商看看公司愿不愿意给你撤出来，如果不能的话也没办法，因为你这是你个人意愿的一种体现，风险你自然要承担。然后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你当时没有本人签字确认，是他们代为你签的，也没有征求你同意，是吧？就没有什么委托书，他们就给你代签了。你可以申请做笔迹鉴定，就是通过诉讼程序来解除你这个股东身份。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呢，提出要求做这个笔迹鉴定，鉴定结果出来不是你的，那么这个东西是无效的。
1: 人家忘了，万一说签字了呢？本人签字，你说这个？
0: 那这个就需要您自个儿确认了。我不说过了吗？分两种情形，一个就是你本人确认的，那你就需要跟公司方面这个去协商，能不能解除你的股东身份？
1: 协商好多次了。
0: 协商不成你就认了。刚才那话是听不懂？
1: 是，我听清了。
0: 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你自个儿本人签字确认的，那你就协商撤出，这个对方不同意你撤出不了的情况下，那承任何风险你自己要这个去做好承担的这个心理准备，因为当时是你本人签字确认的。如果不是你本人签字确认的，那你走诉讼程序，要求这个做笔迹鉴定，然后解除你的股东身份。所以您自个儿来区分一下。什么？
1: 那我明白了，刘老师。
0: 哎，好，那就这样，我们再会。
1: 那好了，哎，好，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卢女士。
2: 喂，你好，丽文老师。
0: 哎，请讲。
2: 就是我是通辽市科尔沁区的一个居民，就是通辽市冯登花园十字路口，就那有个消防水壑，就园林绿化车辆大规模在那嘎取水，就是那个边儿不就是个小道吗？就是个人行道那块嘛，就路面长期积水，就是影响居民出行，而且那嘎的是早市和夜市。
0: 路面长期积水到什么程度啊？
2: 就是天天有大水坑，
0: 下雨的时候才这样吧？
2: 不，就是平常就是这样。
0: 哪来的水呢？
2: 就是鹏程花园十字路口那不有个消防水鹤吗？
0: 嗯，
2: 消防水鹤它不就是消防车在那来的取水救灾啥的那个水鹤吗？
0: 嗯，
2: 但是就是园林跟绿化的车现在长期在那取水，
0: 嗯，
2: 就是导致就是这路面积水，就天天有积水，每天都有积水。
0: 水鹤是啥玩意儿？
2: 就是消防用水，就是消防要是哪儿失火救灾，就是它有个高处就挺高的一个水鹤。
0: 嗯，
2: 就是科区官方就是公示个微信，就是。

0: 居民反映，就是民生诉求的通道，有个城管局局长，我加他微信了。当时他一开始他回复了，说意思让园林给我回复。园林回复是就是意思防止积水，专门有人在那清理。后来越来越严重，后来直接就是有一次我顺着路过的时候，就那消防水喝长期在那流水，都没人管，就是那个水阀连关都不关，没人管。我再给那个城管局局长发微信的时候，他把我删了。
1: 啥时候加的你？啥时候删的你？
0: 他我不知道他啥时候删的，就是前天吧，前天我就过去了，就是那个消防水喝就一直在流水，就从高处有两米多高这个一直在那哗哗往下流水呢。我就先给他发过去吧，我再发呢，他把我删了都已经。
1: 你这个流水的这个视频啊、照片什么的拍了没有？
0: 拍了，我每天都拍。
1: 每天都流啊？
0: 嗯，对，我过来过去的时候，就是拍的图片，我就都拍了，水印相机拍的。而且昨天我路过的时候，因为他就是那个消防车在占道嘛，过一个小电动三轮车，就是他俩撞上了，就是两个车撞了，因为那道路特别窄嘛，他就影响居民出行嘛。
1: 嗯。
0: 就撞上了，那个视频我也拍了，那个图片我也拍了。
1: 嗯。然后你这个积水的路面大概有多大面积被覆盖了？
0: 差不多有两米多吧。
1: 两米是个啥范围？长还是宽？
0: 长。
1: 宽呢？
0: 宽有一米多宽。本来消防通过那个通道，也就是那个通道也就是两米多，消防车占了一米多。
1: 这是人行通道还是车行的？机动车道。
0: 人行通道。
1: 科尔沁区什么地方？
0: 科尔沁区彭通花园十字路口。
1: 科尔沁区什么花园？
0: 彭通花园。
1: 彭通哪两个字？
0: 彭是就是两个月字带鸟字那个。
1: 嗯。
0: 通是通了的通。
1: 彭通花园小区的十字路口是吧？
0: 对，那旮沓还有夜市早市，就是居民出行特别不方便。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现象的？
0: 就是这个现象已经持续挺长时间了。
1: 大概
0: 一年多吧，冬天还冰，就是冬天那地方就是冰了。
1: 嗯，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0: 就是昨天园林有个电话0475。
1: 这事儿也不归园林管吧？城管这边的电话还有吗？
0: 他就是这个电话给我回复的，因为就是园林绿化的车在那取水吗？一直是园林绿化取水吗？
1: 好，那您说。
0: 0475-824-3939。
1: 只有这一部电话是不是？
0: 还有一个个人电话，之前给我回复过。
1: 是园林的还是哪一方面的？
0: 他好像是城管局的，
1: 快点说。
0: 133。
1: 嗯，
0: 我看看啊。133-4705-3012。
1: 姓啥？
0: 没问他姓啥。
1: 有没有社区的电话？
0: 没有社区电话。还有一个0475-83169。
1: 等一下再说其他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问是科尔沁区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吗？
2: 对，怎么了？
1: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2: 姓胡。
1: 哦，胡老师您好，我们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当地有一位群众反映，彭通花园小区十字路口，然后有一个这个消防，大概有高两米的这个消防的水阀，常年的漏水，导致路面呢总是有积水，影响大家出行，而且这个漏水的问题呢也比较浪费资源。这个事儿有没有群众跟我们城管反映过？
2: 这个之前我给这个举报人回过电话，是这样的，
1: 嗯，
2: 他那个是个政府设施设备，它是个水壑，
1: 嗯，

0: 在就是环卫那边的养护集团，因为
1: 嗯，
0: 我现在是管环卫那个养护集团的。
1: 嗯。
0: 他们那会儿现在是那会儿已经派人了，
1: 嗯，
0: 派人了以后就是地上有积水的，有积水了，他们及时清理，是这样的。我跟那个举报人是这么解释的。
1: 嗯，一，我们没有办法解除这个漏水的问题，因为加完水之后呢，它可能软管那儿还有一部分的积水要排出来，没有办
0: 对
1: 法
0: 对对。
1: 解决，所以它只能排到路面上去。二，针对这样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现象，我们安排了园林养护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园
0: 养
1: 林
0: 护
1: 养
0: 员呢？
1: 护的工作人员专门用来，专门在这儿盯着来清除这部分积水，保障这个路面的畅通，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
1: 这个工作是什么时候安排下去的？
0: 这个是，哎，上次他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给他回的电话我忘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举报证来了以后，我给他打的电话，我是先拿我们单位座机给他打的，
1: 嗯，
0: 完了我们座机没有电了，完了我
1: 嗯，嗯
0: 拿我的电话给他回了，具体什么时间我还真忘了。
1: 嗯，哦。这样吧，您的职务是什么？我请教一下。
0: 通辽市客流区城市管理中央行政执法局环境卫生办公室副主任。
1: 哦，胡主任，失敬啊，胡主任，我现在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咱们来探讨一下，因为咱们共同的目标是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圆满的解
0: 解
1: 决
0: 决
1: 掉。
0: 了啊。
1: 哎，对对，也给咱们的工作呢减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是不是？也给群众的这个出行和生活带来一定的保障啊。那么现
0: 对
1: 在
0: 对
1: 就是
0: 对。
1: 说，咱们这个软管呢，我能听懂您表达的意思，因为园林呀什么都用这个水，就用这个水阀接水嘛。那么接完
0: 对
1: 之
0: 对
1: 后
0: 对，
1: 呢，可能车走了，但是呢，水管里面有一部分水，它要排出来。咱们一是浪费了这个资源了，二来呢，还得专门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在那儿清除。那现在这位。群众上线反映，很显然就是上次您安排完了这个工作之后，可能还没有达到我们理想当中的一个效果，所以他还才在又上线的。他说这个积水还在嘛，然后他前两天路过的时候看到那个阀门还在漏水，他也比较心疼啊，所以我们还进一步的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实际解决的效果的问题，去追
0: 好
1: 加
0: 的，好
1: 追
0: 的，
1: 一
0: 好
1: 下。
0: 的。
1: 嗯，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咱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让这个水资源不要这么浪费呀？就水管里面有一部分，咱们底下放个什么东西，然后能够接到这个容器。气里面去，是不是也可以有效的利用一下，就是水管里面的存留的这部分水呢？
0: 这个我也跟那个主持人解释了，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接水的时候会，因为他是车嘛，车对准那口，完了等那个水漏完了以后。车再走是这样的，
1: 那很显然，他们这就是能解决的，其实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漏完了也不需要多长时间，不耽误咱们的一些工作的进
0: 不
1: 程
0: 耽误
1: 吧？
0: 不耽误，
1: 那就需要咱们的具体的工作人员细心一点、耐心一点。一来呢
0: 对
1: 是
0: 对
1: 保
0: 对。
1: 护一下这个居民的路面畅通、交通畅这个畅通无阻；另外呢也节约一下咱的水资源，要不也挺心疼的，是吧？
0: 对对对。
1: 省得你说您还得专门安排人去那儿盯着，他们漏了地上水了，赶紧就给清理了，这多方面的资源浪费，我觉得是。
0: 对对对，
1: 哦，那下一步咱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想法，咱俩共同的一个想法，有没有一个监管的措施，能够让大家形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
0: 我们现在就是啥呢？因为就是以前是没有安排专人，现在已经安排专人在现场，就是接水的时候，因为这个水，那个水壑到10月末，因为11月就是我们通辽这块儿，就冷了。10月末左右，11月初吧左右，他就是这水费就不用了。
1: 所以您
0: 完
1: 的意
0: 了，
1: 思，
0: 他接水的时候，就是让他对准那个他那个车的口，等这个水漏完了，完了他再走，因为现在已经安排专人在那儿待看着了。
1: 它因为这是一个路口嘛，十字路口应该也是有监控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咱们建立一个监督的制度，就是因为咱们不派专人的话，专人盯不起的话，也有监控可查。如果路面上还有积水，有老百姓反映，或者咱们也时不时的去抽查一下哈，然后咱
0: 对
1: 们
0: 对
1: 去
0: 对，
1: 看一看到底是哪辆车没有尽到这个咱们规定的职责和义务，没等水流完就走了，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双向这个阻碍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有效的往前推进和切实解决一下这件事儿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这件事儿给您添麻烦了。胡主
0: 没
1: 任，
0: 有不是麻烦，这是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着想。
1: 咱们现在节目也正在网络平台同步直播，很多现在网络上这个观众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认为说群众啊这个事儿太小了，还整至于吗？ 另外一个观点呢，就是说

0: 群众的事儿无小事儿，我觉得您我肯定心里面是能达成共识的，确实民生无小事儿，群众有所呼，
1: 对对对，
0: 咱们有所应，小事儿都做到位了，咱们的幸福感才能提升啊。
1: 嗯，
0: 哎，谢谢您了，那这件事儿就拜托您多给群众费点心，咱们把它切实解决掉。感谢您，感谢您。
1: 嗯、
0: 好，那您先忙，胡主任。
1: 嗯，好嘞，好嘞。
0: 哎，我们再见。来，在线的这位朋友。
2: 你好，李伟老师。
0: 哦，那今天就沟通到这儿，咱们。建议也提了，然后办法呢跟胡主任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当地也是有一些这个思考，然后也在落实的，是吧？那后期呢也是需要您继续去关注一下，然后有啥问题呢及时跟他反馈一下，就是要做到这件事的统筹管理者和我们反映问题的群众的信息能够同步，这样中间呢才不会说再产生其他的一些时间上的浪费，资源上的浪费。您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2: 对，李伟老师，就是他是7月24号、
0: 嗯，
2: 他是7月24号给我打的电话，说是他们管理怎么怎么地。经他打完电话以后，天天路面的水比那还大，比之前还大了。到最后都变成长流水了。本来那个消防水喝就是消防用水的，不应该是园林用水。
0: 嗯嗯嗯。您把这个情况呢编辑一条短信，然后呢跟他进一步说明一下，或者说直接打个电话就行。
2: 而且昨天就是那个道路特别窄嘛。
0: 嗯。
2: 昨天有一个三轮车跟他们消防车。跟他们就是那个园林用水的车撞到一块了，就是说在那嘎达堵了有将近有半小时吧。
0: 这个是事故，这个是特殊的情形啊，不代表常态。
2: 对，他就是因为那道路特别窄嘛，他们那个园林车往那一站。
0: 嗯，这个又不是说天天因为这个事情会发生问题，是吧？事故的问题、
2: 就是、
0: 我们不代表常态、
2: 嗯、
0: 就不用再探讨了，好吗？
2: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嗯、然后过程当中有需要我们关注的，您继续再跟我联系。
2: 好的，
0: 哎，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边看节目一边双击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也可以转发分享直播间，一起来助力我们的正能量直播啊！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牛先生。
3: 哦，魏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3: 月亮24年的11月23号卖了个出厂门，我是二十口子刚卖了个车。
0: 嗯。
3: 两年去借车了，就借了。
0: 嗯。
3: 借完车以后了，就借完车过了一段时间，就说交钱带走了，是想车办是假。另外，刚这个买车的啥了呢？买车的不给补。
0: 嗯。
3: 再说这个事这是咱们能不能往外面打给他？
0: 能不能问一问谁？
3: 就咱们这个买车的。
0: 嗯。
3: 就咱们卖的是那个啥车，叫个法拍车。
0: 法拍车。
3: 啊、
0: 嗯。然后行车本是假的。
3: 行车本是假的，那会他说都给带大绿本，大绿本也没给带，意思说是金融公司发的，也没给邮回来。然后交警带走以后，他说这行车本是假的，那时候这不是交保险呀、借车呀，用这个东西了吧？
0: 您在哪儿法拍的这辆车？
3: 就是咱们江桥的那个车发二手车市场。
0: 二手车市场哪一个法院法拍的？
3: 哎呀，这个是。是外地的，
0: 外地的，
3: 啊、
0: 嗯！你现在有两种途径，你记好了啊：一，赶紧报警；二，然后呢，就是这个联系你的这个售车方，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这样的一个途径，然后把这个车退了，他返还你的购车款。
3: 那刚他上来呢，不给退，让你自己补行车本了。
0: 让你自己补行车本，你补得起来不好补不？
3: 不好补啊！你要碰上的上房子啊什么的，你啥也没有。
0: 就原车主的身份证什么的是吧？
3: 对对对。
0: 你的这个销售车的这一方是谁？
3: 叫个畅淼。
0: 不是，他是哪个单位的呀？还是什么公司的呀？还是法院的？
3: 销售车这个是车发二手车的。
0: 那可能就是人家二手车这个公司，然后先法拍回来的，然后再卖给你们的是吧？
3: 对对对。
0: 所以你是直接你跟
3: 不了还咋的？
0: 你跟法院不直接产生关系是吧？
3: 不不不。
0: 哦，那你就准备好一报警，二诉讼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跟他所有的沟通呢，都保留证据，固定证据。
3: 啊，我跟他是跟他们日常聊天剩下的赌债了。
0: 嗯，这个可以作为证据。这个二手车市场， 是哪儿的？
3: 就咱们呼市的。
0: 就卖给你车的这一方。
3: 车车房。
0: 叫什么？
3: 车车房，二手车市。
0: 我为啥听你声音这么闷呢？
3: 我没有人手机低么感觉。
0: 我听。
3: 车房二手车。
0: 叫啥？
3: 车车。
0: 车车啥？
3: 发。
0: 哪个发？
3: 发财那个发。
0: 哦，车车发。二手车什么？
3: 市场。
0: 二手车市场。
3: 嗯。
0: 你有谁的电话呀？
3: 就有这个刚那个江湖车这个样的电话了。
0: 他是什么职务呀？
3: 他那里头就是他全是卖给我的车的，那里头他就说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车。
0: 他自己的车怎么是法拍呢？
3: 啊，就他发牌回来就上他。
0: 哎呀，行了，你报警，然后那个考虑诉讼吧，这位朋友啊。
3: 你说这么吹吹他不行？
0: 不行，我都搞不清楚，你这也搞不清楚，人家是二手车公司卖给你的，还是个人车主，还是说这个什么法院？
3: 二手车公司卖给
0: 你的。你不刚才我问你有电话的这个人，你说是车主，是他个人的车吗？
3: 哎，他们派回来的，二手车派回来的。
0: 您自个儿搞清楚信息之后，咱们再说吧，好吗？
3: 哎，这合同整个都看。
0: 好了，我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0: 来，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孙先生。
1: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您好，请讲。
1: 我咨询一个事儿，我是喜欢松山区的，我替我姑姑咨询，就是她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她的儿子离婚了，然后她孙子跟着她，然后她孙子前年得了尿毒症了，然后就想老是从北京看病，现在呢目前马上就该达到换肾的指标了，大夫说，然后就是老是申请上村上申请那个低保，村上说是不够格，村上老师就是说是缺病例。那你说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大夫说只能换肾才能住院，不换肾也没有那些就是往村上交那些病例啥的，那老是就是这几年老是从北京就是来回跑看病，吃药抓药吃药，
0: 不对吧？
1: 这个，
0: 我觉得你说的不准确，这位朋友，您是这个孩子的什么人啊？
1: 我是他表叔。
0: 表叔是吧？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是20。
0: 这是孩子。
1: 啊？
0: 行，你的这个表侄患尿毒症了，现在需要换肾，这是唯一的治疗方案。然后你们呢担心因此呢会承担巨大的这个经济压力，于是想要申请低保。然后呢报到村的时候呢，村委会告知我们说没有病例，就没有办法按照大病这个走去给你申请低保。那你说还没有做换肾手术呢，所以肯定没有病例。不对，你现在要证明的是你这个侄子，就是他本人要证明的是自己患有尿毒症，因此呢需要治疗，需要高额的这个医疗费用，是吧？所以我们呢导致经济困难要申请低保。他诊断成尿毒症的这些诊断证明呀，住院的这些手续没有吗？病例没有吗？
1: 这个有，
0: 那是
1: 有，但是没有住院花钱的费用。
0: 诊断证明什么时候开的？
1: 就是包括这几年，就是去到北京，然后挂个号，挂个号，然后找大夫约上大夫，然后就是
0: 不要说这个，不要说这个过程，你完全张冠李戴了。我说的是当时确认成尿毒症的这个诊断证明，当时有没有住院？
1: 当时没有住院啊。
0: 那哪一年确认成尿毒症的？确诊的？
1: 前年。
0: 没住院。
1: 没住院，到北京看了大夫，就是做的化验，不让住院，住不了院。
0: 那为啥不在当地办理呢？
1: 你是怎么回事？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吧？
1: 我是喜欢松山区的。
0: 松山区什么地方？说你表侄的户口所在地。
1: 太平地的太平地村。
0: 你们还要往村里交手续吗？
1: 那申请低保不就得从村上吗？
0: 早就改了呀，直接到乡镇这个民政去提交就行了。
1: 直接上乡镇就行。
0: 乡镇的民政去提交手续，但是也得有病例。
1: 哦，
0: 我建议您跟乡镇民政直接电话联系一下，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看看我们能满足哪些啊，这些条件是不是难以达到？我觉得并不难。
1: 但是村上说可难了，可不行，这一点都不符合。
0: 这个村上怎么跟您说的，我就不探讨了。找一下乡镇一级的民政，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再跟我们联系啊。
1: 行，好，谢谢六位老师。
0: 不客气，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1: 好，
0: 再会，这位朋友。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任先生。
2: 你好，李伟老师。
0: 哎，请讲。
2: 我是自贡市红山区银马小区的业主。本小区啊，去年改造的时候把旧小棚给扒掉了，扒掉以后，绿化完事，小区铺装完事以后，改了一些车位。这个车位呢，有7-8位居民给私自圈起来了，圈起来以后，他们自己用这个车位了，不让别的楼号往里边放。我们打了市民热线，市民热线给我回复，让社区办事处给我们回复的。回复以后一开始说是没有执法权，第二次回复呢，让社区书记给我们回复，说是业主说了不让别的楼号往里边停车。我们的诉求是啥？是拆除，他没有不可能私自圈几个地方就成了私自用这几个居民自己用了。我们想给他拆除， 诉求。
0: 嗯，
2: 就是这么过程。
0: 嗯，那你不是打了1235了吗？哪个部门介入了？
2: 办事处，姓彭的办事工作人员。
0: 那他怎么说？
2: 他说第一次说是啥呢？他们没有执法权，
0: 嗯，
2: 交给有执法权的部门。
0: 嗯，
2: 第二次回复说什么呢？让社区给回复，社区送出去给回复成啥呢？说是，这些个居民，这栋楼的居民，不同意别的楼号使用这些车位，他们圈起来了。
0: 那他们有没有权利不同意呢？
2: 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小区没有业主委员会，也没有物业。
0: 然后1235那儿你不撤工单，不是他们还要继续关注吗？
2: 啊。
0: 嗯。
2: 因为这个小区什么呢？是有三栋是老的区委楼，就是原来芝麻县的区委楼，还有一是立山楼。还有王小光楼，就这么一个小区七八栋楼，他们就把这几个圈起来了，圈了以后不让别的小区别的楼号往里放车，他们用栏杆圈起来了。
0: 不是你们这一个小区是同一个开发商开发的楼盘呢，还是好几个不同的小区？
2: 一个小区一个这个，因为这个山是八几年的房，这个区域楼是八几年的旧房，这次改造立山呢楼也是开发的，然后我们这个楼呢也是商业土也是土地出让的盖的楼，然后都总体盖的一个小区里边。
0: 对呀，这不是整体盖到这一个院里面了，它不叫同一个小区。
2: 啊、对都是一个小区。
0: 因为产。
2: 你听不见你。
0: 我没说话你听啥呀？
2: 嗯。
0: 我让你气得不想说话了。
2: 嗯。
0: 因为产权方都不一样，
2: 嗯
0: 嗯，所以人家那是独立的一个院儿，然后人家就认为说，你看审批吧，大爷，这个事儿。
2: 我们都是一个院儿，不是他们不是，如果我们是两个小区啊，那肯定就
0: 不是你说的小区，说的你按院儿算，在一个院儿里面，你就认为是同一个小区。我现在说的是产权。就咱俩现在是说的是两码事，你等我说完话，你看你能不能听明白？
2: 好的。
0: 哎，就是它是不同的开发方，你能理解吗？每一个这个开发主体，它审批用地的面积和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虽然你们建在了同一个大院里面，但是它是不同的开发主体，所以呢，人家现在圈起来这个地方，有可能就是他们这个开发主体的这个审批的用地的范围，不属于你们这几栋楼的开发主体的审批用地的范围，有没有这种可能？
2: 他们那个三栋楼区里楼的是八几年的，
0: 哎，咱俩不理这个事儿，
2: 房改
0: 因为咱俩不理这个事。

0: 事儿，因为我理不出来，我也没调查了解过，我就是给您提供这个思路，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要是这种可能的话，那你们别不交叉，这是正常的，人家不允许交叉也是正常的。如果不是这种可能的话，那咱们去关注这个事儿。那这个怎么去确认呢？我觉得社区现在社区和街道不是都联系上了吗？他们是能确认的。您按照这个思路问清楚，有可能他们已经跟你说了，但是没说明白，您也没听到这个点上。你按照我这个点，咱们理出来了，你去问清楚他。如果要是问不清楚的话，您再来找我，行吗？
1: 好的，我问了2-3次了，因为不这是
0: 你没按照这个思路问，你绝对没按照这个思路问。对吧？
1: 行。
0: 而且今天也来不及三方通话了，你去把这个点先理清楚，看看有没有必要再关注这个事儿啊。
1: 好的。
0: 再见啦。
1: 谢谢。
0: 不客气。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微博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贾先生啊。
2: 李伟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就是那个镇政府给我的答复是那个提自然自然局就所说的那个过去的规划局说的人家这个都是那个那啥都是合理合法的规划，然后我去那个旗规划局到那块儿那个要求的那个政府信息公开，他给我公开这个信息图纸，那这个楼房离我的平房间距是8.95米，差出3米多，然后我那个找到那个旗自然自然局局长毕长龙，那个我俩那个查了一那个那啥查了一次，我说的实在不行，就是那个不行，我自费就把我这个平房我挪一下，就把这个安全距离错开。后来他一直就是拖着，也没给我处理。后来我去市自然自然局，市自然自然局那个给我走的信访，又给我打回旗自然自然局。旗自然自然局现在就一直就是说这是归他们部门管受理，但是就是让我等到60天，由于他这个房子就是那个安全那个就非常那个那啥严重，然后现在不能居住。你说我家里面4口人就住在30多平一个车库里，我给这个旗这个管信访这个我也打了挺多次电话，我说你看看到底怎么处理，是你给我个结果，他说得60天一底，我今天看能不能求助您帮助我那个那啥，就是那个催办一下。
0: 不能，信访我们可不能催办，不是不能，是没有办法催办
2: 啊，
0: 因为信访工作条例里面就规定了一级信访60个工作日给答复，所以
2: 这个
0: 我们不能越人家的规定然后去催办人家。
2: 是这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
2: 那
0: 个楼房高度是多少？
2: 那个信访要是那个给我处理的不合理，我还能不能那个求助您？
0: 通常走了涉访涉诉的事情，我们是不涉及的。但是呢，如果一级信访给您的答复您不满意的话，按照信访这个管理条例，您可以再向上一级来继续进行信访。这是可以的。你这个楼房就是跟你相邻的这个楼房，跟咱们平房挨着的这个楼房，它高多少啊？
2: 它是6层楼。
0: 6层楼高度是多少？
2: 高度不知道啊，他这个高度啊，他给我这个信息公开就全都是那个那啥，就全都是那个浮皮，没有那个那啥，就是那个细节上他都没公开。
0: 我现在给你查了一下啊，就是这个保证平房在冬至日照最短能有最低限度的一个阳光照射规定的相邻的楼房和平房之间的间距，是有一个通用计算方式的。就是南北朝向的间距呢，通常不小于楼房高度乘以0.7，然后东西朝向呢，通常不小于楼房高度乘以0.5。所以我问一下，我说这个楼房的高度是多少？现在你们这个间距是多少米？
2: 我俩的间距就是5米。
0: 哎呦，才5米啊！这个楼房有20米高吗？
2: 有。
0: 有
2: 18米吧。
0: 那你的这个平房在它的哪一侧？北侧、南侧还是？
2: 在它的东侧，我俩平行的。
0: 东西朝向不小于楼房高度乘以0.5。那你这个5米应该是不在这个规定的范围之内了，应该超出了规定的范围了。
2: 他也说了说是那个这是历史遗留的，说是那现在这个楼房已经建完10年了。
0: 它几层？刚才您说是几层楼？
2: 6层楼。
0: 哎呦，那6层的话还有个防火间距呢，我查到的规定是防火间距呢是不应小于6米的。
2: 对呀、啊。
0: 嗯，所以无论是光照的这个，无论是光照的间距还是防火的间距呢，都不符合。你走新房了，然后新房呢现在还没给你做答复，走的哪一级新房？
2: 走，开始走的那个哪那个。自治区，自治区反倒大树，大树，然后之后那个就是给我的就是自然资源局的一个那啥，他说人自然资源自然局给的答复就是人家这个楼房是合理的。后来我去自然资源局，其自然资源局不那个那啥调取的信息公开吗？
0: 嗯。
2: 然后他公开完之后，发现这个图纸才出现问题。他这个图纸上是离我这个平房的间距是8.95米，
0: 嗯，
2: 但是现在实际间距是5米。
0: 好，那你可以主张相邻权的这个侵害的这个损失的赔偿了。开发商还能找着不？
2: 开发商现在还在我们这里。
0: 那可以找上开发商，为啥不能主张赔偿呢？你后来不是也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你把这个平房再迁移一部分吗？迁移一部分，
2: 对对对，我想错开这个安全距离。
0: 哦，那这个解决方案为什么没能通过？原因是啥？
2: 原因是那个那啥，就是那个说是大树镇政府不同意，就是其自然资源局说现在那个不允许他们给那个审批了，这个手续。
0: 懂得了，是你们当地有一征拆迁吗？有这样的特殊情形吗？现在
2: 没有。
0: 没有，然后为啥不行呢？你也没说你要迁房的话需要这个谁哪方面给你出资吧？
2: 没有，我和他说那个那啥明确表达了，就是我那个损失我自行承担。
0: 但是你走新房了，你啥时候走的新房？
2: 我哎呀，那个第一次新房走现在得有2个多月了，然后这第二次新房也得有1个月了。
0: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2: 嗯。
0: 嗯，咱们都琢磨这个事儿吧。
2: 就一直拖着第二次这个新房吧。
0: 孙先生，不要说话了。
2: 那个，
0: 我节目马上要到时间了啊。我跟你说一下，你不要说你第一次新房，第一次新房是无效的，因为你越级了，第二次新房才是正式进入到新房程序当中去了啊。我们都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总之肯定不会给你去采访新房的，但是我们可以找一下住建或者是乡镇政府。但是在找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我也很担心对方会跟我说已经走入新房程序等新房结果，所以咱们都考虑一下再说啊。
2: 行，谢谢您。
0: 哎，不客气，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来看看时间，今天的有事您说就为大家服务到这儿了。我们稍后呢会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功能，通过接麦的方式呢继续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我们稍后快手直播间再会了。
3: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4: 警惕肝癌三部曲，科学守护肝脏健康。在我国，超80%肝癌的发生和乙肝病毒感染密切相关。乙肝、肝硬化、肝癌是典型的肝癌发病三部曲。肝脏具有强大代偿能力，感染乙肝病毒后，初期大多无明显症状，会在隐蔽状态下持续损伤肝脏，逐步诱发炎症、纤维化，最终可能演变为肝癌。想要有效阻断病变进程，预防是第一道防线。市民可全程接种乙肝疫苗，不共用牙刷、剃须刀等私人物品，规避血液体液传播，同时远离霉变食物，减少饮酒，控制体重，规避肝脏致病诱因。若确诊慢性乙肝，无需过度恐慌，并非所有乙肝都会发展为肝癌。大家需遵医嘱开展规范抗病毒治疗，定期复查肝功能、肝脏 B 超等相关项目，同时远离饮酒、滥用药物等高危行为，管控肥胖、糖尿病等基础问题，通过科学治疗和健康养护，大幅降低肝癌发病风险。
5: 老家是一幅，
6: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5: 中国移动四重里购

0: 及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的情况。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三天的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啊，有分布不均匀的降水过程，总体呢呈现了西部地区晴热，东部地区多雨这样的天气格局。局部地区呢有强对流天气与区域性的高温同步登场，多地风力偏大，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部大部分地区有四五级，局部地区八级偏东风或者是

0: 偏北风，全区东西跨度大，对流突发性强，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放牧的时候、旅游的时候，要留心密切的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准备。那么七下八上呢是内蒙古降水集中期，更是防汛的关键时期。近期呢，我区降水呈现了短时多发的态势，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过程，危害很大。那么容易呢引发，比如说像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所以呢，提醒大家呢要科学避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具体情况。今天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部分地区、赤峰市中部局部地区、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东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部大部分地区四五级，局部地区八级偏东风或者是偏北风，西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赤峰市南部偏南，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7摄氏度及以上。明天呢，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有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东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及以上。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父老乡亲们，夏季啊，天气形势转变比较快，所以呢，强对流突发性强，山区、农牧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西部高温时段呢，大家也要减少露天作业，做好防晒补水。出行呢，需要常备雨具、薄外套，密切的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1: 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0: 父老乡亲们，眼下高温天气持续，各类蔬菜病毒病进入了高发期，有不少的种菜的父老乡亲反映说啊，这个菜苗呢越长越差了，叶片长斑，而且呢有皱缩的感觉，产量呢跟着也往下掉。所以呢，今天呢，咱们在邻里生活会当中啊，就特意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高温季节当中啊，这蔬菜病毒病怎么来识别，如何来科学的防控。
2: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高温季节蔬菜病毒病怎么识别，如何科学防控。首先咱们先来分辨染上病毒病之后，蔬菜一般会出现这四类典型症状。第一种，花叶型，小苗叶片会出现深浅绿相间的花斑，界限看得很清楚，叶脉透亮，得病的苗子个头比健康植株要矮一些，等到长成大棵菜之后，新叶子黄绿交错，叶片变小发皱，情况严重的叶片还会往外翻卷，植株下部的叶子慢慢发黄干枯。第二种，蕨叶型，整棵菜出现不同程度矮化，顶尖叶子发黄，卷成筒状展不开，病害严重时叶片变得又细又扭曲，长成细线模样，叶片质地不硬，不会干脆发脆，植株中下部叶片微微往上卷，花朵花冠还会异常变大变长。第三种，褪绿型，整株菜整体发黄褪绿，叶子叶脉之间发黄，叶片边沿微微上卷，叶面还会长出红褐色的小坏死斑点，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植株最上方三四片叶子发黄，顶尖叶子颜色鲜黄，从第二片叶子开始出现斑驳黄化，越往下叶片症状越明显，叶片微微变厚，小叶症状不突出，植株生长变慢，但不会彻底停止生长。第四种，条斑型，茎秆、叶片、果实都能被侵染，叶片发病后生长点周边叶片畸形，长出褪绿的茶褐色斑点或者花叶，慢慢形成不太明显的轮纹纹路。接下来说说病毒病都是怎么传播的，它的传播渠道特别多，植株枝叶接触、嫁接都能传染。另外白粉虱、烟粉虱、蓟马这些小虫也是病毒病最主要的带虫传播媒介。咱们重点来讲食用防控办法， 做好这几步，就能大大降低发病概率。

0: 第一，优先挑选抗病品种，咱们定植菜苗之前就选抗病能力强的品种，这是预防病毒病最基础最省心的一步。第二，严防带毒的小虫进到棚里，蔬菜定植完成之后，大棚前脸通风口出入口一定要装好防虫网，保证网面没有破损，拦住蚜虫粉虱这类传毒害虫。棚里挂上黄板粘虫板，挂放高度要跟着菜棵长高及时调整，物理防虫的同时根据虫害发生多少合理打药防治。常用药剂有阿维菌素、比虫林、定虫米以及多杀菌素，大家也可以搭配复配药剂虫卵一起杀灭，记得不同药剂轮换使用，避免虫子产生抗药性。第三，彻底清理害虫藏身地，大棚内外的杂草是蚜虫粉虱最常落脚繁殖的地方，平日里一定要清理干净杂草，切断病毒传播链条，从源头减少病毒病发作。第四，药剂提前预防，发病及时处置，常用预防药剂有苦参碱、蛇床子素、核苷酸、氨基寡糖素、马铃瓜类药剂、宁蓝霉素、香菇多糖、新菌胺醋酸盐等等。建议大家菜苗定植站根的时候就加上宁蓝霉素，定植之后定期喷施上面这些药剂，提前做好防护，一旦发现田间出现病株，要第一时间连根拔除带出棚外销毁，之后加大药剂用量。推荐配方宁蓝霉素搭配细胞分裂素、蛋干马铃瓜、甲壳素一起喷施，避免病害大面积扩散蔓延。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部老乡亲们，今天呢，在我们的农产品市场行情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近期中药材整体市场行情。眼下呢，中药材市场呢也是处在传统的销售淡季了，整体交易氛围呢比较平淡，经营商户呢大多是按需拿货，以实际消耗走货为主。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关注一下它的市场行情。
1: 眼下中药材市场正处在传统销售淡季，整体交易氛围比较平淡，经营商户大多按需拿货，以实际消耗走货为主。像猫爪草、夏天乌、何首乌这些品类购销平稳，价格没有大起伏。连桥正处在产新阶段，新货陆续大量上市，价格正常小幅波动。锁阳、桑飘烧受库存到货量影响，价格小幅走低。石膏供货量收紧，行情小幅抬升。目前市场没有大热交易品种，绝大多数药材都以刚需成交为主。咱们来看看亳州主要品类具体报价。磁石今年价格一直保持稳定，日常需求量有限，关注度不高，市场价大约3.5元，断磁石每公斤在4元上下。石膏市场按需走货，货主报价比较坚挺，货源供给充足，个子货1.8至2元，颗粒货2.8到3元。连桥产新还在继续，新货不断流入市场，采购量没有明显提升，行情平稳波动。青翘桶货价格27至28元。鸭脚木皮产区到货量偏少，市场按需成交，交易量平稳，行情没有大幅变动，桶块货源每公斤7元左右。半枝莲今年总产量少于去年，市场库存逐步减少，货源正常消化，价格保持稳定，切好的桶货8.8至9元。仙鹤草产新后市场库存得到补给，购销节奏平稳，价格略有微调，桶货市价8到8.5元。桑葚产区货源正常入市，市场供需大体平衡，采购量偏少，行情平淡。黑桑葚桶货14至15元。玉米须随用随采，随购随销，货源供给稳定，整体价位偏低，普通货7至7.5元，精选首选货11到12元。锁阳产区货源正常供应，市场备货充足，客商拿货积极性不高，价格持续小幅下滑。

0: 统货市价约35元，冲位子市场需求量不大，多为小批量流通，走货速度偏缓，价格维持原状，河南产地货源25至26元。最后给大家做个行情总结，现阶段中药材淡季特征明显，市场交易以实际需求成交为主，连翘产新进行中，行情平稳波动。锁阳桑飘烧受货源供给影响，价格小幅回落，石膏阴道货量偏少，价格小幅上行，猫爪草、何首乌、瓜蒌系列等品种购销平淡，价格稳定，大部分药材价格波动空间很小，商户采购都保持理性，按需备货。预计短时间之内，中药材大盘依旧维持小幅震荡运行的格局。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2: 告别人工下地挨个测凭经验种植的老办法，巴彦淖尔市科技小院把智慧新帮手搬进向日葵试验田，空地协同采集数据，高效筛选优良向日葵品种。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段慧林、乌恩美的报道。
3: 走进五原县新宫中科技小院向日葵试验田，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自主研发的自走式无人车在田垄间平稳行进，一旁的科研人员现场测定向日葵各项生长数据，机器采集与人工精准校核同步推进，实现耐盐碱两种选育数据全方位精准监测。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树春：
4: 我们这款无人车呢，可以智慧识别向日葵的这些表现，包括它的株高、叶片大小，这些表现采集完以后，我们人工进行校准，然后通过这两个数据的拟合，这样的话就促进我们育种者在选择向日葵的时候给一个科学的指导。
3: 以前筛选向日葵耐盐碱品种需要依靠人工逐株观测，不仅费时费力，数据精准度也无法稳定保障。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整合农艺、农机、信息技术等多领域科研力量，开展技术攻关，通过地面无人车搭配无人机，构建空地协同数据采集体系，全天候自动记录不同品系向日葵在盐碱环境下的生长情况，高效筛选优良向日葵品种。在此基础上，项目还搭建数字孪生农艺农机协同管理体系，实现地块伤情、水肥调配、农机调度一体化智能管控，真正做到两种两法两机有机融合。郭树春：
4: 未来的农业上如果应用的话，可以指导我们田间的施肥，以及可以智慧的测采，还有指导我们农民在一些病虫害防治上面可以得到应用。
3: 目前巴彦淖尔市建成市级科技小院56家，覆盖玉米、小麦、向日葵、肉羊、奶业、果蔬、盐碱地治理、农畜加工等全产业链条，依托科技小院持续攻关农业关键技术，创新种养服务新模式，产出一大批接地气的科创成果。
2: 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养殖，乌海市首次引进的杂交鲟青龙一号规模化试养成功，达到上市销售标准，目前正式开售，其市场价可达40元一斤，经济效益是传统养殖鱼类的3到4倍，预计产值在15万元以上。在乌海市海南区塞罕乌素村林下经济养殖基地，首批落地乌海的杂交鲟金龙一号长势良好，从养殖池捞起一尾，鱼身乌黑顺滑，脊背线条厚实饱满，现在每条都长到2斤多，塘里4000多斤鲟鱼，各大酒店和超市积极订购，市场销路可观。杂交鲟顺利实现规模化养殖，在拓宽当地水产养殖品类的同时，也为渔业养殖户积累了饲养高端养殖品种的经验。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正式对外公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标识、招贴画等系列宣传素材，标志着今年全国生态日宣传工作全面启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将在呼伦贝尔市举行，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随着全国生态日标识等宣传素材的公布，呼伦贝尔市正紧锣密鼓地推进主场活动各项筹备工作，以此次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全社会生态保护共识，激发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呼伦贝尔力量。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2: 父老乡亲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农技小知识。不少的父老乡亲们打药的时候啊，总喜欢习惯性的加上一些叶面肥，觉得叶面肥见效快，效果好，一举两得。这么做到底行不行呢？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呢和大家啊说明白。
5: 不少农户朋友打药的时候总喜欢习惯性加上叶面肥，觉得叶面肥见效快，效果好，一举两得。这么做到底行不行呢？今天咱们就好好把这件事讲明白。首先跟大家说清楚，叶面肥效果虽然不错，但绝对不能随意添加，胡乱混用。大家一定要记住，叶面肥说到底只是补充型肥料，永远替代不了底肥，也替代不了生长期的根部锥肥。如果不加讲究，随便搭配农药一起喷施，不仅白白浪费成本，还很容易伤了庄稼。咱们先说说最常见的一个误区，戴森锰锌还有戴森锌、丙森锌这类常用杀菌剂本身就自带锰锌元素，大家打这类药的时候相当于已经给作物补充了锰锌养分，要是再额外搭配复合型叶面肥，特别容易造成锰锌元素过量中毒。像咱们常种的茄子会出现中下部叶片叶脉发黄，西红柿叶片背面长出红褐色锈斑，叶片提前老化，干脆早衰，大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市面上大多数叶面肥成分很复杂，属于多元复合养分，单单中微量元素就有5-6种，很多还添加了氨基酸、海藻酸、植物调节剂。这类叶面肥里的金属离子很容易和杀虫剂、杀菌剂发生化学反应，混配之后一旦出现药液浑浊、沉淀、分层无法溶解的情况，轻则农药直接失效，病虫害防不住，重则直接烧叶损伤作物，得不偿失。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实用建议，拿不准能不能混用的时候，最好不要把叶面肥和农药一起搭配喷施，就算确认可以一起混用，配药顺序也大有讲究。营养型叶面肥大多以离子形态存在，浓度过高很容易和农药发生反应，产生沉淀。正确操作步骤是先把叶面肥用水充分稀释，之后再按照可食性粉剂、悬浮剂、水剂、乳油这个先后顺序依次加入各类农药，边加边搅拌。而且所有农药建议提前单独2次稀释之后再倒入药桶，能最大程度减少不良反应。最后切记，农药加叶面肥一定要现配现用，千万不要提前配好留存隔天再用。接下来咱们再讲讲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三者混配的使用规范，哪些情况可以合理搭配使用。第一种，杀菌剂之间，杀菌剂搭配杀虫剂一起使用，比如咱们防治蚜虫粉虱常用的吡虫啉，搭配防治霜霉病的精甲双灵、戴森锰锌，或是防治灰霉病的抑菌药、戈菌精这类药剂，合规混用省时省力。第二种，杀菌剂搭配植物生长调节剂，很多菜农种植西红柿蘸花都会把2,4-D生长素搭配戈菌精、蜜梅胺这类灰霉病杀菌剂一起使用，就是很成熟的用法。第三种，合规条件下杀菌剂搭配叶面肥。第四种，杀菌剂搭配统混助剂，这四类都是合理混用场景。这里还要分清两个概念，厂家提前加工好的混配制剂和咱们农户自己现场混配完全不一样，成品混剂出厂配比已经定型，成分无法更改，而咱们自行混配全靠自己把控药剂搭配，风险更高， 必须多留心，给大家画几

0: 杀菌剂混用的硬性禁忌，配药之后，如果药液出现絮状沉淀、变色、分层、大量起泡，就代表两种药剂存在拮抗反应，绝对不能混用。同时，这几组药剂严禁搭配：一、恶双锰锌薄荷金甲双磷代森锰锌混用；二、甲双磷代森锰锌不与金雷混用，密菌酯不和迷菌酯混用。三、吡唑迷菌酯。 不要再和吡唑迷菌酯代森联复配药剂混用。四、氟吡聚胺双酶酶不单独再加双酶酶。五、苯醚甲环唑薄荷精菌唑混用，西酰嘛林代森锰锌不再搭配单用西酰嘛林。六、抑菌药禁止和乙烯菌合力混用，多菌灵不要搭配甲基硫菌灵。七、只要药剂本身含有代森锰锌，就不要再额外添加代森锰锌单品。八、所有铜制剂一般都不能和碱性农药搭配混用。最后， 给大家推荐几组经过验证、稳妥好用的统混搭配方案，大家按需选用：一、黄瓜双酶病、白粉病、灰霉病多发，选用六八；75%氟吡聚胺双酶酶悬浮剂，搭配10%苯醚甲环唑水分散痢剂，再加50%戈菌精可湿性粉剂，或是50%烟酰胺水分散痢剂；二、西红柿晚疫病、灰霉病、夜霉病早疫病高发。
1: 52%精甲双磷代森锰锌水分散痢剂，搭配32.5%灭菌酯苯醚甲环唑悬浮剂，再搭配戈菌精或者烟酰胺。三、西红柿、黄瓜、草莓、辣椒灰霉病防治，50%烟酰胺水分散痢剂，搭配25%吡唑迷菌酯乳油。四、同时防治白粉病、灰霉病、双霉病、晚疫病，可选56%灭菌酯苯醚氢悬浮剂，32%吡唑迷菌酯苯醚甲环唑悬浮剂。 也可以灭菌酯加苯醚甲环唑加白菌青，或是苯醚甲环唑搭配白菌青。五、瓜类炭疽病、多菌灵搭配硫磺使用。六、想要提升作物抗病毒能力、增强长势，抗病毒药剂搭配叶面营养素一桶喷施。最后再提醒大家，混用一定要把控好稀释倍数。举个例子，防治双霉病、灰霉病，六十八。 75%氟吡聚胺双酶酶悬浮剂按600倍稀释，25%烟酰胺水分散痢剂1500倍稀释，现配现用，防病效果更稳。总而言之，叶面肥虽好，切莫盲目跟药混配，分清禁忌，遵守配药顺序，按需搭配，才能既省下投入，又把庄稼管护好。
2: 朋友们，这里是塞外田野，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最炫民族风》歌曲。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后半段。

0: 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8: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我国是世界畜牧第一大国，也是饲料粮需求的第一大国。数据显示，我国的饲用粮食消费量占比高达48%，远超我们的口粮消费。那么，如何让养殖动物降低粮食消耗，实现吃得少还长得好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采访，先从一家肉鸭养殖企业开始探究。
2: 这里是山东菏泽郓城县的一处肉鸭养殖场。画面中的小鸭子个个羽毛油亮，活力满满，均匀整齐的鸭群代表着良好的生长状态。
3: 可以看到啊，这个鸭群的均匀度更好了，成活率更高了，简单的来说就是鸭子更好养了。
2: 要想长得好，必须吃得好，粮作备的秘密武器就是他的鸭饲料。这几年他给自家的鸭子喂的是一种低蛋白饲料。所谓低蛋白饲料，就是用杂粕部分替代传统豆粕的一种新型饲料。

0: 我们饲养的这个肉鸭，周期是38天，啊，成熟的标准是6斤左右。改用了低蛋白饲料以后，原来呢一只鸭用11斤饲料，每只的成本在18元。现在每只鸭用10斤半饲料，每只鸭的成本降低了6到7毛钱。
1: 一只鸭子节省6到7毛钱，25万只鸭子单批次就能省下15到17万元。梁作贝一年能养6批鸭子，仅饲料成本一项就能节省近100万元。他告诉记者，下决心改用低蛋白饲料源于2022年。当时进口大豆价格飙涨，豆腐价格水涨船高，一度从每吨2000多元涨至每吨5000多元。梁作贝购买的鸭饲料价格也随之坐上了火箭。无奈之下，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尝试把用了多年的高蛋白豆粕饲料换成低蛋白杂粕饲料，没想到成本难题一下子迎刃而解。
0: 以前啊是用的以豆粕为主的饲料，最多的时候啊一吨饲料涨了200多块钱。
1: 有了低蛋白饲料，梁作贝不再担心饲料涨价。而低蛋白饲料之所以成本更低，核心原因就是选用了价格亲民的国产杂粕蛋白。杂粕是指除豆粕以外的植物粕类蛋白质原料，包括菜籽粕、棉籽粕和花生粕等。我国大豆主要依赖进口，导致豆粕供给不稳定，但我国是菜粕、棉粕、花生粕等杂粕的生产大国，供给十分充足。在这样的背景下，低蛋白饲料应运而生。梁作贝他们用的这款低蛋白饲料就来自距离养殖场30公里外的这家饲料生产厂。
2: 今天原料到货几车？
3: 今天到了5、6车，最后来了2车面粉，最后前两天订的那花生粕今天也到货了。
1: 林宁是这家饲料厂负责配方研发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厂里最早是用豆粕生产饲料，原料价格上涨后就改成了棉粕，最近棉粕价格上涨，他们又转成了花生粕。
0: 近一个月来，我们订了那个棉粕，从3000基本上现在涨到3200了，每吨价格上涨200。这样的话，一吨我们的成品饲料成本上涨10块钱左右。通过这个花生饼跟这个玉米 DGS 替代这个棉粕，在效果保障的前提下，能给我们的饲料成品每吨带来10到15的成本下降空间。
1: 从豆粕到棉粕再到花生粕，哪个便宜买哪个。林宁他们现在很少再为原料的价格发愁。最近厂里正在赶制一批3000多吨的肉鸭饲料订单，这批订单打算用花生粕作为蛋白原料。
4: 每个月呢基本上是在15000到18000吨，基本上每个月光这个豆粕的节约的这个费用基本上就是15万到18万。
1: 降本增效的低蛋白饲料背后离不开硬核技术的支撑。在济南，一场围绕葵花籽粕的攻关正在展开。
5: 报告出来了啊，真的不差。这个鸭
1: 史强是这家企业的研发负责人，手中捧着的这些葵花籽粕是他和团队重点攻关的目标。
5: 我们现在在看一种新的原料，葵花饼。第一个，从氨基酸水平看，蛋白41，氨基酸总和达到38.8，说明氨基酸利用率非常高。第二个，从我们的感官看，这个饼颜色很正，通过口尝，促进味也不高。
1: 基础营养达标，适口性好，只是葵花籽粕的敲门砖。动物吃进去能不能被消化吸收才是关键。
6: 刚刚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在我身后的这间实验室内，有了他们这里最勤劳的工作人员，那就是一个可以全天候运转的仿生胃。那么这个胃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具体又能做什么工作呢？我们一起过去看看。主任您好。
7: 你好，
6: 我们想来看看这个胃长什么样子呀。
7: 好，我身后的这台就是仿生仪，它就模拟的动物的一个消化的一个过程。我现在正在操作的就是一个前处理的过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料，这个料就是我们加入了这个葵花饼的一个实验料。
1: 仿生消化系统能模拟口腔、胃、小肠等不同部位的酸碱度、消化酶种类和温度，在特定的温度下进行搅拌反应，相当于让葵花籽粕在一个人造胃和人造肠里走了一遭。26小时后，仿生实验结束。
7: 这结果还是不错的。那看一下我们刚开始的那个物料重量呢，大约在一克，现在的话我们碳钠重量大约在0.18克，这样通过计算的话应该是在消化利用率在82%。
1: 李善金告诉记者，在山东已经有葵花籽粕、芝麻粕等十几种杂粕替代传统豆粕，不过实验室的指标检测需要在实地进行应用验证。在距离济南380公里的菏泽定陶区，李善金他们有一处专门的实验基地。张南斌是这里的养殖技术负责人，今天他们要对养殖场里出生21天的肉鸭进行称重。
8: 密度别太大了。
9: 我们现在是给我们的低蛋白实验组和我们的高蛋白实验组各自选取了1000只肉鸭进行称重称料，来计算他们的料肉比。简单来说呢，就是吃了多少料长了多少肉的一个比值。
1: 称重计算，这些吃低蛋白和高蛋白饲料的肉鸭体重有什么区别呢？
10: 通过这个实验数据呢，可以看出我们高蛋白组的肉鸭体重在21天是2.98斤，平均每只呢吃了4.1斤的饲料。低蛋白组的肉鸭呢，吃了4.05斤的饲料，体重是2.97斤。通过料肉比计算，这个高蛋白组的料肉比是1.377，低蛋白组的料肉比是1.362。以这个实验来看呢，我们的低蛋白氨基酸平衡饲料是有优势的，也就是说可以吃到更少的料，达到同样的出栏标准。
1: 低蛋白饲料为养殖节粮降耗提供了精准方案，剩菜剩饭变废为宝，更是打开了饲料的新空间。徐师傅管理的这个食堂每天有150-160名员工用餐，产生的餐厨垃圾大约40-50斤。这些混杂着汤汁油污的废弃物曾经是徐师傅他们最头疼的事儿。
11: 环卫这边就是一般的是晚上统一收集，在这当中呢有隔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会产生一些那个就是苍蝇啊或者是一些害虫之类的，就是影响环境。
1: 大量的剩菜剩饭如果不及时回收，容易产生异味，滋生蚊蝇，让后厨卫生大打折扣。不过现在这些废弃物轻轻松松就可以当餐消化。
11: 现在我们就是很简单，就是有我们专业的设备，每天就是职工吃完饭以后统一的收集到一个桶里边，然后再由我们专业的人员倒在那个处理器里边，就是很方便，没有异味。
1: 究竟是什么设备让徐师傅这么满意？这些餐厨废弃物又去了哪里呢？
6: 我现在在的位置呢是一个餐厨废弃物的处理站。那么很意外的是啊，我现在站在它的前面，没有一丝难闻的味道。据说这个不足20平米的空间内有一台神奇的设备，它只靠吃剩菜剩饭就能吐出一些饲料的原材料。那么我们一起去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吧。
1: 剩菜剩饭喂进去出来就能变成饲料原料，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这些饲料会不会掺杂塑料玻璃等杂物，营养是不是均衡，能不能满足动物的生长需求呢？这些问题也是周洪阳他们最关心的。
12: 上次有点问题咱一起过来看看。
1: 这天周洪阳又来检查这台分拣机的运行情况。分拣是剩菜剩饭被加工成餐食干粉前要经历的第一步，只有将杂质彻底分离开，才能保证产出的餐食干粉没有杂质，符合原料标准。为了让记者更直观地看到这台设备的分拣效果，周洪阳他们特意做了一组模拟测试。记者看到分拣出来的杂质堆里几乎找不到剩菜剩饭的影子，只有纸巾、玉米棒、筷子这些无法被利用的杂物。分拣后的餐食废弃物在破碎研磨后变成浆料，经过脱水杀菌，最终变成餐食干粉。这台分拣设备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周洪阳说里面藏着一口大炒锅。
12: 这个结构其实就像打一个比方，就像咱们一个炒锅一样啊，咱们的餐厨的浆料在里边不停的在里边翻炒，给里边的水分蒸发掉，可以保证它物料在里边的温度非常均衡啊，能做到他说 没有局部受热过热，产生焦糊或者发黑的状态，最后

0: 炒出来之后出来的就是咱们的餐食干粉。
1: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持续翻炒，餐食干粉加工完成。
0: 如果是做的不好的话，会出现发黑啊，然后结块的现象。你看现在这干粉的这个状态，表面金黄，呈蓉状，就像咱们那个肉松的感觉。所以这个状态的话就非常好，咱们这个干粉的话能完全能达到咱们的饲料原料的一个标准。
1: 这台炒锅每投入500公斤的餐厨废弃物，就能产出100公斤左右的餐食干粉。目前这款产品已经销往全国多地，生产的餐食干粉被用作鱼虾饲料的优质原料。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自然研究所和世界自然基金会2018年发布的《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食物浪费量每年就有1700万至1800万吨。这些餐厨废弃物如果能够得以有效利用，将大大降低养殖行业成本。
2: 我们这个常用的这个饲料原料啊，基本上是来源于我们野生捕捞的这个鱼粉，或者是这个像大豆啊、玉米啊这些这个粮食作物。开发了餐食干粉，最主要的优点还是它的这个蛋白质还有脂肪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作为一种新型的非粮饲料原料，那么它可以节省节约粮食作物的使用，形成我们所说的这个不与人争粮。生产一吨的这个饲料产品能够节约大概270公斤的豆粕，相当于340公斤的大豆。
1: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古民收集了全国各地的餐食干粉样品，由于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差异，干粉的初始脂肪含量差别不小，需要经过营养检测比例调配后，餐食干粉才能变成鱼虾饲料。那么这些饲料能否经受住实际养殖的考验呢？记者来到了古民他们的养殖实验室一探究竟。
2: 这个是我们用餐食干粉做的鱼类的配合饲料，那我们现在就想看一下它的这个诱食性效果如何。啊，现在看这个鱼的这个摄食还是非常积极的哈，说明我们这个饲料的这个适口性是非常好的。
1: 在这个实验池的旁边，记者看到了两块标有餐食干粉浓度的牌子。古民说，这是为了筛选餐厨干粉的最佳替代比例，替代比例越高，豆粕等传统原料的用量就越少，成本也相应会越低。
2: 我们这个实验室就是在测试鱼的饲料当中最高能添加多少比例的餐食干粉，不影响鱼的这个生长摄食健康水平。那现在来看呢，餐食干粉是可以添加到40%的，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比例越高越好，因为比例越高的话，对我们饲料的成本的节约也会越高。
1: 吃进剩菜剩饭吐出鱼虾饲料，变废为宝的方式让鱼虾养殖更有底气。在养殖节粮的赛道上，多元化的路径正不断被拓宽。这里是昌邑刘团镇的一个奶牛养殖基地，林斌和同事们每天的工作都是从给奶牛准备营养早餐开始。不同于传统养殖大量依赖外购豆粕等精料，这里的奶牛吃的是用当地盐碱地种出来的优质苜蓿草。
3: 通过饲喂本地苜蓿之后呢，我们成本的下降非常的明显，每头牛每年这个每吨饲料呢能下降600元左右。
1: 用苜蓿替代传统饲料，成本显著下降。林斌他们这样的养殖户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更让林斌他们惊喜的是，吃苜蓿早餐的奶牛，无论是产奶量还是牛奶品质都有了提升。
3: 我们自己种植基地种植的苜蓿呢，蛋白含量能达到20%，同时呢带来了这个乳指标的提升，乳蛋白含量从这个3.8提到了现在的4.1，乳脂我们从原先的4.5提到现在的5，做出来的那个奶制品的质量呢，风味非常的可口，受到市场的欢迎，也同时增加了我们这个溢价能力，每公斤奶呢我们能够溢价0.32元。
1: 低成本高品质，本地苜蓿不仅为林斌的奶牛场带来溢价的能力，也给土地质量带来了深刻改变。
3: 我们那个养殖场所在这个地区呢，附近的种植条件呢都是这个盐碱地， 这个种植。

0: 苜蓿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固氮作用，啊，对于这个改良这个土壤的这 pH 值呢，有非常大的帮助。
1: 目前，养殖场所在的昌邑盐碱地种植紫花苜蓿面积已经达到2.8万亩，总产量约7.56万吨，其中约5000吨被专项用于奶牛饲料供应。不仅是昌邑，我国是盐碱地大国，拥有各类可利用盐碱地资源约5亿多亩，其中具有农业利用前景的盐碱地总面积达1.85亿亩。这些土地因含盐量高，曾经是农业生产的禁区，种植小麦、玉米不仅产量极低，最差的情况甚至颗粒无收。研发出能在盐碱地扎根的苜蓿，不仅能盘活这些闲置土地，还能为养殖业寻找豆粕替代的原料，破解粮食征地的困境。
2: 给我看看这几个苜蓿株系耐盐的情况。你看它这个是长了有3个月了，你看这个情况非常的明显。哦，这一个是
1: 下午2点，王国良正和团队成员一起仔细观察面前这批苜蓿草的生长状态。这些苜蓿株系被种植在含盐量堪比高盐盐碱地的土壤中，
2: 就是为了看看哪个我们培育的株系更耐盐碱，以为我们后续筛选耐盐碱的品种做好准备。这个植株长势呢还比较正常，比较旺盛，而这一个相当一部分植株都已经不耐受这个盐浓度，已经死亡。所以从这两盆可以看出，我们下一步的筛选目标就这种株系是最好的。
1: 王国良告诉记者，此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苜蓿品种还不多，市场上一半以上是国外品种，且耐盐性有限，无法适应我国高盐度的盐碱地环境。而我国又是苜蓿的消费大国，每年都要进口大量苜蓿用于饲料生产。为了实现苜蓿的本土化种植，王国良和团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耐盐苜蓿的研发。眼前这几株苜蓿苗见证了他们数十年来的研发历程。
2: 我们团队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搞苜蓿新品种培育，这个品种需要10多年的积累。你像这一个苜蓿品种，我们之前培育的时候呢，都是一片枯黄的，你像这种绿叶出现是很极少见的。但是现在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这种高耐盐的苜蓿品种株系也越来越多。
1: 从低蛋白饲料的精准研发，到餐厨废弃物变饲料的资源循环，再到盐碱地种植苜蓿的土地盘活，一系列探索正逐步为养殖业节粮打开破局之路，也让豆粕替代从理念走向现实。但替代并非意味着全盘取代，在保障养殖质量的前提下，如何科学把控替代比例，实现效益最大化，是行业关注的焦点。
3: 完全替代，我自己判断是不可能，我们肯定还要用一些豆粕，只不过就是对它的这个比例啊逐渐的减少。
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饲料中豆粕占比达17.9%，全年豆粕饲料用量达6800万吨，主要源自进口大豆。2023年养殖业消耗的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降至13%，比2017年占比下降4.9个百分点，为进一步推动养殖业节粮降耗，农业农村部出台关于实施养殖业节粮行动的意见，明确要求到2030年，标准化规模养殖方式的单位动物产品平均饲料消耗量比2023年下降7%以上。
3: 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粮食安全问题现在越来越聚焦到饲料量的安全问题。未来，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个养殖节粮行动呢，肯定是要继续持续下去，因为根据这几年的这个试点示范的话，已经是见到了很好的成效。它既是对粮食安全有效，能解决，能减缓，那么同时呢，更重要就是说它能降低排放呀，减本增效呀，提升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呀，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 所以说这个

0: 这个路子呢，肯定是要继续走下去。
1: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为听众朋友们安排的是一首来自于布仁巴雅尔演唱的《天边》。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北京时间的12:02，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美景、美物、美食，还有最新。

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想要和我们互动，或者是想要留言，或者是想要分享的话，哈，都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呢，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同时呢，我们现在已经开通了我们的视频号，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奔腾融媒乡村振兴视频号，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给我留言互动交流。经常出去走走的话，你就会越来越感触很深啊，就是还是自己的家乡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鸡窝油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是的，刚刚出差回来哈，就觉得哪哪都热，然后呢哪哪吃饭也吃不习惯啊，这个住宿呢也觉得很辛苦，就是总觉得吧，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家里面特别的好。所以昨天下了飞机回到呼和浩特，下了飞机以后，这个凉爽的夜风吹过来，突然就觉得心落定了，一下子心也平静了，然后整个的情绪也稳定了，真的是还是自己家好。要不我说我们内蒙古还是风水宝地哈，夏天不会太热，冬天也不会太冷，哪哪的都上觉得四季分明，这就是我们内蒙古。所以爱上一个地方一定是有各种理由的，不单单说是这个地方的美食，肯定还有包括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地方的气候，甚至这个地方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可能是一片叶子一朵花，都可能成为你爱上一个地方的原因。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张蕊在爱上内蒙古也和大家一起来唠一唠你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北京时间的12:06，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8月6号上午10点到7号的10点，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呢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6号的10点到7号的10点，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南部有雷暴天气。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通辽市东部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最大风力7到8级。今天内蒙古的冬雨西晒的天气格局呢，还将会持续一天。锡林郭勒盟东部部分地区、兴安盟北部和中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开始呢，将有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进入我区。东部的闷热天气将得到缓解，但是西部的高温不减，特别呢是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仍然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的公众啊，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来降温，谨防中暑。同时呢，明后天全区降雨范围和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呢仍多发，大家呢需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短时强降水、防雷、防大风的准备工作。昨天内蒙古的雨区比较分散啊，局地呢雨势较强，其中巴彦淖尔市东部、乌海市南部、鄂尔多斯市西部、包头市东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和西北部、赤峰市的西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西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监测显示，5号的8点到6号的8点，全区12个盟市、93个旗县的

1321个站点出现了降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二份子，为53.1毫米，达到暴雨量级。另外四个淇县五个站点出现了大雨，30个淇县90个站点出现了中雨，93个淇县1225个站点出现了小雨。今天呢，主雨带向东部地区倾斜，局地短时强降雨和强对流多发。特别呢是锡林郭勒盟东部部分地区、兴安盟北部和中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警区域内的公众呢及相关的部门要做好防短时强降水、防雷、防大风的准备工作。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要减少户外活动，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明后天由于副高的减弱，我区降水也将减弱减少，只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些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呼和浩特市南部偏南，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入汛以来呢，我区的降水总体是偏多的，但是分布不是很均匀。全区平均降水量为167.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毫米。其中呢，东部地区平均降水量为255.3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6.2毫米；中部地区平均降水量为152.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9.9毫米；西部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63.5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35.7毫米。因此啊，由于前期的降水偏少，目前的中西部的气象干旱不断发展，尤其是阿拉善盟的中部、巴彦淖尔市东部局地、乌兰察布市的西南部局地、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和中部都存在的重度及以上的气象干旱。那么预计未来三天呢，中西部降水依然会偏少，西部和北部牧区的旱情将仍然持续发展，建议在干旱严重牧区呢加快抗旱应急的水源建设，必要的时候呢调配机动运水车、送水设备，保障牧区的人畜饮水安全。同时要做好上述地区的草场管理和牧草调度。今天我区高温范围依然集中在西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的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赤峰市东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地区呢以干旱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大家外出呢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降温。东南部以湿热为主，赤峰市、通辽市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仍然在35度到36度，中午的空气湿度也在50%以上，体感闷热，大家外出需要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那明后天呢，受副高减弱的影响，加之有冷空气东移，我区东部的高温闷热将会逐步消减。乌兰察布市以东地区白天的气温呢，基本都会降至30度以下。比如通辽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明天会迅速降至25度，天气瞬间清凉。但是舒适气温呢只维持到9号，到此之后啊，脱离冷空气的庇护，东部气温又会快速上涨。9号到11号，海拉尔、满洲里、通辽市的最高气温呢再次升至32度到34摄氏度，闷热感回归，降温纳凉用品还不能收啊，大家还是要持续做好防暑工作。另外，明天就是立秋节气了，但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秋天就要到。今年呢是典型的秋包袱格局，意思呢就是指立秋节气在前，末伏在后的现象。8月7号立秋，但末伏要在8月14号才开始，中间隔了7天，中伏呢要到8月13号才结束。立秋的时候还在中伏里泡着呢，这也意味着立秋后暑气未消，高温持续时间较长。老话说秋包袱热得哭啊，此时呢晴热少雨成为了常态，早晚没有凉意，昼夜温差小，体感呢比纯三伏天更闷热难熬。这个时候别急着贴秋膘，还是防暑祛湿清淡饮食更为稳妥。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后三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偏南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部分地区、兴安盟北部和中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的偏东风或者是偏北风。西部偏西北，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赤峰市东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我区西部偏东部分地区、中部偏南、东南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的偏东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到后天，我区西部偏东部分地区、中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呼和浩特市南部偏南、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南部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的偏东风。西部偏北和偏西、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阴转多云，28度到19度，包头小雨，27度到18度，乌海晴，30度到21度，吉宁多云，26度到17度，科尔沁多云，36度到2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36度到22度，康巴什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临河晴，32度到21度，锡林浩特小雨转晴，31度到16度，海拉尔小雨转晴，22度到10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小雨，28度到16度，阿拉善左旗小雨转晴，30度到19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阴转多云，28度到19度。

0: 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溪水怎么突然变浑了？听，上游好像有轰隆隆的声音。
0: 别拍照，别犹豫，这是山洪在敲门。记住，绝对不要顺着河道跑，山洪速度比你快得多，顺流而下就是绝路。立刻向河道两侧垂直方向的高处转移，丢掉行李，扶老携幼，哪怕只有一分钟也要爬上高坡。看预警，远离河谷，往高走。风景可以再来，生命只有一次，汛期进山，安全第一。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内蒙古的热点话题了。首先，其实对于很多想要出游的小伙伴来说，这条消息呢真的是一个绝好的利好消息。记者呢从多家的航空公司了解到，8月5号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了。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了，进一步降低了旅客出行的成本。还有今天8月6号哈，12点呢，这个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呼和浩特站就已经开始售票了，各位抢到了吗？是不是我这会儿说话说这个消息有点晚了？很多朋友可能抢的觉得是一票难求哈，瞬间秒庆售罄，所以呢，这个大家试试吧，可能还会有加售哈，这个主要呢是。2026年9月4号到9月6号，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的时间，呼和浩特站啊定了，是在呼和浩特体育场。那么，这个其实说到凤凰传奇，真的有很多都是刻入 DNA 的那种旋律的。一想起的话，不仅是万人大合唱的律动，其实也是心灵的共振与情感的共鸣。那数万人纯粹的快乐在此刻交汇，共同创造并传递着正能量啊，这也是凤凰传奇的独特力量。2026年9月4号到9月6号，大家可以呢守住我们的这个呼和浩特体育场哈，这几天呢就会有我们的凤凰传奇的呼和浩特站的巡回演唱会了。目前呢已经开始售票，大家也可以去大麦网或者是票星球去抢购。另外呢，还有一个艺术节即将开幕了，就是，第23届核桃文化艺术节，在2026年8月9号到8月18号，即将开幕。那么以临河区南河湾步行街为主阵地，各旗县呢同步铺开特色的文旅场次，融合文艺展演、非遗市集、书画展览、草原盛会、越野赛事、美食嘉年华多元的业态，来打通文旅、旅游、农业、体育消费场景，把艺术盛宴送到群众的身边，以文艺润城，以文旅新城，书写锦绣核桃崭新篇章。巴彦淖尔的这场盛会真的是也让人很期待哈。那么同时呢，8月9号到8月18号，整个的这期间呢，会有相应的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开幕式专场演出，还有这个20省市区文艺交流展演，乌拉特前旗、乌兰木旗的专场演出，还有乌兰木旗的这个红色青旗盛世和鸣的专场演出，以及梨园雅韵情满核桃的传统戏剧专场等等等等，还会有广场舞大赛，这个二人台的现代戏，巴彦淖尔市的舞蹈大赛，潮玩电音专场等等。这几天呢也会有一些配套的文旅的活动，比如说杜音山的非遗好物集，主要呢就是在黄河湾的步行街，还有一些体验区、研学体验区、趣味打卡区等等哈。另外呢，全域联动各旗县的分会场呢也会有精彩的内容轮番上演，比如说有这个在邓口县哈有华莱士嘉年华的系列活动，还有圣莫有机沙漠之旅，五原县呢有七夕鹊桥会浪漫五原行。

还有这个金色葵海葵花籽哈，葵花的这个葵海赏花游园活动。啊，那么这个真的是把舞台搬到了群众家门口了，把文旅盛宴也送到了百姓的身边。这个夏天来拜那儿就能够看大戏、赏非遗、品美食、游山玩水、逛庙会，啊，赶紧邀上家人朋友去参加2026年8月9号到8月18号的第23届河套文化艺术节吧。一个好消息，最近我也看到了哈，正想着跟大家分享呢。那么8月15号，大连呢将会迎来东北超常规赛的一个收官主场，迎战的是呼和浩特队。那么这场赛事呢将会延续到8月1号同款惠民政策，由7成山海风光共赴这场足球与滨海的美景交织的夏日盛会。也就意味着在这个期间呢，这三天哈、啊，就是继续免费可以游辽宁41家景区，主要是我们内蒙古的市民凭身份证就 OK。那这次的优惠针对8月15号大连主场哈、啊，就是大连队对阵呼和浩特队的赛事期间呢，8月14号到8月16号共3天哈、啊，那么我们这个朋友们呢，可以拿着内蒙古的朋友呢，可以拿身份证去免费到12家景区啊、这个可以参加。去游览啊、也有一些这个优惠的活动哈，大连呢是有12家景区参加优惠活动，丹东呢是有5家景区，然后锦州有9家，营口呢是有2家是可以参与优惠，朝阳呢有5家，盘锦有5家，葫芦岛有3家，其实整个的这个辽宁呢就有41家的景区，都是对我们内蒙古游客哈有优惠的，所以大家这两天也可以趁着这个东北超的热劲儿哈，不仅可以去观赛，也可以在辽宁好好的玩一玩。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最近的一些内蒙古的热点话题，稍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聊。

0: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4: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同时手机端呢也可以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美食吧。这两天天气实在是太热了，那通辽的很多的朋友啊都说，通辽啥时候上过这么高的温度啊，36、37、38度，大热天怎么办啊，哎呦，这个没有食欲了，是天太热。

热真的是让人食欲大减。但是呢，在通辽哈、啊，有很多美食呢，能够刺激你的味蕾，让你很开胃。尽管在这样的大热天，也能够让你食指大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通辽美食，哪些是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狂欢的。来吧，我们先说早餐吧，唤醒味蕾的早餐嘛。都说早餐呢是解锁美好一天的关键，那我们就说一说通辽的抻面啊。确实通辽的抻面真的很好吃，也是非遗了，非遗的抻面啊。骨头熬出来的鲜香汤底，然后再配上这个手工拉扯的劲道面条，入口鲜香，感受地地道道的通辽风味。再闹点肉酱辣椒，这一天的好心情都从这一碗抻面开始的。还有通辽非常正宗的荞面饸烙，哎呦，说到这个我就流口水。荞面压出的饸烙，口感呢爽滑，风味也是很独特。再搭配上酸菜卤子，吃起来清爽解腻，零负担。人们都说内蒙古吃早餐呢非常硬啊，硬早点，那没点肉怎么能算是硬早点呢？所以科尔沁蒙古馅饼在早餐来吃的话刚刚好啊。当然了，午餐晚餐也可以当主食哈，但是很多通辽人呢都在当地在当地吃的时候，这个科尔沁馅饼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早餐餐桌上。馅饼外皮金黄柔软，内里呢肉馅油润咸香，一口下去啊，肉的鲜咸香，油的莹润，面的柔韧，各种滋味都是直击味蕾。这一顿早餐下来，这一全天都充满了满满的活力和干劲儿。好，一上午的辛勤劳作，不管是学习工作都消耗很多了，到了中午怎么能够放过午餐呢？酣畅淋漓的来一场纵享鲜活的午餐吧。室外热浪席卷，暑气逼人，躲进空调房来品味美食啊，悠闲的享受午休时光。所以午餐啊，我们来说一说有什么。科尔沁肥牛火锅，来自科尔沁的肥牛肉质鲜美细嫩，在锅底滚过一圈，肉片裹着汤汁儿，鲜嫩十足，凉风习习，围锅而食啊，满足了舌尖的所有的期待。很多人说这个夏天吃火锅简直就是太遭罪，其实不是呀，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你在空调房里吃火锅，这另有一番滋味，对不对？还有手扒肉啊，清水炖煮锁住羊肉本身的鲜香，没有必要添加繁杂的佐料，肉质软嫩紧实，入口鲜而不膻，吃的就是一口原汁原味儿。这次呢我出差去广州，然后广州很多的这个老饕们哈经常吃美食，他们就说呢，这个很奇怪，有两个奇怪的点。内蒙古早餐是可以吃羊肉的，一天也不会觉得很腻，然后呢也觉得能够消化。还有一个奇怪的点呢，就是内蒙古的羊肉不膻，然后而且就是在品尝的时候，很多市民有说总觉得吧，炖的这锅羊肉里面是不是应该加点什么增鲜的东西，它才能够出来这种奶香和肉香味儿。当时我们就说了，这内蒙古的羊肉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么霸道，这么有自信，什么都不加，就撒一把盐。手扒肉也是一样的做法，不管是羊脊骨手扒肉还是我们的羊排，可能我们就是炖的时候炖煮的时候都是一把盐下去，其他佐料不加，就是因为我们的羊肉真的是非常的好，肉质鲜嫩，没有膻味儿，而且呢这也就只有我们内蒙古的溜达羊才能够出这样鲜美的效果。还有这个蒙古奶茶也非常的好哈，手扒肉吃腻了的话，来上一口奶茶，咸香醇厚的蒙古奶茶温润顺滑，口感丰富，一口就可以化解油腻的厚重感。这是午餐可以大肉吃起来哈，到了晚餐的时候呢，就要定格幸福的一天了。暮色笼罩大地，晚风逐渐清凉，烟火晚餐如期而至，约上三两好友小酌闲谈，在人间烟火里品味通辽鲜活的动人的夜色。
看看晚餐我们该吃点什么呢？这个来内蒙古真的我觉得这个肉哈，一天三顿都不能少，因为各是各的味道，各是各的心情。晚餐的时候烤羊腿，有足够的时间让这个炭火慢慢烤的这个羊腿外皮焦脆，肉质软嫩哈，可以吃到最鲜美的状态。整只端上桌啊，油脂滋滋作响，浓郁肉香随风漫开，咸香滋味层层迸发，风味十足。烤羊排、烤羊腿、烤全羊，还有通辽烧烤、通辽小烧烤哈。通辽烧烤呢，这个烟火气十足，各式烤串焦香入味儿。夜晚与知己好友闲谈撸串，是夏季通辽不可缺少的快乐。不管在内蒙古哪个城市，我觉得晚上吃点小烧烤、撸撸串都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我们内蒙古，到了晚上之后，就是九点、八点半之后吧，我们的天气就慢慢变凉了，温度降下来了。这个时候哪还需要空调呀？自然方，我们大自然就是我们最好的空调房了。在这个空调房、自然空调房当中哈，吃点这个小串儿，喝点啤酒，这个吹吹牛，聊聊天儿，真的再美不过了。哎。朝暮有味，实在通辽，科信草原的风味都藏在通辽的三餐烟火之中。那么来通辽，品味舌尖上的科尔沁吧。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继续我们爱上内蒙古的行程。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清凉一下了哈、啊。刚刚跟大家说了，在通辽那么热的温度下，可以有一些美食刺激我们的味蕾哈、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内蒙古的天气还真的是挺好的。尽管今年出现了一些高温的地区和高温的天气，但是早晚的这个凉爽哈、啊、是别的城市不具备的。所以呢，还是邀请大家来到我们内蒙古去感受清凉一下。那说到这个天然空调房，在呼和浩特也是有这么几处的，白天依然很热哈，但是到这个傍晚或者是上午时间呢，这几个地方还真的挺清凉的。尤其是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天然空调房呢，它是可以算是这个可以看星、看海、看云、钓鱼、野炊的一些这个城市小憩的地方，真的算是花海晚风、森林氧吧、草原微醺的很好的去处，就在呼和浩特。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呼和浩特的遇见小镇哈、啊，这是藏在大青山脚下的一个童话小镇了。木屋、尖顶、野奢帐篷错落分布，山野风光与温柔氛围完美融合。遇见小镇呢，在这里可以在草坪上露营、烧烤、拍照打卡，是全景露台啊。这上头呢，可以吹晚风，也能够换上特色的服饰，体验马术摄影。也可以呢，什么都不做吧，躺在帐篷里面看天上的云朵慢慢的飘过。傍晚呢，和朋友聊天，小酌看晚霞，远山白云落日，构成一幅治愈的画卷，烦恼就在此刻烟消云散。遇见小镇可以说是一处民宿这个营地啊，有很多的很有特色的这个帐篷啊，还有我们可以烧烤，可以露营，可以带小朋友骑马。第二地方呢，就是莱雅四季营地。这个呢是位于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内的莱雅四季营地，也是近郊一站式轻奢露营的首选。在超大的草坪上奔跑嬉戏，看壮丽的夕阳为大地镀上金辉，傍晚呢篝火燃起，露天电影循环播放，好不惬意。还有抬头就是完整无遮挡的星空，远处青山轮廓温柔，吹着不带燥热的晚风，烤肉滋作响，治愈所有的疲劳。同时呢，呼和浩特市城市欢乐那达慕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正在进行当中，白天可以开启沉浸式的 NPC 互动，博客、射箭、水上闯关、沙包投壶等等传统的小游戏免费体验，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精彩正式拉开序幕，像打铁花呀、非遗火壶啊、篝火晚会、电音派对等等，感受属于青城夏夜的热闹。那这个城市那达慕会持续到8月31号哈，大家呢也可以去莱雅四季营地，就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里面去感受我们城市欢乐那达慕的欢乐氛围。一个地儿是云上自由露营小镇，对于很多爱玩的呼和浩特小伙伴来说呢，这几个地方都不陌生了哈。想要不出门

又体验热带海岛的度假感，云上自由露营小镇可以满足你。那么作为具有异国风情的一个露营地，小屋呢充满了夏威夷风格，走进这里啊，蓝天白云绿地相映成趣，人工种植的仙人掌营造出了别样的氛围，沙滩泳池粉色复古汽车还有棕榈树，这个氛围感满满哈。在园区内呢还设有萌宠乐园、云上农场、儿童游乐区，带娃的家庭完全不愁无处消磨时光了，亲子出行的一个好去处哈。白天围炉煮茶、烧烤、野餐，和朋友谈天说地，晚上呢就可以看日落、数星星，热闹又松弛。这个妥妥的打造了一个热带雨林的感觉啊，热带沙滩海边的一个感觉。你如果没有机会去海边的话，就在这儿，也能找点儿。还有一个地方是花海之约露营地，也是位于大黑河畔的啊。这个是一个由马鞭草、格桑花、各色花草层层盛放组合的在一起的一个露营地，是专属于夏日的浪漫秘境。营地呢还设置了观景台，登上观景台呢可以将整片花海尽收眼底。这里配套了无动力的亲子乐园，滑梯、攀爬设施齐全，让孩子们呢尽情的释放活力。到了傍晚，可以参加篝火派对啊，一边撸串一边听乐队唱歌，音乐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快乐就是这么简单。还有林下空间露营地啊，这也是一处很舒适的露营地了。炎炎夏日，没有什么比躲进一片浓密的树荫下更惬意的事了。是的，林下空间露营地呢，就是这样一个被森林环抱的天然避暑圣地。树林呢支撑了天然的遮阳棚，阳光穿过枝叶洒落斑驳的光影，走进这里呢，满眼绿意扑面而来，空气里全都是草木香，耳边呢只有风声、鸟鸣和河水潺潺，自然又放松。在这个空间营地呢，木质步道串联起了整片的帐篷区，白色的大帐篷错落藏在林间，晚上夜间灯带亮起了氛围感拉满，树下围坐听歌小酌格外惬意，周末来安静放空，好友茶话会，沉浸式的感受慢生活。看吧，就说夏天来呼和浩特放松是最好最惬意的事情，一顶帐篷，一片草坪，一场落日晚风，这个夏天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呼和浩特享清凉就对了。

0: 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1: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张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聊。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50集。
2: 又是几个月没有回家了，为了离军队近一些，英才想把家搬到吉林市来，不过这事儿一定要征得索家的同意，于是他向张作相请了假，坐上他那辆尼桑破卡车，带着副官长白婷和警卫营长索开，回到了沈阳的家。英才进了家，这时有人找上门来，那人在客厅里一说话，英才就听出来了。
3: 啊，马克，他怎么来了？
1: 几年没见长着一头棕色头发的马克可是见老了。
3: 何将军，我又求援来了，希望你能帮助我们。
1: 看来马克这次遇到的困难是太大了，从他破烂的衣衫和疲惫的脸色就能看出来。
3: 我的200多同胞大部分都是孩子，在哈尔滨被你们的政府扣押了，他们以偷渡的名义被关起来，我去找那些官员说是在国际的压力下，我不懂了，是哪个国家，过去中国人的爱心哪里去了？
1: 他显然着急，有点语无伦次。
3: 哎，马克先生别着急，来来来来，先喝茶。
2: 索家端来熬制的奶茶，屋里飘满茶香。看着马克喝着奶茶慢慢的平静下来，英才问起了事情的缘由。
3: 马克老师，事情严重吗？
2: 大家可能没有忘记，这个马克几年前在天津是英才孩子的外语老师，他也是欧洲一个民间组织的成员，他们把那些受迫害的犹太人通过秘密渠道转运美国。前几年英才在天津的时候就帮他救出了一批人，哈尔滨和上海就是这个渠道最重要的两个城市。
3: 德国的反犹运动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那些穿着褐衫的冲锋队年轻人可以随便在大街上打死犹太人，警察就像没有看见，一切混乱的像地狱。我们抓紧时间把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从德国转移出来。
2: 马克喘着粗气对英才说，
3: 历经了千折百难，使这些欧洲各国犹太难民来到中国的哈尔滨，看着很快就能到上海了，可是现在他们全被抓起来了，被送进了监狱。
2: 马克摇着头哭泣着，
3: 已经10多天了，孩子们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再说2天后就要被遣返来到中国，没想到。
2: 这时马克已经是泣不成声了。原来事情是这样的，目前德国国内气氛已经是越来越紧张，希特勒领导的法西斯党为了上台执政掀起了全民反犹太运动。马克这个救援组织陆续从德国救出了200多个孩子，他们辗转来到中国，过去的经历使马克非常放心，所以把孩子们安排在了一个工厂的大仓库里，准备坐火车到大连，再乘船去往上海。
3: 就在一个多月前，来了很多的士兵和警察，他们把人都抓走了，关进了监狱。那天我刚好不在，回来后才发现出了事，直接找到了特区衙门，大家都说不知道，直到第7天，最后才有个官员出来答复我。
2: 英才问马克，
3: 啊，那怎么说的？是根据 德国使馆向南京政府提出的交涉文件确定的。
4: 确定什么？
3: 确定要把这些孩子送回德国去，采取分段的方式，从中国到苏联，再由苏联遣返德国。这一上路，他们就没有活头了。
2: 英才知道，如果真的把他们送回去，那将是走向地狱。英才站起来对马克说：
4: 走，我们现在就去哈尔滨。
2: 索加送英才到门口，几次说着：
5: 哎，搬家的事情你就定了，哎，孩子们都没见一面，你就不能……
2: 索加吭哧了半天，最后还是闭上了嘴。
1: 从奉天到哈尔滨有500多公里，火车要走10个多小时。沈阳出发的火车一天有好几趟，英才带着马克上了晚间8点的火车，他们要去哈尔滨找张锦慧。
4: 这件事儿，非得他不行。
2: 一路上，英才尽量安慰马克，他拿出随身带的草原象棋、沙特兰兹，就是成吉思汗带回来的波斯象棋，和马克对弈。他一边教对方一边下棋，可是思想却总是无法集中起来。英才的眼前总出现张作霖在对面下棋的样子，所以这一路上他就没有赢过。
1: 第二天早晨，火车到了哈尔滨，在坑洼不平的站台上，老远就看到了张锦慧那个光头顶。这个矮墩墩、胖乎乎的哈尔滨特别行政区的首脑，哈哈地笑着来迎接叶和英才。
3: 接到电报啊，我就高兴得睡不着了。英才，你说说，咱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英才认真地想了想，
4: 与吴佩孚交手，10年，有10年多了。
2: 张景惠感叹着：“
3: 哎，算起来呀，攻打兴安岭的那个时候，还是给宣统皇帝卖命呢。那时候，你自己到哈尔滨这座城市，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我看呐，你哪儿都不认识了。”
2: 英才接着他的话说：“
4: 可不，20年前呐，这个城市的一半还没盖呢。”
2: 走出站外，英才站在车站附近几条街相交的广场上环顾四周，看到车辆众多，交通便捷。半圆形的广场周围都是欧式建筑，站在这里欣赏那些风格奇特的楼房是最好的地点。广场上鲜花盛开，枝繁叶茂。

0: 的绿色树木把那些建筑陪衬得更加优美。中心广场的圣尼古拉教堂与车站相对应，两座建筑连为一条直线，像一对恋人遥遥相望，他们就是这座城市的标志。在汽车上，英才还是左顾右盼地观赏着，赞不绝口地说：
1: 哎呀，这座城市真美，美极了。
0: 离驱逐那些孩子出境就差一天了，那个马克心情极端的不好，他也顾不上平时的礼貌，在英才身后不断地摇着头。
2: No No， 这里好什么？哈尔滨有什么好看的？我看这里就是大大的黑暗，没有自由。
0: 英才回过头来悄悄地说：
1: 不要着急，我们不是在想办法吗？
0: 回到张景惠的官衙，这里是俄国当年的远东总督府。白婷和卫士们带着马克被安排到另一个房间去吃早点。张景惠和英才十几年没见了，他俩端着高粱米粥，你吃一口我吃一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劲儿地议论着对方。
1: 哎，你小子就是吃咱们新民与群防营衙门的饭长大的，那时候你也就是这么高吧。看看现在，我仰着脑袋才看见你的下巴。
0: 英才听了哈哈大笑。
3: 那个时候啊，三个姓张的长官，哎，是怎么排顺序的？大帅是老大，你排老二，坐相是老三吧？
1: 不对，坐相啊比我大两个月，他是二哥，老二那家伙是老二。
0: 接着张景惠问英才：
1: 哎，你这家伙猫在大山里怎么一下子想起看我来了？
0: 英才故意板着脸说：
3: 嗯，哎呀，怎么不欢迎啊？哎，那我咽下这口粥我就回去了。
0: 张景惠连忙说：
1: 别，我的小祖宗，你就别调理老哥哥了，要不是大帅走得急呀，哪里能出现今天这个局面？弟兄们也不会。哎，
0: 英才也叹着气念叨着：
3: 哎，说的是啊，哎，大帅。
0: 张景惠低着头念念叨叨的：
1: 可怜大帅棺椁至今还未入土，三魂七魄寒暑折磨，我等实在是心中不安呐。
0: 说着他的眼圈就红了，弄得英才心里酸酸的，真是不舒服。忽然有人进门来大声说：
4: 你们要是有怜悯之心，那些孩子还能关在监狱里吗？
0: 原来是那位马克先生又来呐喊了：
1: 来人，这个洋鬼子是谁？把他给我赶出去！说话怎么没有一点礼貌啊？
0: 张景惠一下子来气儿了，他摆出官架子要把马克撵出去。英才马上赔礼：
3: 息怒，息怒，这位啊，是小弟的朋友，随我来见兄台的。
0: 看着张景惠发怒，马克也就不敢再说话了。
3: 景惠大哥，
0: 英才是尽量的说些好话来缓和气氛。
3: 我老远来看您，也是遇到为难的事儿了。
1: 好，只要不是天塌下来，老哥就替你兜着。
0: 英才把马克告诉他的事情说了出来，张景惠一下子就不说话了。他在屋子中间转来转去，沉思了半晌，最后走到他的桌子前面，取出了标明中华民国外交部的文件袋。张景惠说：
1: 哎，你先看看文件，咱们再商量咋办。
5: 一个大信封沉甸甸的，里面有德意志共和国大使馆转来的信函，是用德文和中文写的。经查，一个被称为某某的组织，以贩卖和转运欧洲人口为目的，打着慈善的借口，实为犯罪团伙。下面是他们的基本情况。看来德国的情报机构对马克他们的组织是了如指掌，几乎所有人的照片和简历都在里面。1930年5月，又有270人被他们控制，其中以老人儿童为主。据信，他们把人带出了欧洲，沿着苏联的远东铁路进入中国，希望中国方面把这些犯罪分子抓获并予以严惩，另将人员遣返德国。我们将派员妥善安排他们。外交部某年月日。马克看着这些材料也傻了。
4: 啊，外交部第八局。哦，我知道了，这个希特勒他在煽动社会，他想要掌权，要消灭所有的犹太人。
5: 文件代理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批转到东北边防总司令的批文，张总司令又批转给黑龙江省省长万福林和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要求严厉缉拿偷渡人口，限期返送德国的命令。马克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
4: 长官，他们在说假话，我们不是偷渡集团。
0: 张景惠此时倒和气起来，他转身对英才说：
1: 哎，我家里有个俄国犹太人，做佣人十几年了，他讲了好多的事情，对这些事全清楚。这犹太人祖上不知是得罪了谁了，弄得是在哪儿也待不下去，老受欺负。
0: 他观察着英才的态度。
1: 可现在南京政府靠德国人的军事援助，又是枪啊炮啊，到处都有军事顾问。这不，你看这回全国配发的军装和德国人的一模一样。
0: 说着他打开柜子，挂着一套灰色的军服。
1: 怎么样，眼红了吧？咱们是正规军，你们是……啊！
5: 他忽然停住了，刚才的话刺激了英才。英才没说话，可他的大拳头攥得紧紧的。
1: 啊，英才啊，老哥哥不对，这一说话嘴就秃噜了。
0: 张景惠连忙赔了一个小心，转过身来对马克撒气地说：
1: 杨鬼子，你说吧，这事儿能办吗？
0: 张景惠搓着手转向英才：
1: 英才，这事儿是不是非要办呐？
0: 英才毫无余地地说：
3: 啊，必须办，否则他们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了，弄不好我们也是死路一条。
0: 张景惠摸着他的光脑袋：
1: 我知道你的心思，要知道那是200多男女老少，人太多了，难呐。
0: 三个人坐下来想办法，可是到底该怎么办呢？
5: 几个人还在想着办法，没想到黑龙江省长万福林从齐齐哈尔给老张打来了电话，说是就近抽调了一个连的士兵，明天早上在哈尔滨货运厂交接。万省长扯着哑嗓子在电话里喊着：
6: 我说老张啊，这上头催得紧，明天就是期限，你把人交给我，我把他们送到满洲里， 交给苏联人，这事儿就算了结了。
0: 白婷吃完早饭，在院子里溜达，正巧一个熟人迎面而来，白婷有些不敢确认。
7: 啊，你是白胜？
0: 那个人激动地喊着：“
7: 哎呀，白婷啊，你咋会在哈尔滨呢？”
0: 在张景惠的官衙里，竟然碰到了熟人。当年解救冯师长，在北京认识了白胜团长，这白婷和白胜两个人是一见如故，还换了帖子，成了结拜弟兄。白胜现在是特区政府的少将政令官，也是老张从军队里把他要过来的。八月鲜花开得正旺，他俩就坐在院子里的花池边聊了起来。白胜上下端详着八兄弟：“
7: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你在来这里干啥事儿啊？”“
3: 老哥跟着叶赫英才师长，拜会你家掌门人来了。”
0: 白胜有些羡慕地说：“
7: 啥玩意儿，老弟，你跟着贺师长呢？哎呀，今后准没错，在咱们东北军里呀、啊，他的口碑那是最好的了。”
0: 白婷解释说：“
3: 是啊，不过我也刚来，原来在王孝罗手下任骑兵团长。”
0: 这白胜可是什么都知道
7: 啊。“你说的就是那个王孝罗旅长啊？知道知道，冯林阁师长的参谋长，传奇人物。他咋样哎？还在一五旅山下啊？”“
3: 哈哈哈哈，你说的是哪年的老皇帝了？现在呀、啊、我们都在吉林省保安第三司效力呢。”
0: 白胜一下子把眉毛扬了起来。“
7: 哎呀，那就是在张作相的老毛子团呗。这家伙都传说是他们把海拉尔夺回来的，那简直就是一个神话呀。”
0: 白婷低声说起战斗的过程，他们越说越兴奋，两个人在院子里哈哈大笑，引得张景惠和英才在屋子里直往外面看。其实从一开始，屋子里的人就注意到他们说的内容了。“
1: 哎，英才，你也给我讲讲海拉尔行动，我有点不相信呐。”
5: 张景惠转着狡黠的眼睛看着英才：“
1: 说说吧，就当是吹牛，给老哥讲个故事。”
5: 屋里的气氛很沉闷，大家都不说话。老张就提议英才说一下海拉尔之战。英才讲着讲着，忽然从张景惠那儿溜出了一句：“
1: 嗯，用老毛子队伍也做一次，难道不行吗？”
5: 英才听出了张景惠说话的意思，他心里想：“
3: 老张好像有门了，他一定有什么计谋想出来了。”
5: 这个张景惠当年江湖上号称豆腐匠，一方面他是做豆腐的出身，另一方面说他谋略高，经常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想出怪招，是以柔克刚的高手。只见他微闭着眼睛坐在大帅椅上，脚一颠一颠的，正在盘算。英才心想：“
3: 有门了，这个豆腐匠一定是有了好办法了。”
5: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51集。英才看着老张想事，也就停下了说故事，等着张景惠主动开口呢。英才回过头来对马克咬着耳朵：“
3: 我说沉住气，就等张大人自己来说他的想法吧。”
1: 英才。
0: 张大人终于开口了，他指着马克问英才：“
1: 你说你的这位朋友我可以信任吗？”
0: 英才果断地说：

0: 绝对可以。他愿意为自己的同胞献出生命。
1: 好，为了我的老朋友，也为了这些无辜的洋人孩子，我们冒一次险。
2: 接下去，他把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英才鼓掌说道：“
0: 好，还得说是老哥哥本事大、讲义气，这样的计划都能想出来。
2: 咱们来听听他的安排吧。
1: 你们看看发来的公函吧。”
2: 英才和马克把文件又拿出来看，张景惠提示着：“
1: 后面那一页，最后一行。”
2: 英才看着：“
0: 我们将派员妥善安排他们。”
1: 对了，就这两个字，派员。
3: 马克好像明白了。
4: 我们冒充德国人，把人在火车上从万福林的人手中接走。
0: 不是假装放人，而是真的把人放走，
4: 然后坐火车到大连，再坐船到上海。后续呢？后面的事。
2: 张景惠摆摆手：“
1: 重要的是离开哈尔滨，以后的就不是我能管的事了。”
2: 故事梗概有了，细节只剩下商量和补充了。张景惠说：“
1: 我抽出100个士兵，那些都是孩子，一个排，一个排足矣。”
2: 马克也点头：“
4: 在难民里，有我们的人在管理，他们会让孩子们听话的。”
2: 张景惠说：“
1: 来人要有公文，一定要德文的，我们看不懂才好办事。”
2: 马克问：“
4: 那公文什么内容？”
2: 张景惠说道：“
1: 久按来函，一字不错的印一份。”
2: 马克接着说：“
4: 我来办，在哈尔滨这个事情好弄多了。”
2: 英才想着：“
0: 火车最好是闷罐车，装得多不显眼。”
3: 张景惠拍了一下胸脯说：“
1: 这好说，包在我身上。”
2: 英才分析着说道：“
0: 大连的船一定要当天开走，孩子们上了船就少麻烦了。”
2: 马克一下跳了起来，他精神百倍，思路敏捷，一点儿也不像刚才那个萎靡不振的样子。“
4: 好的，都包在我身上，一会儿我就去联系。”
3: 张景惠提醒着：“
1: 你万万不可大意呀，过了一关再安排下面的事情，这样才有把握。”
2: 忽然马克问了一句话：“
4: 我觉得张长官，你下一道命令不就行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拐这么多的弯子来做呢？”
2: 张景惠冷笑道：“
1: 你这个洋鬼子呀，这里是中国，我的上面还有长官，长官的上面还有更大的长官，他让你按照公文办事，要是办不好，那是要杀头的。”
2: 马克听了吓了一跳：“
4: 杀头？那你还帮我们？”
2: 张景惠有点烦了：“
1: 去，我不是帮你，我是帮他，叶赫英才，那是我两肋插刀的好弟兄。”
2: 马克还在那儿磨磨唧唧的：“
4: 你帮他，他帮我，我在帮谁呀？”
2: 张景惠真是有些受不了了：“
1: 你那脑袋里全是浆糊，自然是帮你的同胞，你的民族。”“
0: 是你的良心，大家的善良心在相互帮助啊。”
2: 现在任务非常明朗了。

一，由英才派梅里斯带一个排的白俄士兵押送这些外国孩子，军装由张长官负责提供。二，张景辉。

0: 一个阶段，由张锦慧向沈阳和南京发请示电报，等待他们的回电以作留存。五，环环相扣，不得有一丝松懈。六，万一出现纰漏，马上协商，否则必须停止。听到这儿，大家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看来这事情有了解决的办法，就剩下如何执行了。这时候勤务兵送来了一封电报，张锦慧立刻紧张起来，他对英才说：
1: 不好，情况有变，德国大使馆真的来人了。
0: 都说这无巧不成书，你看这就真的来事儿了。
2: 张锦慧看到电报上写着德意志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伯兰特先生驻日本三密奥特曼爵士昨日离南京飞抵北平，今天到达哈尔滨，陪同有中华民国外交部欧洲司官员。张锦慧抬头看了看表，
1: 哦，北平的火车已经到了，我先去车站，你们马上准备。
0: 英才立刻打电话通知梅里斯，
3: 带领白俄团一排徒手便衣立刻赶赴哈尔滨。
0: 马克要做的事情非常多，首先他要通过他的渠道把信息传递进监狱，要那些专门负责难民的十几个人情绪安定，不管什么人来都要沉得住气。另外，马克在一个国际大酒店里找了一个打字员，委托他重新把文件复制一份。第三，是通知上海美国领事馆，几天后将有几百个难民到达。电话报告在大连码头上有一条刚刚靠岸的巴拿马货轮，原计划五天后出发。弟兄们正在做船长的工作。
4: 哎呀，我说一样的运费，你到哪个找这样的好事儿啊？
0: 营救计划开始运转了。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张锦慧还没有回来。马克跑来跑去的办了好多的事，他总是在问：
5: 大官回来了吗？大官呢？
0: 英才静下心来等他的士兵，他劝着马克：
4: 我说不要着急，张大哥会安排好所有的事情的。
0: 可是这个马克还是像个猴子似的，总是抓耳挠腮的样子。英才知道他着急，于是说道：
4: 马克先生，中国明朝啊有一本书叫读书录，做人处事可不战而胜，此需保持五种心态：闻事不喜不惊者可当大事，听谤不怒不怨者可处凡嚣，遇难不畏不避者可以担重任，用心不治不求者可以举大略，做人不浮不躁者可以固根本啊。
0: 听了英才的话，马克半天没有作声，他品着中国文化的精髓，也从里面听出了英才对他的批评。白天很快就过去了，马克晚饭也没有吃几口，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茶几后面的大座钟，那指针每走一下，马克的心就随着钟摆跳一下。英才实在是看不过去了，他把白婷叫了进来，让他陪着马克说话。白婷看着那马克的眼睛一直盯着大座钟，于是他扭过头来对英才说：
4: 师长，现在有了西洋的钟表，时间就好计算了。我记得过去咱们计时那是天干地支法呀。
0: 英才正要找个话题岔开，于是他接过白婷的话对马克说：
4: 是啊，中国计时从汉朝开始采用地支生肖方法，根据太阳用十二地支就是时辰来记录时间，
3: 每个时辰

0: 相当于两个小时。这样一昼一夜，便是当代所称的二十四时。
1: 马克想起来，哦，你们中国人常说什么子时、辰时，那是什么意思啊？
0: 哦，哈哈哈哈，古人根据观察，计时从夜里开始，把老鼠最为活跃的晚上十一时到凌晨一时确定为子时，再顺序下去，夜一时到三时呢为丑时。这个时候啊，牛正在棚圈里反刍，是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三时到五时是寅时，老虎一般是夜里觅食，是最为凶猛的时候。五时到七时为卯时，东方发亮，月亮还挂在天上，这兔子啊开始出来寻觅食物。上午七时到九时为辰时，时辰时辰嘛，因为是神龙行云与波雨的时间，就是一天内最好的时光。九时到十一时为巳时，就是蛇啊，蛇吸收了阳光开始活跃起来。十一时到一时呢为阳气正盛，那也就定为午时。我们说中午就是这个意思，这正是天马行空四海为阔的时候。下午一时到三时是未时，羊儿在这个时候吃草会长得更壮。到了下午三时到五时为申时，是山上的猴子登高攀爬精力最充裕的时段。那五时到七时呢为酉时，夜幕降临，鸡群眼睛昏暗，纷纷回了鸡窝。晚上七时到九时为戌时，犬吠不断，此时家狗终成守夜。晚上九时到十一时为亥时，万籁俱寂，肥猪狂吃一日，早已酣睡消食了。
2: 这一番话听得马克简直就是昏天黑地。在白庭看来，外国人的脑子都有毛病，他们想说啥就说啥，没有什么该说不该说的。这不，马克又提出了一些怪问题。
3: 哦，我还常听人说什么午时三刻开刀，那是什么意思啊？是吃饭吗？中国人吃中午饭叫开刀吗？
2: 英才和屋里人听的是哈哈大笑。
0: 午时三刻，差十五分到正午十二点。按古之说法，此时阳气最盛，午时三刻是重罪犯人行刑的时间。此时开刀问斩，阳气最盛，人死后阴气会立即的消散，是指罪犯被斩后连鬼都做不成，三魂七魄散落空间，不得相聚，以示严惩啊。
1: 这几句话让马克琢磨了老半天，他战战兢兢地问道，
3: 那就是说记忆不能升天堂，也不能下地狱，那灵魂就没有了？
0: 中国人呐，许多是讲来世的，动物转换投胎，一世一世的转化，要是魂魄散落，就没有机会再回到人间了。
3: 那这时间的排列怎么能和老鼠、牛、羊都扯在一起呢？你们中国的文化有时候是不是也有些乱弹琴呐？
2: 英才看着他那样子摇了摇头。
0: 不知道吗？你们的圣经虽然是上千年了，可我们的天干地支这个历法已经有四千年了。
2: 马克这回听懂了，他张着大嘴定格在那里。
3: 啊，四千年。
2: 大钟敲了十一下，是夜里子时了。张景惠终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他的府邸。看着他那副模样，英才实在不好意思开口。一直陪着英才的白庭和白胜 扶着张长官。

0: 坐下来。他们明白，人累了是肯定会烦躁的。
1: 说不准呐，张国要骂人的。
0: 果不其然，这马克忍不住结结巴巴地问了一句：“
2: 张大官，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那件事安排的结果？”
0: 张景惠一听勃然大怒：“
3: 洋鬼子，就是你的事情，让我这个封疆大吏在你们的什么狗屁王八蛋面前毕恭毕敬，骂了个巴子的，总算把他送走了。”
0: 英才和马克抬起身看着张景惠，看他说完话，那老张半躺在自己的大帅椅上，闭上眼睛，摇着身子，似睡非睡的不作声了。
4: 其实这一天张景惠一点都没敢松懈，他分秒必争地安排着事情。10点钟他赶到了火车站，德国代表和南京外交部的官员一行10几人已到了。张景惠安排在下榻的酒店贵宾室里座谈，勃兰特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就是按照要求把这些人全部送回欧洲，送回各自的国家。
0: 奥特曼爵士冷冷地说：“
5: 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这不用解释，不过事件不能再推了。”
4: 张景惠说：“
3: 安排列车要和苏联人协商，组织人员需要时间，要检查身体健康，这些都要时间和费用，安排发车才能有时间确定下来。”
4: 德国人很傲慢，勃兰特要求张景惠尽快的落实。
5: 不用担心，我们可以提供医院费用，还有他们的车票，所以按照原定计划，最迟不得晚于明天。
0: 这个特区长官的脑袋摇得就像是拨浪鼓。
3: 啊，不行啊，不行不行，你以为这里是德国吗？我们做事的方式和你们不一样。
0: 勃兰特问他：“
5: 哦，先生，什么时候能定下来？”
0: 张景惠看也不看他，说道：“
3: 我要逐级上报，当然是等长官批复下来再开始行动。”
0: 勃兰特先生开始生气了：“
5: 对你的拖延行为，我要向你们外交部报告。”
0: 张景惠向来是东北官员里温文尔雅的典范，今天他心里有安排，
3: 必须把这几个家伙激怒，我才能占上风。
0: 于是他一反常态，阴沉着脸：“
3: 对你的傲慢，我也要向我的政府报告。”
0: 外交部陪同人员一看，这两个人从开始就弄拧了，这简直是拉也拉不开。张景惠让副官给张学良起草电报：“
3: 来，你现在就写，张总司令，德国代表傲慢无礼，属下不堪受辱，请另择人选，与之商洽。”
4: 他让副官把底稿交给南京外交部来的官员，威胁说要给蒋主席发去电函：“
3: 你们要是再这样，我就发电文了。”
4: 说着他扭身就要走，南京来的人强拉硬拽才把这位长官留下。张景惠指着奥特曼说：“
3: 我是当过上将的军长，现在又是重要省份的官员，让你们的部长来和我谈吧。”
4: 没想到这几句话，德国驻日本的三密佩服得不得了，他悄悄对南京来的几个外交官道歉，要他们转告张景惠：“
5: 鄙人刚才的表现缺乏一个军官应有的教养，对给张将军带来的烦恼十万分的道歉。”
4: 中午在哈尔滨道里的一个西餐厅，双方边吃边聊，又回到友好的气氛之中。勃兰特同意了张景惠的意见：“
5: 事件由当地官员决定，

0: 保证在三日之内。
1: 随后张景惠将德国人的意见报知了张学良，下午代表团要到监狱看那些孩子。关犯人的地方是1901年俄国人修建的哈尔滨监狱，在道里的中央大街243号，当地人也把它叫做老毛子监狱。张景惠骂骂咧咧地带着他们来到了监狱。
2: 本来这些人是由当地的慈善机构负责，后来在德国反复召会后，才把他们关在了监狱感化室。看到长官和洋人来视察，监狱人员抱怨着说：“
3: 哎呀，这洋人老多了，又都是孩子，简直没办法管理呀，只好请来教会的人来照顾他们。”
2: 代表们憋着气，假装笑着和犹太儿童照了几张相片，于是他们匆匆地就离开了。下午5点，在车站贵宾室，双方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随行的南京政府欧洲司的外交官举着协议书：“
0: 啊，我来念一下关于遣返德国难民的实地协议，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一，明日起，在中国哈尔滨特区难民的遣返行动开始。第二，所需经费由德国支付，需要在一周之内。”
1: 张景惠一听，摆着手说：“
4: 哎，不行不行，必须今天到账，我这儿太穷了。你们没看那些监狱里的牢头们，恨不得把人全给放了呢。”
2: 德国人听了，只好点头同意了。伯兰特对助手说：“
3: 快，现在就签发支票。”
2: 这位南京政府欧洲司的外交官继续念着协议书：“
0: 第三，德方经过亲自验证，确认难民身体健康。第四，根据中方通知，双方在满洲里进行人员交接。第五，如果在此过程中出现难民安全问题，中方负责赔偿一切损失。”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52集。在车站贵宾室，双方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张景惠心想：“
4: 我明天就把事情办完了，还等什么再通知德方？”
1: 德国人做事古板得很，非得用德文和中文把协议书打印出来再说，于是他们又耽搁了2个小时，最后总算是把字签了。张景惠看着奥特曼博士，开着玩笑用手比划着说：“
4: 就在中国把这些人咔嚓了不就算了吗？干嘛这么麻烦还送回去？”
1: 他的这句话声音不大，没想到那个爵士对他伸出大拇指来：“
4: 哦，感情你小子是装的，原来我说什么你都能听得懂啊。”
1: 接着奥特曼坐到了他的身边，小声说道：“
5: 哎，我说，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希望与我直接联系，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中德的合作减少麻烦。”
2: 随后他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有一个哈尔滨当地电话号码。奥特曼坐到了张景惠的身边，客气地与他耳语着：“
5: 张将军的态度是我十分的宽慰，只是这件事情属于德意志驻中国大使馆的权利，如何能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党的领导同志都做了指示，请你放心，我将乘晚上8点的火车返回北平，后天上午飞回东京。你有想法不要回避，就打那个电话可以了。”
2: 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
5: 哦，我也会付钱的。”
1: 客客气气地把伯兰特和奥特曼送进了车站。老张心里想，
4: 这两个德国人的做法不一样，伯兰特是照章办事，那个奥特曼就另有想法。
1: 就在他上车的时候，发现德国人的一个随员走了出来，一闪就进了人群不见了。
6: 这小子还派人监视我。
1: 张景惠叨叨着，妈了个巴子，
4: 累得老子快喘不过气了，快去把火车皮的事定了，这桩买卖就算做成了。
1: 在哈尔滨安排铁路车皮必须经过苏联人，200多人加上押运队也得6个篷车。自从中苏战争结束以来，苏联人对中国就是100个不信任，口头的绝对不行，什么都得要书面命令，什么请车令、调车令、调度令、总调令，那命令多的是。张景惠在苏联方面就是个画着黑圈的坏人，他每做一个举动，对方都要认真的研究。这回他赶到中东铁路公司下请车令，张长官亲自签发了命令，苏联方面还真重视，派车令很快就下来了。老张又到货运调度那儿落实了一下，这时候已经是10点半，回到他的府邸，正好敲起了子时的钟声。
2: 知道了张景惠一天的努力，英才没有作声，他用手帕擦了擦眼角。张景惠笑着说：
4: 英才又怎么了？生死之交的弟兄还不该这样去做吗？再说那些外国孩子，我懂得什么是人的良心。
2: 工作进行了一半，就等着英才的士兵到达。英才看着协议书，心里想：
7: 我的人员一到就马上行动，把难民运出哈尔滨。
1: 马克也在那儿看着文件，他的嘴里嘶嘶地发着声响。
6: 这个奥特曼真是狡猾呀。
2: 梅里斯带着队伍终于赶到了，立刻他被安排去长官公署后院换装。那一色的灰军装和德式钢盔，再加上德国的卡宾枪，谁看见了都得吓一跳。已经是夜里3点了，张景惠、英才和马克开始商量。
1: 他们认为，第一，黑龙江军队交接难民为上午8点，必须在6点之前将难民从监狱转移出来。第二，监狱到火车站后面的铁路货运厂大概5公里，由监狱护送。第三，人员交付之后德军介入。第四，目的地是大连。第五，船已有，发出时间未定。第六，张长官和贺将军在哈尔滨指挥，随时调整步骤。因为英才的士兵已经到达，计划马上开始实行了。马克高兴地哼唱起了《今夜无人入睡》。
2: 白婷和白胜负责监督难民释放交接。
7: 哎，我说，兄弟啊，这回好了，总算事情开始了。
2: 6点钟，东方已经大亮。白婷赶到老毛子监狱，代表张景惠释放了那些难民。已经被关了10几天的孩子们揉着眼睛哭闹着走了出来。马克安排大家上了卡车，紧接着汽车开向铁路货运厂。在货车车厢旁，白胜向已经赶到的万福林省长的黑龙江保安部队那位连长交接了这批难民。当他们把人数点清，并且都安排上了闷罐车，双方签字画押的时候，列车上的难民忽然一阵骚乱，孩子们喊着：“
8: 纳粹，纳粹！”
2: 就看到一辆卡车载来了几10个穿着制服、戴着钢盔、胸前挎着卡宾枪的外国军人。他们迅速地包围了货车，接着从汽车上下来2个人。一个没有穿军装的，显然是翻译。
4: 按照中德文件规定，德国有护送难民的权利，
1: 现在我们来接收难民。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你好，哪位？
3: 姐，是我。
2: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3: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2: 别急，
3: 急用，
2: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3: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2: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3: 我没有啊。
4: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7: 每天100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8: 您好，您的快递。
6: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9: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7: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10: 刚上车的乘客
7: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6: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7: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6: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7: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53集。火车放慢了速度，慢慢地停在一个车站上。梅里斯拉开门，看到站台上标着菜园子站。
2: 哦，火车开到避让线上来了，我去打听一下，大家在车上注意安静啊。
3: 梅里斯匆匆地跑向机车，苏联司机奇怪地看着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中国小伙子，回答着他的话。
4: 我接到了命令。
3: 司机指了指车头上传递命令的架子。
4: 哦，通知我要在这里停靠，一小时后开车。
3: 后面的运转车长也是一个苏联人，跑到前面来询问原因。他说了几句俄语，登上车头，机车头摘开车钩，把货车甩下，开到前面补水去了。梅里斯回来和马克商量，觉得可以让大家下车透透气。
2: 哎，马克，我们分开两边，你和孩子们在前面，我带着士兵们在车厢的背面。
3: 孩子们在大人的帮助下出了车厢，一时间就像一群飞鸟落下来，叽叽喳喳地喧哗个不停。不远的地方有个空场，孩子们都跑向那儿。营长安德烈在车厢的另一面清点他的士兵，下着命令。
4: 哎，快快快快，大家可以背过身子下边，不许远离车厢20步。
1: 火车上下来的这些小伙子早就憋得不行了，梅里斯和安德烈也和他们在一起。30几个男人解开裤子，像瀑布一样喷射了出去，大家哈哈地笑着，比着水鸟的高，水鸟的远。就这样，放水的时间也足足有5分多钟。看那样子，是舒服到家了。之后，他们又围了一个圈，拿出了马和烟来，扯着纸条卷着。就看那些年轻人仰着头吞云吐雾，嘶嘶地发出声响，个个是舒服得不得了。还有几个士兵拿出饼干嚼了起来，一边品着滋味，还哼着小曲。梅里斯注意着时间，他命令安德烈：
2: 马上派2个流动哨，注意周围，不能大意。
3: 安德烈亲自领着2个士兵从车厢中间跳过去，没过一会儿，就听到他大声地喊着：“我的天哪，出麻烦事儿了！”
4: 八的是个蚂蚁，这把你拉西干啥？
3: 大家一听，抱着枪迅速地跑过车厢对面，200多洋人孩子都不见了，刚才的喧闹变成了死一样的寂静。
2: 快，大家分开找。
3: 梅里斯心里还存着一丝的侥幸，
2: 应该是孩子们大小便去了吧，大概是马克把他们领到旁边去了吧。
3: 在周围20米的距离内，竟然没有一点线索。
2: 找脚印儿，这么多人走路一定会留下痕迹的。
3: 可是两侧都是山坡，撒满了碎石头，根本看不到人群走过来的印痕。大家急了，梅里斯对安德烈说：
2: 我们在车厢的后面，这样他们走的方向只能是对面山坡，分开两路马上去找。
3: 这里的山都是丘陵，很多的小慢坡遮挡着凹地。一个士兵提醒着：
4: 看那个有个人在往这儿跑了。
3: 果然在西北方向有一个女人往回跑，头发被风吹得乱成一团。梅里斯认出是洋人孩子队伍中间那个中国女护士。
2: 哦，是我们的人，迎上去，快点，快！
5: 是中国军队，他们偷偷地埋伏在旁边，我们刚刚下车，他们就摸上来包围了我们。命令大家 不许说话，有个孩子出了声，当时就被那个军官给掐死了。
3: 女护士喘着气接着说，
5: 孩子们都吓坏了，这些人把大家带到前面的山洼里，有一个当官的比划着说坑小，把马克和几个老人推下去挖坑，他们要活埋这些洋人孩子。
3: 女护士的话把梅里斯给弄糊涂了。
2: 什么？你说啥？中国士兵掐死人还活埋他们？
3: 女护士着急地拉着梅里斯就跑。
5: 快走快走，孩子们全完了。
3: 爬上一个小山包，就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围着一个大坑，有人在坑里向外扬土，外面有一圈穿着东北军黄色军装的士兵，手持步枪包围着他们。安德烈向梅里斯请示：“
2: 打吧，赶紧打，不打就来不及了。里面都是孩子，弄不好会伤着他们的。”
3: 眼前的局面太难了。
2: 敌人有80多人。开枪的话，居高临下，我们位置正好，但是会伤到孩子们的。万一这些畜生拿孩子当掩护，这仗就没法打了。
3: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士兵们都在等着梅里斯的命令。那个女护士也看出了眼前的困难局面，她跳起来说：“
5: 我来引开他们。”
3: 接着他拿起梅里斯的卡宾枪，对着天哒哒哒地开了一梭子，然后就边跑边喊地奔向南坡。山窝里那个头头挥着手，让20几个人去抓那个护士。
2: 把这些人干掉，抓个舌头问一下。
3: 安德烈带着人悄悄地包抄上去，就听到哒哒哒的枪响。5分钟后，士兵们扶着受伤的女护士，还抓了10几个俘虏，回到梅里斯他们埋伏的地方。
2: 说，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3: 一个保定口音的大个子说：“
2: 哪个也不是，我们就是离这里不远村里的村民。不，是柳子。”
3: 原来他们大部分是山里的农民。一年前，10几个小土匪到村子里躲官府，村民们没说什么就收容了他们。没想到有一天，当头的对村子里人宣布，村子成为了他的司令部，所有男人必须加入柳子，归为他的手下，否则就威胁着要杀了村民的全家。几天前来了城里人，进村就一头钻进了垛把子站的房子。第二天晚上，土匪把村民们找来开会，说是给大家揽下了活，要村里的人全都参加。
2: 哎呀，当时啊，一家给一块现大洋，还发衣服，去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儿呢？人们都高兴地磕头感谢呢，没有不去的。
3: 那大个子流着口水继续说：“
2: 待我们埋伏在铁路旁啊，说是火车到的时候准会停下来。”
3: 白俄士兵们都知道东北有什么拉杆子聚火的，听到这儿都有些惊奇。
2: 哈，这些人是六字土匪呀。
3: 梅里斯上下打量着他们那不合身的服装。
2: 那你们为什么要穿东北军的军装呢？哎呀，付钱的人要我们打扮成军队，衣服那是白给的。
3: 那家伙看着安德烈奇怪地说：“
2: 那些要买起来的和你们都是洋人呐。”
3: 梅里斯对他说：“
2: 听好了，我们是德国军队，有人花钱雇我们来杀那些人，没想到让你们抢了先。”
3: 大个子奇怪地问：“
2: 哎呀，还从外国雇人？这家伙真是有钱儿啊。那咱们是一伙的，哈哈哈哈，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
3: 安德烈从后面给了他一枪托，不许他胡说八道。
2: What's that?
3: 大个子琢磨着外国话里的意思。
2: 哎呀，真的啊，
6: 你们都是洋人老爷，这队伍没见过。
3: 梅里斯对他说：
2: 好，我是翻译，令我们长官去见你家大掌柜。既然我们都拿了人家的钱，这活你们也得留给我们一些吧。
3: 安德烈嘱咐一排长带着十个人留下，
6: 运动到他们的侧翼，看我们的枪声动手。
3: 那个保定大个子土匪领着梅里斯和安德烈走下坡来，二十几把卡宾枪就对着那些人的头顶上哗哗地扫了几梭子，吓得土匪们一个个的都蹲下来躲避，孩子们也哭喊着乱成一团。保定大个子土匪使劲地喊着：
7: 我说大掌柜别动手啊，有洋人来接手买卖来临。
1: 听着那大个子说完，那个大掌柜斜着眼睛小声说道：
8: 哎，真他妈的晦气，怎么会有洋人军队？
1: 他的身边一个像是小头头的匪徒在他耳边说：
9: 我说你忘了，那个洋银提醒过的。
1: 那个匪首不耐烦地说：
8: 咱们也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反正是出钱买命呗。
1: 看着走过来的梅里斯和洋人军人：
8: 哎，不就是杀几个孩子吗，还弄些这么多的事儿，骂了个巴子的。
1: 安德烈把手伸出来和大掌柜握手，那家伙不情愿地伸出手来，就这一下，安德烈把他背过身后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压着他使劲扭着他的胳膊，说着发僵的中国话：
6: 告诉你的人放下枪。
10: 哎，杨大人，你会说人话呀，
11: 都放下枪，放下枪。
10: 对，快放下枪。
1: 土匪们相互看着，慢慢地把枪放在地下，有二十几个土匪蒙头蒙脑的端着枪就往后山跑，叫安德烈埋伏的人全都打死在了山坡上。这下子土匪们可老实了，把枪都扔了，使劲地往一块凑。安德烈的手下把这些柳子一个个捆了个结实，马克手里提着一把铁锹，他说道：
10: 这个家伙不能放，他掐死了一个孩子。
1: 说完他对着地下躺着匪首的脑袋就拍了下去，接着又是第二下，等到人们拉住他的时候，那小子已经没气儿了。安德烈提议说：
6: 我提议把他们都枪毙了。
1: 梅里斯说：
9: 他们冒充军队杀害外国人本来就是死罪，不过还是请张作相大帅处理他们吧。
1: 在那个大坑里把四十几个土匪的尸体扔了进去，然后把那些绑好的土匪也放在上面，又把他们的破枪打成了捆，扔了一颗手榴弹都炸飞了，最后留下一句话：
6: 你们就等着吧，明天会有人来领你们的。
1: 梅里斯跑到车站给特区长官张景贵的家里打了个电话，他向等在那儿的师长汇报了土匪劫车的经过。
9: 难民一死一伤，是我大意了。
1: 英才提醒着梅里斯：
6: 德国人做事的执着你会领略到的，到了沈阳马上给我打电话。
1: 夜幕已经降临，梅里斯看到马克打着电筒在写日记。

0: 天是周六，他的小本上用红笔圈着。
1: 哎，这一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吗？
0: 梅里斯指点着他的记录本问道。马克回答说，哦，这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周六晚上到周日是纪念耶和华的时间。这时车厢里的孩子们在一些大人的安排下围坐成几个小圈，中间摆着蜡烛，大家拍着手一起诵读一段经文，他们念的是燃灯祷文。这标志着安息日的开始。马克知道犹太人在一般人的眼里是很神秘的，更不用说是中国人了。他对梅里斯解释说，哦，每个周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在欧洲是根据安息日来判断某人是否信仰犹太教的，这也是最主要的表现特征。
2: 列车行驶过吉林腹地宽城子，梅里斯告诫大家，
1: 听好了，从这里开始就是日本人在管理的铁路了，他们沿途驻军会随时检查车辆，所以要特别的注意，绝不能再出现问题。
2: 自从菜园子车站遭遇土匪，梅里斯和马克一直分析奥特曼还有哪些阴谋计划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1: 按这个运输图，宽城子之后小站货车不停，要经过公主岭、四平、昌土、铁岭，就到了沈阳了。最危险的就是沈阳，在那儿要重新编组，停车时间长，只要过了这一关，去大连就问题不大了。
0: 马克说，停车靠站时间越长就越是危险，还是紧盯沈阳吧。
2: 列车小站不停，大站补水，车头到站就换，跑得比原来快多了。他们看到每个车站都有日军站岗巡逻，一般人也是无法靠近。梅里斯和马克想不出德国人还要做什么。
1: 哨兵轮流站岗，听着外面的动静，只能这样了。
2: 时间长了，每个车厢里的一个角落有几个检修孔，那里就成了孩子们的厕所。车厢的空气里充满了尿骚味儿和屎味儿，大家都强忍着，等待到站或天亮以后再处理。列车到昌图停在第一道，六个闷罐车正好面对着站台，站台上的日本兵端着枪巡视着，电灯照着周围，什么都是看得一清二楚。
0: 马克看了抱怨着，
1: 倒霉，又出不去了。
2: 这时候列车的车检工人叮叮当当地敲着过来了，梅里斯听到有人在说话，还从外面把这几个车厢门都给插住了。随后在车顶上面好像有人走过，他一下子想起了海拉尔之战那路上的遭遇。
1: 不好，这绝对不是正常的举动。
0: 列车开动了，速度在逐渐加快，车厢在靠近顶部的一面有两个通气的小窗，
1: 快从那儿出去，把门打开。
0: 一个俄国小伙子踩着别人的肩膀爬出了小窗，也是手头什么都没有，他没抓住车厢就掉到了山下。没办法，人们把几个卡宾枪的枪带接起来勾在第二个士兵的腰带上，大家能做的就是从里面使劲地揪着。安德烈嘱咐他的老乡，
3: 瓦洛加，一切全靠你自己了。
0: 瓦洛加头朝下，手把着车厢外面的脚钢，他的脚上使劲勾着小窗框，顶着风向车门那边运动，终于摸着插销了。可是他的心凉了半截，原来在插销鼻上挂着一把大锁头。这时只听砰的一下，他的安全带不够长崩开了。还说小伙子机灵，他摸黑抓住车门的铁轴，使劲向上，连蹬带爬，终于来到了车顶。列车快速地通过了一个叫新屯的小站，站上的灯光一晃而过。 就这一点点的灯光，瓦楼加看到车厢的顶上有东西。他爬过去发现是个麻袋，用手摸着外面有些潮乎乎的。啊，这是被风吹干了。他再把手伸进去，发现里面装的都是滑溜溜的东西，拿到鼻子跟前闻了闻，还咬了一下，是石蜡。在石蜡的中间，他摸到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股酒的味道窜了上来。这是什么东西？有人在这里放酒？
3: 不是酒精。
0: 这时忽然麻袋里冒出火来，一下子点着了石蜡，那风把火苗掀得更旺。借着火光，瓦罗加注意到身下篷车顶子是改造后用木头另加的，他拼命地拖着冒着火苗的麻袋把它扔到了下面，老远还能看到路边上的火光。
3: 啊，我明白了，用铁盒子装酒精，里面泡黄磷，再装上一麻袋石蜡，酒精挥发一半，黄磷就着了，接着酒精石蜡，那火能小吗？看来是有人计算好了要把这车烧了。
0: 想到这儿，他才发现后面的几个车厢顶上都冒起了火苗。
3: 不好，我得过去把麻袋扔了。
0: 列车走起来风很大，吹在他的背上，就像有人在推着他。瓦罗加一咬牙，蹭的一下跳到第二节车的厢顶，他不顾一切把着了火的麻包扔下了车顶，就这样一连解决了五节车厢。眼看着第六节车厢的顶子已经烧着，那个麻包变成熊熊大火，瓦罗加脱下衣服，不顾一切和大火搏斗着。大火终于被扑灭了，正当他用脚跺着把车顶的火星踩灭，火车钻进了山洞，他的身体一下子被山洞口上的岩石撕碎，又被风抛洒到了车下。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54集。
2: 早晨，列车到了沈阳，车厢被推进了北货场。这一段铁路是东北政府的地盘。梅里斯爬出了车厢，他用手枪一枪就打开了锁头。人们下了车，舒展身体。有一个军官带着几个东北军士兵跑了过来。
3: 是梅里斯团长吧？请你的人下来换车吧。
2: 真是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军官说道：“
3: 啊，是这个样子，是张作相副总司令安排的，您就放心吧。”
2: 给他们安排了三辆票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客车。那些洋人孩子和老人们都高兴得直拍手。马克在车厢里对他的工作人员逐项地进行着安排。梅里斯心想：“
3: 亏得师长想得周全，要不怎么能去得了大连？”
2: 梅里斯安顿了一下，跑去给师长打电话汇报情况。
3: 是这样，有人在车顶放置燃烧物，想把我们烧死，结果他们失败了，我损失了两个士兵。
2: 英才师长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这些俄罗斯的士兵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那些犹太孩子们的生存。叶赫英才斟酌半晌，才把在沈阳之前梅里斯他们的经历告诉了张景惠。老张惊讶地张着嘴：“
4: 啊，刚才南京还转来了德国大使馆的催办电报，是伯兰特签发的，要我尽快确定时间，他们已经和苏联人谈好了。”“哦，那个奥特曼和伯兰特不是一回事，不行，我得给奥特曼打个电话。”
2: 梅里斯回来发现安德烈不在了，士兵们也不知道营长在哪儿。梅里斯一下子想了起来：“
3: 哦，我知道在哪儿了。”
2: 说着他跑向那六节篷车，果然安德烈眼泪汪汪地捧着一块破布， 那上面有一些车厢外面抠下来的几块肉渣。
3: 这就是我老家，我老家，他就剩下这么一点身体了。
2: 梅里斯眼里闪着泪花，安慰着他：“
1: 安德烈，我们是军人，军人就是用自己的死来保护别人的生。不要忘了，你是营长，是指挥官呐。”
0: 沈阳到大连距离400公里，全是一路下坡，火车跑得飞快。梅里斯他们这三节车厢是加挂在86次快车的后面，和前面的车分开。在通道的门上特意挂了一块布，窗户都把帘子拉上，用来挡住那些好奇的眼睛。梅里斯把战斗人员重新做了调整，每节车厢10个士兵。他想，
1: 德国人不会大白天进攻的，我们总算能顺利地到达了。
0: 安德烈的情绪有些激动，他坐在梅里斯团长旁边发着牢骚：“
3: 团长，我的士兵死得值吗？为了这些犹太人，要知道他们都该死。”
0: 手下的惨死一下激起了安德烈的反犹太情绪，很多的士兵也对难民们显出了厌恶的神情。马克发现了他们眼神里敌对的情绪，跑来对梅里斯说：“
4: 哎，你的士兵怎么他们看我的眼神和纳粹一样？你必须制止这些俄罗斯人的无理取闹，要知道这是在执行任务呀。”
0: 他招呼着梅里斯：“
4: 啊，团长。”
0: 忽然有人伸出腿来做了一个绊儿，马克脸朝下重重地摔了下去，士兵们都哈哈地笑起来。马克站起来的时候，大家才看到他满嘴是血，上面的门牙磕掉了半个。梅里斯愤怒地说：“
1: 混账，这是谁使的绊子？把自己的牙也给我拔下来。”
0: 马克站起来擦了擦嘴上的血，用俄语对梅里斯说：“
4: 不，撤销你刚才的命令，否则我向贺师长申请免去你的团长职务。再见了。”
0: 梅里斯显然有些急了：“
1: 啊，为什么？刚才他们对你……”“
4: 他们这些人是我们的保护者，是用生命来护送这些孩子的，即便我刚刚一下子摔死了，你也不能下这样的命令。”
0: 安德烈和那些士兵听到这几句话都站了起来，他们羞愧得不知如何是好。梅里斯扶着马克问道：“
1: 啊，马克，你这是……”“
4: 哦，后面那个护士的伤口化脓了，发高烧，怎么办？”
0: 梅里斯赶快走到后面的车厢，在一个3人座上躺着那个年轻的护士，只见他的脸烧得通红。马克说：“
4: 他被土匪的枪打中了肩胛骨和小腿，小腿只是让子弹擦了一下，已经处理过了。可是他没提肩上还有伤，这会儿肩上化脓了，会有危险的。要不要提前下车送医院呢？”
0: 梅里斯在苏联的特工班里受过培训，学过外伤自救，什么取子弹、断肢体都在真人的身上实习过。他掀起女护士的右肩膀看，伤口确实已经化脓了。“
1: 哦，这是那些上校的子弹击中造成的。”
0: 他转过头来对马克说：“
1: 只能取出来，不然就会有危险了。”
0: 马克有些不放心：“
4: 你有把握吗？”“
1: 唉，只能这样了。你去队伍的士兵要一把匕首来，拿一颗子弹，还有手电筒。”
0: 他们揪下了一个窗帘，把座位围了起来。梅里斯点着了一张纸，把匕首从头到尾烤了一遍，然后把子弹头撬了下来，把弹壳交给了马克。“
1: 啊，拿好了，里面有火药，待会儿我要用。”
0: 马克打亮了手电筒，照着女护士露着的肩膀 可以看到他的手臂上有一个纹身，是一个歪歪斜斜的无字。

0: 处理过的短刀递过来。梅里斯双手用刀哆哆嗦嗦地夹住那个上了锈的子弹，小心翼翼地揪了出来。有人用碗接了过去，
1: 子弹壳，火药。
0: 马克递过去子弹壳，梅里斯满手是血地把火药撒进了伤口里，还用火柴点了一下。只见火药在伤口上呲了几下，灭了。梅里斯感觉到女护士的身子一挺一挺，动了几下。
1: 快，有纱布吗？没有。
0: 他把自己的衬衣连袖子带后身都扯了下来，告诉德国老大妈：
1: 快，就用这个包扎好。
0: 马克拿手电筒照着那个女孩，发现她满头大汗，一直睁着眼睛，咬着毛巾。梅里斯惊奇的身体向后靠了一下，脱口而出：
1: 哎呀，这是个女关公啊。
2: 列车到了万家岭，天色已经晚了。梅里斯对马克说：
1: 大概11点到终点站大连，你的船不会有问题吧？
2: 这一路上的经历不由得不让人担心。马克心里直敲着小鼓，嘴里说着软话：
3: 啊，不会，不会有问题吧？啊？
2: 马克的安排还是周密的，车一到站，就有几个提前到的洋人赶来接站。他们雇了4台日本株式会社的大卡车来拉那些难民。梅里斯决定按照原定计划武装出动。
1: 我们站在汽车的两旁，护着孩子们，让大家能看到我们。不过，千万不能大意，要做好战斗准备。
2: 人们走出了干井子车站，上了大卡车，士兵们随时准备着战斗。
0: 汽车直奔码头而去，码头上停着很多的货船，不过已经没有他们订的那艘巴拿马轮船。一个等着的船员跑来告诉他们：
4: 啊，安排你们乘坐这艘叫桑巴的巴西籍的1000吨轮船。
0: 马克这回可聪明了，他建议梅里斯先派士兵们检查，
1: 要绝对安全我们才能上船。
0: 那船长是个印第安人，看来他经常来中国，讲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5: 哦，放心吧，一切都是会长安排的，不会出问题。
0: 梅里斯知道这一定是张景惠安排的，因为在去年他还是奉天商会的会长。虽然是夜里，洋人孩子们听到大海的波涛声，还是一阵欢呼雀跃。那些所谓的德国士兵们在船上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等到孩子们都上了船，才悄悄地换好了便装，在梅里斯的带领下消失在夜幕中。自从火车载着犹太人向南开去，东京的德国人就一直注意他的行程。张景惠收到了一个电话，竟然是奥特曼从东京打来的。
6: 请问张将军，你从哪里找来的德国军队？你是否在实行自己的计划？
0: 张景惠打着哈哈：
5: 啊，奥特曼爵士啊，等着你奖励的马克呢，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啊，
2: 几天之后，大连和天津的几家主要报纸都登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巴西轮船桑巴号从大连开往天津途中，在渤海中部神秘失踪。据天津工部局救捞处相关人士透露，船上载有300犹太难民和500吨玉米。此船第一次进入渤海航线，船长不熟悉海况，触礁沉没的可能性极大，这是渤海出现的第6次大海难。
0: 其实张景惠已经做了具体的安排，那条轮船被上海的东北富商买下来，难民们上船后，港口登记桑巴号船的航线是开向天津港， 船在渤海中部改变。

0: 了航线，行驶到了秦皇岛，在那儿变更了船的名称，船员们把船上的英文涂掉，最后这条幽灵一样的船只在上海的外海将那些难民孩子直接转送到去美国的海轮上。这个秘密一直保持到了二战结束。
1: 梅里斯的队伍离开大连，也带走了那个受伤的女护士。
0: 回到吉林后，英才特意安排梅里斯和他的小分队向张作相副总司令做了一次详尽的汇报。士兵们有些拘谨，但是汉语说得还算满意。张作相听得特别认真，最后站起来拍着手说：
2: 好，好，梅里斯，你们干得好。
1: 英才对梅里斯的俄国士兵们说：
3: 欧亲哈拉舍，瓦罗加是英雄，让书记官好好整理一下他的事迹，要让全团的人都知道，没有他的牺牲就不可能完成任务。
1: 梅里斯要回白俄团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专门向舅舅交代了一件事。
4: 那个在我们行动中受伤的女护士已经送到医院了，她的特征是肩膀上有一个纹身。
5: 阿尔汗齐，恳请赫克赤关心一下。
1: 梅里斯用满语向英才舅舅拜托着。
0: 时间过得真快，眼看又到中秋了，英才准备回沈阳过节，然后安排把索家和孩子们都接到吉林市，也好一家人团聚。临行前，他想起梅里斯说过的那个女护士。
3: 哦，这个姑娘也不知道伤好了没有，去看一看。
0: 吉林城里的骨科医院是南满铁路日本退休医生开的。英才到了医院的外科病房，可是不知道病人的名字，只好向医生打听。
3: 啊，就是一个女孩，肩膀上受伤的，不知道。
0: 值班医生看着这几个穿着东北军军装的人，随后把他们领到了十号病房。走在前面的索开大大咧咧惯了，也不管房间里是什么情况，推门就进，就看到屋里摆着四张病床，只有一张床是有人的，一个女孩穿着病号服正贴墙练飞云腿呢。只见她背着身子绷起一条腿，笔直地抬在头上，脚跟和墙壁的中间垫着个枕头，嘴里好像在计算着时间。索开脱口就来：
5: 嘿，没有病人，有个小妮子正在习武呢。
1: 那女孩头也没回，就把那个枕头嗖的一下甩了过来，只听她嘴里骂着：哪来的流氓地痞，不知道这是女病室啊。这索开正想用手拨开她，
3: 别动。
1: 英才师长眼疾手快，一把就拉回了索开，同时关上了病房的门。就听到砰的一声，那枕头被一把短刀钉在了木门上。
3: 哈，这叫绵里藏针，是日本武士常用的手法。好嘛，这个女孩功夫不错嘛。
1: 原来她甩枕头的同时也扔出了一把五寸日本小刀。
5: 嘿，妈的，什么女人如此歹徒，出手就想置人死地啊。
1: 索开的眼睛睁得溜圆，手握着驳壳枪，气哼哼地骂着：
3: 啊，姑娘，我是省里的军事参议叶赫英才，特地来看你的。
1: 英才敲了敲病室门上的窗户，客气地介绍着自己。女孩一愣，赶快打开病房的门，让英才进来坐下。英才坐在了她的对面。你们是来看我的？
3: 嗯，是梅里斯团长嘱咐要我们来看望你。
1: 姑娘低下头问：梅里斯团长没有来吗？
3: 啊，他有事儿，回自己的部队去了。
1: 索开气哼哼地把礼物放在了门口，大声说：
5: 你这里有刀，我们不敢进，哎，自己来拿。
1: 这姑娘有些不好意思，一个劲儿的哈腰鞠躬：哎，对不起， 医院有两个日本浪人，老是在

0: 女病房探头探脑，我看他们不怀好意，就想吓唬一下。对不起啊，不知道是贵客到了。
1: 哦，肩膀的枪伤好些了吗？
0: 多亏梅丽斯团长及时取出子弹，救了我一命。
1: 啊，他很佩服姑娘的勇气，还叫你女关公爷呢。
0: 这女孩的脸刷一下红了，她低着头问英才：“是吗？她是那样说的呀？”“
1: 哈哈哈哈，不应该这样说。可不知道，请问小姐如何称呼啊？”“
0: 我姓金，叫金碧环。”听姑娘说出了名字，英才又打量着她清秀的轮廓，总觉得和什么人相像。她问了一句：“
1: 你是爱新觉罗吗？”
0: 金碧环摇了摇头：“汉姓为金，不是皇族。”英才点了一下头，恍惚中想起了什么，可是又记不清楚。他停顿了一会儿，告诉姑娘：“
1: 哦，住院费梅里斯团长都已经缴纳了，你就放心养伤吧。”“
0: 啊，我该说什么好啊？怎么感谢你们呢？”姑娘又是一阵鞠躬。英才诚心诚意地说：“
1: 哎，是你救了他们大家，要谢啊就谢你自己吧。”
0: 随后英才师长关心地问：“
1: 金姑娘，你有什么亲人在吉林吗？”
0: 话刚出口，英才就后悔了，他已经看到对方一闪一闪的泪花。金碧环抹着眼睛说：“
2: 肩膀的伤已经无大碍，我想早点出院。”
0: 这时候进来了一个护士：“你肩上的伤口怎么也得半个月才能长好啊？”“
1: 啊，不要着急，听医生的，不然啊，今后双臂就不一样长了。啊，出院以后要去哪儿啊？”“
2: 回哈尔滨教会医院当护士。”“
1: 哦。啊，明天是中秋节，要不到沈阳去，和我那三个姑娘一起过节，好吗？”“哈哈哈。我看就这么定了啊。”
0: 英才发现金碧环不愿意多说自己，于是和他商量着。
3: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55集。1930年的中秋节比哪年都热闹，这一年风调雨顺，庄稼人收获的高粱玉米满仓高垛，老百姓的心气儿好了，自然要喜气洋洋过一个丰收节。张学良打了败仗，也想去去晦气，所以沈阳城里比往年早六七天就热闹起来，锣鼓唢呐吹奏的到处在响，大街小巷竟是踩高跷唱二人转的。那年头踩高跷扭秧歌有专门的队伍，不像现在谁都能上，手里扯块方帕，脸上擦点红就把自己当成了明星，不扭的腿肚子转筋不下场。沈阳的学校早就放了假，英才的三个姑娘喜欢热闹，跑出去就是一整天，气得索家中午饭也不做了。
0: 我就不信这三个野嫩嫩不知道肚子饿。到了晚上，索家对姑娘们说：“明天是8月15，你阿玛说他回家来看你们，还有二慧叔叔、小舅舅、梅里斯大哥，他们呀就待一天。你们要是没玩够，就继续到外面疯吧。”大姑娘比赫特和二女儿尼玛尼长得快，和妈妈快一样高了，他们就惦着帅气的梅里斯哥哥。哥哥要回来，真的太好了。8岁的小苏勒就想着小舅舅索开：“
4: 舅舅说过的，给外甥带好东西，哼，不让你们知道。”
3: 按照关外的老规矩，8月15那天必须吃饺子。
0: 索家算计着，
2: 回家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按照
0: 30个人准备饺子馅儿，

0: 怎么说也够了吧。
1: 没想到中秋节的上午，平时安静的小院里大呼小叫的热闹了起来。英才带着他师部的十几个人回来了，二慧领着刚从天津回来的老婆张慧也来了，梅里斯回来了，可能他要开会，有好多俄国年轻人站在院子里。重要的是王孝罗带着英子和孩子红英，领着徒步呼吉图，他们这些军官一股脑也来了。索家可怜巴巴地看着那两大盆饺子馅儿和和好的面，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够。他叹着气对刚进门的索开说，
0: 阿魂德，你快去弄些肉来吧，实在买不到白面就弄点高粱面，我数数吃饭的快有一个连的人了，哎呀，这可咋整啊，过节吃顿饭别叫人家笑话咱们叶和英才家小气啊。
1: 英才看到孝罗带着英子和儿子进了门，高兴得快跳起来了，他连忙把他们拉到屋里。英子按规矩给阿红，也就是汉语讲的哥哥，行了见面礼，就赶快去厨房找嫂嫂帮索家阿莎去了。英才掀起眼罩，上下打量着红英，
2: 小子该当兵了吧，到大爷的手下来，别叫你阿玛惯坏了。
1: 孝罗看着儿子说，
3: 英子坚持要让他再读一年中学，明年毕业再到军队当兵。
1: 红英学着大人们盘腿坐在炕上，他看着叔父英才的黑眼罩问道，
0: 何克赤，这是在九门口大战受的伤吗？
1: 看来孝罗常给儿子讲历史，这些故事牢牢地记在了红英的心里。英才回答道，
2: 那次要不是你阿玛带着队伍冲上山来，大爷啊早就留在长城上喽。
0: 红英摆了摆小手，不对，阿玛说何克赤是打不死的战神。
1: 英才也学着红英摆着手，不过他换了一种口气，
2: 红英你要记住，我们东北军的战神只有两个，那就是张作霖大帅和冯林阁将军，他们才是我们东北军人的典范。小罗啊，正好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一下。
0: 红英懂事的对爸爸眨了眨眼睛，我去找梅里斯哥哥玩。接着他蹦蹦跳跳的就跑了。
2: 部队在梅河口驻军后勤有问题吗？
0: 孝罗毫不犹豫地回答，
2: 哦，没有问题。
0: 英才悄声说，
2: 我想再把二会的部队分一半出来交给你。
3: 嗯，为什么呀？
2: 你原来就有四个团，我把二会炮旅分一半人马给你，这样你就有六个团，再补充一些新兵，可以扩编成守备一师。
0: 英才看孝罗没有弄懂他的意思，就继续说道，
2: 原来西洽想从你和二会的旅各调出一个团，做他新建部队的基础。西洽向张作相提出了建议，要成立四个守备师，这样他就能指挥三个师。错向副总司令和我商量，我觉得西洽20年没有指挥过一次战斗，他虽然留学日本，还在讲武堂受过课，但是对军队的指挥是生疏的。再者了，将咱们拆开和西洽新军这样搭架子，不会有过硬的战斗力，这样啊也把咱们两个旅削弱了，所以绝不可行。为了不让张督军有想法以为我是为了军队的权利，所以坚决要求不再担任师长，将守备师交由王孝罗你来指挥。
0: 王孝罗一听就急了，
3: 大哥，你这是为什么？
0: 英才摆着手对孝罗说，
2: 啊，西洽心术不正，总想把我们两个旅抓在他的手里，没想到一个师的军队又交回叶和英才指挥，心里很不舒服啊，他想用这个办法削弱我们的实力，然后进一步以建制不全取消师的番号，最终

0: 不让我当这个师长。
1: 正说着呢，呼隆隆地跑进来一群孩子，他们七嘴八舌地喊着：
2: 哎，大爷，叔叔，咱们快走。
1: 说完他们扭头又都跑了。
0: 这帮孩子，张左相副总司令只知道西洽与我不容，并不了解他底下广为网络私系，建立复辟大清组织，和日本人勾搭紧密，而且野心勃勃，此人必是我关东一大祸害呀。
1: 孝罗对西洽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他没有英才看得那样深刻。
0: 西洽好大喜功，极度诚信，搬弄是非，陷害好人，他就像李自成身边的张献忠一样，此人绝不可教。
1: 英才点点头，
0: 对，对他一定要小心，那双眼睛后面可是一副另外的面孔啊。
1: 说完西洽，英才正式把张作相的决定告诉了孝罗。孝罗还是犹豫不决。
0: 那张二会的部队？
1: 英才解释说，
0: 先完善你的一师，二会还有两个团，增招1000人以后编为三个团，梅里斯的白鹅团3000人升为旅，合成两个旅的第二师，再慢慢的补充吧。
1: 孝罗听到这儿有点急了，
0: 那哪行呢，要不就把我的团给……
1: 英才果断地打断他，
0: 孝罗，你还是听从我的安排吧。
1: 说完正事，英才想起了伊乌驴山下的小王屯。
0: 哎，孝罗，家里的老人都好吗？爷爷今年高寿啊？
1: 一提起家里的事，那孝罗的话就多了起来。
0: 啊，爷爷102岁了，每天还在讲经，信徒们就在山门外成夜的等候呢。
1: 英才睁大了眼睛，
0: 什么？多少？102岁？那不就是活神仙吗？哈哈哈哈，就是啊。红娟隔两天就上山看看太爷爷，10天到县城里给我打一次电话。父母身体比去年差了些，不过有丫蛋照顾，我还能放下心来。
1: 孝罗忽然想起了洛宾。
0: 哎，咱们的老夫子在上海过得怎么样啊？
1: 英才拿出了前几天收到的信，笑着说，
0: 哎，你看这家伙潇洒得很，在上海联合租界英国人医院当院长，傲气着呢。
1: 孝罗打开信纸，信上写道，
3: 对于我的经历，医院董事会特别满意，他们说美国人没有得到，日本人没有能留下，现在到了英国医院，这就是上帝的安排。孩子们都在租界学校学习，小爵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工作，就让他和四姐作伴，散散闲心，打打麻将吧。
1: 孝罗翻了一页，
3: 哎，我现在可是黑白两道通吃，青帮堂主八姨太江海花的曹舅舅在一次宴会上认出了我，10多年来他以为我被淹死了，一直心里过意不去，没想到我又出现在了上海滩，而且是洋人推崇的人，他在青帮里大肆的宣传我是他的亲戚，所以啊，我一出门那鞠躬的人多的是呢。
1: 看到这儿，孝罗笑着说，
0: 哈哈哈哈，你看这老夫子又忘乎所以了。
1: 英才对孝罗说，
0: 据我的眼线汇报，自从小六子和老毛子开战被打败以后，东北军就没了心气儿，可日本人苏俄活动更频繁了。就在去年战争期间，日本人乘机把南满铁路警备队擅自增加了1倍，这本来就是违反普茨茅斯协议的行为，可张学良明知道却不敢说话，无端地让日本人在中国的驻军又增加了5000人。要是真的以后有事儿，就等于提前在东北增加了一个旅团，而且在铁路沿线和重要城市埋下了隐患。
1: 笑罗点着头。
4: 对，收到英子哥哥武田的信函，知道日本军队一些激进的军官和文官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大，他们的东进政策迟早会开始，中日之间会打起大的战争。
3: 正聊着，张二慧进来了，他把皮靴一脱就跳上了炕，把那双捂了半天的脚伸在英才和笑罗的中间，摆在那儿向外直放臭气。他左右来回的看着，哎，两位哥哥，我这个弟弟你们是不打算要了？怎么几个月都没人来看，连个电话也没有啊？
1: 英才和笑罗还没张嘴呢，他又冒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5: 英才哥，我在院子里看见一个人和十年前那个大侠长得一模一样。
1: 笑罗嫌二慧的脚臭，埋怨着。
4: 哎呀，你家的天津卫不是回来了吗？怎么也不说给你洗涮一下，养在盆里当鱼看呀。去去去。
1: 他挪着身子，把腿耷拉在炕沿上。
4: 哎，张慧回来我们哪敢打搅，看这样子一定是欺负你了，说哥哥给你报仇。
1: 正好张慧进门来找二慧，他把话接了过来。
2: 报仇？报什么仇？
1: 弄得笑罗赶快穿起了靴子搭讪着。
4: 回来了，哎，天津好吧？
1: 笑罗说完转身就给溜了。二慧躲在英才身后，嘴里念念叨叨地假装在合计军队的事情。张慧这个旅长夫人在天津一义家待了一年，说什么也要回来。二慧拗不过她，于是在吉林市里租了一套房子，也算是安了个家。两口子一直没有孩子，张慧的性格变得一会儿婆婆妈妈，一会儿暴跳如雷，把个二慧给磨得就像是耗子见了猫。张慧穿着墨绿色的旗袍，头发烫成了一堆羊毛卷儿，蹬着一双高跟鞋在地上咯哒咯哒地来回走着。他对炕上的英才笑了笑。
2: 大哥别见笑，哎呀，我找二慧有事儿。
0: 啊，你们不是一块来的吗？又有什么事儿？哎，掰不开了。
1: 英才有些奇怪地问。张慧也不管英才大哥，扯着嗓子就喊了几句半生不熟的天津话。
2: 干嘛呢？躲嘛？哎呀，见鬼了你。
0: 哎，我说张慧啊，声音小点，外面客人多着呢。
2: 大哥还有谁啊？就是那个倒霉孩子惹人生气呗。
0: 哎，倒霉孩子
2: 有谁？张二慧呗。
1: 英才看他那样子心里一阵不高兴，但是还是压了下去。他把话岔开。
0: 哎，张慧啊，天津多好，干嘛又回来了？想二慧了？我让他回去看你啊。
2: 大哥，他能听我的吗？他就是个……
1: 后面紧跟着是一串的骂人话。英才这个大掰子只能忍着，他赶紧接着问，
0: 去二姐家了吗？哎，他们怎么样啊？
1: 这是说在天津租界里名气挺大的二姐夫和二姐。张慧还在那里闹着，
2: 你说我这不回来能行吗？二慧才当个旅长，他就不理人了。
6: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吉。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健康提示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健康内容。来自新华社的消息，近期呢抱冬瓜睡觉降温呢在社交平台走红了，不少网友呢就是将冬瓜呢当作天然的凉枕，然而呢这份清凉没维持几天，就有人呢遭遇到了半夜炸瓜的情况，就是这冬瓜呢突然破裂了，大量的腐臭汁水流出，把床单和地面都给弄脏了。那么抱冬瓜降温到底是个啥原理呢？好端端的冬瓜怎么就会爆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近日的记者也采访了成都市农林科学院高级农艺师，揭开了这个降温神器背后的一些隐患。怎么降温呢？抱冬瓜真的能够降温吗？其实呢，从物理的这个原理来看，短时间的体感清凉是真实的，但是降温效果无法持久。那么这个专家介绍呢，新鲜的冬瓜的含水量高达96%以上，而水呢比热容较大，吸热能力又强。那么常温下的冬瓜温度普遍低于人体表面36到37度啊，那么贴身抱着的时候，这个体表的热量迅速的传导给冬瓜，给人带来丝丝的凉意，这与抱着冷水袋的原理呢是类似的。然而呢，冬瓜本身呢并没有持续制冷的这个功能，随着人体热量的不断的输入，冬瓜温度呢会渐渐的上升，大约半小时至一小时后，冬瓜的温度呢就会接近体温，不仅不再降温，反而呢会沦为一块湿热的这种温热的湿枕头，因此呢，这种方式只能够临时的解暑，无法实现整夜持续的降温。没办法这个持续的制冷，这个大家呢都能理解。但是为什么会炸瓜呢？其实不少网友呢也遭遇到炸瓜，并非是冬瓜自然的开裂，而是微生物发酵引发的爆破。专家解释呢，这个冬瓜外皮自带一层致密蜡质层，具有非常好的这个密封防护的作用。然而呢，当人们整夜贴身怀抱睡觉，人体呢散发的热量和被褥的密闭的环境无异于呢给冬瓜是建造了一个恒温孵化箱。再加上呢这个汗液的一个浸润，还有就是肢体频繁的摩擦，特别容易啊破坏这层表层的保护膜，微小的伤口呢随之成为了细菌霉菌入侵的一个通道。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下，微生物大量的繁殖并疯狂的分解冬瓜果肉当中的糖分和有机质，源源不断的产生二氧化碳等气体。由于冬瓜的外皮呢过于的密闭，气体呢是无法排出的，内部的气压持续的积累，当内部压力突破了瓜皮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呢，气体就会夹杂着一些腐烂果肉和酸臭汁水，从瓜蒂或者是伤痕处等薄弱的地方呢猛烈的爆开。怎么样避免这种方法怎么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呢？那么如果说呢仍想体验这种消暑的方法，专家也给出了科学的应对的之策啊，就是在我们挑选冬瓜的时候，我们就要优选那些表皮完整、无凹陷和磕碰划痕的黑皮冬瓜，借助完好的蜡质层延缓细菌的侵入。那么还有就是坚决避开

0: 瓜蒂脱落，表皮发软，或者是局部发霉的变质瓜，体型适中即可。瓜体越大，一旦呢爆裂，后果呢是越麻烦的。在实际使用中呢，更需要防范安全隐患。专家特别提醒，严禁整夜贴身怀抱，仅建议呢睡前短时间纳凉。入睡前呢，应该立刻将冬瓜呢移到床边阴凉通风处，下方可以垫上旧的毛巾，防渗水弄脏床品。同时要定期检查瓜体，建议呢一周左右更换一次。此外呢，老人、孩童还有皮肤容易过敏的人群呢，要避免尽量避免贴身爆瓜，以免呢这个腐败滋生的霉菌刺激皮肤和呼吸道。专家介绍呢，这冬瓜呢只要表皮完好，不持续贴身捂着，变质速度其实是很慢，整夜怀抱加温才是催生炸瓜的一个关键。所以呢，爆冬瓜呢属于低成本的临时消暑的方法，存在变质、炸裂、滋生霉菌等隐患。想要舒适安全的度过盛夏，空调凉席，想要这个安全舒适的度过这个盛夏哈，安全的来度过的话，空调凉席还有正规的冰枕或者是水冷垫，这些方式稳定性更高，风险也更低。所以呢，面对啊网络消暑的妙招，大家还是需要理性看待，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4: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人体呢，在感染细菌之后啊，如果感染没有得到有效及时的控制，就会引起全身性的炎症的反应，也就是脓毒症。随着病情的进一步的加重，可能会出现身体器官功能障碍以及各个组织灌注不足，这时候呢就发展到了严重脓毒症的阶段，病情呢再进一步加重，出现难以纠正的低血压的现象，就发展到了脓毒症休克的阶段。那么其实到休克这个阶段呢，一般是不会突然发生的，之前肯定有过感染或者是发热等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脓毒性休克。
5: 前段时间王先生和往常一样，从冰箱里拿出上一顿剩下的剩菜，加热了一下就吃了，结果到了晚上便开始出现恶心、反胃、乏力等症状，第二天症状持续加重，高烧39度，还伴有抽搐、眼前发黑、浑身发抖，甚至出现了休克。家人赶忙把他送到医院，结果被诊断为脓毒性休克，感染源可能正是来自胃肠道。
6: 脓毒性休克呢，我们也叫感染性休克，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以前会听说过。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医疗的急症，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感染引起来的全身的炎症反应以及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尤其是容易出现血压下降以及循环的衰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休克的状态，而且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一旦到了脓毒性休克的情况呢，死亡率能上升到50%以上。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放这些食物的容器或者在冰箱里出现了 食物和这个细菌的这种交叉的污染。
7: 嗯，
6: 那么你比如说储存容器，储存上饭菜的这些容器不干净，或者呢在冰箱里呢有一些生的一些食物和这些熟食混合放置，那么生的食物呢就有很多的细菌，就可以直接传播到我们这些饭菜上，导致细菌的交叉污染。第二个呢就是温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细菌的大量的繁殖啊，其实最容易在这个4度到60度这个区间范围出现迅速的繁殖。所以说这个区间呢我们也称为危险温度的区间。如果我们这个饭菜在室温下放置的时间比较久，细菌呢就容易大幅度的生长。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冰箱呢放置的时间过长，一般呢不推荐熟食在冰箱里放置超过3到4天。超过3到4天以后啊，熟食的这些细菌的载量数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没有充分的加热就吃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拿微波炉热一热，但是微波炉加热呢容易出现加热不均匀的情况，可能有些地方这个温度能达到74度以上，这个微生物可能大量微生物就杀死了，但是很多的其他的地方呢没有达到这个均匀的加热，温度还是比较低，那地方的微生物就没有被杀死。
7: 王医生，刚才您也讲到脓毒性休克是一个很凶险的急症哈，不过感染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有没有一些脓毒性休克的早期症状呢能够抓紧时间加以识别呢？
6: 典型的脓毒性休克的早期的症状呢需要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发烧高热，或者是明显的低体温，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是刚才所说的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人群，这个面对感染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不是发热，可能会出现一个低体温的一个情况。这个低体温特别容易被人忽视，这是第一个是体温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寒战，寒战呢其实就是微生物啊感染的时候呢会释放入血，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免疫功能被明显的动员起来，病人就会出现寒战的表现，寒战之后会出现出汗的表现。
7: 嗯，
6: 这其实是我们身体为了对抗感染产生的一个反应，所以当你出现寒战的时候呢也要留意就是脓毒症的出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心动过速，心率加快，就是感觉这个心跳的特别快。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动的时候心率快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你在休息的状态下心率仍然出现明显的加快，这可能就提示病人这个心脏的负担是重的。
7: 嗯，
6: 心脏负担重就有可能跟感染是有关系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病人可以出现明显的呼吸急促的表现，喘得特别快，这就提示我们体内呢因为感染导致我们体内需要更多的氧气的摄入，这也提示这个时候感染是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另外呢需要留意的就是这个低血压，血压下降，我们会出现脑部的供血不足，会出现头晕呀、眼花呀，甚至会出现一些意识的模糊，会出现皮肤黏膜的苍白，以及手和脚的这个湿冷，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皮肤黏膜那些变化，特别是在四肢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手脚发凉。
7: 王医生，最后一个小问题，您看到了夏天呀，跟剩菜剩饭有关的话题就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吃不了就扔了呢又浪费，放到冰箱里可能又像咱们王先生一样给自己的健康带来隐患，那请您跟我们讲讲提好的建议吧，冰箱里的这些食物究竟如何存放，怎么食用才科学安全呢？
6: 我们先说一下如何存放的问题。如何存放呢，我觉得我有以下几个建议吧。那么第一条建议就是我们烹饪好的食物呢，这个放到冰箱之前尽量呢要保持一个放到一个干净的密封的容器里边，防止我们这些饭菜啊和空气接触，和那个冰箱里边的其他的一些有细菌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细菌接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热的饭菜啊，这个尽量的要让它尽快的冷却然后再放到冰箱。 尽快冷却呢？怎么尽快冷？

0: 持人就是把它分成小份儿，
1: 啊、哦，
0: 快速的降温。第三个问题呢，我建议就是要，分类存放，就是我们的生食啊和熟食啊，最好是分开放。冷藏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持在4度以下，来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剩菜剩饭呀、啊，在冰箱内保存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3天。啊，如果无法短时间内食用完，那么可以考虑呢放到冷冻室
1: 啊，
0: 来冷冻起来。那么冷冻的食物呢，会放的时间保留的时间会更长，一般是可以保留2个月的时间。但是也尽量不要超过2个月。这个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食用剩菜剩饭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要尽量的彻底加热，在食用前呢，这个确保我们的食物内部的温度能够达到75度以上，这样才能把微生物尽量都杀死。那么另外一点呢，要注意就是我们吃这些饭菜呀、啊，尽量不要反复的冷藏食用。
1: 嗯，
0: 这个你把它拿出来之后没吃完，我再放回去再冷藏，然后再拿回来吃，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台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9: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1: 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健康提示哈。了解完了这个农毒性休克呢，我们再来说说高蛋白的饮食。那么减肥的时候吃什么好呢？这事儿呢可谓是众说纷纭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在减肥期间呢就不吃这个碳水化合物的相关的一些食物了。但是呢总的来说就是要低糖低脂，要么就是既低糖又低脂。三大营养素当中呢唯独蛋白质很少被限制，还有人呢甚至在这个减肥期间呢用这个高蛋白饮食来减肥。确实呢也有研究显示高蛋白饮食呢可以促进产热，饱腹感更强，有助于减少脂肪降低体重。但是呢这种种的好处背后啊可能有着不小的隐患。近日呢研究发现高蛋白饮食虽然确实有助于减肥，但是呢却会对这个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展和破裂，增加心血管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是一篇呢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个研究，它显示啊，高蛋白的饮食可以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它通过临床试验、动物实验还有细胞实验发现呀，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超过22%的时候，这个呢，免疫细胞它的激活会增加，尤其是对这个巨噬细胞影响副作用比较大。这些细胞的话，它堆积在血管壁上，就会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呢，这个实验呢提示高蛋白饮食

0: 会增加心血管疾病这种风险会增加啊。实际上蛋白质来说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我们的健康，蛋白质是要保证供给的。
1: 嗯，
0: 可是它并不是说多多益善的，你过多的蛋白质的摄入，因为它含有氮，最终的代谢产物像肌酐呀、尿素啊、尿酸呀，它会通过肾脏的排出，对于一个肾功能已经受到影响的或已经下降的患者来说，高蛋白饮食可以加重它肾功能的衰退。蛋白质过多的话，它还会促进钙的流失，对骨骼健康也是有影响的。总的来说呢，我们必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但是不可以过量的长期的摄入。
1: 李医生，您看咱们这位圈友啊，最近是为了减肥选择了高蛋白的饮食方式，那请您跟我们讲讲咱们刚才一直聊的高蛋白饮食，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饮食模式，同时它这个高蛋白要高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到底有没有助于减肥呢？
0: 这个高蛋白饮食呢，它是一种减肥的模式啊，它要求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应该是超过20%，但是要低于30%啊，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它要比我们日常的蛋白质的摄入要高。这种高蛋白饮食的话，哎，它使我们的饱腹感是增强的，这饥饿感会少一些，所以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说，它的依从性会更好，这个减肥的效果确实也很好啊，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不能够长时间的摄入，一般呢是控制在半年以内啊，而且你像儿童、老人、孕妇、有肾功能问题的或者肾功能已经减退的患者是不适合食用的。那我们正常人蛋白质的需要量是多少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啊，推荐的蛋白质的供能比只是达到了10%到15%。供能比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全天总能量，比如如果用蛋白质来供能的话，它占到10%到15%。转变成食物，像我们的一份肉啊是50克，一个鸡蛋，哎，或者是这个50克的鱼呀、虾呀，这些我们都算一份，它也可以提供9克的蛋白质。如果这么计算下去的话，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些蛋白质类食物的食用量。对于一个1.65米中等身材的人来说啊，正常的蛋白质的需要量，主食里也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半斤左右的主食，比如早上一个一杯牛奶250毫升左右，一个鸡蛋，中午晚上的肉啊，可以达到2到3份。这里头呢要选择一些红肉，牛肉、羊肉、猪肉，也要选择一些禽类的肉啊，像鸡胸肉、鸡腿肉，像鱼虾、贝类、豆制品都是我们选择，总量就是这么多。我们说的高蛋白饮食这个减肥模式的话，它的蛋白质的供能比达到了20%到30%，它量确实是增加了啊，但是我总能量是控制的，才可以有体重的下降。其实蛋白质类食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而且现在有些人把这个高蛋白饮食理解为不吃碳水，完全用这个蛋白质类的食物，肉啊、豆制品呀、鸡蛋呀、牛奶来供给能量的话，其实这么高的蛋白质的供给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听明白了，李医生，最后啊，请您给我们提点好的建议，不同的人群咱们如何科学合理的补充蛋白质呢？
0: 在这里头呢，我想特别的提出啊，比如像我们的减肥人群，说是高蛋白饮食可以有助于减肥啊，而且呢对于血糖高的这些胖子来说的话，它更好的控制血糖，但是它是有比例的，它的供能比也就是在20%到30%啊，不可以过多的供给，这样的话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对我们肾功能的影响，对这个尿酸呀、痛风的急性发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健身的人群，哎，他确实去做抗这个阻抗的运动，去练肌肉了，我们肌肉要长，我们的蛋白质摄入也要增加。但是我们一般人群，你去练肌肉，可没有像人家专业的这些健身人群，你的这个运动量达不到，你肌肉的增长量也达不到，你吃的蛋白质的量跟人家的量是一样的。过多的蛋白质，它可不以蛋白质形式储存，它转变成糖，可以影响血糖，最终是转变成脂肪，还是让你胖。而且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肝肾负担还是比较重的，这可是不可取的啊。还有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老年人群呢，他的蛋白质摄入往往是少的，然后呢活动量也减少了，这个肌少症对老年人群健康影响真的是很大的。所以老年人群蛋白质的推荐量相比于成年人没有减少，所以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蛋白质摄入量要保证，蛋白质的质量也要保证，动物蛋白、植物蛋白我们搭配的选择，保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营养基础。具体蛋白质摄入量最好还是寻求专业人士来确定好我们的蛋白质摄入量，来保证我们的健康。实际上呢，现在医院的营养科来说的话可以给您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的帮助。
2: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3: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2: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3: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4: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呢？
3: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2: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5: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2: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3: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2: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3: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4: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5: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6: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夏季呢，这个胸口的闷痛可能和高温、心脏负荷加重、中暑或者是电解质失衡，或者就是潜在疾病有关。高温环境之下呢，人体散热需求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就会加重。同时呢，出汗增多也容易导致水分或者电解质的丢失，可能引发不适。如果说伴随着头晕、呼吸急促等症状，需要警惕心脏或者呼吸系统的疾病，要及时就医进行排查。我们来了解一下夏天呢胸口闷痛该怎么办。
1: 心病者胸中痛、胁肢满、胁下痛、阴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是选择黄帝内经。这句话的意思是心脏有病会出现胸中痛、两胁肋啊这个胀满疼痛啊、胁下痛、胸阴呢背部啊及肩胛间呢这个疼痛，以及两臂的内侧为病症的一个特点。不通则痛，心病的胸中痛其实告诉我们心脏的经脉不通畅，瘀阻啊会出现胸中痛。
2: 吴教授介绍，由于心脏不适或者是心脏疾病引起的胸部疼痛是常见的一种病症，而根据临床观察，自从进入夏季以来，在医院就诊的患者中就有不少老年人是因为胸部不适来到医院就诊的。
3: 胸痛呢与这个心肺有关，像心血管的疾病、心绞痛、急性的心肌梗死、肺血管的病变，像肺栓塞，另外呢因胸壁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都可以引发胸痛。但其中呢与这个心病和胸痛呢最为常见也最为严重。
2: 除此之外，

0: 氏病呢是最为常见，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感的变化都可以引发胸痛。那么精神过度紧张、情绪波动呢，可以诱发心绞痛。
1: 总体来说，引起胸痛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和心肺常见疾病有关，第二种是和抗病能力弱有关，第三种与情志较大变化有关。因此，当您有胸痛症状时，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到医院做相关检查。
0: 对于急性胸痛呢，我们应该尽快的查明原因，因为急性胸痛呢是最危险、最紧急的疾病，像急性心肌梗塞、主动脉夹层，还有肺栓塞、障碍性气胸，我们应该呢对这类疾病开始呢有针对性的紧急治疗。对于慢性胸痛的治疗呢，我们应该针对病因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呢，可以有目的的配合中医疗法和日常保健的方法来提高疗效。
1: 专家介绍，关于胸痛的诊治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东汉时期，在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治疗胸痛的经方。
0: 根据胸痛的这个轻重缓急，我们可选用呢经典的一些方子，像瓜蒌泻白半夏汤、枳实泻白桂枝汤、人参汤等等吧。总的原则呢是以温阳益气、散寒化痰、去淋，减少胸痛的发作或症状的加重。
1: 由此可见，咱们古代医学家对胸痛病症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在这些中医古籍里还蕴藏着很多养生智慧。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中医调理方法来减少心肺疾病的发生和胸痛的发作呢？
0: 我们可以根据呢每个人的这个体质的不同，选用一些药食两用的这个中草药，对胸痛的保健也有一定的意义。这里呢，我还想向大家推荐一种玫瑰山药粥，做一个保健的方法。这个取材是玫瑰花十克、山药三十克、山楂六克、大米、糯米的适量。这个方子的功效呢，具有疏肝解郁、活血化脂、健脾和胃的功效，长期服用呢，对这个提升胸阳、开瘀散结有很大的意义。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一学玫瑰山药粥的制作方法。首先将玫瑰花、山药、山楂三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用冷水浸泡20分钟，随后将大米和糯米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凉水熬粥，大火烧开，文火煮制，大约3-4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将浸泡好的三种药材倒入锅中一起熬制，直到粥熬熟即可。这款粥长期服用，对胸痛患者可以起到很好的调养作用。除了食疗方，专家还为我们推荐了一个保健穴位。
0: 今天我们介绍一个细门穴，一个是呢保健作用。在没有出现急性胸痛或者慢性胸痛的时候，我们可以每天做一次揉按或者做一次艾灸，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保健作用。第二个呢，当着我们出现慢性胸痛或者急性胸痛的时候，我们揉按细门穴或者艾灸细门穴，也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细门穴的位置呢，是在腕横的中点处，我们定一个点，向上5寸，2斤之间，我们可以这样取穴，以4横指为2-3寸，然后呢，再加3横指2寸，就我们就可以找到细门穴，用左手的拇指的指腹点按右手的细门穴，然后呢微微轻压，局部呢出现一个酸胀感觉，然后我们沿着细门穴顺时针揉按1分钟，1分钟之后呢，我们再逆时针揉按1分钟。这个方法呢，每天可以做2次，早上1次，晚上1次。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

0: 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我们来了解一下清热啊，清热呢是中医的名词，就是指呢清除邪热或者虚热的各种的治法。由外感温邪引起的，一般呢就是称为实热。邪在气分的，易用心凉以清热；易在营血的呢，易用清血、凉血清热法等等。由阴虚而生的内热称为虚热，易用养阴以清热。养阴有滋养肺阴、肝阴。养血还有肾阴、滋液等多种方法，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配合应用。在热病伤阴阶段呢，也可以参合养阴清热法。我们来了解一下清热具体有哪种方法。
1: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呢，首先要认识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病因啊。那病因呢，我们中医里边认为它有外感的六淫，也有内生的五邪。外感的六淫里边就有风寒暑湿燥火，内生的五邪里边就有风寒湿燥火。外感六淫里边的暑，它就属于一种热邪。你像内生的这个五邪里边，它里边的这个燥和火，其实就属于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热。其实热呢，咱们大家所常规意义上说的这个热，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上火。
2: 说到上火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那么上火真的可能导致肿瘤吗？
1: 上火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解释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种炎症啊。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嗓子发炎了，你们也说上火了。这个牙龈发炎了，大家也说上火了。比如说肺里边有这个炎症了，支气管发炎了，然后咳嗽呀、卡黄痰呀，然后这个气短呀，这些表现其实也都是一些我们中医所说的热症的一个表现。炎症跟肿瘤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我们经常我们自己所说的一句话叫炎癌转化。
2: 那么炎症究竟是如何转化成肿瘤的呢？
1: 因为炎症的这个，它在这个疾病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黏膜上皮发生炎症以后，黏膜上皮的这个坏死，它脱落，它形成的分泌物，它坏死脱落以后，它就得修复，它就得再重新再形成黏膜上皮。那在这种慢性炎性刺激，这种反复的这种黏膜脱落修复、脱落修复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我们所说的基因突变啊，因为它细胞要复制嘛，它复制，它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发生突变。那突变了以后，就有些细胞有可能转化为癌细胞，这时候就肿瘤就发生了。中医所说的热，就是就是上火呀、咽喉炎呀、肺炎呀啊，这些上火的表现，其实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热和肿瘤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的。
2: 中医认为，热邪侵犯人体就会出现上火的症状。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预防上火。
1: 主要有两大因素会导致这个热，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种上火的表现。最典型的一种呢，其实就是饮食因素啊。你比如说油炸的这种食品，你比如说这个烧烤类的这种东西啊，它其实就属于一种能够产生热的一种食品。所以从饮食因素来说的话，油炸和烧烤的这些东西会导致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上火。其实对于我们医学来说，这些食物是可以导致胃肠道发生一些炎症。那还有一些外感因素，其实也会导致热啊。我们的病因里边有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其实就是致病因素了。
2: 如果有了火热之症侵犯人体，也不要过度担心，我们可以通过饮用代茶饮的方式清热降火，缓解不适症状。
1: 这个上火的表现，它会分不同的部位哈、啊，出现不同的上火症状。所以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是清肺火的啊。肺火是啥表现呢？就是口燥、咽干、咳嗽啊，然后卡黄痰，这些就是肺火比较旺的这个病人的一个临床表现。那我们就可以喝点金银花和枇杷叶，可以合到一起来进行一个泡茶饮。金银花、枇杷叶茶，金银花和枇杷叶呢，可以3到6克。然后这样来泡茶喝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胃火盛的病人，我们经常可以用点什么这个代茶饮来进行一个调理呢哈。那胃火盛的病人一般都表现这个口气比较重，然后烧心，然后这个口干，这些症状一般就属于胃火盛。甚至有的人胃火盛的话，他可以长这个痘痘哈、啊，就是长这个痤疮，长这个痤疮，这是胃火盛的表现。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蒲公英连翘茶，可以用蒲公英6克左右。 右，连翘三克左右，哎，这个泡茶喝。
2: 不过专家也提醒了，以下人群不适合饮用此类代茶饮。
1: 我建议就是咱们表现的虚寒症和湿气比较重的病人不要用啊。比如说湿气重的就表现舌苔特别厚腻啊，然后身体困重乏力，这样就是湿气比较重的这个人不要用这个代茶饮。还有一个就是虚寒体质的人，就比如说怕冷啊，容易拉肚子呀，然后吃点凉的就不舒服呀，这种人咱们最好不要用。
2: 除了代茶饮，我们还可以通过穴位按摩的方式来降降火气。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具有清火作用的一个穴位哈，合谷穴。因为我们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去这个针灸科看病的时候，有时候牙龈肿痛啊，或者是嗓子不舒服呀，大夫就会针刺这个合谷穴，来起到这个清火消炎的这么一个作用。合谷穴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手上哈，我们拿对侧的这个手，大拇指卡在我们这个手的这个虎口，卡在虎口这个位置，然后你的大拇指指腹下面就正对的就是合谷穴啊，这是这个合谷穴的位置。那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经常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上火的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合谷穴，然后按和揉3到5分钟。
2: 以上的方法您都学会了吗？专家提醒，对于炎症的出现也不必过分紧张，及时清热降火，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肿瘤的发生。
1: 因为炎症刺激它只有在长期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的过程，才会产生这个细胞发生癌变，甚至这个细胞发生癌变以后，它并不是说是细胞发生了癌变就一定能长出肿瘤来。慢性炎症和肿瘤有这种因果关系，但并不是说每一个慢性炎症必然会演变成肿瘤。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重视我们这些慢性炎症针对性的这些疾病的治疗，那针对这些疾病的治疗，把它有效的控制在一个一定的范围内，它是可以预防肿瘤的。
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4: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亚麻籽。它是一种中药材，又名胡麻籽、亚麻仁，是亚麻科植物亚麻的种子。它呢具有一些降低胆固醇、抗炎、护肤等功效，也具有很好的抗炎的作用，尤其呢对于这个脏器的一些炎症有一些抑制的作用哈。那么它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加快肠胃的蠕动，促进肠胃的消化。我们来了解一下亚麻籽。
2: 您瞧，这就是亚麻籽，它的形状大小和我们熟悉的芝麻很像，它还被誉为营养小巨人。因为有这个特点，有些消费者还会把它和另外一种食材混淆，那就是奇亚籽。那么亚麻籽和奇亚籽有什么不同之处？亚麻籽富含哪些营养？对人体有哪些健康功效和作用呢？经过梳理，小轩发现关于亚麻籽的营养健康话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亚麻籽和奇亚籽都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5: 亚麻籽是亚麻的种子，奇亚籽是鼠尾草的种子，奇亚籽和薄荷是亲戚，亚麻籽和我们做衣服编绳子的那个麻它是一类，它们的来源不一样，长相不一样，口感不一样，但是呢它们有一样一样，都是营养小巨人。营养小巨人的原因是小身材高营养。亚麻籽和奇亚籽它的蛋白质含量都在15%以上了，都是植物蛋白的好的来源。它们两个还膳食纤维的含量很高， 奇亚籽能够达到35%-40%，亚麻只能达到25%-30%。
6: 它们都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多酚类物质等等，这些成分呢，它就具有一些抗氧化呀、抗炎呀、调节血糖、血脂、血压、保护心血管以及改善便秘、辅助降重这样一些作用。
2: 除了以上这些营养特点，专家介绍，亚麻籽和奇亚籽的营养价值还主要在于它们都含有一种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脂肪酸，尤其是亚麻籽中的含量更为丰富。我们来看第二种说法，亚麻籽富含阿尔法亚麻酸，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代谢性疾病，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7: 亚麻籽中的这个明星成分呢，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它是一种必需脂肪酸，是咱们人体不能自己合成的，需要从外界的食物来获得。它是属于欧米伽三系脂肪酸，是有比较强的抗炎的作用，它可以直接的降低白细胞介素6以及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等炎症因子的水平，从而就可以起到保护血管内皮细胞、降低炎症的作用。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类的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它和很多炎症都是有关系的，因此我们控制炎症，提倡一种抗炎的饮食，都会对这些代谢性的疾病改善有帮助。
2: 食用亚麻籽有利于人体补充到亚麻酸，而它在体内还可以转化为另外一种营养物质，就是刚才提到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来看第三种说法，亚麻籽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配比更合理，有抗炎作用，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5: 世卫组织推荐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比值不高于6:1，这个是特别合适的。中国营养学会的推荐值是4:1-6:1之间，这个是黄金比例。如果说这个太多了，欧米伽六不饱和脂肪酸现在高的能达到12:1、20:1，肿瘤患者能到50-60:1。因此我们改变膳食结构，让这个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三多一些，六少一些，这个是势在必行的。而亚麻籽油就是能够让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比值能够变小，让这个二者的比例达到一个更理想的状态，降低身体处于炎性状态的风险。
2: 可是我们每天需要补充多少亚麻酸才能够发挥它的健康功效和作用呢？
7: 像2023年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推荐的，我们每人阿尔法亚麻酸的适宜摄入量是0.6%功能比。假如我是应该每天摄入1800大卡的话，那我的阿尔法亚麻酸的适宜摄入量就是1800大卡乘以0.6%的这个功能水平，大概折合下来是1克多的阿尔法亚麻酸。有很多方式也可以获取到阿尔法亚麻酸，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亚麻籽油，它里边有比较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可以用来烹饪，比较推荐做凉拌，也可以直接食用亚麻籽，可以拌在酸奶里做酸奶碗，或者是觉得它的口感不太能接受的话，或者是口味不太能接受的话，可以打成粉加在粥里，加在饭里，或者是在烘焙中也可以使用一些亚麻籽粉。
2: 医生介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相对于食用完整的亚麻籽，通过亚麻籽油来获取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更为方便。
5: 通过亚麻籽油来获取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一个途径，虽然说它的转化率低，但是它终究是可以转化的。同时呢，它避免了这个鱼油的一些风险，比如说鱼油不稳定，容易氧化。更重要的是亚麻籽油更容易得，作为我们补充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一个路径，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2: 即便如此，亚麻籽油的摄入量也不是越多就越好，建议您可以参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食用油的推荐量， 每天适量补充。
6: 亚麻籽由它的脂肪酸构成上来讲呢，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比例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呢，我们就比较推荐像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群，会推荐他们多食用这类的油。但是呢，它毕竟属于植物油，在大类上属于脂肪的，所以每天的限量呢，还是应该遵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每天控制在25到30克之间。当然呢，对于像高脂血症这类的人群呢，它的摄入量就应该更低了，每天在25克以内，甚至在20克以内。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8: 好的，妈妈。
9: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8: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10: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11: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12: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3: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啊是护膝有道，膝关节骨性关节病的预防与阶梯治疗。在直播间呢，也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骨外科的副准医师段新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段医生。段医生您好，
1: 欢迎段医生，
2: 谢谢。您好。
1: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和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病的预防治疗有关啊。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内容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在节目当中呢，和专家面对面的咨询。
0: 是的，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哈。段医生，您看，我们常说这个人老腿先老，那腿老膝先疼。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一爬楼梯这膝盖就疼，或者早上起床呢这膝盖就发僵。那到底是不是大家说的骨刺啊，或者是关节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您好，主持人您好。首先那个爬楼梯疼还晨起发僵啊，它是确实是骨关节蜕变的一个典型的信号。那么可能是骨关节它是一个早期表现，但那个这不同于它就是等于骨刺。骨关节炎呢，它是那个一种软骨的磨损加上这个滑膜的发炎，这多种因素造成的一个退行性疾病。那么骨刺呢，是它这个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伴随症状，也叫骨赘，它是一个骨质增生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类症状多是因这个关节软骨的弹性下降，那么润滑不足，活动时这个软骨摩擦或滑膜受到刺激，引发的。那么建议那个出现这些症状啊，及时到骨外科骨科检查，做关节的检查，明确蜕变的程度。谢谢。
1: 是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骨刺，其实这个在生活中挺常见的，很多朋友或者很多患者可能都有这个问题，或者都有疑问啊。就是首先呢，骨刺会不会导致这个膝关节的疼痛？还有就是有的人说这个骨刺不用特殊治疗是吗？请您来解答一下。
2: 骨刺它那个一般是不会导致疼痛的，它是骨赘，形成的一个骨赘啊增生的。那么导致疼痛呢，它还是因为这个力卸的问题，关节的承受的压力，还有一个就是软骨的磨损，它会这两个主要是导致这个关节疼痛的原因。
0: 那按照这样的理论，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这个关节磨损到一定程度，它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2: 是呢，每一个人他就是关节磨损，他这个软骨如果磨损了，他底下面会就是露出这个软骨磨损，他会有血管神经，有神经他会疼痛，产生疼痛。
1: 对，那就是这个骨刺，它其实是这个关节或者相关组织的一个补充，在它是退行性的一个变化，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特殊治疗的，是吗？
2: 骨刺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特殊治疗，除非是。影响到这个特别大了，影响到疼痛了，引起疼痛，引起症状，需要特殊治疗一下。
1: 是。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呢，这个膝盖疼就是缺钙了或者受风了，所以呢就吃这个钙片或者是贴一些膏药啊。那么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纠正一下，导致膝关节出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除了年纪增长了出现了退行性的改变之外，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最伤膝盖呢？
2: 你好。那么膝盖疼它就是不疼于不能完全等于这个缺钙，还有受风这些，这是一个误区啊。缺钙主要是影响这个骨骼的密度，而膝关节的问题它的真正的元凶是关节磨损。那么其诱因是包括这个年龄的增长，它自然蜕变啊，老化，长期这个不良受力，还有这个损伤，就是运动损伤。生活中最伤膝盖的这个有这些啊，就比如说长期负重，干体力活长期这个负重的，或者是肥胖能增加这个关节的压力，增加大频繁的爬楼梯爬山，这样的话这个软骨反复撞击，尤其下楼梯的时候对膝关节的损伤是更大的。那么久坐后突然剧烈运动，比如说咱们是

0: 有些声东跳呀这些，
1: 嗯，
0: 也是非常损伤关节的。
1: 嗯，
0: 那么这些习惯呢，可能加速了软骨的磨损，
1: 嗯，
0: 需及时这个，就是一个规避啊。
2: 嗯，是的。那说到这个保护膝盖呢，现在非常流行啊，这个护膝的一些神器哈，
1: 嗯，
2: 像比如说这个运动护膝啊，啊，保暖的，还有各种保健品哈。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这个膝盖还没处于这个没疼但有点酸的阶段哈，那这些护具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带，会不会产生依赖呢？
0: 那么这些护具啊，在你做这个剧烈运动的时候可以带，
1: 嗯，
0: 但是就是你在平时你要是说经常带，它会引起这个肌肉的力量的减弱啊。那么所以说不建议长期带。嗯，如果经常带的话，它会引起使这个肌肉力量会减弱，
1: 嗯，
0: 肌肉萎缩啊，降低了关节的稳定性。那么咱们说这个吃那个保健品，比如说氨糖呀，这些软骨素可以作为这个辅助的调理，
1: 嗯，
0: 但是不能替代这个健康的习惯，这些呢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吧服用啊。
2: 嗯，
1: 是。那其实很多人呢，现在不管是减重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热爱运动也好啊，就是选择爬楼梯啊，还有的人就像我特别喜欢爬山啊。那您给大家来画个重点，为了保护膝盖，哪些运动是我们要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或者是不能经常做的？
0: 啊，就是比如说爬山呀、暴走呀、频繁的爬楼梯，
1: 嗯，
0: 还有那个声东跳这些剧烈运动啊，
1: 嗯，
0: 这些应该
1: 做哈。
0: 就是拉黑的运动比较损伤关节，
1: 拉黑就彻底不应该
2: 彻底不做了，
0: 啊，就是不是彻底不能做，嗯，应该是
1: 适当的，不能经常，是吧？
0: 不能经常做，
1: 嗯，
0: 啊，
1: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爬山的时候，上山还好，下山的时候确实感觉膝盖特别不舒服，嗯，啊，这感觉负重会比较大。
0: 对，这些运动那么使那个膝关节吧承受的重力，
1: 嗯，
0: 数倍的这个体重啊，
1: 对，
0: 那么导致了软骨的磨损啊，还有这个骨刺刺激，
1: 嗯，
0: 那么推荐的运动啊，就是随着年龄增长，
1: 嗯，
0: 可以年轻的时候可以爬爬山，
1: 嗯，
0: 适当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哎，你可以做一些这个低冲击的这些运动，
1: 嗯嗯，
0: 比如说游泳呀，
1: 嗯嗯，
0: 骑自行车呀，
1: 嗯，
0: 然后平地快走，
1: 嗯，
0: 还有练打太极拳啊，更是适合这个老年人这些运动，
1: 嗯，
0: 那么这些运动可以增加那个股四头肌的力量，
1: 嗯。
0: 哎，增加股四头肌力量，它可以维持关节的稳定，啊，同时避免关节的过度负重，
1: 嗯，
0: 啊，这些运动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群。
1: 对，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
0: 啊，
1: 我发现骑行的人越来越多了哈。那骑这个骑自行车的话，您刚才说了也是推荐的运动。
0: 对，骑自行车是，啊，它这个对关节还是比较好的。
1: 哦。
0: 然后它会增加这个大腿肌肉和小腿肌肉的力量。
1: 嗯，
0: 啊，
1: 嗯嗯。
2: 嗯。
1: 可以推荐。
2: 您刚才还提到了这个爬楼梯哈，爬楼梯其实对我们的膝盖也是有一定损伤的哈。
1: 嗯，
2: 那它其实是有一个年龄界定的啊。比如说老年人，如果说你想锻炼的话，这个爬楼梯我们是不推荐的。那对于年轻人呢？那比如说我家就住六楼，但是我还没电梯，
1: 嗯，
2: 我每天只能是上下还得跑四趟，这个我不知道对于我的膝盖到底是不是磨损呢？
0: 嗯，这个。日常的比如说你回家呀，啊，这些运动，
2: 嗯，
0: 这个影响不大啊，
2: 嗯，
0: 这些运动影响不大，它是你不要就是反复的就，这个作为一种锻炼的一个形式，
2: 嗯，
0: 上一下上去了再下来，这样的话频繁的这样次数多会造成一定的磨损啊。
2: 对，就是超负荷的来运动啊，对我们的膝盖呢是有损伤的哈。
0: 哎，对对对。
2: 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体重的问题哈，那我们在控制体重和保护膝盖之间，我们应该如何来平衡呢？是不是只要瘦下来，我们膝盖的问题就解决了呢？
0: 这个就是对，胖一分就是膝盖就承受胖一斤啊，
1: 嗯，
0: 膝盖承受三斤的力量，这就是有很有科学的道理。那体重的超标呢？它会这个使关节的蜕变，加速啊。那么，但减重啊也是这个循序渐进的，不能一下，通过一下减的太多，避免这个过烈，通过过烈的剧烈运动来减重。那么建议是以这个饮食控制，加这个低冲击运动，就是游泳呀，自行车。

0: 这些结合的方式，每周减重这个0.5到1公斤为宜。那么同时呢，瘦下来能缓解膝盖的负担。
1: 嗯。
0: 但以磨损的软骨呢，无法自行修复。
1: 嗯。
0: 啊，若出现那个疼痛症状呢，需结合其他防护和治疗手段，不能仅靠减重来解决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嗯。
1: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预防啊，很多人呢就觉得，膝盖如果疼了几年了啊，那今天的主题是阶梯治疗，听起来就像您刚刚说的循序渐进是吧？就是您请您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阶梯治疗，是不是也是像您刚刚总提到的爬楼梯一样哈，从简单到复杂，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治疗呢？
0: 对，阶梯治疗呢，它就是比如这个疾病或者疼痛这个症状不太明显的时候，早期治疗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吃这个口服的止疼药呀，贴膏药呀，理疗呀这些方法。
1: 嗯，
0: 那么如果再严重的话，就是这些方法不起效的话，那么就可以那个啥，进行关节腔的里面的注射。
1: 嗯，
0: 比如说打一玻璃酸钠啊，几丁糖，
1: 起到什么作用呢？
0: 它是起到这个润滑关节，润滑关节的一个作用。
1: 能缓解疼痛吗？
0: 能缓解疼痛、这个早期呢，然后丁苷交联、玻璃酸钠这些等等等等，这些好多，还有个 PRP， 就是自体血回输那个会抽出来那个离心以后再打进去那个方法。
1: 嗯，
0: 它也是这个有这个使这个增强这个软骨里的这个细胞活化啊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是一个这个地步，如果再那个严重的话，这就需要这个我们做一些微创的手术了。
1: 嗯，
0: 比如说那个换掉一些磨损的关节面，就是就像那个换掉这个，比如说哪侧坏了，换哪侧啊，磨损的换一侧，部分置换。还有就是高位截骨，改变这个关节的力线。然后如果是这些方法不行，再重的话，那么终极我们就是全膝置换，就全部换掉啊。
2: 嗯，那其实就是三个阶梯。第一个阶梯，我们可以吃一些药来基础的保守治疗，或者
0: 保守治疗
2: 注射这个玻璃酸钠。您刚才提到的，
0: 对。
2: 第二个阶梯，我们有一些微创了，
0: 微创手术，
2: 对，
1: 部分置换，
2: 对，
0: 不。
2: 是吗？部分置换，
0: 部分置换。当然还有关节镜这些
2: 啊，
0: 手术这些都是属于微创的啊，保膝嘛，
2: 对，
0: 保护自己的膝关节这些。
2: 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彻底这个膝关节的置换了，
0: 彻底的就是全膝置换了，就是啊。
2: 那如果说我的这个膝盖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哈，那我去医院，您推荐大家先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能够全面的了解我们膝关节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0: 需要这个首先去了。拍那个站立位的一个 X 线光片啊，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啊，最主要的检查。
2: 这 X 光片它主要是要看哪些部位呢？
0: 它主要是看这个关节的间隙啊，还有关节的力线啊，还有这些这个我们拍个下肢全长，应该看一个力线位啊。看个关节的间隙有没有磨损啊，关节间隙变窄没，如果一般是我们是前内侧骨关节也比较多，所以说它这个关节间隙就是变窄了，或者是挨住了，已经有的那就更严重的。
2: 只拍这一个 X 片就可以了，其他的比如说 CT 啊之类的，
0: 如果就是说这个进一步咱们看看韧带啊啥的软组的情况，那么咱们做个核磁如果就是一看它磨损的很厉害了，就挨住了，咱们就如果想看韧带，再做个核磁，顶多就做个核磁检查
1: 是，所以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综合的来评估一下。因为大家听到全息置换或者是部分置换，总觉得换关节听起来很吓人。
2: 是的，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呼吸有道，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病的预防与阶梯治疗。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内蒙古国际蒙医院骨外科副主任医师段新民。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健康大吉。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呼吸有道，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病的预防与阶梯治疗。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啊是内蒙古国际蒙医院骨外科的副准医师段新民。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
1: 是的，我们继续请进段医生来为我们介绍哈。其实您刚才说到了换关节，其实大家听到以后挺害怕的，而且您也说了阶梯治疗的最高级别，那就是这个手术啊，不仅是之前的一个阶段是那种微创的手术是吧？那最高级别的就是这个手术了。那是不是只要膝盖疼，最后都要换关节呢？它有没有一些比如限制的条件？我们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指征啊，或者是它出现了什么症状，我们才会考虑到换关节呢？
0: 这个是我们看那个片子啊 ，X 线光片结合这个患者的症状啊，比如说这加上这个，他我们就是 X 线片或者核磁这些来这个确定他应不应该换关节啊，还有他的病程长短啊，我们在这个国际蒙医院在锡林保乐药。锡林保乐日教授的团队，我们这个保西团队的锡林保乐日教授的带领下啊，保西团队，经过十年的努力，我们做了好多这样的，这个病例啊。那么，我们不仅是从这个保守治疗开始抓起，那么主要是我们是加入这个脊髓团的保西联盟，那么做一些保西的工作，单科置换。手术量比较多，而且还有胫骨高位截骨术，这个也有一定的比例啊。我们尽量是说能保就不换啊，能部分置换，能小的置换，那么就做的这些微创的手术啊。如果是患者达到了内外结石都磨损了，磨损的比较特别严重了，那不得不换的话，我们就是采这个全息置换的啊。
2: 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换关节，又提到了这个保膝，那我们特别想这个知道的是，到底保的是什么？是我整个膝盖吗？膝关节吗？那我换的到底是哪部分？是整个膝关节这样一个整个动力的这样一个结构都换掉吗？还是哪些部位要换呢？
0: 对，您问的挺特别好啊。这个就是说我们那个做那个保膝啊，首先是就比如说这个截骨手术啊，我们就是矫正它立线，但是它原来的膝关节的这个组织都保留的啊，它如果立线不正的话，那么咱们矫正一下立线，它原来这个就是改变了它这个受力的这个压力点啊。那么这是截骨矫形。那么单科呢，它就是你的韧带啊这些都保留，是前内侧骨关节，咱们就是内侧换的比较多，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置换就可以。就是所以说全息呢，它就是把这个韧带啊什么的就都那个交叉韧带前交叉后交都去掉了，
2: 全部都换掉
0: 啊。对，它就全部都换掉了，全部就没了。所以说他这个本体感觉啊不是那么好啊，但是做完这个保膝手术，比如说单科手术，他这个韧带还保留着了啊，就像一个补牙的，就像牙齿哪儿坏了补哪儿，这样的，
1: 就实在不行才拔是吧？
0: 实在不行才拔。
1: 就相当于
0: 相当于这样
2: 子的。
0: 对，他就是这个是就是他我们就是手术当中能看到的软骨的磨损，把那儿换掉以后，它就不再疼痛了吧？
2: 那大家也特别想知道，换掉之后和我过去我自己自身带的这个关节，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它什么材质，能用多长时间呢？
2: 对，
0: 它跟自己的关节，它就是修旧如旧，我们讲，就像你以前的以前是什么样子，恢复到你就是，我们就是说，就是你，咱们说大姑娘的时候，那个时候。

0: 的那个关节，
1: 嗯，
0: 就是跟你就是以前不疼的时候那样一样，
1: 哦，
0: 啊，
2: 嗯，
0: 那么这个关节呢，能用多长时间？就是能用个，咱们现在都国产化，都15到20年左右，
1: 嗯，
0: 啊，
2: 嗯，
0: 也是根据你个人的体重呀，还有你那个使用的频率这样决定的。
1: 对，
0: 啊，
1: 说到使用频率，我想知道做了相这个相关手术的一些朋友，能不能正常的去运动呢？
2: 对，
0: 这个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完全可以。
1: 哦，
0: 那这个像正常的走呀、跑呀、跳呀都可以的啊。
1: 嗯，对，
0: 都可以。
1: 我知道咱们科室的这个手术量还是挺大的，是吧？您在近期的这个手术当中或者诊疗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这个病例呢？嗯，
0: 近期的。好多啊，近期我们就是，每周也做好多手术啊。
2: 嗯。
0: 近期的病例就是好多都是，大部分还是前内侧骨关节炎。
1: 嗯。
0: 啊，就是来了这个膝关节，就是疼痛了，一般是10多年、20多年了，近一两年加重了。那，
1: 嗯
0: 啊，经过好多保守治疗不管用，然后我们这个经过检查以后，就给他做了一个单科置换的多，做了个单科置换。
2: 嗯，
0: 那么术后第二，有第二天就下地活动了。
1: 哦，
0: 我们让他第二天就可以这个拄着这个助行器，就可以走了啊。
1: 嗯。
0: 然后患者就是从这个，我们也很注重这个疼痛管理，从那个术中、术前、术中，然后术后，啊，然后他这个。一直就术后一直就不让就感觉不到疼痛啊，
1: 嗯，
0: 啊，尽量就不让患者就疼痛有这个感觉。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大家可以消除这个相关的一些心理的恐惧，啊，
0: 哎，消除这个很多人是一说换膝关节会很疼很害怕，
1: 嗯，
0: 可以就完全消除这个恐惧，
1: 对，
0: 恐惧心理
1: 是。
0: 近期我们就是做了好多，就是有外侧单科的，也有内侧单科的，
1: 嗯，
0: 啊，也有截骨的。
1: 嗯，
0: 这些患者，那么术后呢，都这个恢复的特别好啊，也有这个双侧同时做这个单科的也有。啊，
1: 对，那就是大多数还是那种，比如说膝关节出现了退行性改变的，大多数年龄都集中在还是偏年纪大一点的吗？
0: 年龄吧，大部分还是年龄这个偏大点的，65岁以上的比较多，
2: 嗯，
0: 啊。但是个别也有那个年轻的，也有他是因为这个力线不正，或者是受过外伤呀啥的导致的，也有年龄小的，40岁、50岁也有，啊，50多岁也有这些。
2: 嗯，主要还是退行，就是因为年龄的导致他磨损出现了问题哈。
1: 嗯，
0: 对，他大部分还是随这个年龄大，退行性改变磨损的厉害。
2: 嗯
1: 嗯，是
0: 导致的这些。
1: 其实我知道大家呢一直也挺纠结的，不知道平时运动的时候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度。
2: 对，
1: 因为这个膝关节呢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你不用也不行，
2: 用多了
1: 不行，用多了也不
2: 行，啊，
1: 不用的话其实膝关节也容易出问题哈。
2: 嗯，
1: 是，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这个膝关节吧，咱们就是，你在这个运动的话，无痛的范围内啊，
1: 嗯，
0: 你不疼的。在不疼痛的范围内，应该是适当的运动啊。
2: 嗯，
0: 你不用，那么越不用，它这个越那个肌肉萎缩了。
1: 嗯，
0: 啊，
1: 也不行。
0: 哎，这个对加重的肌肉萎缩呀，啊，复用性萎缩了。
1: 嗯，
0: 那么用的那个过度呢，它会造成这个用的过度，它会磨损关节面，
1: 嗯，
0: 会加重关节面的磨损。那么这个掌握一个度啊，
1: 嗯，
0: 掌握一个度，来这个来使用这个关节啊，
2: 嗯，
0: 另外就是你一定要就是结合这个运动啊，
1: 嗯，
0: 结合上这些游泳呀这些骑自行车这些运动啊，来这个锻炼这个肌肉的力量，必须啊，
1: 嗯，
2: 就是靠肌肉把我们这个关节给它撑起来，这样关节的话，我们的使用磨损就会尽量的减少，是吧？
0: 哎，对。就是肌肉的力量可以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嘛，
1: 嗯，
0: 啊，你撑起来，不是关节肌肉力量强了，关节它就会受伤受损的这个 程度会解轻了。
2: 所以这就是很多朋友纠结的一个点，我锻炼肌肉的过程当中，
1: 对，
2: 我这个关节是不是就已经在磨损了，
1: 是啊，
2: 等我肌肉练大的同时，关节是不是也已经退化了。
0: 所以说锻炼的话就是方式你得对，
1: 结合起来是吧，
0: 方式得对，你就不能用那个磨损关节的方式。
2: 嗯，
0: 比如说有些那个就靠墙蹲呀，这些可以锻炼肌肉力量。
2: 嗯，
0: 游泳是肯定也是锻炼肌，自行骑自行车，还有就是你拿那个绳子，有的测，就那叫什么弹力绳儿那种的，哎，这种的就锻炼了肌肉力量了，但是不损伤关节。
1: 哦，但是很多人喜欢集体的运动啊，比如我身边打球的、踢足球的，好像关节都不太好。
0: 啊，对，这些打篮球呀、踢足球，剧烈的运动。肯定是对关节损伤的特别厉害。
1: 是，所以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骨性关节的一个损伤，可能是不是也在呈年轻化的有这样的趋势呢？
0: 对，这个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有些就是运动量比较大啊，现在年轻人运动量比较大的话，年轻的趋势。就是会那个啥更明显啊。
1: 是的，那段医生说到这儿，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啊，就说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关节里面，比如说蹲下的时候就咔咔的响得很厉害，是不是因为长得比较快缺钙了呢？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做什么样的检查，用不用治疗呢？
0: 啊，但是这个缺钙这个咔咔的响是吧？
1: 嗯，对，就蹲下的时候就是关节会咔咔的响。嗯，这是不是缺钙呀？还是长得太，
0: 就是青春期的孩
1: 子，个
0: 子，
1: 对，个子长得太快有关系吗？用不用治疗？
0: 这个这个不一定是缺钙引起的咔咔响啊。
1: 嗯，
0: 他有的时候是这个，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嘛，他可能长那个啥，长个子嘛，生长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关节他跟这个里头这个不一样，跟这个啥成熟的这些可能是他这个韧带啊什么的引起的啊。但是跟这个缺钙关系不大。
1: 用治疗吗？
0: 这个
1: 还是分情况，
0: 这个去我觉得是到医院
1: 做检查，是吧？
0: 检查检查，我觉得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治疗啊。
2: 是，那眼下这个天气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已经脱了秋裤了，
1: 哎，
2: 啊，就是光腿了，所以我们想说说保暖的问题。这个膝关节，是不是像我们很多的长辈说到的啊？如果你不保暖啊，过早的这个寒凉的话，也会出现退行呢？
1: 对，就是你老了以后肯定会提前老寒腿。
2: 嗯，
1: 有关系吗？
0: 啊，就是说这个受风着凉，其实和这个骨关节炎，刚才说了，就是关系不大，
2: 不大，
0: 它还是关节磨损的疼痛，还是磨损软骨磨损蜕变这些引起的。
1: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是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病的预防和治疗哈。那么我们提到了这个骨性关节病，它和什么类风湿关节病的或者是其他关节疾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是吧？那么骨性关节病的这个发病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部位的一个病变呀？
0: 骨性关节病它这个发病机制还是关节磨损，
1: 还磨损，
0: 还是磨损啊。这个类风湿呀，是风湿呀，这些它是有一些这个这些这个
1: 免疫，
2: 自身免疫系统，
0: 自身免疫系统的这些疾病引起的滑膜增生呀啥的，侵蚀到软骨，它是这种侵蚀到软骨。
1: 所以有
0: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它这个骨性关节炎，他们是随着就是年龄增长的一种蜕变。还有它这个力泄不振引起的一些这个压力负重比较大引起的疼痛。
2: 对，主要还是磨损哈，所以我们也提醒这些这个爱运动的朋友们啊，这个大家要引起注意。其实刚才段主任也提到了啊，在什么样的年龄我们做什么样的动作。你年轻的话，我觉得多参加一些体育运动，包括足球篮球都没有问题，但上了一定的年龄的话，您的这个运动量要适当的减小，而且要做一些这个啊自己能够去适应的一些动作和运动哈，不要再加大这个动作量了。但是其实我也听说过啊，这个因为我特别喜欢足球，有些足球运动员好像也做了这个膝关节的 那不一定是置换手术啊，包括韧带的一些手术，但是还是依然能够活跃在这个足球赛场，对吧？
1: 嗯，
2: 所以他置换了之后，是不是对我们的运动也不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呢？
0: 是的，就像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运动员吧，
2: 嗯，
0: 他们做完一些，他可能是就是韧带损伤的那些手术，
2: 对，
0: 那么做完以后还能活跃在这个。

0: 啊，就尤其是个截骨手术还能参加这个好多竞技的
1: 比赛
0: 是吧啊，
1: 嗯
0: 啊，就但是那个单科手术，咱们那个也可以，但是它这个运动量大的话会加重它这个假体的磨损啊，
2: 嗯
0: 啊，磨损程度会加大。
1: 嗯，所以大家要区分看，是吧？因为运动员本身他的肌肉力量就很足，是吧？
0: 对，
1: 他做的这个置换可能是我们的韧带啊置换，膝关节的置换的话，可能对膝关节新换的这个膝关节还是有一定的磨损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他这个运动员如果就是运动量特别大的话，他就对这个假体磨损肯定要大，肯定要加大啊。
1: 嗯。
2: 嗯，是，也就是说跟这个职业还是有关的哈。
0: 那职业有关的。
2: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年龄，那跟性别或者是跟肥胖也有关，那跟性别还有关节损伤史以及遗传等因素有关吗？
0: 性别这个，
2: 嗯，
0: 从这个我觉得还是，女性偏多一点。
2: 偏多啊。
0: 啊
2: 嗯，
0: 老年女性偏多一点。
2: 为什么
1: 女性偏多呢？
2: 是不是跟那个比如说更年期容易骨质疏松有关吗？
0: 跟这个他这个退行性变的一个速度可能他有关、
2: 哦、
0: 啊，
2: 对
0: 啊，
2: 嗯，
0: 更年期啊什么的这些，
2: 因为很多人也说这个围绝经期过后可能这个骨质疏松的女性患者更多一些，
0: 嗯，
2: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生育期的时候那个就是女性的这个骨量容易减少，
0: 嗯
2: 啊，跟这个可能多少是不是也有也是其中的一些因素吧，不单单是运动量哈、啊，嗯，
0: 对，这些也是一些因素，就是说它这个骨量的减少，还有蜕变的程度的加速的这个，绝经期以后骨量的丢失加速这个蜕变的发展，
2: 嗯，
0: 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大部分我们在临床当中，
2: 嗯，
0: 见到的患者当中就是女性的比较多见啊。
2: 嗯，
0: 比较多，像
1: 这女性做家务可能多一些，
2: 拖地的，
1: 对，这个磨损就多一些啊、
0: 嗯。
2: 那跟那个地域环境、生活习惯方面的这种特殊的风险因素，其实也相关，是吧？嗯，
0: 对，这些也相关的，就是尤其我们医院、我们科室，但好多都是从牧区来的蒙古族患者啊，
1: 嗯，
0: 他们的患病率就比较高，
2: 嗯
0: 啊。肯定是跟他们这个饮食呀，还有这个生活习惯呀，
1: 嗯、
0: 还有这个天气气候呀，
2: 嗯、
0: 也有关系。
2: 或者有的人是可能是劳动强度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嗯
0: 嗯，劳动强度对，劳动强度也有关系。
1: 嗯、
0: 这些
1: 是、
0: 嗯。
1: 那段主任呢是骨外科的哈，眼下正值这个春季、
0: 嗯、
1: 啊，我们又刚刚过了这个清明小长假、
0: 嗯嗯，
1: 很多朋友都会加大这个户外的活动。
2: 嗯，
1: 您能不能给大家提醒一下哈？这个我们在春季运动的过程当中，哪些这个骨外科的受伤，大家要引起注意呢？
0: 这些这个运动的时候受伤，比如说这个打篮球呀，
2: 嗯，
0: 滑就是夏天，就是冬天是滑雪啊，比较损伤膝关节。
2: 你说滑雪的尽头是骨科，
0: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以前冬天是容易这个
2: 滑雪摔倒是吧？
0: 哎，扭伤这个韧带损伤。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就是人们冬天出外运动，就是咱们说打篮球呀，剧烈的，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别的剧烈的运动啊。踢足球也是，容易这个损伤这个膝关节，或者是容易骨折的一些运动，
1: 或者是踝关节哈，
0: 踝关节对一些运动，
1: 其他的身体的一些部位呢，我们还需要注意的，
0: 其他身体的部位，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肘关节，腕关节，尤其这个女性啊，干工作做的多了，好多就是有这个腕关节的这个疼痛，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腱鞘炎嘛，引起
1: 做家务做多了，
0: 就是又单就用一只手，还有就是打网球，我们说网球肘
1: ，
0: 就是这个肘关节这个肱骨髁上炎，打网球现在不打网球，就是做的干的活多的也会出现这些症状啊，
1: 嗯，
2: 是，
0: 还有就是这个

0: 腰肌劳损呀啥这些，腰部的受伤，
1: 嗯
0: 啊，尤其是老年的骨质疏松，可能造成这个，腰椎压缩骨折，好多这些骨质疏松它，一经过这个，它摔一跤呀，动个就是动一下呀啥的，造成压缩骨折的也比较多，
2: 是，所以我觉得您刚刚说的这些啊，不仅是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啊，就是年轻一点的也要注意。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人们说怎么样摔一跤，就是比如说哪儿骨折了，就是感觉就那个寸劲儿。
1: 哎，
0: 还有那个，我就见过两三例吧。
2: 嗯，
0: 掰手腕的时候，就是
1: 骨折了，
0: 造成那个肱骨骨折的。
1: 哦，
0: 两男士掰手腕用劲儿大了，
1: 劲儿大了，
0: 哎，就是肱骨骨折。
1: 嗯
0: 啊，见过两三例这样的
2: 哦，这真的是。
0: 啊、所以说，
1: 我们有位同事，我们有位同事也是哈，在这个元旦期间摔了一跤，他的这个应该是这应该肘关节吧，和腕关节也是出现了这个骨折，休养了很长时间。所以提示大家啊，这个因为大家经常缺乏锻炼嘛，在这个摔倒的过程当中，可能又不善于保护自己，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骨折。
0: 对，是您说那个肘关节或者是膝关节的髌骨
1: 对
0: 容易骨折，
1: 嗯，
0: 还有老年人特别强调，我就是老年人的摔倒还容易造成这个粗中间骨折呀、股骨颈骨折，这个髋部骨折的发生。
2: 对，不是说髋关节的这个骨折被称为是最后一次骨折嘛，所以就是还是要多注意，是吧？
0: 对，
1: 嗯，
0: 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它就是老年人
2: 可能比较严重，
0: 一摔倒就髋部骨折比较严重啊。
2: 对，
0: 这样的话，
1: 那骨折之后我们的这个治疗和休养大概是多长时间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伤筋动骨大概得需要3个月、100天。
2: 100天，
0: 这个也根据你的这个损伤程度看，但是大部分，你这个，大部分咱们说的是伤筋动骨100天，确实也得这么长时间的养，
1: 就是它愈合的过程是吧？
0: 哎，愈合软组织愈合过程也得这么长时间。
2: 是，
1: 嗯。
2: 那么患者在治疗期间以及治疗之后啊，需要怎么样的康复训练和护理的措施，能够正确的来锻炼一下我们的关节，或者是恢复一下我们的关节功能呢？
0: 康复锻炼呢，就是自己通过一些这个踝泵训练，就勾脚尖、蹬脚尖这些蹬脚、踝泵训练，我们讲。这是一个项目，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在床上可以抬腿、屈腿、弯腿、压腿这些，这些还有就是锻炼肌肉力量嘛，比如说这个咱们就是拿根弹力绳子，可以这个弹力绳子对抗的拉，等等这些好多方法也那么这些就是康复师有，但是就是康复是比较他们就是常规的天天的工作，就是这样，
2: 对，会做一些康复的训练和
0: 多做一些康复训练，但是这些康复训练就是你还得就是结合这个你的个体的情况啊，循序渐进，不能一下太劲儿大了以后对他这个啥怕引起一些损伤啊。
1: 还有就是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啊，他们都会觉得自己的钙流失，这骨头变脆了哈。那对于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您的建议是补钙，我们是通过这个保健品，还是大家多晒晒太阳，还是采取哪种方式呢？
0: 就是说这个如果钙流失的多，咱们就是测骨密度，首先另外做这个一些检查，另一个多晒太阳呢，这肯定就是人就是维生素 D3 嘛，就是只能是通过人体那个啥晒太阳，或者是外界补充一些维生素 D3， 所以说晒太阳也是必须的。另外就是补足钙，补一定的外源性的钙片呀啥的。饮食上你牛奶呀、鸡蛋这些摄入的肯定是不是有时候不足啊？就通过钙片呀啥外界的补充一些钙。但钙的吸收你的。有维生素 D 吧 ，D3， 就靠一些 D3 一下再吸收，补充一些 D， 维生素 D，
1: 补充一些维生素 D 啊
0: ，D，
1: 可能有些朋友就直接补钙了，就觉得我缺钙我就补钙，但其实这样是有点误区是吧？
0: 有点误区，它钙有时候就吸收不了就流失，就吃进去又流出去了。你看，就是为啥晒太阳呢？晒太阳就是促进人体那个 这个钙的这个维生素 D 的那个合成嘛。
1: 嗯
2: 嗯
0: 啊，
2: 是。
1: 那老年人说完了，我们再说说小朋友哈。这春季可能又是小朋友长个儿的过程当中，
2: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们都说长个儿得先让我们的孩子骨骼长起来。您对于这个孩子们长骨骼有没有一些建议啊？
0: 孩子们长骨骼，孩子们就是，那当然是你这个营养素得跟得上啊，
1: 肉蛋奶是吧？
0: 肉蛋奶
1: 啊，
0: 对，肉蛋奶。平时的主要是蛋白质摄入，
1: 嗯，
0: 还有钙的摄入，各种维生素的摄入，
1: 嗯，
0: 另一个就是还得体育锻炼啊，加强运动，
2: 对，
0: 加强运动，
1: 嗯，
0: 这些，
2: 嗯
0: 嗯
2: 嗯。那其实呢，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比如说很多的一些患者来了以后，之前可能进行了一些保守治疗，那比如说有些可能十年或者是更长时间没办法正常的下床或者是正常的行走，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哈。那来到这儿，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做了手术，在手术之前或者是在手术当中，您肯定是了解到他之前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心理状态这块，比如说他有没有患者会焦虑或者是担心，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疾病的恢复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我们会作为医生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心理支持？
0: 啊，对，他们这个很多患者是经过好多年，
2: 嗯，
0: 他这个疼痛了好多年，就是四处求医，
2: 嗯，
0: 包括保守治疗呀。这些做了很多了，
2: 嗯，
0: 那么他最后决定是做手术，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2: 对，
0: 大部分还是恐惧这个手术，疼痛，
2: 嗯、
0: 尤其怕疼痛，
2: 疼痛
0: 患膝关节，
2: 嗯，
0: 疼痛就特别恐惧啊。
2: 嗯，
0: 那么他就是很多人就是靠着这个，身边周围的朋友的宣传，做完是不疼，然后这个口碑宣传说不疼。
2: 嗯
0: 啊，跟他说，他才相信的，再去，他才有胆量再去做，他才去敢做。
2: 嗯，
0: 那么他那个，在他那个住进医院，我们就宣教，可能要给他讲一些这些，手术的，我们当然是知情医生嘛，签一个同意书，要告给他这些东西，就是个怎么手术的方式。
2: 嗯，
0: 哎，术中这个要镇痛，
2: 嗯，
0: 麻醉镇痛，术后也要。术镇痛，各种我们叫这个 ERAS， 要快速康复嘛，
2: 嗯，
0: 而且要这个使这个全程这个没有疼痛，
2: 嗯，
0: 尽量达到这些，让他消除这个恐惧，消除这个担忧啊，
2: 嗯，所以患者是从一个担心担忧一直到信任的一个过程，是吧？嗯。最后我们科室的这个手术量也增多了，有了很好的一个口碑，大家会慕名而来，是吧？
0: 对对对，一般就是大家就是看到别人在这个以前是特别疼，他那个啥，完了做完了以后缓解了特别多，不疼了，
2: 嗯，
0: 啊，那个能做各种运动，能那个跳广场舞呀，有的能打篮球呀啥的，所以说增加了他们很大的信心嘛，所以他们就会
2: 是。所以我觉得作为医生呢，在这个了解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状态，或者是给予他们心理支持这方面，也应该，或者是您肯定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是吧？那这个据我了解，咱们科室这个保膝手术方面哈，可以说是在自治区，也可以说达到一个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了，是吗？嗯，可以这样。
0: 对，可以
2: 这样说，
0: 是
2: 吧？那当前这个咱们的骨性关节病的这个治疗领域有什么新的这个最新的团队研究的这种技术的突破没？
0: 治疗这个骨性关节的最新的一个技术的突破，
2: 对对对，技术的突破，因为我了解，因为我们之前采访的时候就拍过咱们的那个机器人对吧，在手术当中能更精准的运用到这手术当中，可能也提高了这个精准性也好，或者是手术风险小，出血也少，是吧？
0: 这些就是说这个包括机器人，
2: 嗯，
0: 还有 3D 打印，
2: 嗯，
0: 打印的这个3D 打印这个模型打印出来，把它膝关节打印出来，
2: 嗯，
0: 然后照着这个设计好这个假体手或者这个手术方式，
2: 嗯，
0: 哎，提前设计好，
1: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先进的比较先进的技术吧，
2: 嗯，
0: 还有是机器人更是一种，它这个经过精确的这个定位啊测量，
2: 嗯，
0: 哎，这个它这个关节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都这个在电脑。

0: 都在这个系统里头，输入以后，结果呀，或者是安装假体更加这个精准，
1: 嗯，
0: 更加这个，就是咱们更加能用到这个，比如说大小呀、尺寸呀，更精准这些，能达到这些效果，
1: 嗯，
0: 啊，这些就是比较先进的一些技术啊，
2: 嗯。有了这个机器人的辅助，我相信我们的这个阶梯治疗的手段可能会越来越多，
1: 嗯，
2: 啊，治疗的精准度也会越来越高。
1: 对，
2: 当然了，我们也不希望大家能够走上手术这条路啊，
1: 嗯，
2: 希望在预防的道路上，我们就彻底断绝，不要再进行这个关节的置换，对吧？
0: 是。
2: 那最后呢，
0: 对对对，
2: 也请这个段主任来介绍一下您的出诊的时间，方便有需要的朋友能够找到您。
0: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下午，
2: 嗯，
0: 啊，2:30到5:30，啊。
2: 啊，每周三的下午2:30到5:30，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来搜索内蒙古国际蒙医院骨外科哈，找到我们的副主任医师段新民来挂段主任的号。
1: 嗯，是，那特别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有时间呢可以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做更多的健康的科普哈。
2: 嗯，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段医生，谢谢您。
0: 哎，好的，谢谢，
1: 再见，
2: 再见。
3: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溜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4: 好的，妈妈。
5: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4: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6: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3: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0: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0: 又能有啥诗意？
11: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10: 哎，有点意思。
11: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0: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1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0: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 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2: 是啊。
1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0: 包我身上。
13: 赶紧把药喝了呗。
10: 嗨，
1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14: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15: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14: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15: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16: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4: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15: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14: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17: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14: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15: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4: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15: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16: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17: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4: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哈，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什么，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哈，一个小时的直播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好，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的油烟机炒菜油烟太大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啊，那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

0: 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记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朋友聚餐啊，家庭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的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总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呢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呢，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呢都是你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好，那么继续啊，给喜欢吃烧烤的朋友介绍一家这个民谣级烧烤啊。那么呢，它这个门店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音乐、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它的主打特色餐品的是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啊突出了食材的本味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啊。民谣集啊，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那么他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哪怕顾客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那么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啊，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呢，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啊，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分别是东万达还有秋实景峰会，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它的氛围。

0: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

0: 自呼伦贝尔农垦。
1: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美食专访的板块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请到的是这个老随园的董事长石总啊。先有请石总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哎，对啊，这个李巧啊，我不知道你这个意不意外啊，一听说老随园董事长。
1: 对，
0: 然后我印象当中，这肯定是一个这个，就是年纪稍微的有阅历，这个比较
1: 是
0: 这个是至少也是中年往后的一个这个成功人士。
1: 是，而且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朋友啊，都肯定想，哎呀，那这一听，这应该是一个老年人啊。
0: 对，
1: 就年龄是至少是应该稍微年长的。
0: 哎，对，但是这个没想到啊，确实这个石总非常的
1: 年轻。
0: 哎，但是你像这个老随园的门店，其实在我们这里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是的，
0: 而且也是深入民心。啊，老少皆宜，妇孺皆知，对吧？总感觉他就是好像是百年老店，然后他这个董事长也必须是不能说是这个百岁老人嘛，也至少得是年过半百，
1: 是吧？是，没有想到真的是非常年轻。
0: 哎，对啊，这个非常高兴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很多人也都认识咱们这个老随园啊，就是从街边内容烧麦开始的。但是呢，在2026年的今天啊，老随园已经连续的15年啊，这个在全国两会期间作为支援单位啊，为全国两会代表以及委员们献上咱们内蒙古的特色美食烧麦了。你看，从一个铁皮棚的小摊儿到服务全国两会的内蒙古的名片，这一条路咱们走了多久呢？
2: 首先呢，我觉得我是老随园的一位服务工作者，就是其实老随园发展到今天，我们真的是扎扎实实的走过了38年。从最早88年的老随园是街边的一个铁皮棚子发展至今，我觉得我们这几年就是后来的这些年，我们就是放弃了之前的这种粗犷式的这种经营模式，我们开始选用好的食材，包括精细化管理，包括我们也是培养一些匠心的匠人。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包括2012年我们是走进了全国两会，服务到今天我们已经有15年的历史。对于我们而言，服务两会不仅仅只是一份荣誉，更是让我们扛起了就是宣传我们呼和浩特市烧麦的这个责任。
0: 对，你看，就是这个老随园这个品牌让我们的烧麦走向了全国啊。尤其你看李巧，你是在南方上的这个大学，
1: 对的，
0: 你在那面吃的这个烧麦它就是那个糯米馅儿的、
1: 哎、但是说实话，我第一次吃这个烧麦的时候是在南方，所以这个印象啊，就是会觉得这个南方的烧麦因为已经形成了这个肌肉记忆了，就会觉得烧麦就应该是糯米的。
0: 对，
1: 然后回到这个北方吃老随园的时候发现，呦呵，里面是肉啊、哎、
0: 肉。 对，你看，就是咱们当地人不觉得怎么样，尤其是你像这个旅游季节南方游客来了之后、吃这个烧麦，他就很意外，就很惊奇，是吧？
1: 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我在南方的时候其实不太爱吃烧麦，因为它就是碳水果碳水。
0: 对，它那个烧麦属实
2: 碳水包碳水，
1: 对，
0: 就属于馒头炒米饭。
1: 对，是的。所以我在那个就是学校食堂的时候，我一般不吃烧麦，因为我觉得这个、哇，太撑了，这个、
0: 哎、
1: 但是来这儿之后就觉得这是正宗的。
0: 哎，对，
1: 爱吃。
0: 其实对于这个烧麦的这个起源呀，反正就是哎呀，就是众说纷纭，对吧？哎，那也特别想请教石总，就是为什么咱们呼和浩特的烧麦就是皮儿薄都满鲜肉，那尤其是南方这个烧麦它就是糯米馅的，它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文化交融呢？
2: 其实两种馅儿的区别，我觉得说白了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的那个吃食，一方的食客。就是古时候这个徽商南下，路途遥远，糯米烧麦更方便携带，也方便我们就是饱腹管这个饥饿。但是随着就是我们晋商来到我们塞外的这个当时叫随园城，他发现我们这儿蓝天白云满草地的羊肉，就包括我们这个畜牧业这么发达的资源，逐渐演化出来了我们这个羊肉烧麦。包括我们老随园，就是至今我们都是用的锡林郭勒的这个羊肉，传承下来的这种文化，也是我们这个呼和浩特的烧麦能在全国出圈的一个渊源和内核。
0: 对，就是食材的一个把控，是吧？啊，而且它的门店现在其实也是非常多的。
2: 对
0: 啊，刚刚石总在节目开始之前说，这个尽量不要问我数字的东西，对数字非常不敏感。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数字，就是对于咱自己店的这个数字，相对来说是不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记忆？比如说咱们这个老随园的门店多少，咱们呼市门店多少，这个您清楚吗？
2: 现在我们全国包括加上海外的门店，我们一共是160家。对，
0: 那
2: 我们呼市的门店现在有68家。
0: 哎，
2: 对，
0: 这两个数记着呢，
1: 这肯定得记着，
0: 是这两个记着啊。
1: 对呀，
0: 那可能就是唯一能记住的数字，身份证号电话
1: 不是，还有每天的这个收支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就知道我这些电很多，
0: 电
1: 多
0: 少，
1: 电
0: 多
1: 少、
0: 确实啊，这个其实你在呼和浩特的街头巷尾就能够看到好多好多的这个老随远、对吧、因为大家去老随远吃饭，它不光是吃烧麦，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咱们这个家常菜，对吧？啊，就是呼市那种老菜，
1: 是、
0: 过油肉啊一类的这些东西，
1: 过油肉土豆片都还很好吃。
0: 对，我经常就去这个老随远去吃炒菜，什么炸丸子呀、过油肉啊等等。
1: 对，是，
0: 对啊。
1: 所以他们的品类不是非常单一的。
0: 那对，而且就是你相比传统咱们呼市的这个烧麦店，它可能就是早餐、午餐在营业，但是咱们老随远就是一日三餐都是正常为大家去开餐的，是吧？啊。而且也非常

0: 那丰富提供了这个咱们的老菜、嗯、是吧，青城的老菜，中餐炒菜呀，烧麦呀，等等等等。而且听说老翠园现在有很多不同不重样的这个烧麦，还创造了这个、哦、世界吉尼斯的记录、
1: 嗯、
0: 是这回有这回事吗？是懂，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好奇我们为什么要研发108种烧麦馅儿，包括我们也申请了这个世界吉尼斯记录。就是其实老翠园在非遗传承这一方面不能守旧，一成不变。从最早的小吃摊只有羊肉烧麦一种，单一比较受众面比较窄，现在我们依托就是内蒙的丰富的原材料，我们研发了108种烧麦，并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申请了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本土餐饮的业态也是一种带动，也推动了我们当地农牧产品的这个就地转化，对外呢更多的口味可以适配于全国不同区域的这种口味，让我们这个品牌全国化乃至走向世界奠定了一些基础。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喜欢吃的还是咱们这个羊肉大葱，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更传统的、
0: 啊，对，更传统一些。你像咱们本地人，肯定是羊肉大葱了、
2: 嗯，
0: 是吧
2: 是？
0: 可能偶尔，比如说，哎呀，这个有什么素馅的啦，我尝一尝，是吧？或者说咱们随行当中有这个素食主义者，我吃点素馅的。那外地游客就更不用说了，他肯定来了之后，他不再跟你要糯米馅烧麦的。
2: 对对对对对。哎，但是我会觉得有些朋友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新奇啊，说我想尝试一些新的，对吧？还会觉得，哎，有点好奇。
1: 对，
2: 如果有一些新的改良的话，他们可能会更愿意尝试哈。
1: 对对对，
2: 嗯，所以其实这部分食客也通过我们这样的多元化的发展，也吸引到他们的这个关注。
0: 哎，对，就是其实也不一定说这108种馅儿每家店里咱们都每天供应，这个也不太现实。
1: 对 对, 对，
0: 主要就是告诉很多的食客朋友们，烧麦馅儿它就是可以做到这么多，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哎，
1: 对，
0: 你传统的一个店里弄108种馅儿，我天哪！
2: 对。
0: 这
2: 都挑花眼了，
0: 挑花眼，对吧？哎，就别说后厨疯了，就食客也疯了，
2: 食客也疯了。
0: 坐了那儿，早上7点去的点烧麦，点到9点钟还没点完呢。
2: 但是话说回来，其实很多人都有那个选择困难症，你给他呈现这么多，他有时候看了前面的，可能后面就忘了；看了后面的，前面就忘了。
0: 哎、对，所以说就是咱们就是108种，只是一个呈现，是吗？告知大家的一个，
2: 我是有的，
0: 我是有的，哎，是可以做这种馅的。你喜欢，你可以定制也好，或者自己去回家做也好。但是你说平常吃，大家就还是喜欢那个羊肉大葱的，对吧？
2: 但是说实话，我就羊肉大葱的我都吃不腻，就爱吃。
0: 那肯定
2: 是
0: 不腻，
2: 就是我感觉我的胃容不下其他的口味，就想尝试，但是我得先吃羊肉大葱。
0: 哎，对啊，这个确实也是刚刚像石总说了，好食材嘛，大家就喜欢吃，对吧？哎，而且最关键的是烧麦，它确实你吃别的馅儿的呀，它不管用，就点那羊肉大葱的
1: 才解馋，
0: 哎，才解馋，
2: 是的，
0: 哎，一咬一口油那种的，是吧？
2: 是，
0: 哎，
2: 而且其他的其实真的就是甜甜味儿，尝一尝，
0: 哎，就是说感受一下，
2: 体
0: 验一
2: 下，
0: 对吧？哎。好，那么今天啊，石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些福利啊，给大家去带来的是这个99元的双人餐啊。那么因为门店太多了，所以咱们就固定一家店去使用啊，如意店，就是在如意小区的东门，市政府往西这家店啊，老翠园。那么刚刚石总也介绍了，就是说这个早餐和午餐人非常的多，基本上每天都要排队，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这个99元的双人餐，大家如果抢到之后啊，尽可能是晚上到店去使用。如果说你我不行，我就非得中午吃，但是有可能会面临排队的情况，这个提前告知给大家，是吧？
1: 因为我们现在进入旅游季了嘛，
0: 嗯，
1: 我们这家店也是一个必吃榜，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本地的一个特色，
2: 对，
1: 时尚美食标志嘛，
0: 嗯，
1: 所以外地的朋友来打卡的特别多。
0: 对，最近是不是店里面基本上都是外地游客？
1: 对对对，大部分外地游客比较多。
0: 嗯，对，尝的基本上都是咱们羊肉大葱馅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对，他们可能也好奇，是吧？哎，这么多馅儿，选哪个？选来选去还是羊肉大葱嘛？因为这个馅儿，你回到你自己的这个地方，你是吃不到这么好的食材的。
1: 对对，
2: 是的。
0: 嗯，好，那么我们的热线此刻为大家去开通啊，6630351663032，6630353啊，老翠园烧麦为大家去带来的99元的双人餐，使用的门店呢是如意店，就是在如意小区的东门，市政府往西。建议大家呢晚上到店用餐啊，有效期是15天，大家记好了啊。那么同样打进电话之后呢，随机大家选择一个幸运数字，我们看看每一个数字在每一轮是对应的感谢参与还是这个价值99元的双人餐啊。我们先来有请手机尾号3176的金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嗯，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3: 选一个77吧。
0: 77，77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

0: 啊，再见。
1: 哦，再见。
0: 嗯，好，再见。手机尾号6658。喂，你好。
2: 你好。
0: 嗯，你好，于先生，选一个幸运数字。
2: 16。
0: 16，16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
2: 嗯。
0: 手机尾号9750。王先生你好。
3: 对，你好。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3: 30。
0: 30，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0799。你好，牛先生。
4: 哎，你好。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4: 25。
0: 25，恭喜您，对应的是咱们这个99元的双人套餐啊，在如意店的那个老作远，15天之内有效啊。再见。
4: 哎，好嘞。
0: 嗯，好，再见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呢晚餐的时候去使用这个套餐啊，因为早晨和中午真的是人特别多啊，会排队的。那么这个双人套餐的正价呢，
5: 在历史的长
0: 正价是110元，那么这个团购价呢是99元。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选择一个幸运数字，就有机会来免费品尝和获取啊。当然99块钱不可能全是烧麦了，这里面有烧麦有炒菜啊，两人吃完全是这个够的。那么也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随远的品牌，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啊，那么正在为大家开通。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8206。喂，你好，段女士。
6: 你好。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6: 18。
0: 18，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
6: 嗯，再见。
0: 好，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7330。你好，李女士。
7: 你好。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7: 7吧。
0: 七是吗？
7: 啊。
0: 哎，七，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哎，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5725。贺女士，
8: 你好。嗯，你好。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8: 选41。
0: 41，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哎，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4240。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全福利。
0: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9: 23吧。
0: 23，这轮对应的是咱们老随远如意店的99元的双人套餐啊，恭喜您，再见。
9: 哎，好，谢谢。
0: 嗯，好，再见。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老随远啊，不光我觉得是咱们本地朋友熟悉，但凡来过呼和浩特的朋友其实对这个品名字都不陌生。因为来呼市啊，这个首先咱们要尝的就是羊肉奶制品，对吧？羊肉的吃法呢是猛餐也好，是涮也好，另外就是做成馅的咱们这个烧麦了。那么刚刚这个石总也说了，尤其是咱们老随远这个品牌也是外地游客来了之后必打卡的一个品牌了啊。那么聊完了烧麦，其实我也想聊聊您本人啊，因为您身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标签，比如说中国青年企业家理事、中国饭店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啊、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职委青年委员会副主任，还有内蒙古自治区青年企业家协会的常务理事，包括呼和浩特女企业家商会的执行会长，这么多的一个这个社会职务啊。您看这个您平常还要经营咱们这个餐饮，该怎么去平衡？包括您看这么大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应该平常已经非常辛苦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热情来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呢？
10: 嗯，其实社会活动也好，各级组织也好，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学习的机会和平台。在你看，像我们这个小小的烧麦，本来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地方特色小吃，它之所以能发展到全国，我觉得都首先它离不开我们当地的这些食客的支持，更重要它也是产业资源的扶持，也依托于工商联和各行业组织的这种帮助，我们才能拓展这个全国的这种渠道，助力于我们的内蒙古的这个美食走向全国。各个的平台给我个人都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所以我也希望我个人尽快的成长能回馈于我们各种组织和平台。
0: 嗯，对，让这个看似一个小小的烧麦其实能够产生更大的力量，对吧？哎，融入到我们的社会当中。刚刚您也说到了，这个提到了啊，就是说这个包括海外在内是总共多少家店啊。哎，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其实这个老随远已经在新加坡开设了门店了啊，包括这个澳洲的超市里也有我们的一些产品，就是冷冻的那个烧麦，是吧？
10: 对对。
0: 哎，这一步跨去啊，就是走出国门，这一步难吗？
10: 其实海外开店跟进入海外的商超难度是非常大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把成品供应链输送过去就行了，主要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食品法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且国外其实对这个食品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像澳洲和新加坡包括日本，他们的食品肉质的检验标准是非常高的，也非常严苛，我们也是利用了2年的时间，花费2年

0: 无美食走向全世界。
1: 嗯，对，其实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带馅美食他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饺
0: 子。饺
1: 子，
0: 对。
1: 有没有就是一些咱们的外国朋友食客拿回去之后就当饺子是扔锅里就煮了？
0: 有，这个是肯定有的。
1: 是吧？
0: 嗯，
1: 对。哎，
0: 对，
1: 包括刚刚你也说到了，其实这个需要很多的一些认证手续，非常的繁琐。可能一般的这个企业心想，我国内其实已经够我施展了，就没有必要再大费周章的哎去这么做，是吧？但是老随缘可能就是想着，就是让更多的这个全世界去了解咱们这个品牌，尤其让我们呼和浩特的美食走向世界。可能也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初心吧，
0: 对，
1: 宁愿可能就是哎呀，费点劲儿，费点劲儿，是吧？啊，麻烦就麻烦点儿，是吧？哎，这刚刚你也说了，也这个供应链也很麻烦，成本也很高，
0: 对，
1: 嗯，挣不挣钱的先另说，咱先走出去，是吧？
0: 对，
1: 哎，
0: 先走出去，
1: 没错啊。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来有请手机尾号8446，喂，你好，张女士。
2: 喂，你好。
1: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嗯，
2: 我想74。
1: 74，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0778，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3: 7号。
1: 1号是吧？
3: 7号。
1: 啊，7号啊，7号啊，7号，这轮对应的是咱们老随缘如意店的99元的双人套餐，晚餐使用15天之内有效啊，再见。
3: 再见。
1: 嗯，好，再见。手机尾号2829，喂，你好，赵女士。
4: 你好。
1: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4: 11，
1: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4: 再见。
1: 哎，再见。手机尾号4321，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嗯，
5: 选个4号。
1: 4号，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5: 好。
1: 嗯，好，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正在为大家开通啊。今天送出的福利呢，是老随缘为大家去提供的这个正价110元，团购价99元的双人餐。那么可以使用的门店，我给大家去就是固定到一家门店嘛啊，这个如意店在如意小区的东门，市政府往西。建议大家呢晚餐到店使用，因为早餐和午餐人非常多，会面临排队的情况啊。15天之内有效。再来有请手机尾号9100，苏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6: 选27。
1: 27，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
6: 哦，
1: 哎，好，再见。再来有请手机尾号1778，王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7: 28，
1: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7: 啊，再见。
1: 嗯，好，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4556，王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8: 21，
1: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大家打通电话就有机会抢到老随缘为大家去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套餐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这个老随缘的董事长石总啊，来到的直播间。刚刚我们也聊了很多，那么这个从铁皮棚是吧，88年是吧啊，38岁，哎，对，这个快40年了。从铁皮棚到全球吧，160家店是吧啊，160多家门店，包括从青城街头到海外是吧，新加坡呀、澳洲啊、东京啊等等。如果说请您用一句话送给正在创业路上或者正在守着一门老手艺的年轻人，您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就是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深耕当下。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守着一个传统的老手艺一直坚持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对吧？
0: 对，
1: 这个里面是必须要拥有一份热爱的。如果说你没有热爱，我单纯的就想把它做一门生意，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挺难的，很难坚持下来。
0: 对，
1: 因为它可能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沉淀，
0: 对，
1: 或者需要很多个无人关注的日日夜夜，
0: 对
1: 吧？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做这么多做烧麦的，其实你看在我们本土真正把品牌做向全国的、全球的也没几个，可能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些沉淀，还是需要一份这个坚持，对吧？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也不要像刚您说的，也不要就守着老手艺，该变通也变通，是吧？
0: 该跟上时代的脚步，
1: 该创新也得创新啊。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手机尾号1413，你好。 林女士，选择一个幸运数字。

0: 55。
1: 55，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
0: 再见。
1: 哎，手机尾号1778。喂，你好，王女士。
0: 你好，主持人。
1: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0: 24。
1: 24，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手机尾号6572，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2: 20。
1: 20，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好，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啊。那么刚刚和老绥远的这个董事长石总也聊了很多，那么接下来呢，给您一些时间嘛，刚刚有哪些没有聊到的，或者说您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去分享的，接下来您来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3: 嗯，我想跟大家就说的就是，我觉得老绥远之所以走到这天，我觉得是我们离不开对食材的严谨，包括我们内蒙古有独天独厚的这么多优秀的食材，我觉得是我们能立足于呼和浩特能走向全国的一个根本。
1: 嗯
3: 嗯，这点是我自己在内蒙古深有体会的。
1: 对，就是说无论是我们这个心有多么的坚韧，然后意志有多么的坚韧，多么的能去经营，当然我觉得
3: 离不开好的食材。
1: 对，回归于事物本质的话，
3: 对，
1: 你必须得货真价实。
3: 对，这是我们的初心，
1: 对，
3: 也是我们一直会坚守下去的东西。
1: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老绥远在坚守初心的这个前提之下吧，能够在全世界各地看到更多老绥远的身影，让我们这个国人也好，或者全世界的食客爱美食的朋友们都能够品尝到老绥远的一个味道。
3: 好的，
1: 嗯，好，那么时间关系啊，今天就暂时和您聊到这儿，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吧，再见。
3: 好的，好的，再见。
1: 嗯，
4: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

0: 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1: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2: 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进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咱们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啊。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并且呢，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

0: 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啊。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那今天呢，也要推荐给大家了哈。如果呢有机会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继续呢，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啊，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一体的大型的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那福成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同时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是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火锅形式啊。那么来到内蒙古，咱们可以去尝尝咱们内蒙古独特的火锅品类，就是冰煮羊火锅了。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香耳冰煮羊，它在呼和浩特的四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呢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啊，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呢，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那么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一下。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啊，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由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营造机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 服务团队呢更是提供了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

0: 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1: 那么接下来带大家走进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啊。俗话说呀，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呢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啊绝对正宗。但是您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啊，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在这里啊，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
0: 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朵莱纳。这里的牛羊，这里的羊肉啊，都是严选草原优质的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呢，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呢，也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啊，欢迎大家在这个手机各大应用市场呢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来解锁。那么美食品客节目啊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那么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就是能够看得到。如果呢您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继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啊，名字叫做《大脑高效休息法》。那我想休息大家都会，但是怎么样来高效的休息啊，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知识了。那现代高效运转的社会，让休息呢成为了一种好像是不敬业的一种行为。人们每天呢都处于停不下来的生活状态，似乎呢只要停下来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就是好像觉得大家都这么忙碌，我休息下来有点愧疚。这使得人们呢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久而久之呢这就造成了我们不可忽视的健康隐患。然而历史上啊，很多的成功人士呢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成果得益于拥有充足的休息和放松的时间。那本书的作者呢，在学习和写作上花费的时间呢，还不如在钓鱼和去酒吧的时间多。所以作者认为啊，人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不是因为不再懒惰，而是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懒惰，无所事事才是人类繁荣的关键因素。那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认为呢，无所事事呢对大脑有着意想不到且非常重要的益处。当你停止一项任务的时候呢，你的大脑将开启默认网络的模式。那这是一个对身体和精神都有益的模式。那通过默认网络模式，我们的智力、创造力以及社会的同理心，还有情绪的处理能力，以及预知未来的和防御疾病的能力呢，都会得到显著的提升哈。正因为如此呢，有些人会突发奇想的去发明一些巧妙的这种方式。其实呢，我们就会发现读完这本书，你也会觉得无所事事呢其实不是一种浪费，休息才是人生的必修课。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推荐的这本书，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其实真的是需要大家去看一看的。最近啊，王红和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荣获了2026年菲尔兹奖的消息哈。那许多人都在好奇说，在过人的天赋之外，二位的在学习方面啊，或者说在我们大脑的运用方面哈，哪些有一些普通人值得参考的学习，包括一些工作的方法哈，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呢？其实呢，在看到了他们的一段采访之后啊，他们呢其实也讲到了他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有一些趣事啊，也和我们分享了。在分享过程当中啊，他说啊，他一听说我要去玩就非常的高兴，而且呢他的老师呢就会非常的去鼓励他哈，要尽可能的去放松，尽可能的休息。那这句话呢，其实当我看完之后呢也很惊讶哈，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会觉得上学啊、工作啊，或者是攻读博士啊，应该是有一些非常紧张的一些事情哈。而且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总会有一些各种的计划、项目或者是汇报。出去玩这件事情啊，其实你会发现就还挺难让人同意的哈，就会觉得如果老师会鼓励你出去玩这件事情会觉得说他可能会有一点点不高兴。

会觉得呀，你怎么这么贪玩呢，对吧？你不好好学习，你不好好工作，那竟然他的这个博导竟然会鼓励他啊，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感觉好像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无独有偶啊，另一位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得奖的得主哈，邓玉，他的学术生涯呢也是非常的有松弛感的。那在获奖个人的介绍的短片当中啊，邓玉呢干净简洁的办公桌上有两只动漫人物的公仔，可以说是非常引人注目。那随后呢他也接受了人民日报的采访，他就说啊，自己呢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也坦诚收到获奖邮件的时候呢自己在看一部恋爱小说。那确认邮件之后呢他又继续的看了下去。在这点上其实两位数学家有着惊人的共性啊，他们呢绝非那种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扑在这个学习的工作上的人，反而呢是在张弛有度劳逸结合的生活当中获得了很大的突破。那他们给我们的启示呢或许正在于此哈，在一个工作强度越来越大的时代，在一个人人都在追求让大脑高速运转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大脑高效的休息。所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推荐给大家的这本书，当然也是想要推荐给我自己的一本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工作停止了，已经下班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好像还依然在高效的运转，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让它停止下来休息休息。那这本书其实是为我们解读了其中的科学原理和实操方法。正如这本书所说，无所事事不是一种浪费，休息才是人生的必修课。我们虽然成为不了王红、邓玉这样的科学家，但是我们可以用更好的科学性的方式去休息啊，一定能够让我们自己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那在这本书当中都为我们介绍了怎样的休息方法呢？好，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哈。歌曲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如何让我们的大脑得到更好的休息。我相信你也非常想要知道，对不对？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也是我本人非常想要推荐给大家的，叫做《大脑高效休息法》。那这本书呢，也为我们写到了很多的大脑休息的方法哈。那其实在长久以来呢，我们被灌输的观念就是惰性与成功背道而驰，是一种放纵、无原则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如果我告诉你，人们在生活当中啊取得成功，往往不是因为摒弃了不作为，反而是得益于不作为呢？那如果我告诉你，休息其实并非是放纵或者是低效的代名词，而实际上是人类自我丰盈的一个关键。在这本书当中啊，我想向你展示无所事事对大脑的这种深远的益处啊。当你从某种任务当中抽离出来的时候呢，大脑会激活一个对自身健康至关重要的网络，我们称之为默认网络。那这是由一组神经元通过这种电信号和化学信号传递信号的这种脑细胞构成回路，能够让我们白日游神，任思绪飘飞，既可以自省，也能够畅想未来。它在大脑当中的广泛分布哈，涉及到额叶、顶叶。那关键是在于啊，只有当我们不再专注于某种耗费精力的任务的时候呢，当大脑开始思考与当下的环境无关的内容时，简而言之，当我们的思绪在漫游的时候，默认网络才会活跃起来。激活默认网络呢，可以提升你的智力、创造力、社会共情能力和长期的生产力。它能够改善你的健康状况啊，并能够有助于延缓神经系统的疾病的发生。那这是你大脑隐藏的超能力，能够为过度劳累的心智充电，并对它加以修复。但如今啊，无所事事呢变得异常困难，我们的这个文化本就不鼓励休息，而科技呢进一步的让这一个情况雪上加霜。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出现啊，几乎让人无法真正的与外界断开联系。放眼全球呢，超长的工时，在很多的这个辛劳工作之后呢，往往都会有一些心脏病啊、呼吸系统的疾病的形式的出现。大脑的这样超负荷的运转的情况呢，其实也是渗透到了方方面面，比如说清洁工啊，还有公交车司机啊，包括教师，还有银行职员，可以说是无一幸免。没有任何的职业能够逃脱这种影响，因为呢每种职业呢都以某种方式对大脑的这个执行网络施加着近乎专制的控制。那同时也要求人们好像永远都是在行动而非仅仅是存在的状态。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它的原因呢是经济模式的过度工作等同于价值，常常把个人价值量化为我们能够完成多少任务。但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啊，是哲学家阿兰·德伯顿所讨论的身份焦虑。他认为啊，我们所处的社会节奏呢，不断地去比较个人成就，从而助长了人们对自身地位的焦虑。我们总感觉有一些某种的困顿啊，好像有个目标必须达到，又始终无法抵达。这种焦虑呢，使忙碌不仅仅是一种必要，而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成为确认自我存在的价值的一种方式。那身份的焦虑呢，也会作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这个区域的动机奖赏以及抑郁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当我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威胁，那就像是失去了基本的奖惩一样，做出强烈的反应，引发压力和焦虑。这种神经活动啊，不仅让我们处于高度的警觉的状态，还会增加罹患抑郁症啊等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所以呢，长期的暴露在这种压力之下呢，还会对身体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那包括啊，引发心脏病和高血压，久而久之呢，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网络功能，还有情绪的调节功能，以及影响我们的决策能力。而这儿呢，最讽刺的一点就是，我们会对盲目
忙碌会有一种执念，那最终呢，反而会摧毁了大脑原本处理忙碌的这样的能力。那当你的大脑呢过度工作的时候呢，你会变得非常的昏沉或者是恍惚，思维混乱，信息思考和记忆事物就会变得困难，那完成诸如家务啊等简单的任务呢，也会变得非常的沉重有负担，我们会感到易怒焦虑啊。我们熟悉这些感受，那许多人呢每天呢都经历着这些感受啊，但不为人知的是，过度工作正在对我们的大脑的内部造成一些影响。那从心理层面来讲呢，过度的工作最初的表现呢是一种难以言状的不满情绪，你感到有些地方不对劲儿，但这种感觉呢尚在可控的范围内，那于是呢你选择忽略它。然而很快啊，你开始感受到压力重重，情绪枯竭，过度的工作消耗了你的精力，让你感受到疲惫不堪，心力交瘁。那这种状态呢迅速演变成了愤世嫉俗，你不再关心工作，它仅仅是你不得不完成的差事。那接下来呢就是对他人的非人化，那你会与同事啊客户有心理上的完全疏离，情感呢就会变得麻木僵硬，你的脾气也会暴躁，对一切呢都会不停的抱怨。很快啊，这会转念为一种令人瘫痪的焦虑挥之不去的一种抑郁感。那你会对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产生一些担忧啊，感受到一种沉重令人窒息的恐惧感。那最终呢，你的内心呢也是堆满了内疚无助和无能的感觉。那这些情绪呢就如同是脑海当中的阴影哈，挥之不去。过度的工作呢是一种渐进性的状况，那是心理健康呢缓慢恶化的过程，一旦陷入其中啊，可能会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慢慢的恢复过来。那过度的工作呢还会改变我们的大脑的结构和化学的环境，受影响最严重的就是前额叶皮质啊，它负责决策还有解决问题规划和关注。那过度的工作呢会使我们前额叶的皮质变薄，那它的这种方式与衰老的过程是类似的。那这实际上呢会让大脑呢比实际年龄更老，就像是这个森林啊逐渐的消失一样，你的神经元呢会失去树突，而这一分支的结构的消失是极难恢复的。前额叶皮质呢也负责良好的判断力和预见长期后果的大脑区域，因此呢它是唯一能够提醒人们不要过度工作的大脑部分。其实呢它的伤害远不止于此哈。那过度的工作呢还会使海马体萎缩，而海马呢是对学习和记忆力至关重要的区域，同时呢它会使杏仁核增大，而杏仁核呢在我们战斗逃跑反应当中呀也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过度的工作呢会触发我们糖皮质激素的释放，这些激素呢会直接的进入到血液，进入到大脑，攻击我们的神经元，破坏大脑的精细的神经回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它的结果呢就是造就了一个疲惫恐惧犹豫不决的个体，使他无法进行规划，那集中精力记忆和学习。这种的状态呢也常见于早年经历过的这种过度的创伤，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那这种影响呢是不分年纪也不分性别的。那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内容非常非常多啊，我相信对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启发。那在这本书的最后也和大家分享，就是生命呢本身蕴含着一种自发的喜悦，而作为人类我们正面临的这样的遗忘这样一种喜悦的危险。那在排满的日程的会议和永无止境的代办事的清单之间，我们必须要记得为自己留出玩耍的时间，为那些滋养灵魂的即兴的创意与欢声笑语留出余地。那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啊，才觉得自己是真正活着的，才能够重新的在日常的奔忙的迷失自我的过程当中啊，稍微的缓过神，重新的来拼凑自己，那重拾这份快乐，既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重新的架构，也是能够让我们自己
能够崭新的去面对一个全身心的自己的一种重新的起航。那这本书也推荐给大家哈，如果呢你在某一时刻也非常的容易内耗，那这本书可以说是教会你能够习得真正休息的一个治愈之术了。推荐给大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大脑高效休息法》，推荐给你。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啊，歌曲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2: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5: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2: 爸爸，爸爸，你们小心。
4: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6: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2: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3: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0: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1: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2: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2: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3: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4: 各位长辈，

0: 领带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0: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2: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3: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丽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6: 对，对呀，
3: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4: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8: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3: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8: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3: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8: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一起读书吧，
8: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总是有年轻的朋友会问我，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儿吗？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但你仍然希望有个例外的答案。也许这个例外能给自己一点信心，在不确定的世界里壮一把胆子继续往前走。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假如婚姻和爱情是两码事，你会担心发生什么呢？从婚礼那天就要开始面对的，你爱的那个人背后的一大群人，他是你的，但是也是与他相关的父母、兄弟姐妹、七姑八婆、同窗的挚友，也将会成为你的。这样简单迅猛的连接，你甚至很多年都搞不清楚他们究竟叫什么。你要实打实的落地去处理没有趣味的鸡毛蒜皮，装修的时候被乳胶漆粘上的窗户，厨房少装了一个止逆阀，倒灌油烟，比较24个牌子的炉灶材质、报价、款式，然后买回来发现天然气管道买成了燃气炉灶。你们要举案齐眉，三餐一宿。那么今天吃什么？谁买菜？谁下厨？谁洗碗？也许今天你的心情和灵感绝佳，举洪荒之力做了一桌能发朋友圈的晚餐。然而明天还要吃，后天还要吃，日复一日还要吃，那究竟谁买菜？谁下厨？谁洗碗呢？你们会被大多数影响，在多少年内规划要有一个或者是两个小朋友，要存钱，要贷款，要考虑学区房。你们会注意饮食，健康作息，怀孕之后也会有焦虑，生下小孩还是会焦虑。再以后的焦虑可以参考爸妈曾经是怎么唠叨你的。时间没有忘记你们，30岁危机，然后是35岁、40岁，还有职场的、情感的、容貌的、健康的，在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当中苟延残喘。这个时候谁还会有余力在2月14日的星光和玫瑰，谁还有心情在满槽的脏碗和一地的尿片、积木、玩具，单位群里又发了加班的通知的时候执子之手呢？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不是两码事，不是基因突变泾渭分明、天上地下一刀两断的两码事。即便不在爱情里，年轻时的你也是任性、轻盈、单纯、骄傲，满怀天马行空的想法和不吝一切的勇气。而岁月往上走，成年期越久，即便不在婚姻里，你也终会遇到复杂的关系、琐碎的现实、焦虑与责任，不有趣且需要忍耐的生活。那些人生中很真实的部分，这是一个人不同阶段的作业，难度依次增加，但你会因为3年级没有了快乐的看图说话的作业而拒绝上学吗？然后要求永远的留在1年级吗？爱情是作业，婚姻也是作业，题目不一样，风格不一样，挑战不一样，但是做作业的那个人却一直都是你。你想怎么做，能做到什么程度，选择权其实在你，这不是两码事。高年级的同学有时候很坏，他们会对低年级的后辈说，3年级的老师很凶，3年级的科目太难了，等你读到你就知道了，有夸大的成分。但轮到自己去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嘛。一条河流过土地，溪流是它，江河是它，一棵树经历季节，花枝是它，果实也是它，爱情、婚姻、大致也如此。无论高光还是日常，是甜美还是乏味，都只是经历的一部分，都将成为你只此一家的人生。人生许多的事情，包括婚姻和爱情在内，它其实都像小马过河，深浅自知，
没有百分之百的光明，也没有百分之百的黑暗，各种比例搭配如何，真的只有你自己往前走了，可能才会知道。虽然期待放低可能会更加的容易获得惊喜，但我还是希望你揣着一盒火柴，时常给自己一点希望的火苗，一根灭了再点亮一根。能给自己壮行的人，说来说去还得是自己呀。嗨，我是李巧，如果喜欢我的播客，别忘了点击收藏，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乔，找到我吧。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0000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各位晚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宝贝总动员》。晚上好，我是泽文。
1: 晚上好，我是小亮。
0: 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文字里的中国》。当历史的长河奔腾而过，许多文明便在岁月当中湮灭，而中华文字却始终熠熠生辉。它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也承载着数千年的灿烂文化。汉字不只是简单的书写符号，更是情感的寄托，是连接华夏儿女心灵的纽带。
1: 那今天呢，在文字里的中国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十位文化推荐官一起来探寻中华文字的起源以及传承，感受先人的智慧，领略那些藏在汉字里的动人故事。远古时，人们靠结绳记事，可事儿多了总记混。部落里的聪明人仓颉到底是从哪儿找到的灵感，造出了最早的文字，又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杨尊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我们一起来讲一讲文字的出生，惊天动地的仓颉造字。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杨尊。很久很久以前呀，人们还没有写字的办法，想记事情就用绳子打结，大事情打个大大的结，小事情打个小小的结，很多事情就打一串连环结。后来事情越来越多，打结不够用了，大家要在木头、竹子上刻奇怪的符号来记事儿。可是时间久了以后，打结、刻符号都记不清以前的事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在那时，部落里有个特别聪明。

0: 人叫仓颉。有一天，黄帝爷爷对他说：“仓颉呀，现在咱们部落人越来越多，打劫、克夫号都记不清事儿了，你能不能想个更好的办法呀？”仓颉听了，就搬进山沟里专心琢磨。晚上，他看天上星星的样子；白天，他看小鸟、小鹿留下的脚印。看了好久好久，仓颉画出了好多符号。圆圆的中间剪一下就是太阳，弯弯的中间剪一下就是月亮。这些就是最早的文字了。古书上说，在仓颉造出文字的那一刻，天雨宿，鬼夜哭，说明古人一旦掌握了文字，便会产生惊心动魄的力量。有了字，大家就能清楚地记事情、聊天了，部落变得更好了。后来，这些字慢慢变成了我们现在写的字，一直陪着我们，帮我们记住好多故事，表达心里的想法呢。
1: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惊天动地的仓颉造字。同样呢，我们会有几道问题想要考一考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古人在没有文字的时候最初用什么方法来记录事情呢？ A 画画， B 绳子打结， C 口头传唱， D 刻石头，请回答。
0: 打结。
1: 没错，绳子打结，因为文章当中明确的提到，很久以前人们还没有写字的办法，想记事情就用绳子打结，大事情打个大大的结，小事情打个小小的结，很多事情就打一串连环的结。再来看第二个问题，仓颉受到什么启发创造出了最早的文字呢？ A 动物的样子， B 猩猩的样子和动物脚印， C 山川河流的形状， D 植物的形态，请回答。 A 动物的样子， B 猩猩的样子和动物脚印， C 山川河流的形态， D 植物的形态，应该是哪一个呢？
0: 动物的形态。
1: 动物的样子吗？你看他晚上，他在这个文章当中是这样说的，宝贝儿，晚上他看上天上星星的样子，白天他看小鸟小鹿留下的脚印，看了好久，仓颉画出了许多的符号，这就是最早的文字。所以他看的是什么呢？
2: 星星的样子和动物的
1: 脚印。没错哈，回答的应该是第二个，星星的样子和动物的脚印。再来看最第三个问题，仓颉造字之后文字起到的重要作用不包括哪些选项呢？ A 清楚地记事情， B 方便聊天， C 让部落变得更好， D 能够预测未来的答案，请回答。应该是哪一个呢？是第一个吗？不包括清楚地记事情吗？
2: 这
1: 文章当中是这样说的哈，有了字，大家就能够清楚地记事情、聊天了，部落也变得更好了。那哪一个选项没有提及呢？ A 清楚地记事情， B 方便聊天， C 让部落变得更好， D 能预测未来。
0: 清楚地记事情。
1: 应该是能预测未来哈，应该是选择第四个选项。好的，也感谢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篇作品。

0: 仓颉造字开启了中华文字的传奇之旅，让华夏文明有了最初的记录载体。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在不同朝代有了不同的居所和形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商朝，看看文字是如何睡在甲骨上的。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梁雨熙，为我们来讲述文字在商朝睡在甲骨上的甲骨文。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梁雨熙，我现在所在的朝代是商朝。你们知道我面前这块骨头有

0: 神奇吗？他可是我们商朝人的宝贝呢。每次打仗、祭祀，或者想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我都要先在峡谷上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当听到咯咯响声过后，峡谷上会裂开好多文物，这就是蒲罩了。大王会盯着这些文物问。今年的麦子能丰收吗？或者问，这次我们能打胜仗吗？我就会根据这些文物的样子，解答王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弯弯曲曲的刻痕，就是最早的甲骨文。比如那个像圆圈的字，中间还有一点儿，像不像天上的太阳？这就是日子。还有那个弯弯的，像不像晚上的月亮？这是月子。还有一个一撇一捺，像不像咱们走路的样子？这就是人字呀。你们看，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和我们现在写的字是不是很像？这些刻在骨头上的文字，记下了商朝人的生活，就像会说话的历史书。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能通过它们读懂商朝的秘密呢。
1: 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梁雨希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分享。那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
1: 好，请听第一题啊。刚才呢，我在听你聊天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么一个点：商朝人在甲骨上进行占卜的时候啊，他们最开始要做什么呢 ？A 选项就是直接在甲骨上刻字 ，B 选项呢是在甲骨上啊先钻一些小洞，然后再用火烧。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
0: ？B。
1: B 选项哈，没错。那刚才呢，其实雨希已经给我们讲到了，在每次打仗、祭祀或者想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那他们都会在甲骨上先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所以呢，这是占卜的第一步哈。好，请听第二题，请问甲骨上被火烧后出现的纹路被称为什么？
0: 卜罩。
1: 卜罩哈，其实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结果究竟是好呢还是坏呢，对不对？好了，那这个时候大王也会问很多的问题，对吧？大王会问你什么问题啊？
0: 今年的麦子能丰收吗？这次我们能打胜仗吗？
1: 哎，没错哈，大王呢就会问你很多问题，你呢会根据卜罩的这个显示来去告诉大王今年的他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对不对？好，接下来呢，请听第三题。那我想问一下，下列哪个是商朝甲骨文当中日字的样子？你能不能来形容一下？日字是怎么写的呢？在甲骨文当中，
0: 一个圆圈中间加一点就是日字。
1: 那它特别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见到的什么呀？
0: 太阳。
1: 哎，没错，天上的太阳。所以呢，甲骨文其实它是承载着前期仓颉造字的一些文字的基础逻辑哈。好，谢谢你，宝贝儿，回答的非常棒，也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述。甲骨上的甲骨文是商朝人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密码，而到了西周，文字就找到了更坚固的家，那就是青铜器。所以呢，到了后来呢，就有了青铜铭文，那它会事先被铸在青铜顶上，让我们感受到青铜铭文呢，它整个的字体相对于甲骨文来讲更圆润、更整齐。而到了西周的金文哈，哎，慢慢的过渡之后，到了战国时期啊，文字却迎来了大混乱，各国文字的差异巨大，而且呀，听说还闹了不少的笑话。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战国时期文字的72般变化。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裴延青来为我们讲一讲文字在战国拥有72般变化。
0: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裴延青。此刻我正身处战国时期，是一名祖国的学生。 有一天，老师让我去秦国送信。可到了秦国，我捧着竹简，问遍了路上的行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认出上面的字。你们瞧，这是我们鲁国写的马字，多灵动，多像动画片里活蹦乱跳的小马宝莉。可秦国的马字呢，简直就像一根被踩扁的油条，看着就让人着急。后来啊，我捧着竹简去找秦国的大官，他盯着看了半天，居然把鲁国赠两马三匹念成了鲁国赠两犬三只，害得我差点被他们赶出来，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更有意思的是我去秦国的经历，我本想买块布做件新衣服，就写下要三尺布。卖布的老板看了看我写的字，咔嚓一声捡了块手掌大的布递给我说，客官，你要的布。我当时就傻了眼，这巴掌大的布别说做衣服了，连擦鼻涕都不够用。齐国的一尺竟比我们鲁国的一寸还要短。其实啊，那会儿各国文字差异太大，不光闹了不少笑话，还耽误正经事。就像我送信差点送错意思，买布又差点买错尺寸。真希望所有诸侯国的文字都能一样，这样就方便多了。
2: 好的，感谢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精彩演绎，同样也准备了几个问题想要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宝贝儿？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哈。鲁国的学生去秦国送信，为什么没有人能认出竹简上他写的这些文字呢？有这样几个选项， A 竹简上的字太潦草， B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的差异太大了， C 鲁国人不认识秦国人不认识鲁国的竹简， D 竹简上的字被磨损了，请回答。
0: 是第二个。
2: 第二个，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差异太大了，对不对？
0: 嗯。
2: 因为文章当中刚才你也说到了，那会儿呀，这个各国的文字差异大，不光闹了不少笑话，是还耽误正经事，就是因为文字之间他们理解的不一样。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鲁国的马字和秦国的马字文中分别用什么来比喻的呢？ A 活蹦乱跳的小马宝莉和被踩扁的油条， B 被踩扁的油条和活蹦 乱跳的小马宝莉， C 是小兔子小老虎， D 是小老虎小兔子，应该是哪个呢？先前边是鲁国的马，后边是秦国的马，鲁国的马像什么？
0: 那个活蹦乱跳的小马宝莉。
2: 那秦国的马呢？
0: 被踩扁的油条。
2: 对，所以答案是 A 哈。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刚才也是在文章当中大家犯了一个错误哈，闹了一个笑话。鲁国的学生在齐国要去买布，为什么只买到一块巴掌大的布呢？ A 卖布的老板他故意刁难， B 齐国的一尺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 C 学生写错了字， D 布的价格太贵，请回答。
0: 是第二个吧，
2: 是吧？齐国的一尺要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对不对？这就是度量衡的不同。文章当中提到哈，我当时就傻了眼，这巴掌大的布别说是做衣服了，擦鼻涕都不够，难道齐国的一尺竟比我们鲁国的一寸还要短吗？这是因为齐鲁两国长度单位差异太大造成的。嗯，也感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感谢你的精彩表现。

0: 战国时期，文字的混乱给人们的生活和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而这一局面终于在秦国迎来了改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给文字统一了名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文字在秦国的变化。下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王凯玉，为我们带来文字在秦国遇见秦始皇终于有了统一的名字小篆。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王凯玉，我所在的朝代是秦朝。在秦朝，秦始皇不仅统一了六国，还统一了文字，这可是中国文化史上了不起的大事儿。他把六国五花八门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这不仅让皇帝的命令能顺利传达，更成了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重要纽带。战国那会儿，诸侯各管一块地，不光说话口音不同，写字更是各有各的样。就说马字吧，各国加起来竟有八种写法，这文字乱成一团，麻烦可不少。皇帝发的命令到了地方，官员根本看不懂，各地的书籍也没法流通，说话交流特别困难。于是秦始皇下了令，文字必须统一。他让大臣们挑出常用字，定下统一的写法，就像给汉字们换上统一的校服，这样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能认得。他们还做了许多标准字牌，刻在城里最热闹的地方，让教书先生照着教，写字先生照着写。这样一来，不管南方还是北方的孩子，写出来的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现在觉得汉字虽说过了这么久有了些变化，但当初地下的规矩就像给汉字们搭了座结实的小房子，让他们整整齐齐地陪着一代又一代小朋友们长大。你们说秦始皇是不是挺厉害的？
0: 好的，谢谢我们的王凯玉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生动的讲解。文字到秦国终于统一了，是吧？
1: 嗯，
0: 哎，也结束了战国的乱象。那我想问一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把文字最终统一成了哪一个字体呢？叫什么名啊？
1: 叫，
0: 你看我给你几个选项吧，好不好 ？A 选项甲骨文 ，B 选项金文 ，C 选项小篆。
1: 小篆，
0: 哎，你看，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了哈，中国文字第一次统一，它以是小篆的形态统一的，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哈。这个秦始皇在统一的时候做了很多的功课，首先他了解到，在战国时期啊，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主流的文字形态。那我想问一下，咱们就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马字吧，在战国时有多少种不同的写法呢？有几种？
1: 八种。
0: 哎，八种啊！第一次是挺自信的，怎么说着还不自信了呢？没错啊，就是有八种不同的写法，所以呢，会导致各国之间啊，他们文字文化交流特别的困难。终于统一天下之后啊，这个书同文之后，哎，那大家呢可以彼此之间认识对方的字了，对不对？
1: 对。
0: 嗯，接下来我要问的是第三题哈，秦始皇想为了让大家的文字统一，他做了哪些办法呢？做了什么事儿呢？那咱们来共同回忆一下，比如说最开始他先挑出一些什么呀？
1: 常用字。
0: 哎，常用的字，定下了统一的
1: 写法。
0: 没错哈，然后呢还做了很多标准的
1: 字牌。
0: 把这些字牌立在哪儿啊？
1: 城里热闹的地方。
0: 哎，为什么要立在热闹的地方呢？
1: 因为热闹的地方， 才有更多的人看。
0: 哎，才有更多的人看，对吧？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呢，就教书先生照着
1: 教，
0: 写字先生
1: 照着写。
0: 哎，这样一来呢，不管是南方的孩子还是北方的孩子，他们写出来的字都是
1: 一模一样的。
0: 哎，没错哈。好，谢谢王凯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

0: 文字，让汉字有了统一的规范，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到了东汉，有一位大学者为汉字正了形、定了义，让人们知道了汉字本来的意义，他就是许慎。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下一位文化推荐官崔若然来了解一下文字在东汉遇见许慎，知道了自己本来的意义。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崔若然，我所在的朝代是东汉。在这个时候，大家写字都爱用隶书，可麻烦的是好多字好多字传着传着就变了样子，甚至写错了，就像一群小朋友画小狗，有的画成了小猫，有的少了一条腿，各地的人对同一个字的理解不一样，这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这时候有一位超级厉害的大学者叫许慎，他一看这情况急得直拍大腿，可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于是他整整花了21年仔仔细细地研究每个字从哪来的又咋变的，最后他挑出9353个常用的字，给他们一一种了形、定了义，写成了一本特别棒的书，就叫《说文解字》。许慎还像变魔术似的，想出了6种认汉字的好办法：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比如说“日”字，一看就像个圆圆的太阳，这就是象形文字。休字，一个人靠在树上，这不就是在休息吗，也就是会意字。说文解字就像一本汉字的魔法书，告诉大家每个字怎么写才对，本来是啥意思，把乱糟糟的汉字全梳理了，给汉字的传承打下了稳稳的地基。后来的人研究文字，读了祖宗的书，都离不开它。大家，它对咱们中华文化一直能传下来，可立下了大功劳呢。
2: 好，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段哈，遇见许慎，知道了自己本来的意义。同样也有几个问题想考一考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来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东汉时期大家常用的字体是什么呀？ A 小篆， B 隶书， C 金文， D 楷书，请作答。
1: 隶书。
2: 没错，文中提到我所在的朝代是东汉，在这个时候大家写字都爱用隶书，回答正确。许慎为什么要花21年的时间来编写这个说文解字呀？因为我们知道21年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来说还是蛮长。你今年几岁宝贝？
1: 7岁，
2: 他是你的3倍哈，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花21年来编写这个说文解字呢？ A 他是为了出名， B 因为好多字传着传着就变了样子，有的甚至写错了，而且各个地方的人对同一个字的理解也不一样，他要立志改变这种混乱的情况。 C 是皇帝命令他写的， D 他是为了赚钱写的，请回答。
1: A
2: 他是为了出名写的吗？
1: 第二个选项。
2: 对，应该是因为好多字传着传着变了样，就比如说同样一个唐字，可能有的人就读这个字读唐，另有不同的读音，对不对？他要改变这种混乱的情况，所以选择花21年的时间去写这个说文解字。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本书《说文解字》当中，一共收录了多少个常用的字呢？文章当中怎么说的 ？A 5000多个 ，B 8000多个 ，C 9553个 ，D 10000个，请回答。
1: C。
2: 没错，文中提到最后他挑出了9353个常用字，给他们一一的正了形、定了义，同样形成了一本特别棒的书，就叫《说文解字》。好的，三道问题哈都回答正确，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

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汉字的规范和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同一时期还有一个人为文字找到了更舒服的新家，让文字得以更便捷的传播，他就是蔡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

0: 随下一位文化推荐官袁墨的脚步和讲述，一同来感受一下文字在东汉遇见蔡伦，从此开始在纸上睡觉。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袁墨。今天我所在的朝代也是东汉。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超厉害的事儿，你们知道吗？在汉朝时期，想把文字好好留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大人要么把文字刻在竹片上，一个竹片只能刻几个字，写篇短短的文章就需要好多竹片，捆在一起重得要命。在那个时候，学习可是件力气活，要么把文字写在丝绸上，丝绸滑溜溜的，写字倒是挺容易，但是它太贵了，就像拿妈妈最漂亮的衣服当本子用，谁也舍不得呀。好多好多有趣的事儿都没法好好留下来。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蔡伦的人，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想发明一个东西能代替竹简和丝绸，于是他就用树皮、破布、旧渔网这些到处都能捡到的东西，做成了薄薄的纸，纸软乎乎的，字写在上面清清楚楚，就像给文字安了一个舒服的小床。而且它一点也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自从有了纸，人们可以在纸上随便写随便记，好多好多以前只能靠嘴巴说的故事都能写在纸上，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么多有趣的书，都是因为蔡伦发明了纸。
0: 好，所以在此刻呢，我们要感谢蔡伦，是吧？哎，让我们现在呢能够有这么方便的纸啊，让我们来记录事情，同时呢又让我们把一些好玩的故事还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对不对？好了，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袁墨小朋友。东汉时期啊，这个在蔡伦发明纸之前，人们主要把文字写在哪里呢？
1: 竹片和丝绸。
0: 哎，写在竹片和丝绸上。那我想问问哈，写在竹片上或者说刻在竹片上吧，它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呀？
1: 就是捆在一起很重，而且一个竹片只能刻几个字。然后呢就是很写篇短短的文章就是这么一大堆竹片。
0: 对了，比如说你现在上学可能背的这本语文书啊，就光是这一本书，哎，如果换成竹片的话，你就得装满一个书包，对不对？好，请听第二题。那丝绸有什么缺点呢？如果把这个文字写在丝绸上面，
1: 就是很贵。
0: 有多贵？做个比喻吧，好不好？
1: 就是妈妈新买的衣服，几千块钱或者几万块钱的话，你拿它当本子用，好像谁也舍不得。
0: 太奢侈了，是不是啊？你敢拿妈妈的裙子当纸用吗？
1: 不敢，我害怕妈妈揍我。
0: 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哈，那蔡伦究竟用了哪些材料做出了最初的纸呢？都用了什么？
1: 用树皮、破布、旧渔网。
0: 用这些做出了最初的纸。所以你觉得这些纸它有什么优点和优势？给我们来讲讲。
1: 就是很软，然后呢，字写在上面清清楚楚，一点也不贵。
0: 关键是价格还便宜，是吧？又好用又便宜，所以这一点就非常的难得了，对不对？好，谢谢袁墨小朋友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蔡伦造纸术的出现，让文字摆脱了竹片的沉重和丝绸的昂贵，有了更轻便又实惠的安身之处，也为文字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障碍。 而当文字在纸上

上安稳入睡后，人们开始追求文字的颜值。到了晋朝，一位大书法家让汉字完成了一次惊艳的美容，他就是书圣王羲之。

0: 以前很多人写字就像穿了一件粗布衣裳，虽然结实却不够好看。王羲之看了就想，字能不能像穿了新裙子的小姑娘，又漂亮又好认呢？于是他天天跟毛笔交朋友，练得就像王蒙树一样，能让笔画一会儿像羽毛飘，一会儿像小石头砸地，每个字都像在跳优美的舞蹈。他写的字就像小朋友排队时互相谦让的样子，特意给对方留出位置，看着特别整齐舒服。他写文章的时候就更奇妙了，字的大小距离就像搭积木，有的近有的远，却一表不乱，像一幅生动的画。后来的人都学着他的样子写字，汉字不光能记事情，还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就是因为他，汉字的美一代代传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们翻开书本时还能感受到那些笔画里藏着的奥妙和灵气呢。
1: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带来的这份精彩的表演，所以也准备了几个问题给你，准备好了吗？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晋朝被人们尊称为书圣的书法家是谁呀？文章当中提到的
0: 王羲之。
1: 没错，开篇即点题，今天咱要认识一位让汉字变美的大书法家，他叫王羲之哈，而且大家尊敬的叫他书圣，所以说书圣就是王羲之。所以文章当中将人们以前写的字儿比作了什么？ A 穿了新裙子的小姑娘， B 穿了粗布衣裳的人， C 跳优美舞蹈的人， D 搭好的积木，请回答。
0: B
1: 文章当中说，以前很多人写字就像穿了一件粗布衣裳，虽然结实但却不够好看，用粗布衣服去比喻过去的字迹不够美观工整，对吧？这也才能突出我们书圣王羲之对于书法的改进。再来看第三个问题，王羲之的这个写字的时候，他的笔法，他的整个的行笔的状态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你还记不记得？根据他天天和毛笔交朋友，练得像玩魔术一样，能够让画笔怎么样啊？一会儿像
0: 羽毛飘，一会儿像小石头砸地，
1: 每个字都像在跳
0: 优美的舞蹈。
1: 对，没错啊。所以说王羲之笔下笔画有羽毛飘、石头砸地这样丰富的变化，这也不愧他书圣之名。所以王羲之写的字和文章有什么特点呢？ A 字的大小距离杂乱无章， B 字像我们小朋友排队的时候一样互相谦让，文字像搭积木一般的整齐舒服， C 字体潦草很难辨认， D 所有的字都一样大，没有美感可言，请回答。
0: B
1: 没错，字体像小朋友排队那样互相谦让，文章呢则像搭积木一般整齐舒服，就像一幅生动的画。好，回答正确，也感谢我们文化推荐官的精彩表现。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王羲之让汉字从实用走向审美，成为兼具功能与美感的艺术。而当汉字既好看又好传播后，如何更高效地复制文字成了新的需求。到了宋朝，毕升用积木和拼图的思路解决了这个难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文字在宋朝的新玩法。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高恒毅来为我们讲一讲文字在宋朝遇见毕升开始玩积木和拼图。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

0: 高弘毅，我所在的朝代是宋朝。今天我们要了解一位叫毕生的先生，他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宋朝那会儿还没有打印机，人们想把文字印在纸上可不容易。那时大家都用雕版印刷，就是找一块厚厚的木板，先在上面写好字，再用小刀把字刻出来，刷上墨铺上纸，一压字才能印出来。我们想想，要是刻一篇长长的故事就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更麻烦的是这块木板只能用一遍，用完就得扔掉，太浪费了。有一天，毕生在院子里看小朋友们玩泥巴，他们把泥巴捏成小方块，刻上记号，拼来拼去能摆出好多花样。毕生一下子就有了主意，要是能把每个字都刻在能活动的小方块上，不就灵活多了？于是他找来胶泥，就像小朋友们玩彩泥一样，认认真真把它捏成小方块，刻上字，再放到火里烧硬，就先给小方块穿上了硬硬的铠甲。要印书的时候，就把需要的字块像搭积木一样，把需要的字块放排列一起，刷上墨就能印了。自从有了这个活字印刷术，印书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好多珍贵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就很快飞到全国各地了。
1: 好的，谢谢高弘毅啊，为我们带来的活字印刷术的讲解。说实话，看过相关的这个视频啊，感觉到活字印刷术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那接下来也有几个问题要来问问你了，来挑战一下哈。首先，请听听第一题：宋朝在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人们主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印刷呢？它的方式叫什么？
0: 雕版印刷。
1: 雕版印刷术有什么缺点呢？
0: 就是只能用一遍。
1: 哎，就只能用一遍，是吧？
0: 而且它还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1: 嗯，用好几天。这次呢，如果用完了之后再换一个内容的话，还能用它吗？
0: 不能了，
1: 就特别浪费了，是不是啊？好，请听下一题哈。那我们说说雕版印刷术的缺点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毕生他在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候，他的灵感、他的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呢？
0: 是从小朋友们玩泥巴的时候来的。
1: 嗯，他有一次是看到小朋友们玩泥巴了，是吧？
0: 嗯、
1: 哎，突然想到了这一招哈。那我想问一下，活字印刷术的优点是什么呢？嗯，
0: 可以随便摆动，只要印文章的话，就把需要的字块那个排到一起，就跟现在的印章差不多。
1: 哎，我们宝贝儿做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特别好啊。好，谢谢高弘毅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毕生的活字印刷术让文字的批量复制变得简单高效，让更多知识和故事得以传遍天下。而随着时代发展，汉字又面临了新的挑战。不同地区的人发音不同，学习认字很困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位老爷爷为汉字配上了发音密码，他就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第十位文化推荐官张欣彤的脚步，来一同聆听一下文字在新中国遇见周有光，学会发音。
2: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张欣彤，今天咱们来认识一位超厉害的老爷爷周有光。 他1906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大家总爱叫他汉语拼音之父。你们知道吗？咱们国家幅员辽阔，有56的民族，以前大家说话都可有意思了。南方人说的话北方人听不懂，北方人说的话南方人也听不太明白，这就是方言。最麻烦的是汉字的谎没有统一的翻译密码，想学认字非常痛难。周永端爷爷看着这些事心里想，要是能用的简单又好记的法子让大家轻松学会认字，说好普通话那多棒呀。后来呀，到了1955年，周爷爷领着一大群浙江朋友整整忙活了3年，终于编写出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用咱们熟悉的26的拉丁字母给汉字配上发音小暗号，哪怕你从没见到这些字，看的这串拼音也能一下子读对它的音。从此汉语拼音解决了汉字难度的问题，尤其是儿童能快速掌握汉字发音，汉语拼音还架起了汉字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桥梁，让古老的汉字能便捷融入数字化浪潮。
3: 好的，也感谢我们第10位文化推荐官带来的遇见周有光学会发音的这个小作品哈，所以还是为你准备了几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怎么样？
2: 好，
3: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被大家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人是谁呀？
2: 周有光爷爷。
3: 对，他出生在哪里呢？他哪一年出生的？1906年出生于江苏的哪个城市？常州市哈，所以大家也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那第二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汉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A 没有统一的书写形式， B 没有统一的发音密码，不同地方的人方言差异大，学习认字困难， C 没有纸张可以书写， D 不能用来记录故事的答案，请回答。没错，文中提到咱们国家是幅员辽阔，56个民族，以前大家说话都可有意思了，南方人说话北方人听不懂，北方人说话是南方人听不懂，更麻烦的是呢，汉字那会儿没有统一的发音，学习认字就比较困难哈。所以周有光和专家们编写的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汉语拼音方案这本书他们编了多长时间呀？忙活了多久？
2: 3年。
3: 没错，整整忙活了3年哈。在1955年的时候，周爷爷拉着一大群的专家朋友整整忙活了3年，才终于编写出了汉语拼音方案的这本书。好的，也感谢我们的第十位文化推荐官带来的精彩表现，拜拜。
1: 好的，谢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再次邀请回啊我们今天的几位文化推荐官，他们3人一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将会进行我们今天的现场抢答。因为今天他们自己都说的是自己的内容，我们也来看一看啊他们对于其他小朋友的内容是否记到了心里，
3: 看看他们有没有认真听别的小朋友他们讲的故事哈。

0: 好，接下来就到我们今天的抢答环节哈，所以呢，我们三位小嘉宾呢要做好他们的准备，看一看哈，在今天的抢答过程当中，谁能答对的题目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们每一组呢都会有三道小题目啊，要考察一下各位。然后呢，现在三位小朋友前面呢有两个麦克风，所以谁回答了，谁就要把嘴离这个麦克风稍微的近一点，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哎，更清晰的听到你们的声音，更好的去感受到你们的状态。同时呢，我也期待着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够积极抢答哈。来，接下来首先请听第一题。
1: 我们第一题就来最近的哈，刚刚说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爷爷故事当中的小问题。汉语拼音方案当中用什么来给汉字配了发音的小暗号呢？ A 汉字的偏旁部首， B 26个拉丁字母， C 图形符号， D 数字答案，请抢答。
2: 26个发音字母。
1: 没错，就是用咱们熟悉的26个拉丁字母给汉语配上发音的小暗号，这就是我们这个拼音方案的基础哈。没错，回答正确。
0: 好，请听第二题哈。第二题呢，咱们就回到最初的甲骨文这一块。请问在甲骨文当中，太阳的描述啊，这个日字它是怎么写的？谁来描述一下？来，一起，谁先说？可以抢答，来，开始说吧。啊，
2: 一个圆，中间一点。
0: 哎，圆圆的中间一点哈，回答正确。高恒毅目前已经抢答对两道了，得两分了。啊，最后一题。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题哈。那请问一下，人这个字最初是怎么写的呢？快直接对着话筒说。
2: 一撇一捺。
0: 哎，一撇一捺就是人，对吧？那我们第一环节，这是高恒毅独占这个冠军，
1: 独占鳌头哈，连答三题。
0: 对，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第二组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
1: 小嘉宾们哈，他们是不是也会出现这个连着抢三位的这个小积极分子哈？给大家也是同样准备了三道题，三位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好的，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哈，我们把目光转回到睡在甲骨上的甲骨文的这篇文章。商朝人在甲骨上进行占卜的时候，第一步他们要做什么呢？A 直接在甲骨上刻字， B 在甲骨上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 C 观察甲骨的纹路， D 向王询问问题。
0: 快，请抢答，开始。
2: 第二个、
0: 选择第二个。
1: 第二个是在甲骨上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哈。没错，这就是祭祀占卜的时候第一步需要做的事情。
0: 好，接下来我想问一问第二题哈。那我想问一下，西周人选择把文字刻在青铜器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来，请回答。那我们来个选项吧。 A 选项，青铜器容易获取， B 青铜器烧不化砸不烂，能传好几百年，适合记录重要的事情。来，请开始。
2: 第二个，
0: 选择第二个。
2: 哎呦，第二个，
0: 三位同学异口同声啊，回答正确。来，我们接下来到了第三题了哈。
1: 第三题，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战国哈，文字在战国时期拥有的72般变化，还是那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鲁国学生去齐国去买布，但是为什么他只买到一块巴掌大小的布呢？有这样几个选项， A 卖布的老板他故意刁难， B 齐国的一尺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 C 学生他其实写错字了， D 布的价格太贵，老板只肯卖这一小块给他，请回答。
2: 第二个，
1: 没错哈，第二个，他就是因为他们的度量衡不一样哈，齐国的一尺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所以闹了这个笑话。
0: 好，谢谢我们的第二组的小嘉宾们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今天的第三组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接下来请听第一题，抢答题哈。
1: 来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0: 嗯，
1: 准备好就可以抢答哈，请听题。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把六国的文字统一成了什么字体呢？ A 甲骨文， B 金文， C 小篆， D 隶书。请回答。 A 甲骨文吗？甲骨文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是甲 A 甲骨文， B 金文， C 小篆， D 隶书。对，没错，是 C 小篆啊。他把五花八门的文字都统一成了秦国的小篆。
0: 好，请听第二题哈。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在战国时期，一个马字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写法？几种？ A 五种， B 六种， C 八种。
2: 八种。八个。
0: 来，一起大声回答一下。
2: 八种。八种。
0: 哎，回答正确哈，八种不同的写法哈。好嘞，那我们接下来请听第三题。
1: 我们来看第三题哈。遇见蔡伦，从此开始在纸上睡觉。东汉时期，在蔡伦发明纸之前，大家主要把文字写在哪里呢？ A 纸上， B 竹片和

0: 丝绸上 ，C 甲骨上 ，D 青铜器上，请回答。
1: 竹片和丝绸，
0: 没错，在汉朝的时候哈，想要把字好好的留下来，不那么容易。大人们要么把字刻在竹片上，要么就把字写在丝绸上。回答正确。
2: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组小嘉宾哈，谢谢你们。

0: 从仓颉在星象与兽印间勾勒出的第一个文字符号，到甲骨文在甲骨上刻录商朝的占卜密语，从西周金文在青铜鼎上定格荣耀，再到战国文字历经72变的混乱，从秦始皇以小篆统一天下文字，许慎用《说文解字》为汉字溯源，蔡伦造纸给文字安下温柔小床，到王羲之让汉字绽放艺术之美，毕生用活字印刷术让知识加速传播，最终周有光以汉语拼音为古老汉字搭起连接现代的桥梁，中华文字走过了数千年的漫长时光。
1: 它不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更是串联起华夏文明的血脉纽带，藏着先人的智慧，载着朝代的故事，兼具实用的价值与审美的光芒。如今当我们在课本上写下一笔一画，在屏幕上敲出拼音与汉字的时候，都是在与千年前的文明对话，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字传承会继续陪伴着中华民族在未来书写更多的精彩。
0: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文字里的中国，也期待着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
1: 正说得高兴，林龙身后出现了一张微笑的面孔，原来是政委赵刚已经在他身后等候多时。
0: 哎呦，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2: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0: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2: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0: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0: 山本一木针对国共两军的关系制定了特别作战计划，这会对楚云飞和李云龙产生什么影响呢？
1: 请宫野阁下放心，对于李云龙我已经有了特别的行动计划，李云龙的身边已经被我安插了最为隐秘的特务，在适当的时刻我们的特种部队会伺机向独立团发起致命的冲锋。
0: 面对着秀琴的主动接近，李云龙到底是脑袋不开窍还是暗度陈仓呢？
2: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3: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独立团内部安插的定时炸弹究竟会在何时爆发？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是否会落入山本的圈套？面对秀琴的真情，李云龙能像战场上一样挥洒自如吗？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马先生您好，电话接通了，遇到什么问题？
1: 我的问题就是82年地主草木厂，都给我分到户了，4个人的。那我1988年出来打工了，2个小孩上学了。1997年第二路草木厂他就给我抽了。他抽的原因是我这个我们这上这个三项店来了，我们交这个款啊，所以说就把我们自个的土地给我给抽了。抽的时候他还没给我通知，我那时候的这个你说80几年那时候的交通要道不齐全，电信网络也没有接，几乎都没有手机。他也没通知我是你这个税费啊大限款没交，你可回来要交，交了以后给你留草场土地，怎么任何哪一级领导没给我通知。我一直到现在我打工21年回来，到现在房子没有建，没有宅基地，没有土地，没有草场。我向多次各个的部门都请示过，群众给我压了手印子，同意给我留地留草场，可是呢政府来了一致是没有这个土地，给你上哪找土地，也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说我今天就黄华老师给我帮个忙。
0: 马先生大概情况我听明白了，我问您几个关键问题啊。您的户口在本村吗？
1: 在，我一直在。
0: 家里的其他成员户口也都在本村吗？
1: 2个小孩是我这无省籍的，我从跟这个去打工走了，这是高价生，那时候学生相当严，那高价生那时候的钱相当困难。
0: 马先生，您直接回答我问题，2个孩子的户口是不是已经迁出了？
1: 2个孩子户口迁出来。
0: 迁出的时间是在97年之前还是97年之后？
1: 97年之后。
0: 97年之后户口迁出的。
1: 那女儿来了，现在评价了，早就娃娃也大了，那个娃娃女儿就不用说了。我的儿子现在是那个土耳其建越交换站上班了，我前几天一直听说给我压手印子，是能办理了，结果儿子到这个政府。
0: 马先生，您说的压手印是谁给您压手印了？
1: 群众签字，我们这不是现在允许
0: 群众就是本村的村民吧？
1: 对，村民。
0: 村民同意给你分是吗？
1: 同意，我这土地，我办理。
0: 村民给您压手印指的就是村民私下里，你比如说您拿了一张白纸，然后呢找村民让他给你摁个手印，同意给你分土地，是这种形式吗？
1: 我就把这个诉求我写在上面，我答应好的。然后我一家一家，开门之后，我都走到，尤其是这么多的人都有地有草场嘛，不能给你老汉留一点，你现在是2个人的地了，把小子的地出转，剩你老婆和你的了，会给留上点，可是这个也没起作用，人家拿走。心里特别好，不认可这个。
0: 马先生，接下来你的这个签，你这个签的这个东西，村委会有没有走这个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的程序？
1: 没有，我就他。
0: 完全都是你私下自己写了个东西，然后挨家挨户的让人去签字，是吧？
1: 是了。
0: 好的，接下来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情况，我大概情况已经听明白了。我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我帮你分析一下啊。
1: 对。
0: 这个事情啊，涉及到2轮土地承包的政策。咱们国家的2轮土地承包呢，绝大多数的地方是从1997年、1998年开始的，所以眼下此时此刻，咱们正在执行的就是98年前后开始的2轮土地承包。2轮土地承包它一个大的特点就是30年不变，所以97年、98年确定的那个地分地的情况，30年不变。所以如果说你们村里边所有的地，在97、98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已经都承包出去了，没有机动地。

0: 也没有新增地。像你们这种返回来村里边要求继续承包地的人，只能够等待。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二轮开始延包的时候，考虑你们家的具体情况，考虑全村村民的利益，同时要考虑土地的现实情况。如果有地，你可以要求继续分。这个分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户口在本村被确认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原则上优先分给那些参加了二轮土地承包的农户。那么具体到您家这个情况，您们在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包上地了，但是呢，你们1988年的时候出外了，出外之后原土地如何处置的目前不清，但是呢，出外之后你们没有尽到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村里边一些公益事业的投入，那么这时候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那么村里边没有和你们签订二轮土地承包的协议，所以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没有参加上二轮土地承包，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0年，你自己要举证证明你刚才所说的一切，就是你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们没有接到村里边任何的通知，而且你们出了义务工，而且土地也没有撂荒，然后呢给村里做了很多的公益性的事业和贡献，然而呢没有让你们分上二轮土地。那假如说这些情况是成立的，把这些情况写个东西，村委会盖章放在那里，此时此刻用不上，等到你们村里开始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考虑这个情况，看看你们老两口是否符合我刚才说的两个条件，第一，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二，你们村里有地，然后积极地争取在二轮延包的时候看能不能在村里分地。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啊，现实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年轻的时候自己呢年富力强，可以出外打工，孩子呢也需要到城里边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现在呢孩子也上学了，教育的问题也解决了，自己在外面也打不了工了，于是回到老家想要一块地在村里边居住生活。大家这个想法我们能理解，但是呢这个想法要建立在政策和法律的基础之上，也就是二轮土地承包30年不变。所以您自己挨门敲户写的那个东西在法律上是不被认可的，只有一个什么被认可呢，就是村里边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2/3以上村民表决同意这个地要分给你，那么接下来走程序。好，我的解答基本上完毕了。
1: 好的好的好的啊。
0: 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你把来龙去脉写清楚，主要还是找村委会，等到二轮土地开始延包的时候你们老两口积极的提申请。
1: 我这些个来的就是我没有宅基地，没有盖房子，我现在的方案没有。
0: 宅基地的前提也是你必须被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所以村里边给你认定了这个身份没有啊？
1: 认定了。
0: 你认定的话，村里边是有花名册、有档案的，你去查，看看你们老两口是不是被认定为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因为外村人是没有权利在本村分宅基地的。所以你们老两口一直在外面居住生活，然后呢在村里边呢没有地，可能也就不用回来再物议你们的地，对吧？所以呢村里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包括村里边的一些义务工、公益劳动你们是否参加，村里边换届选举的时候你们老两口回来投票吗？
1: 投过。
0: 哎，投过，你要举证，只有这些把它形成一个证据的链条，才能认定你们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否则啊，我们说村的户口在本村不见得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像您这个情况，你有多少年没回村里了？
1: 现在大概也有个20大几年，30年。
0: 20多年你都没回村里了，你现在回村里边要权利、要待遇，咱们说权利和待遇是对等的，你必须要有付出、有劳动，你才会享有待遇和收益。你们现在在村里没有地，这是第一，你就没有办法回去经常回去搭照你的地。第二，你也没有宅基地，你没有住房，所以你也无需回去。所以我看您的这个情况啊，基本上和村里边已经没有一个紧密的，就是生产劳动、物质资料，包括呢生活收益方面的联系了。所以像您这个情况能不能被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实是待定的。另外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70了。
1: 70，您领上养老金了吗？
0: 那领上了。
1: 什么的养老金呢？职工的还是居民的？
0: 啊，居民的，就是农村。
1: 城乡居民的养老金、
0: 啊、
1: 是吧？
0: 啊。
1: 居民的养老金是从老家交的，还是从城市这边暂住地交的？
0: 老家交的，都是
1: 老家。
0: 老家
1: 那边交的，对，这个是还稍好一点。假如您要是按照职工办了退休了，那您这个要想回去认定啊，难度就更大了。所以啊，咱们再总结一下，像您这个情况，20多年都没回村里了，你现在70来岁了，想回去要地、要房子等等等等，目前来讲难度比较大。因为首先你要面临的就是认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了这个，接下来下一步你才会有村民的一系列的待遇。那么你说的分地分草场，前提是咱们得有空余的空闲的草场才行，不然的话现在经过30来年的承包，咱们的地草场都分出去了，你说把谁家的地抽出来给您呢？那收谁的地呢？也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呀。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啊，你们就积极地向村委会去争取，然后呢提证据证明你们一直在为村里边做着贡献呢，参加着村里边的义务劳动呢，也参加着村里边的选举和被选举呢，然后积极地争取看能不能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吧。好吧。
0: 好的，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王先生是吧？
2: 是的，我还是去说这个内部呢。
1: 你说说现在事情有没有什么进展？
2: 没有进展，他给我说是不是回单位来了？单位他给我答复在下周给我回复，我又给打了个电话，是他又说还没联系他们律师，是他有话给我回话呀，但是一直没有。我是发现他这个状况就是腿脱了，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你中间不是和社保局联系过一次吗？
2: 是
1: 吧？社保局给您的这个要求，你是怎么去配合？
2: 社保局是必须拿上劳动合同工资表这才行了，但是我有工资流水了就没有工资合同，工资表也没见，去单位走了一遭，我还给他单位承诺的，我说你能给我拿多拿多，不行了我完全我掏也行。你说我现在这个事情该咋接办呀？
1: 单位，你去单位找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 半个月了，两周呢。
1: 你现在能提供单位负责人的电话吗？
2: 拿了。
1: 你提供一下。
2: 贺经理，叫贺瑞桥。
1: 我们要联系一下你们单位的负责人，你看有没有这个必要？
2: 他就是负责人，其实有必要，我也是觉得有必要。
1: 贺瑞强，我跟您核对一下你的这个详细情况啊。您是在内蒙古科源水务有限公司工作。
2: 是的。
1: 2008年入职，到2018年，这10年的养老保险没有交，是吧？
2: 对。
1: 企业所在地是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你现在手里没有合同。
2: 对，
1: 但是有工资流水是吧？
2: 对，
1: 工资表也没有是吧？
2: 对，工资
1: 你找到当地的人社局，要求你回单位去调取劳动合同和工资表。企业接到你的这个咨询之后，半个月了没有消息，对吧？
2: 是的。
1: 对，您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

0: 56周岁了，57虚岁。
1: 56周岁，你现在自己交了几年的养老保险了？
0: 交了，我在他们个单位出个，我又在麦考干的，麦考交了5年，我自己又交了不到2年，几乎交了80个月了。
1: 2019年出来以后交了5年，对吧？
0: 嗯、
1: 你是2018在那儿的吗？
0: 对对对。
1: 你是几几年从那个企业出来的？离开的？
0: 嗯，两个月时候公司，2018年出来的。
1: 2018年离开的，那就是2019年开始，你交了5年的职工养老保险，是吧？
0: 对，那个单位出来又自己交了满才2年的灵活就业。
1: 又交2年的灵活就业，
0: 再问
1: 你
0: 方老
1: 师是
0: 不是
1: 交了7年的职工养老保险了？对，你继续说，你想补充的是？
0: 再说详细事情，就是我在，其实，在2008年初，要不就是2007年底就入职了，但是当时这单位是发的现金，发了几个月现金。然后到了2009年，他才给的工资，这种工资打钱了。
1: 2009年开始有流水的是吧？
0: 对对，有流水了，有流水。但是到我离职的后几个月，他这就是派上铁道劳务公司，那工资这上写的，就那么几个月。
1: 也就是前面有几个月发的是现金，后面有几个月呢是派到了劳务派遣了。
0: 对对对对对，再就是还有是我离职时候，公司给补了3万块钱，他那个补贴，那个字我也没签，是我们单位，我托的我们单位人签的字，具体内容我也不知道咋写的了。
1: 那你这3万是个什么钱呢？
0: 是他就是有一年工量，给补的一个月工资。
1: 那你是主动辞职的，还是用人单位把你给解雇了？
0: 对对对，主动辞职的。
1: 主动辞职的理由是原因是什么？
0: 就是生活需要啊，我家在当上了，但工资地点在中高二期了。
1: 然后补的这3万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针对你工龄的一个经济补偿，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当时说法就是大致说法就是那么意思。
1: 对，您现在的诉求就是和这个贺经理沟通一下，企业能不能给你劳动合同，
0: 对对，
1: 给你工资表，
0: 对对对，
1: 然后配合你交补交养老保险。
0: 对对对，就是这个事。
1: 你把电话给我一下。
0: 139。484000。4924。谢谢方老师啊。
1: 先别谢，我还希望这个事儿啊，咱们能有一个更往前推进的一个进展。但是实际上呢，
0: 对对对对，
1: 我第一次接到你这个投诉啊，到如今时间也不短了，大概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就是卡在了用人单位这个地方了。
0: 对对。
1: 所以我们试着联系一下吧。
2: 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这个电话被压掉了。
0: 哎呀，
1: 有可能是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企业是在正常运行的，是吧？
0: 正常运行的是我在离职的时候，他归了国企来，但是我那天回来是国企又退出了，现在还是民营企业。
1: 打这个电话现在他压掉了。你这边这话，用人单位不配合，那你有没有再和社保局那边联系？
0: 我在忙，我那今天提社保局给我反馈的电话就在聊。
1: 但是你可以再跟他联系嘛？你说你去了单位了，你去了单位以后呢，单位这边不配合，那你们这边能不能督促一下单位呢？有没有这样联系？
0: 我没有，我就是，

0: 包老师，我这个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我们愿意和你就是帮你联系一下单位，但是现在这个贺经理的电话被挂掉了。我们初步分析啊，一个被挂断的电话往往是因为什么？当事人就是有事情在忙，或者在开会，或者在开车，不方便接电话。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在看直播啊，所以就不接了。所以这几种可能都是有可能的。社保局的电话你再提供一下。
0: 2477485295。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3: The callee is busy now. Please try again later.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3: The callee is busy now. Please try again later.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1: 社保局这个电话占线。
0: 贺瑞桥是个，他是个讲理。但是

0: 喂，您好，请问您是内蒙古科源水务有限公司的贺经理是吧？
1: 哦，你好，
0: 贺经理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在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接到了咱们一位原企业的职工反映这个社保应缴未缴的事情，所以跟您联系一下。一位姓王的先生，他是2008年到2018年在咱们公司工作，但是养老保险一直没给交，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那我知道了，他已经反映过我们这儿，我们正协商解决的呢。
0: 协商解决，但是他说他反映过去已经有半个来月了，但是没有达到任何因素。
1: 没有，他上周才来的呀。
0: 上周，您稍等啊，节目可以三方通话。您是什么时候过去的，王先生？
2: 是上上周。
0: 上上周。
2: 现在经过半个月。
0: 对，上上周过去的。他现在实际上啊，去过社保局，社保局这边呢，说是企业这边啊也得配合，咱们得有劳动合同，得有工资表，所以到咱们企业里边呢，想调取一下资料。另外就是跟企业
1: 说。我知道他那个，他上次来找我来了，我这两天正好因为有别的事儿，那我说叫他稍微等一下，等一下我给他处理。
0: 对，那您看什么时候能够处理？咱们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吗？本周。
1: 让他本周吧，我和他再说吧。现在我上次来，我说稍微等一下，正好我有点其他事儿，本来就没顾上。
0: 对，当时好像是说让他去找法务，是吗？公司的法务。
1: 没有
0: 、啊。
1: 你问他，他知道的，他来我办公室找我说，我说你等一下，我给你处理嘛。
0: 对。
1: 当时他都说的嘛，他。
0: 对，那贺经理，那您看，就是您把手头的事儿忙完之后，这个事儿能不能加快一些进度？
1: 我知道他这个事儿，因为不止他一个人，我们说的这种像他们这个，因为是以前不能再雇的当地的聪明这种，我们这协商看怎么去解决，不是他一个人要。解决就一块都解决。
0: 对，那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比如本周您能不能和他联系一下，或者说法务和他联系一下？
1: 那行了，反正让我们的人和他联系就行了。
0: 对，把咱们这边，
1: 因为他来是我把资料都留下了，我和他说了。
0: 对，起码就是把咱们企业这边啊，就是积极的推进这个事儿，咱们做了哪些工作，咱们的工作的进展和节奏也和当事人沟通一下。
1: 我知道，当事人我出来查了，因为他当时是他主动辞职的。他是雇的，他是当地的聪明，给我们看了个笨蛋了，而且辞职的时候都给过他补偿费，他当时也承诺这些，但是后期又出现这个事儿了，那我们也得开始被重视一下，所以说我得把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我先弄清楚。
0: 当事人告诉我们说，
1: 弄清楚当时他辞职以后拿了补偿，现在他又要求这个，我该怎么解决？我也得解决，我也得找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务来去问一下这个。
0: 对，当事人跟我们说啊，他当时离职的时候3万块钱给的是一个离职关于工龄的经济补偿，跟养老保险是没关系的。
1: 那个离职当时说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没给交社保才给补偿的，要不我们没人给补偿，给谁补偿？就因为当时没交社保才给补偿的。
0: 对，但是实际上交不交社保
1: 写的那我知道那个我知道法律上那个是那个意思，但是当时因为他们都有农村自己的那个啥社保嘛，他们当时都是农村村民，他们村民的那个
0: 村民的养老保险和职工养老保险，
1: 对，他们当我知道他们当时都有了，
0: 互相对等的，也不能
1: 互相替换。我知道是不能对等，是这样的，是当时他如果交的话，不是都要扣他们自己的钱吗？
0: 嗯。
1: 当时那块那个年代，说句话，在那个企业，因为我当时也民营，也不是那么特别正规，这个我们承认这个。

0: 说这事情当时解决的时候，就是和他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给交，所以才给他的补偿费。这就是他又后来又找了个单位，大概2018年到现在又上了班了，那边那个单位呢给他上社保了，所以他才又增加出这么一个诉求来。
1: 嗯，
0: 为了就根据这个诉求了，我们再去咨询一下这个东西该怎么办，
1: 对
0: 吧？当时你是承诺好的，我和你一次性解决了，你现在突然又增加出了这个企业，给我们也弄个措施不及。
1: 嗯，对，
0: 所以说我
1: 贺先生不是贺先生，贺经理啊，贺经理，抱歉，因为我们啊也是帮着大家经常咨询这类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我们节目也有特约律师，我们的律师啊告诉我们说，情况是这样的，就是2011年咱们国家呢实施了社会保险法，在这之后呢，企业给员工交职工养老保险，这是法定的义务，不能因为相互的约定就免除企业缴费的义务。针对不交社保的任何约定都是无效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企业基于社保未交给予了员工的赔偿，员工应该把这部分赔偿退还给企业，之后呢由企业为员工按时补交。这个补交呢，当然企业要交，职工自己也要交，共同构成了咱们职工养老保险的账户。所以我们节目的特约律师是这么告诉我们的。那您们呢，看看企业是有法律顾问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法务，您们也详细的沟通咨询一下。总之呢，咱们依法依规的，如果确实是应交未交，咱们给职工补交上，您看好吗？
0: 啊，对，我现在就是把我这边咨询清楚，我给他一个明确的答交，要交是怎么交，
1: 嗯，
0: 对吧？以前的补偿费用算什么？我这个都得问清楚吧。你不能你补偿也要了，你又叫我交这个，我企业也生存了，对吧？
1: 嗯，对，企业生存。
0: 你说企业生存不下来，对，
1: 企业生存实际上也要依法依规啊。
0: 我知道是依法依规啊，我们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都合法合规的，把以前的老员工遗留下的问题都去解决了。
1: 是的，是的。
0: 你说所有的问，所有的人都前面叫我拿了钱，后脚又投入，你说对企业的话，我们企业该怎么办？
1: 嗯，
0: 我也是想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
1: 好的，那就是
0: 我不是不给他解决。上次我特说了，我说你稍微等一下，我给你把这个事儿，我给你问一下怎么去解决嘛。
1: 对，因为
0: 那已经明确，我都告诉他了嘛。
1: 对，当事人今年已经56岁了，距离退休啊也没几年了，所以这两年确实针对这个事儿，他也挺着急。我相信贺经理也能理解，所以他的心情也是多次找咱们节目，希望帮着和社保中心和您这儿多沟通一下。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当事人推进这个事儿。如果能够通过咱们共同的努力，促使企业今后也能够更加合法合规的对待职工的养老保障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从企业长远发展来讲，这是个好事儿，把关系捋顺，这样企业才能够没有包袱，放心大胆地向前发展。所以贺经理，今天呢我们和您再沟通一下，帮着王先生再把这个事儿呢再催一催，您呢按照咱们公司的工作节奏尽快地向前推进这个事情。
0: 行了，我最近有啥进度我和他及时联系。
1: 哎，好的好的，我们也谢谢您，感谢您的这个配合，也希望咱们这个事儿及早能够有一个这个让群众能够合理合法的一个满意的结果。好，谢谢您。
0: 好的，
1: 好的，
0: 好的，
1: 谢谢您贺经理。好，再见。嗯，再见。好，那王先生。
2: 嗯，谢谢来方老师。
1: 啊，王先生，咱们再沟通过，沟通过了之后啊，你现在呢回去做一个准备。虽然说当年那个30000块钱的补偿不是你签的字，你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但是你有工友。他们签的，
2: 嗯，
1: 说不定他们手里有，你把那个东西一定要找到看一看，上面那30000到底是基于什么的补偿。如果确实是基于养老保险应交未交的补偿，按照法律的规定，这部分费用退还给用人单位，然后让他按照职工养老保险应交未交的这几年给你补交上，这是法律的规定。但是如果说呢，那个协议上明确写着呢，那30000和养老保险没关系，是基于你工龄的一种补偿，每干满一年多给一个月的工资，你算算你一共干了几年，应该有几个月的工资，你看看到底是哪个性质的，哎，然后需不需要退，才能够知道到底是退了钱申请这个补缴，还是说是那个两份都是可以得到的。所以你这个工作你自己要取证做一下。王先生，我再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
2: 0158
1: 嗯，
2: 2489
1: 嗯，
2: 7834
1: 4834是吧？
2: 7834嗯，
1: 158-0489-7834。好的，那就这样，王先生，我们稍等一等。我相信贺经理今天咱们沟通过了之后啊，他也会就是和这个法律顾问再联系。

0: 系的，我相信能够起到向前推进这个事情的作用、
1: 嗯、对对对
0: 啊、
1: 嗯。
0: 所以你这边呢，当然也可以自己积极的沟通，多联系，多刷刷存在感、
1: 嗯、
0: 让这个企业负责人别忘了这个事儿，好吧？
1: 嗯 嗯。
0: 好的、
1: 嗯，
0: 那好，那咱们就先进行到这儿。
1: 好，谢谢何老师啊。
0: 哎，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好，再见。嗯，再见。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先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卜女士您好。
1: 你好主播。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单位给补缴社保，就是是不是以前的社保补交的话医疗补交不了。
0: 您去医保局问过吗？
1: 没去，
0: 这
1: 单位说是补交不了，那个医疗补交不了，
0: 这个得到当地的医保局问当地的政策。医疗保险啊，每个盟市的政策不一样。
1: 我是呼和浩特的。
0: 您和呼市医保局联系过吗？
1: 我是联系过，他说社保能补交，但是我具体没问过医疗能不能交。
0: 我是问您和呼市医保局联系过没有。
1: 联系过，我没耽误过医疗。
0: 哎，您看你还是没懂我的意思。
1: 嗯，
0: 养老保险归人社局管，医疗保险归医保局管。
1: 哦，
0: 这可不是一个大人社的概念，咱们经过机构改革，这两块内容早已分家。
1: 我是补交2019年的。
0: 所以我才问您，您跟医保局联系过没有？
1: 那没有。
0: 哦，没有直接联系过。
1: 嗯，
0: 好吧，这个您有医保局的电话吗？
1: 没有。
0: 哦，这个啊，必须得和医保局的同志沟通一下，问问当地的政策。在这之前，其实也有您类似的情况的咨询过。我们当时联系了解的是，医疗保险是不能补交的。
1: 行。
0: 对，但是呢，因为这些年啊，政策变化也挺大的。所以每次呢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总想问问现在此时此刻的情况。所以呢，大家在问这类政策性的问题的时候，提前做准备，这件事儿和哪个部门有关，把那个电话先找上，在直播的过程中我马上打过去，我就帮你问这个政策。或者就是如果您自己方便，你就直接自己去一趟呼和浩特市医保局，就在奈伦国际那儿。你进去后你就说我问医保的问题，保安就会告诉你去几楼。一定要问说清楚，问医保不是问养老。
1: 行，我知道了。
0: 好，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想问一下，我现在在那个单位不干了，2019年他有2个月没给我交社保，现在他同意给我补交了，就是补交养老，他说医疗补交不了，但是他现在和我说了，说是单位给你补交呢，他现在走流程的呢，但是他现在那些身份证呀啥都没和我要，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给我那个办了没，我应该就是怎么能知道他给我办这些事。
0: 您和单位沟通达成一致补交的一致是什么时候，几月份？
1: 倒是不长时间，有10来天了。
0: 那早着呢，10来天的时间可不长。
1: 对，
0: 补交养老保险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开始申请一直到补交进去，如果情况复杂的，1、2年的都有。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补交养老保险的话，如果你单位曾经给您交过，他有您的账户信息，无需和你重复要。
1: 对，那
0: 除非

0: 是从来没交过，属于初次见账。
1: 嗯，他交过，给我交过，我刚不干了。
0: 那这个他您的信息他都有。
1: 啊、哦，行，主要他是他这个单位，我们这个单位他要搬迁，或者是要就是不干了，赶十月底，我不知道赶不干。如果说他要把这个单位他的撤，他这个店撤了以后，他这个社保还能给我补交上，是不是我就这个就补交不了了？
0: 这得看他这个企业是怎么样，就是做后续的安排。你比如说，有的就直接走破产了。有的呢就是直接就是经营异常了，比如说营业执照被注销或者吊销等等，那情况是分别不一样的，在补交社保这个环节。
1: 那如果它是一个连锁店，它各个地方都有这个店总公司，它是呼和浩特是一个分公司，但是这个分公司它就是十月底估计是要那个不干了，这种情况如果到时候我这个社保没给我补交上，我他如果这个他不干了，就是
0: 现在给您
1: 还能
0: 交，现在给您交养老保险的是分公司还是总公司？
1: 分公司。
0: 分公司他是个独立的法人。
1: 对。
0: 那他如果是独立的，那他得走这个企业破产呐、或者说是营业执照的这样一个吊销终结的这么个过程呢？这个过程不会那么快，所以你现在如果和单位已经达成一致了，那就不要在那等着，你就不停地催他。
1: 对，
0: 哎，一个星期给他发一个微信，或者一个星期去他那儿坐一坐。
1: 啊，
0: 对吧？你得让他知道。另外的话，你常去他那儿，你也知道他企业现在的经营状况。
1: 啊，对。
0: 尤其您刚才又说又怎么个特殊情况，他又想不干了，对吧？那咱们就盯紧了他。
1: 对，
0: 因为补交社保流程确实很复杂，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你还可以到社保局那边再问一问，说是单位给我补交呀，我想查一查到底他给我走程序没有，看能不能调你的信息看一下。
1: 行，那我就知道了。
0: 那好，那我们先进行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1: 我叫谢婷。
0: 谢先生您好。
1: 对，我是想就是咨询一下就我父亲这边这个社保问题。他就是从十几年以前就在这个信用社给人家做饭的，
0: 嗯，
1: 然后中途就给交了两年的社保，然后到交完两年就停了，不给交了。现在已经就是退休了，他们还在这，我爸还在这上班呢。问过好多次我这个社保该咋办，他们说没办法，说你现在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给你也补交不了了，没办法。
0: 嗯，我问一下，您父亲今年多大岁数？
1: 65岁。
0: 他领上养老保险了吗？
1: 没有，因为一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什么都不给交的，养老保险这些什么都不给交的，然后就中途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就给缴了两年。
0: 谢先生，咱们从头捋一下啊，您父亲是几年进入这个单位工作的？
1: 具体大概就是2013-2014年吧，反正就是十几年了。
0: 2013年，然后什么时候从单位离开的？
1: 他们现在就是不开除我吧。还让在那做，可是我爸也做不动了。我爸那个意思就是说赔点钱，可是人家就是不赔，说反正你就做吧。
0: 2013到今年一直在工作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然后呢，几几年到几几年交了两年的？
1: 嗯，也就是几几年呢？26。你不是刚？23年和24年交了两年。
0: 2324交的是职工的是吧？
1: 对对对，职工养老。
0: 2024年的时候，您父亲是不是已经60周岁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去查过您父亲的养老保险的账户吗？
1: 查过，人家那时候我们去查的时候，您老人去查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已经到年龄了，缴不进去了，说把缴进去那个就是有一个什么余额又给老人退出来了。
0: 哦，已经退了那两年。
1: 对，就是那两年的，人家那个社保局就是说你这个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也领不成这个退休金，这个就能退了，然后就给退了。可是我父亲现在60好几了，做不动了，你说这
0: 谢先生，这一下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实际上就是等于你们在60岁的时候已经退保了，职工养老保险已经办了退保的手续了，你们已经解除了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的关系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就更交不进去了。所以此时你再要求补交，从政策上来讲，你这个补交不进去。我还想着你现在有两年的职工养老保险，而且一直在那儿，你在退休前都交过，虽然只交了两年，但是你是建账了的，那建了账立了账，那么咱们就可以要求单位补交。可是实际上呢，在那次问的时候你们办了退保的手续，所以你们现在不是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您父亲名下是没有职工养老保险账户的。
1: 嗯，

0: 2024交了两年的职工养老保险，60岁的时候呢，去社保局问，当时呢就不知道怎么沟通的，就办了退保的手续，把这仅交的两年呢也给退了。现在呢想咨询一下，到底是能主张什么权利？他父亲仍然在企业在工作着呢，但是呢企业也不说是办退休，也不说是怎样，所以现在呢就是老人是没有养老的，今年65岁了。咨询温律师，第一，现在还能补交吗？办了退保了。第二，如果不能补交，相应的损失怎么办？
1: 这个呢，就今年7月1号啊，2020年7月1号，不是有一个超龄员工，关于工伤保险这方面的用工方面的规定。这个规定呢，其实就是说写的，你跟单位这种超龄工作人员，你跟单位经过协商，单位愿意给你买缴纳养老保险，你是可以缴纳的。如果单位不愿意经过协商，那你是无法缴纳的，因为你当时有退保了，退保了以后，你说明你的养老账号已经不存在了，那这时候你是无法缴纳的，只能按灵活就业缴纳。
0: 灵活就业现在65了，这个也不太现实了。
1: 灵活就业应该也缴纳不了了，是这样的。
0: 对，是的。所以现在啊，根据我们所掌握的社保的政策来讲，这个要想补交几乎是没有希望了。那温律师，如果补交没有希望，是不是可以争取赔偿呢？
1: 对。补交如果没有希望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按损害赔偿，但是损害赔偿的案件呢就是比较难一点嘛，就是胜诉率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
0: 对，那是损害赔偿就是需要到人民法院去起诉用人单位了，是不是？
1: 对，起诉用人单位，由于我在你这里工作，你但是你长期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导致65岁了，已经年老了，还领不到正常的养老保险金待遇，
0: 对，
1: 还无法享受。好的。
0: 所以这个事情就只能是起诉解决了，但是起诉的话，类似的案件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谢先生，你们这个事情啊，应该是在你父亲，不到60岁的时候，比如说55呀56的时候，你们那个时候来咨询。你现在65了，也退了保了，也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了，你再想主张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基本情况目前就是这样了。您看还有别的需要了解的吗？
2: 没有了，谢谢老师。
0: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来有请贾先生。贾先生您好。
1: 方华主播你好。
0: 你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那个不是在咱们内蒙古东胜吴省旗图格镇葫芦树中铁合作煤矿葫芦树雪煤厂，我就因为打架把我开除了，现在我这个补偿金拿不到。你有可能拿到这个补偿金吗？我现在不懂，就是想咨询你们一下，问能拿到拿不到。
0: 您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简单说一下，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
1: 2020年7月1号的晚上，因为这个调宿舍，我之前就和他说，和领导反映，领导说调不了，你自己商量去。就导致这个打架发生，最后把我开除了。
0: 和谁打架？领导？
1: 和我们宿舍的舍友。
0: 和舍
1: 友？也就
0: 对，伤势情况双方？
1: 双方已经协商解决了。
0: 对，就是派出所那边已经协调解决了，是吧？但是因为打架呢，把您给开除了。
1: 不是派出所，我们私自单位领导协商解决的。
0: 没有报警？
1: 没有。
0: 好，那对方呢？对方是怎么处理的？
1: 对方协商的是，我给他赔了8000块钱，我说白了就是不约的。
0: 那就是他伤的重呗。
1: 他重是不重，他就是小马子骨是粉碎性骨折了，我也对那不懂。
0: 哦，都骨折了还伤的不重啊？
1: 他是自己弄的，不是他打我自己弄的，不是说我打把他打的弄的。
0: 他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弄骨折了？

0: 估计反正我没动他。
1: 你们当时打架有监控吗？
0: 在宿舍里面没有监控。
1: 有只能只有证人是吧？
0: 证人也没有，就我和他。
1: 啊，就你们俩。但是现在他现在粉碎性骨折，小拇指是吧？
0: 那个具体我也不懂，反正他拍了个帖子，我也
1: 受伤。您有受伤的地方吗？
0: 我没有。
1: 好，接下来与用人单位把您给开除了，然后您赔了他8000，您想问问单位开除您这个做法对不对？应不应该给您赔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好，我们咨询温律师，温律师请。
2: 对，这个呢要需要根据当时的规章制度来决定，也就是你在这个中天煤、葫芦村煤矿上报之前，单位呢上报的时候呢，单位给你出具的规章制度，你学习过这规章制度。如果规章制度明确写的涉及到打架、斗殴、治安类管理的事件，我们就可以开除你，那你这个开除就是合法的。不过这个规章制度从来没给你学习过，而且呢你从来不知晓，那个、开除你就是违法的。好的。
1: 单位的规章制度您知道吗？或者你就是组织你们学习过吗？
0: 没有学习过，合同也没有。
1: 也没有规章制度上墙，比如说在这个车间、宿舍、食堂这些地方规章制度上墙有没有？
0: 没有没有。
1: 那温律师，现在当事人说呢，规章制度没有提前告知，那现在怎么办？
2: 如果规章制度没有告知呢，那打架这个事件呢其实也是不允许的。如果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那单位可以开除。如果只是你们在室内打架的，没有造成非常大的影响，那这个开除就是违法的，你可以要双倍的赔偿金。但是你这个打架事件呢，咱们都知道本身就是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中财委不一定会干什么，说是给你支持2倍，有可能给你一个单倍，是这样的。
1: 对，他现在是因为是在宿舍里边打，当时也没有证人，就他俩。现在主要造成的恶劣的后果就是对方的小拇指粉碎性骨折了。
2: 对，所以看单位的人都听到你们打架没，造成没造成恶劣影响来决定。
1: 那温律师，结合本案还有就是法律法规，您建议这位朋友接下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2: 我建议你跟单位沟通，你看你这个什么时候为什么打架把我开除了，你什么时候规定过打架要开除人呀？他肯定要拿出来相关的规章制度。你说规章制度你也没给我学习过呀，你说我不清楚这个，然后呢你说我希望咱们毕竟工作过一场了，那个给我单倍的补偿金吧。你工作了多少年了，这位听众朋友？
0: 我工作了3年零3个月了，2023年3月1号去的，3月2号
2: 工作了3年零3个月了。那你问他要3个半月的补偿金，就我建议这么个协商比较合适。
1: 如果协商不成就是仲裁了是吧？
2: 对，是的。
1: 好，贾先生，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你先找单位协商，要求单位呢出具开除你的依据，这个依据主要是单位的规章制度。他要是拿不出来依据，那你就跟他说我在这儿工作了3年零3个月，我要3个半月的经济补偿。他如果不给，那你下一步只能是试着劳动争议仲裁。仲裁的话，温律师同样是在纠纷发生1年之内是吗？
2: 对，一定是从你从单位，不是说你不要上班了，给你下了个解除合同书，从这一天开始1年之内。
1: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0: 他这个解除合同书也没有，就是写了一张离职证明。
2: 离职是个人写吧？怎么是单位给？
0: 对，都个人写的。
2: 那你自己写的吗？
0: 是我自己写的。
1: 那你是离职申请了吧？
2: 哎，
1: 你到底是被单位开除了，还是你主动辞职了？
2: 对，
0: 他开除的，让我写了那么一张手续。
1: 那你不知道你写的东西是个啥意思吗？
2: 我听说你也不是个老年人呀。
1: 对呀，你写了啥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你自己不清楚吗？
2: 对。
0: 哎呀，我也不懂，我就写了个
2: 你多大岁数
0: 打架开除。
1: 今年你多大岁数啊？
0: 我40来岁嘛。
2: 40来岁还是个年轻人嘛，你写这个你不懂吗？
1: 那你写的是什么？被到底是被就是你刚才又提到被开除，你写了个啥？
0: 我写的是因打架开除。

0: 呀，你详细的念一下，应该它也不是个很长的文章吧？
1: 你不可能就应大家开除就这么几个字吧？给
0: 对，抬头是什么？标题是什么？
2: 标题就是离职原因，就是应打架开除。
1: 离职原因，那你这个能要补偿金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仲裁委呢，它是不收费的。你想起诉，你就你申请仲裁，想申请就申请吧。
0: 哎，你这个实际上是你自己辞职了吧？或者说经协商一致，因为你有过错。对吧，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在你写的那张纸之前你来咨询啊。
1: 对，
2: 我也不懂。
0: 所以你看你你刚才这都已经，你把事儿该办的都办完了，翻回头来你问律师我干的对不对，那这个实际上这咱们就是只能是通过您这个案例给大家汲取教训了。
2: 哦，知道了。
0: 对，您试一下吧，因为温律师也说了，反正仲裁有这个，如果不受理也不收费，试一下，说不定万一受理了呢。
1: 对，而且你那个，你如果是跟单位有这种的录音呀、聊天记录，他说你写这个吧，你反正打架了，你赶快离开吧，这些也能证明你是被迫离职，被迫离职可以给你单倍的，就试一试吧。
0: 对，
1: 嗯，
0: 好，那
2: 关键，
0: 嗯。
2: 关键是我提前和他说，我说二月份就开始有矛盾了，我要领导给我调宿舍。
0: 你现在说的这些都必须要留下证据。
1: 对，
0: 你不能说因为我协调不成我就可以打人吧。
1: 对，
0: 对吧，这因果关系也不成立。
1: 就跟刚才你不能说我不懂法我写这么一个不生效吧，不是的。
0: 对、啊、嗯，所以您这个以后啊从中还是吸取教训吧，四十多岁了，说小也不小，说老还不老，所以您还有很大学习和提升的空间，通过这些事儿咱们汲取教训，对吧？我既然提早那么长时间就跟你说了这个两个人在一起迟早出矛盾，那我就要把每一次向领导汇报的过程我都得留痕留下来，将来他要是惹我或者怎样我们发生不愉快了，那是这个你们长时间不解决这个矛盾，你们也有过错呀。当然不管怎样有过错也不是咱们动手打人的理由啊。
2: 是，关键是他先动手打的我，我才出的手。我
0: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先跑到人多的地方去，对吧？那起码有个证据。咱们哪怕你跑到有监控的地方去，然后你说你俩在宿舍里没有旁人，干了一架，对方对方又骨折了，你说说这个，这就说不清了。
1: 又没监控。
0: 对，又没工友，又没舍友，也没监控，你俩关着门在屋里打了一架。对吧，所以咱们还是从这些事儿里吧吸取教训吧。啊，
2: 嗯，是的，
0: 对，
2: 吸取教训。
0: 对，吸取教训，遇到什么问题啊，这个如果协商解决不了，不要把这个矛盾这个激化，让它这个爆炸，那样的话主要对咱们这边不利啊。好吧，好，那就这样，你先试一下，试着提劳动争议仲裁，看看那边能不能受理，然后再说，好吧。
2: 嗯，
0: 好的，
2: 谢谢。
0: 好，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走进五原县新宫中科技小院向日葵试验田，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联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自主研发的自走式无人车在田垄间平稳行进，一旁的科研人员现场测定向日葵各项生长数据，机器采集与人工精准校核同步推进，实现耐盐碱两种选育数据全方位精准监测。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树春：
4: 我们这款无人车呢，可以智慧识别向日葵的这些表现，包括它的株高、叶片大小，这些表现采集完以后，我们人工进行校准，然后通过这两个数据的拟合，这样的话就促进我们育种者在选择向日葵的时候给一个科学的指导。
3: 以前筛选向日葵耐盐碱品种需要依靠人工逐株观测，不仅费时费力，数据精准度也无法稳定保障。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整合农艺、农机、信息技术等多领域科研力量，开展技术攻关，通过地面无人车搭配无人机，构建空地协同数据采集体系，全天候自动记录不同品系向日葵在盐碱环境下的生长情况，高效筛选优良向日葵品种。在此基础上，项目还搭建数字孪生农艺农机协同管理体系，实现地块伤情、水肥调配、农机调度一体化智能管控，真正做到两种两法两机有机融合。郭树春：
4: 未来的农业上如果应用的话，可以指导我们田间的施肥，以及可以智慧的测产，还有指导我们农民